诈骗预警功能。直接点击来电预警，开启防护功能。开启之后，手机就自动处在保护之下了。以后如果有可疑电话或者短信， APP 就会自动提醒。温馨提示，96110是全国的统一反诈预警专号，这个电话一定要接。当您存在被诈骗的风险时，民警会通过96110及时提醒您防止上当。大家也可以通过96110进行防骗咨询。96110是专线电话，任何骗子和改号软件都无法冒充。关于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注册和使用，大家都学会了吗？

当我们使用手机完成视频的拍摄后，如果想要视频在社交平台中获得更多点赞，往往需要用到如剪映、醒图、秒剪等等手机应用进行剪辑制作。今天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介绍如何用手机快速剪辑出优质短视频。第一步，导入素材。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会出现视频和照片选项，选择所需素材，点击右下角添加即可。为了确保视频成品更加精美，还可以点击加号，继续添加视频素材。第二步，剪辑视频。首先要裁去不用的画面，点击素材即为选中，左右拖动进行预览，在需要裁剪的地方点击分割，选中不要的画面点击删除，还可以选中素材，按住前方或者后方的白色方块直接拖动，同样起到裁剪的效果。注意，此方法只能裁剪视频开头和结尾，无法裁剪视频中间部分。下面我们利用第一种方法，将视频素材全部裁剪。一个画面过长会显得很枯燥，一般每个素材保留2至3秒即可。第三步，添加滤镜。找到底部的工具栏，往左滑动找到滤镜，点击滤镜可以看到有风景、美食、夜景等不同风格，每个风格里也有不同的类型，我们可以逐个点击进行预览，挑选合适的滤镜进行添加。底部的小圆圈可以调节滤镜的参数，往左滑动即可减弱，此时在滤镜功能中长按视频画面即可对比调节前后的效果。选好合适的滤镜并调节好以后，点击右下角的对号，可以看到素材的下方出现了滤镜层，按住白色方块向右拖动至结尾，即可完成添加并覆盖全部素材。第四步，添加背景音乐。所有素材剪辑好了之后，就需要添加音乐，点击音频，再点击音乐，即可开始搜索下载背景音乐。最上方的搜索栏可以手动输入搜索歌曲或歌手，也可以点击画面中央不同类型音乐的图标，按照想要选择的类型进行搜索和下载。另外，在画面下方会有系统推荐的背景音乐可供选择，点击星星可以收藏歌曲，可以先进行试听，确认之后再点击使用即可导入该音乐。导入音乐后，选中音乐素材，点击音量可以调节声音大小，在视频素材结尾的同一位置点击分割，选中后半段点击删除，可以裁剪掉多余的音乐，再点击淡化，调节淡入和淡出，可以控制音乐开场和结尾的音量变化，使音乐过渡更加自然。第五步，导出成品。完成以上所有设置后，我们点击画面右上角的导出按钮，即可导出视频最终成品至手机相册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成品的效果吧。

想为自己喜欢的歌曲制作这样一个专属的 MV 视频吗？今天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来向大家展示播放器效果的 MV 视频制作。第一步，添加背景视频。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导入背景视频，在菜单栏中找到特效功能，点击打开，选择画面特效，在基础类型中找到模糊特效，调整参数，将模糊度调为40，再点击对号，这样 MV 的背景视频就处理好了。第二步，制作转动碟片。首先点击菜单栏中的画中画，新增画中画，导入一张照片，选中该照片素材，打开编辑中的裁剪功能，选择1:1的裁剪比例，然后拖动照片或调整裁剪框，裁剪出合适的区域，点击对号，接着点击左下角的返回按钮，在菜单栏中找到蒙版功能，打开后选择圆形蒙版，并调整其参数，根据最终呈现效果适当调整圆形蒙版的大小，这里将其 X 轴和 Y 轴的大小都调为100，注意我们需要保持 X 轴和 Y 轴的数值相同，这样蒙版才是一个正圆。调好之后点击对号，双指滑动将圆形照片缩放到合适大小，并移动到视频画面中间的上方，拖动照片素材右边的白色方块，将其与主视频右对齐。接下来返回主菜单，点击贴纸，在搜索框搜索播放器，这里我们选择这个转动的碟片贴纸和播放控件贴纸，将两个贴纸的长度都拖至与主视频一致，然后选中转动碟片，单指拖动将其移动到圆形照片的中间，并拖动碟片右下角的按钮，将其缩放到合适的大小。同样，适当放大播放控件贴纸，并移动到画面中间的下方。为了让碟片效果更加逼真，我们还需要让圆形照片也跟着碟片贴纸转动起来。先返回主菜单，点击画中画，选中照片素材，将时间指示线移动到开始处，点击添加一个关键帧，然后将时间指示线移动到最后，点击菜单栏里的编辑功能，多次点击旋转，旋转角度根据视频时长来定，视频长旋转角度就更大，这里我们旋转720度即可。预览一下，可以看到转动碟片效果已经有了。第三步，添加歌曲和歌词。先返回到主菜单，点击音频功能，点击音乐，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歌曲，这里我们选择抖音类型中的晚风遇见你这首歌，并将多余部分剪去。接下来添加歌词，返回主菜单，点击文字功能，选择识别歌词，点击打开，再点击开始匹配，软件就会自动识别音乐中的歌词，并形成文本，添加在视频画面上。点击编辑功能，我们可以对歌词文本进行修改和设置，根据效果选择合适的字体以及文字样式。在动画中，给文字添加一个卡拉 OK 入场动画，并将时长拉满。在下方还可选择文字划过之后所改变的颜色，最后记得勾选
应用到所有歌词，再点击对好，这样所有歌词的文本样式就都设置好了，至此一个专属的 MV 视频就制作好了。第四步，导出制作好的视频，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即可。好了，一起来看一下最终成品吧。

想要用这样的快闪文字视频来做开场介绍吗？下面我们就以剪映 APP 为例，向大家展示如何制作快闪文字视频。第一步，导入背景素材。打开剪映 APP， 点击开始创作按钮，从素材库中选中这个黑场素材作为视频背景。添加进来之后，点击选中黑场素材，拖动素材右边的白色方块，可以延长素材的时长，这里拖长到9秒。第二步，添加背景音乐并裁点。快闪文字视频的灵魂就是背景音乐，我们需要为视频添加一个动感、节奏强的背景音乐。点击左下角的返回按钮，返回主菜单，再点击音频功能，选择音乐，从中找到合适的音乐。这里我们选择卡点类型中的这首音乐，可以点击试听一下。最后点击使用。我们双指滑动音频轨道区域，缩小时长比例，可以看到这个音乐有点长，我们选中音乐素材，拖动后方的白色方块，使素材长度与背景素材对齐即可。为了使音乐结束时更加自然一些，我们点击淡化功能，将淡出时长设为2秒。接下来我们对音乐进行裁点，这里就用自动裁点功能，选中音乐素材，打开节拍功能，开启自动裁点，将裁点节奏设为最快，最后点击对号即可。第三步，添加并设置文字。将时间指示线移到视频开头，点击返回按钮，返回主菜单，点击文本功能，选择新建文本，输入提前准备好的文字内容，这里先输入准备两个字，然后点击对号，此时文字已经添加进来了，拖动文字层的长度，使其到达第三个音乐节点时结束。接下来对文字效果进行设置，文字效果主要根据个人喜好或画面效果进行选择即可。点击菜单栏里的编辑功能，可以看到在此功能里，我们可以对文字的字体、样式和动画分别进行个性化设置。同时在花字和文字模板选项中，还有预设好的字体效果供我们选择。这里我们先设置文字字体，打开字体选项，里面有很多类型的字体，我们就选择热门中的新青年体。再打开样式选项，在样式中我们可以对文字的颜色、大小、描边、阴影、排列等进行设置。我们先在文本中将字号大小调大，设为20，颜色就用默认的白色即可。然后再在描边中将文字添加一个深灰色的描边，粗细设为12，接着给文字添加一个阴影，使其看起来更加立体。点击这个彩色的调色盘，然后在上方区域选择一种浅粉色，点击对号即可。选好颜色之后，我们将阴影的透明度调为 100%， 使其完全不透明，阴影的距离设为7，角度设为-80°。最后给文字添加动画，打开动画选项，这里有入场、出场和循环三类动画，大家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我们这里就选择站起的入场动画和旋转飞出的出场动画即可。动画时长均设为0.5秒。设置好之后，点击对号，点击播放按钮来预览一下效果。
下面我们继续添加剩余的文字内容，并为其设置合适的样式和效果等。操作方法同上，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需要注意的是，文字都要踩在音乐的节点上出现，

0: 第四步，导出视频。点击右上角的导出按钮即可。最后，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成品效果吧。
1: 对不起。

我们很多人用手机拍摄视频，都是打开相机直接拍，成片效果全凭天意。其实手机相机有很多隐藏功能，可以帮助我们拍摄出更好的作品。第一个隐藏功能就是分辨率和帧率。打开手机相机的录像功能，点击画面左上角的设置按钮，可以对视频的分辨率和帧率进行设置。视频分辨率决定了视频画面的清晰度和细节程度，分辨率越高，画面越清晰，但占用的存储空间也越大。手机相机常见的分辨率有 4K、1080p、720p 等，一般情况下选择 1080p 就可以了。帧率决定了视频画面的流畅度和动态表现力，帧率越高，画面越流畅，同样也会占用更多存储空间。一般手机相机默认帧率是30帧每秒，日常拍摄选择30帧每秒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拍摄高速运动的物体，如掉落中的物体，就可以设置成60帧每秒。后期若进行慢速处理时，也不会出现卡顿现象。第二个隐藏功能是曝光。曝光简单来说就是画面的亮度。当我们用手机相机进行拍摄时，手机相机会

根据拍摄画面的整体亮度来自动设定一个曝光值，但是有时并不是我们想要的曝光效果。此时我们可以点击一下拍摄画面，然后按住旁边的小太阳标志并上下拖动，这样可以改变曝光值，向上是增加曝光，向下则是降低曝光。第三个隐藏功能是变焦和对焦。变焦可以理解为画面的放大和缩小，当手机相机的录像功能打开时，画面上会写有1x这样的字样，1x就表示一倍变焦，默认为一倍变焦。上下滑动可以进行改变，数值越大则画面放大的越大，可以用来拍摄较远距离的物体，但是注意不宜过大，过大会导致画面模糊。有些手机相机可能不具备变焦功能或变焦效果较差，此时则建议大家通过移动手机来改变拍摄物与手机之间的距离，从而达到变焦的效果。对焦就是让拍摄物清晰的过程，手机相机一般都具有自动对焦的功能，只需点击一下拍摄画面中的拍摄主体即可，非常简单方便。第四个隐藏功能是拍摄参考线。当手机相机的录像功能打开时，点击画面右上角的设置按钮，找到参考线选项并打开，再返回拍摄页面，画面上就显示有参考线啦。参考线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地看出拍摄主体在画面中的位置，从而进行画面构图。例如当我们拍摄对称的建筑物时，可以将建筑物放在画面的中间，拍摄人物时可以将人物放在画面的1/3处，这样的构图会更加美观。好了，这几个隐藏功能你都了解了吗？赶紧动手试一试吧。

如何用手机编辑视频？手机编辑视频小知识。如果广大老年朋友们想对拍摄好的视频进行进一步的美化和编辑，呈现出一个精致且具有个人风格的短视频，然后发送到微信朋友圈，及时和朋友们分享，该怎么操作呢？今天我就以微视为例来教大家。打开微视，在主界面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用户协议，点击微信登录，允许申请使用，允许微信好友查看，在主界面选择右下角的我开始编辑视频，点击中间的加号，此时可以选择直接拍摄一段视频进行编辑，也可以选择从相册中上传一段已经拍摄好的视频进行编辑。选好要编辑的视频后，点击右下角的选好了，进入编辑界面，此时会有一个一键成片的按钮，对于广大老年朋友来说十分方便。当你点击后，系统会根据视频内容自动生成一段带音乐、滤镜、添加片头、添加转场、添加片尾的短视频。如果你对风格不满意，还可以根据下方菜单进行自主选择，有热歌、抒情、旅游等。点击进入之后，还有该视频模板的封面供你选择，你还可以添加你想要表达的文字，并对字体、样式、颜色等进行选择。编辑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对勾，再点击下方做好了，进入到发布界面。此时你可以输入这一刻的想法，还可以发布所在的位置，以及选择是否同步到朋友圈。如果打开开关，点击发布后，该视频内容将直接跳转到朋友圈发布页，十分方便。

到了朋友圈发布的页面，广大老年朋友们就十分熟悉了。输入这一刻的想法，选择相关的内容后点击发布就可以了。如何用手机编辑视频，大家都学会了吗？

在许多电影中，时常会出现时间加速或减速的特效画面，比如在表现城市风光、时光变换时，通常会使用延时摄影，而在需要突出人物动作或环境细节时，则往往会通过慢动作来进行表现。那么，如何才能用手机拍摄出这两种画面呢？首先，我们来介绍延时摄影。延时摄影又叫缩时摄影、缩时录影，是一种将时间压缩的拍摄技术，通常有两种拍摄方法。一种方法是拍摄机位固定，以正常的速度进行前期拍摄，然后拍摄的长视频压缩快速播放。另一种是拍摄一组照片，后期通过将照片串联合成视频，把几分钟、几小时甚至是几天的过程压缩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以视频的方式播放。简单一点来说，就是最慢的快镜头，拍摄时间很长，而播放的时间很

947爱乐厅中国现场节目，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巴博和陈其刚的《弓弦奇迹》专场实况。欣赏完李伟刚演奏的巴博的小提琴协奏曲后，音乐会进入到

跟协奏曲。担任小提琴独奏的美国演奏家吉尔·沙汉姆在听众的热烈掌声中返场加演了一首加沃特回旋曲，选自巴赫的E大调第三帕蒂塔。

0: 部作品。
1: 接下来要上演的是科普兰的单簧管协奏曲。科普兰受爵士乐名家班尼·古德曼之委托，于1948年完成了单簧管协奏曲。这部作品以迷人的旋律、炫目的技巧，将单簧管这一乐器优美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此外，作品所体现的深刻的音乐内涵，也使得这部作品成为了单簧管众多乐曲当中的经典之作。这部协奏曲，无论是从创作角度还是从演奏角度来看，它都能称得上是一首极具艺术价值的佳作。全曲三个部分分别展示出了不同的音乐情绪，那时而轻快灵动，时而轻松悠闲，时而快速紧张的旋律，使得这一首作品音乐优美、婉转而又不失雄伟的气势。其中华彩部分含有不少炫技的成分，而且由于融入的爵士因素，使得整首乐曲充满了美国风格。下面就来欣赏以色列单簧管演奏家沙朗·卡姆所演绎科普兰的作品《单簧管协奏曲》，由安德鲁·曼兹指挥北德广播爱乐乐团协奏。

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法雅的西班牙花园之夜，由西班牙指挥家帕布罗·赫拉斯·卡萨多指挥北德广播易北爱乐乐团携手法国钢琴家贝特朗·查梅共同演绎。在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当中，钢琴家贝特兰·查梅再次走上舞台，为大家献上音乐会的返场曲目——拉威尔的《丑角的晨歌》。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敌人诡计、叛徒、路线错误、腥风血雨的日子，第一集。写完前一章，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因为包括陈独秀的两个如此优秀的儿子在内，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中共党员竟然牺牲了那么多，他们又都那么年轻，我不忍回顾。他们不该牺牲，他们的牺牲虽然很悲壮，但相当多的人牺牲得太突然，甚至有一些莫名其妙。在许多难以想象的瞬间，他们以许多不可思议的方式就轰然倒下了，实在不应该。扼腕痛惜之余，我更想追寻一下他们为什么牺牲。在战争中牺牲的英烈，面对的是敌人的枪林弹雨，这种牺牲毫无疑问，因为战场本身就是你死我活。然而在白色恐怖的地下工作中，革命烈士的产生只有两种原因：敌人的诡计和同志的出卖。而中共在自身成长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原因导致了这种悲剧的出现，那就是错误路线。革命者曾经因此而血流成河，我有些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情。在1927年4.10事件和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集团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做法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想以此扼杀和毁灭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和斗争意志。然而他们错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没有丧失革命的坚定性，反而迅速行动起来，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和乡村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起义，并且以牙还牙的与国民党反动集团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比如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大大小小100多次武装起义和武装暴动，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面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现状，国民党内像陈立夫等一些高人便给蒋介石出了一招，以诱骗和软化手段让一些共产党人为我所用。于是他们很快出台一个所谓的共产党人自首法，此法一出，有人曾经形容它是中共的心腹大患，一些本来就革命意志不坚定、缺乏信仰的人开始动摇，这就造成了一些被捕共产党员在诱骗下不知廉耻地当了革命的叛徒，甚至有的人主动自首。于是我们在翻开一本本革命烈士传时，就会发现很多人的牺牲是因为叛徒出卖被捕。无数次听党史专家这样说，一个烈士身后总是站着一个叛徒。其实情况常常是

一批革命烈士后面站着一个叛徒，也就是说，通常是一个人叛变了，就会有一批人因被出卖而牺牲。从1927年6月份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陈延年，到后来的保尔、许褒也，前后牺牲了20多位省委主要负责人，他们几乎都是被当了叛徒的同一班子的自己人出卖后遇难。如省委书记孔二、组织部长徐锡根、秘书长韩步先，这些组织里最关键的人物当了叛徒，其结果可想而知。一个省委内出一个叛徒，整个省委组织机构被破坏是必然的，而后也会危及整个地区的组织机构。中国共产党最高机构如果出了一个叛徒，损失将更加严重。从我们党成立的1921年到1933年，上海基本上都是中共最高机构组织和领导人集中工作的所在地。在白色恐怖下，党的所有工作都是秘密条件下的地下工作。然而，就在党的心脏，也出现了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专门负责情报工作的领导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事件。顾顺章在中共历史上被称为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事件发生在1931年，这年4月，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科重要负责人的顾顺章，护送时任中共中央负责人之一的张国焘和陈昌浩等到武汉。由于顾顺章有丰富的秘密战线的工作经验，一路平安抵达，不曾有任何差错。用张国焘后来的回忆说，此行万无一失。然而，执行完任务的顾顺章却偏偏出了差错。据说他为了一个烟花女子竟在武汉街头流连忘返，一时间身上没了盘缠，他竟化名华广奇，在汉口民众乐园登台表演魔术，哪知他被台下一个看热闹的叛徒认了出来，并报告给国民党党务调查科驻武汉的头目。4月24日晚，顾顺章被捕。被捕后的顾顺章很快就同意自首，但却向抓获他的武汉特务蔡孟坚提出条件，必须面见蒋介石，否则什么都不会交代。他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有两层意思：一，为从蒋介石手里拿到免死金牌；二，防中途情报泄露。顾顺章知道在南京的国民党特务总部有潜伏的中共党员，此人便是传奇人物钱壮飞，中共早期党员，由周恩来亲自安插潜伏在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身边当机要秘书，1935年牺牲。关于顾顺章叛变后的故事，在许多影视剧和小说中都有表现，而且确实惊心动魄。抓获顾顺章的武汉特务机构总头目蔡孟坚为了邀功，所以并没有把顾顺章一再要求不要给南京方面发电报的话放在眼里，竟然在第一时间连续6次向南京方面发了电报。这天是4月25日，周末，武汉发到南京中央路305号挂着正源实验社招牌的中统特务总部的6份绝密特密电报，由中统特务头子徐英森的机要官送到徐的机要秘书钱壮飞的手里。

此处简单介绍几句钱壮飞。浙江湖州人的钱壮飞是学音出身，1919年在北京医科大学毕业的他与同学张振华结婚，后来两人都成了中共党员，受李大钊直接领导。1927年中共北方局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以后，钱壮飞一家搬到上海，党组织安排钱壮飞进入新成立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情报机构中央特科。中央特科下设总情报、行动和交通四个科，陈赓、李克农、李强和顾顺章就是当时这些科室的早期负责人。钱壮飞和他在北京认识的好友胡底一起加入特科，钱壮飞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当时国民党的上海无线电培训班，因其才华过人，颇受特务头子徐恩曾的器重，邀其当秘书。中统设立之后，钱壮飞随徐恩曾到了南京，日后利用这层关系获悉了许多剿共的情报，为我军反围剿战斗提供了极其可贵的情报支持。我们来说4月25日这一晚发生的惊天大事。等送电报的机要官一走，钱壮飞捏着手中的六份绝密特密电报立即开议。黎明被捕获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惊，三日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天哪！钱壮飞拿着一完的电报顿时浑身发颤。黎明及顾顺章，这是钱壮飞知道的，他叛变了，三日内可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不是没有可能的。一名负责特科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叛变，对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共领导人是致命的危险。钱壮飞不顾一切地通过机密电报机向上海方面的中共中央发去一份急电，然后庆响电铃，叫来同样潜伏在特务总部的女婿刘启夫，令他火速连夜乘车去上海，向李克农、周恩来报告十万火急的消息。4月26日早饭以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带着一身疲倦来到办公室，钱壮飞镇静地把一摞文件电报放在徐的办公桌上，然后借口回去休息，从容地离开了特务大本营。此时心急如焚的钱壮飞并不知道女婿是否已经找到上海的中央特科领导，以及中央是否收到他发出的急电。想到这里，钱壮飞顾不了许多，立即决定亲自去上海一趟，因为他已经获悉顾顺章将在27号下午由武汉方面的特务押解到南京。事实上，钱壮飞的电报和他女婿都及时到了周恩来和负责情报工作的李克农那里。26日和27日两天的上海滩上，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在那些不易被外人关注的小巷和大街、码头与车站等地争分夺秒的而又紧张不动声色的进行着。27日，南京下午3点左右，押解顾顺章的车子到达中央路305号。这是你们的机关啊？顾顺章左顾右盼地看着牌号，大惊失色地问，而后他跺着双脚喊了起来：哎呀，坏大了，共产党的钱壮飞就在你们身边呀。什么？钱壮飞？抓，快抓起来钱壮飞，抓他，抓！徐恩曾一听就瘫了，嘴里的话都说得颠三倒四，钱壮飞早已远走高飞了。4月28日到30日，上海像废了的锅，大大小小的马路上、小巷内，还有码头上各个车站内外，到处是警车和警察，以及持枪的军队与便衣特务。他们根据顾顺章提供的地址，一个一个的翻了个底儿朝天，然而收获甚微。这是中共中央在周恩来领导下迅速果断采取行动的结果，自然这第一功理当记在钱壮飞身上，因为钱壮飞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然而毕竟顾顺章所知的中共核心机关和上海地下党的情况太多，即便周恩来、李克农等行动再迅速和缜密，仍然不能彻底地将所在机关和党员同志隐蔽起来。比如很快
原本关押在南京国民党军事监狱里没有暴露的恽代英被敌人枪杀了。比如时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是顾顺章亲自带特务到香港将其抓获的。蔡和森被捕以后，港英当局将其引渡给了广东军阀，在广州监狱内，军阀对蔡和森进行了严刑逼供，甚至把他的四肢钉到墙上，用刀戳破他的胸膛。不屈的蔡和森被枪决，牺牲时年仅36岁。比如在上海和武汉等地的许多中共基层组织的交通线和联络员，就是由顾顺章一手建立和培养起来的。而这些地下党员是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不可能尽知的。

顾顺章将这些共产党人全部交给了国民党特务。不仅如此，顾顺章还特别熟悉中共组织机构和中共领导人的特性与个人生活习惯。国民党特务分子就是根据他交出来的这些灭共本领，抓获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向忠发又在被捕以后叛变，这给中共带来巨大的破坏。好在当时上海方面的国民党当局并不太相信向忠发叛变所交代的口供，在抓获两天以后将其枪杀了。不仅如此，顾顺章从被捕到1935年被杀期间，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镇压和屠杀共产党员的特务骨干。由这些有经验的特务们，又有大批中共党员和革命者被捕被杀，顾顺章因此被称为中共最危险的敌人。1931年，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号召全党对顾顺章进行绝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动。其实，自蒋介石1927年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内部出现的叛徒绝非顾顺章一人，被叛徒出卖的中共领导和革命者可以说不计其数。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敌人诡计、叛徒路线错误、腥风血雨的日子，第三集。这里要提一下的是，李竹生叛变后不仅导致了身边的很多同志被捕，而且关联到了远在苏区的革命战线的安全，这是中共上海中央局再次遭受的毁灭性破坏。然而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因此而放弃继续革命的旗帜，即使在如此艰难的环境条件下，他们仍然表现出了赤胆忠心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虽屡遭国民党的严重打击，却又在被敌人扑灭的烟火堆里重新燃烧起新的革命火焰。在黄文杰接任上海中央局书记以后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恢复工作，尤其是在文化界和知识界不断发展新的革命力量，形成了革命的左翼文化总同盟团体，其革命活动一时十分活跃，令国民党当局十分惧怕。于是国民党反动集团也在想办法，他们在特务科训练了约30名特工潜入上海，这些人被称为红帽子特务，也读一点马列主义和进步书刊，看上去也对革命很积极，用这种伪装手段秘密混进左翼文化队伍里，打进中共基层组织。1935年2月19日，认为时机已到的国民党特务机构突然向中共上海地区的新组织再次发起进攻。当天夜间至20日清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共同进行了围捕行动，对设在伏羲路的中共密设总机关及其他场所实施包抄围剿，一下逮捕

26人，且超获相当多的文件。同一夜，公共租界工部局新闸巡捕房警员又突袭了公共租界山海关路安顺里11号，逮捕了陈哲生和他的妻子陈林氏。这位陈哲生其实就是左翼文化总同盟执行委员田汉。警察又在武昌路广兴里56号逮捕了王志忠，在德兴里47号逮捕了陈志超。王志忠即欧阳继修，又名华汉，就是文化总同盟团党书记、中共上海局文委书记杨汉生。这一晚，法租界的警方也在另一处逮捕了另外一位中共重要人物，自称朱子明的男子和同行的女子李月梅。这位叫朱子明的男子就是时任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宣传部部长朱静我。与此同时，警察又冲进新永安街三星坊一号，逮捕方子平、方谢世和方子国。方子平就是中共文化界的重要人物许涤新。中共上海中央局秘书处机关的王辅之、李文敏、李光林等人也被逮捕，其中李光林就是上海中央局书记黄文杰的化名。一个又一个机构如拔萝卜似的被拔出，更多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被押上囚车。18日夜间，黄文杰，广东兴宁人，曾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1939年牺牲，时年37岁，和朱静我，浙江锦县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1941年皖南事件中牺牲，时年40岁，杜国阳、田汉、杨汉生等一批共产党人被国民党特务作为要犯，在滂沱的大雨中押解至南京。这些革命者像奔赴战场的勇士，一路高唱国际歌和自编的战斗诗篇，平生一局忧时泪，此日从容作楚囚。这是田汉在唱，而许涤新则高歌：团结如磐石，斗志似火流，怒口对玉立，玉笛不知秋，军棍与铁铐一一身上来，最后胜利在，有谁敢悲哀。遭多次毁灭性破坏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就是在这样极端艰难的前行之中，依靠革命者高举战斗的火种，一次次前赴后继，才使共产主义的信仰之火没有熄灭。而那些企图通过出卖同志从敌人那里获得苟且偷生机会的革命背叛者，最后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这是漫长的中国革命历史过程中血与火的另一种景观。我们还是要回到那个革命年代。在中共党史上，一是立三左倾冒险主义，二是亡灵路线，他们都曾经在1930年前后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的损失。然而，这两次错误其实也有本质上的很大不同。前者更多的是造成城市武装斗争过程当中革命力量的损失，后者则造成革命全局性的破坏与损失。立三左倾冒险错误尽管也曾经对党内同志有过严厉批评与批判，但亡灵路线对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采取的是排斥与无情打击，甚至是杀头的极端错误做法。说到这两条路线，不能不说到这两个人，李立三和王明。两人相比，李立三虽有错误，但仍是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王明则不同，李立三是一个革命激情特别旺盛、革命战斗意志异常坚定的坦克车式革命领袖，党内同志对他有过这样的称呼。他最后是在文革中被污蔑为里通外国的大特务，含冤自杀而死的。湖南人李立三从小就很有斗争精神，他在中学时代就给自己起过一个笔名“忧国子”。在与一个同学的合影照片上，他写下如此一段话：

天下英雄，唯使君与吾耳，虽不必有此事实，亦不可无此志气，非敢自负，实自勉也。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立三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他后半生曾经对此做过自我批评，说那个题词充分反映了我少年时期狂妄自大的坏习气，我在这上面吃过不少亏，后来犯错误更是与此有直接关系，思之痛心。正如中央后来给李立三平反时评价的那样，他是个有着服从真理、谦虚诚恳、勇于自我批评、注意吸取历史经验的高尚品质和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为人坦率的优良作风的人。

1917年，比李立三大六岁的毛泽东在长沙发了一则在进步学生中征友启事，结果只来了3个半人，这其中的半个就是李立三。事情是这样的，毛泽东好友罗章龙要介绍刚到长沙读书的李立三给毛泽东认识，毛泽东答应了，于是有一日约定两人在省立图书馆见面一谈。见面以后，毛泽东像位大先生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李立三一言未发，像个小学生一样听完就走了，这给毛泽东的印象就是半个朋友。五四运动时，李立三到了北京，进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学习。当年10月，父亲卖掉了祖上留下的16亩地，为李立三筹足了200块大洋学费。从此，李立三从上海出发赴法勤工俭学，踏上了革命的道路。李隆志是李立三原来的名字，因为他做事仗义，所以在留法学生中威望很高，而且他的思想一直比较进步和前卫。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也到黄浦江头，也到过潇湘水滨，也到过幽燕，也到过洞庭，今又吹我西天来了，呼吸那自由的空气，瞻仰那自由的女神，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撞那自由之钟，唤醒可怜的同胞，惊起他们的酣梦。这是李立三在旅欧初期写的革命诗篇，他给同学的印象是为人坦率真爽，襟怀开朗，雷厉风行，但做事有一些急躁，说什么事就会立即行动，绝不犹豫和拖泥带水。他对旧世界和反动军阀与无耻政客从来都是用打倒、推翻、杀掉等等比较激烈的话语，可见他的斗争精神。然而当留法学生对勤工俭学出现分歧和过激行为时，李立三又似乎变成了温和派，与蔡和森为首的斗争派不同。他与赵世炎、陈延年、刘伯坚和陈公培等人坚持勤工俭学是留法中国学生的主要出路，尤其强调到工人中去学习的必要性。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到法国工厂当工人，亲自体验法国工人对革命的热情，并加入蔡和森、周恩来等发起的中国少共组织，成为最早的一批中共党员。1921年秋，因参加抗议法国政府的活动，李立三和蔡和森、陈公培、陈毅等104名中国留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他们不要，我正需要。在上海，陈独秀见到李立三、蔡和森等回国青年们异常兴奋，留下蔡和森在党中央机关工作，其余人多数被派往全国各地从事工人运动。李立三被派到离自己家很近的安源煤矿搞工运，从此李立三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一名杰出领袖。尤其是安源罢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他与刘少奇并肩战斗，威震四方，甚至在罢工胜利以后，他的名字被工人们编入到罢工歌中。工人受苦难尽表，有英雄天下少。

名号龙志李先生出洋法国转回城，年纪只有24，祖籍湖南零陵柱。他从长沙到平江，要救工人出牢墙。工人如此爱戴和拥护他，之后李立三奉命到武汉搞工运，又是干得轰轰烈烈。上海五卅运动爆发时，他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成为让敌人最记恨的六人之一。作为从中国工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革命坦克车，在以城市武装斗争为革命中心任务的大上海，李立三在党内的政治地位自然迅速提高。尤其是412反革命政变以后，革命队伍惨遭破坏，大有被斩草除根之势。为了扭转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以领导工人武装暴动著称的李立三，在党的六大以后，逐渐成为中共中央核心领导之一。当时革命形势十分严峻，加之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针对一些人的畏难情绪，李立三指出，现在革命果真没有办法了吗？不，完全不是的。很明显，中国革命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帝国主义正厉害地压迫我们，封建势力仍然存在，广大群众的生活比以前加倍的痛苦。这种局面能够安宁下去吗？就是没有共产党，恐怕洪秀全、杨秀清之流也要起来造反。单纯的白色恐怖之上，绝不能建设长期的统治，所以客观上证明革命是一定要来的。只怕我们不努力，坐待世界大战及世界革命的爆发。若只是坐待，那就恐怕到了爆发的时候也还是没有办法。睡在树底下毫不动手，只收果子不到口里来，这是极可耻的懒汉。果子生在树上，快要成熟了，赶快准备我们的梯子上树去摘吧。八旗会议以后，党内也有相当多的同志认为最黑暗时刻已经过去，革命将爆发新的高潮。作为决策层的党中央，此时也都是一些30来岁的青年人，特别是敢干好动的李立三，在这个时候更容易接受革命冒进主义的影响。而当时共产国际正在反右倾，在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下，李立三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号召全党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并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而且只要产业区与政治中心爆发了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的高潮。之后李立三又连续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发表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的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等一系列文章，好似阵阵激昂的战斗号角，向全党和全体革命者发出了夺取政权的战斗命令。此时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共中央完全进入了革命大高潮前的狂热情绪，但这些不切中国革命实际的狂热革命情绪对革命造成了更大的损失。上海罢工再度惨败，完全没有了当年五卅运动时能够发动80多万工会会员参加的气势，执行具体任务的江苏省委又对中央号令抵触。李立三发怒，干脆自己兼任江苏省总行委书记，接掌省委行使领导权力。老资格的何孟雄、李玉南站出来反对李立三的做法，遭到李立三的严厉批评和打压，上下级发生严重分裂。此时国民党特务机构利用共产党内部分裂，又屡屡破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和各区组织，逮捕大批共产党员，使得革命中心的上海革命烽火再度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职务越高，牺牲的概率越大，他们义无反顾。第四集。除掉龚某的行动比计划的要复杂的多，因为此人的后台是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红军的行动开始了，杨光华先给龚某写一个条子，告诉他中央局在找你，请于9月15日到四马路监级旅馆以熊国华的名义开一个单间，届时有人来找。龚接到这个纸条后心里很紧张，他狡猾地说道，我现在环境不好，我另派人去与中央局的人见面。许包也等人看出龚某害怕，但又知他立功心切，于是又让杨光华写纸条说，中央局领导是不允许一般人认识的，你若不去则取消此次见面机会。龚一想也是，既然是中央局重要负责人见他，不可能随便见一个生人。那行，同意安排。龚某终于上钩了。许豹爷等人立即报告红队，当晚两个黑影闪进千级旅馆以后，从登记簿上得知熊国华住在2楼34号房间，于是悄声上楼，与里面的龚某对上号后被邀进屋，随即只听得砰砰几声枪响，一时间旅馆内乱成一片，黑影趁机消失在夜幕当中。许包野和红队方面以为万无一失，哪知身负三枪的龚某竟然死里逃生活了过来，并被中统安排进仁济医院治疗，且有巡捕严密守护着。怎么办呢？此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中共上海中央局书记的情况，并对保尔书记及江苏省委的基本情况也有所了解，现在一旦负重伤的龚某意识清醒过来，必给中央局和江苏省委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形势紧迫，必须立即再做计划，干掉龚某。什么办法呢？强攻，绝杀。许豹也亲自和红队负责人制定方案。9月26号下午3点左右，仁济医院的探视时间到了，四名化妆成病人家属的红队队员手持鲜花向大门紧闭的病区径直走去。哎，你们有探视证吗？门卫拦住询问。有啊，你看这个。两只手枪对准门卫的胸口，一瞬间门卫吓得举起了双手。这时其他红队队员将医院的电话线切断，随后直奔龚某的病房。你们！未等龚某反应过来，一阵枪声在病房内响起，龚某当场断气，绝杀成功。等大批巡捕和边营特务赶到医院病房时，红队队员早已经远走高飞了。熊国华被杀事件一时轰动上海，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中共江苏省委保尔书记的工作暂时相对安全，曾屡遭毁灭性打击的中共江苏省委重新恢复工作。化名保尔的许包野在上海度过了3个多月惊险紧张的江苏省委书记生涯。1934年9月，由于西安县委书记被捕叛变，整个河南省地下党的活动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中央得知以后，即令许包野赴河南出任新的省委书记，这回保尔变成了老刘。然而此次中原行，许包野没能逃过敌人的眼线，在一次与当地党组织负责人接头时，因被当地的叛徒出卖而在旅馆内被捕。这回许包野的身份彻底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对他采取最严酷的毒刑，企图从他嘴里撬出中共中央核心情报。敌人将十根竹签一根根地插进他的手指甲内。许包也直到被敌人折磨致死，都没有吐出一个字，因为伤势过重，

他牺牲在牢房内，时年35岁。远在老家的妻子叶艳萍一直不知丈夫到底在何方，即使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仍不知丈夫去向。没有人知道许包野是谁，曾在江苏省委任职的同志只知道曾经有一个保尔当过他们的书记，但时间不长，而且又是化名，并且同志之间单线联系，所以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不知他到底是谁。澄海老家的叶艳萍从青丝少妇一直等到1982年重病在身，自知没有多少日子时才提出要找找自己的丈夫。这事立即惊动了当地政府和党组织，于是寻找叶艳萍的丈夫成了几个省市党组织的一件大事。1985年关于许包野就是保尔的事终于得到了证实，广东省正式追认许包野为革命烈士，并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然而苦等了丈夫52年的妻子没能到现场，几个月以后叶艳萍与世长辞，终于与她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丈夫团聚了。许包野的名字也被列在了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内，受到人们永远的纪念。类似保尔这样为革命英勇献身后连名字都不为人所知的，并不止许包野一个人。就在他离开上海出任河南省委书记之后，新的江苏省委班子成立不到三个月又遭到敌人的破坏，省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一起被捕，至此中共江苏省委的活动终止。与江苏省委相似的还有浙江省委，江浙两个省委本属一个江浙区委，1927年6月分离后，浙江省委的主要领导也都是从上海中央局派到杭州的。杭州与上海相近，许多活动在上海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都来自杭州。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以后，浙江的革命也面临极其复杂和严峻的形势。这年4月至7月中，国民党反动派仅在宁波、杭州两地就逮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00余人，杀害117人。到年底，浙江全省有1805人被捕，932人被杀。浙江共产党人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做坚决的斗争。然而当时的斗争环境极其险恶，尤其是在1927年6月到1929年4月期间，先后更换了10位省委书记和代理书记，其中有8位书记牺牲，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最小的仅为21岁，最大的36岁。由于他们都是英年早逝，多数人甚至连名字都不被后人所知。如一位叫王家默的省委书记，是9任书记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就义时只有21岁。他牺牲后，其遗骸是由母亲独自运回宁波象山老家，安葬在丹城西门外大坑门口的山路上。

另外一位浙江省委书记张秋仁是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的好同志是浙江诸暨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1920年便到了上海，在这里他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人，并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6年张秋仁到广州接替沈雁冰任政治周报主编，那个时候张秋仁与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住在一栋楼里，相互之间结下深厚革命情谊。张秋仁

亲到毛泽东等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而且还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员。当时张秋仁与恽代英、萧楚女并称广州三杰，是位非常有影响的青年革命者。1927年3月17日，国民党右派开始在广州清党，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黄埔军校下令通缉中共党员张秋仁。张秋仁接到中共的指示，立即离开了广州，先到武汉，随后又随中央机关回到上海，与邓中夏等一起在党中央宣传部工作。这年九月，中央决定派遣张秋仁去杭州任浙江省委书记。此时的张秋仁刚与女青年团员徐静平在上海结婚，但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即带着新婚妻子前往。临行前，对形势有充分估计的张秋仁对身边的人说：此次赴任，我的头看来是要被砍在杭州了，但为了完成重建浙江省委的重任，我必须去。到杭州的第一天，王若飞代表中央在浙江省委内部宣布中央决定。第二天，省委召开正式会议，宣布张秋仁为首的新省委成立。第三天是张秋仁上任省委书记后第一次外出工作。为了掩护，他特意穿着西装，携新婚妻子来到西湖边，准备与党内同志接头。这时他发现身后总有两个人跟着，怎么也甩不掉。无奈张秋仁只得停下，等几个人走近一看，原来是认识他的原黄埔军校两个反动学生。不太妙，张秋仁轻轻地对妻子说了一声，想甩掉尾巴，但那两个黄埔军校反动学生则耍无赖，拉住张秋仁不放。你们想干什么？张秋仁火了。张先生别紧张嘛，我们是想请你去演讲啊。那两个人依然不放过他，这更加让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张秋仁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摆脱这两个家伙。张秋仁迅速用眼神暗示妻子，并用英语说：我们遇上危险了，保持镇静，不要慌张，速将枕套拿去。然后做出了一个让在场的人谁也想不到的动作，他迅速脱下鞋子和身上的西装，纵身一跃，跳进了旁边的西湖之中。哎，那两个家伙完全慌了神地站在岸边，不知如何是好。原来他们并不会游泳，而张秋仁在黄埔军校时就知道此事。张秋仁在水中潜了很长时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把藏在内衣里的一份浙江省组织机构和党员名单塞在湖底的淤泥里。快快把船划过来！就在这个时候，那两个反动学生叫来了一直在西湖边潜伏的便衣特务，并借来一只船，一起将张秋仁从水中捞了上来，用麻绳死死地捆住，压到岸边。妻子趁敌人慌乱中逃脱了魔掌，迅速回到了住所的华兴饭店，收拾好重要的文件，离开了危险区。张秋仁被关押到浙江陆军监狱，很快被宣判死刑。当时与他关在同一监狱的一位青年好奇地发现，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张秋仁竟然还在天天学习，便问：你既然自知必死无疑，为什么还要每天读书呢？张秋仁笑一笑回答道：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在牢里既然不能革命，就要天天学习，岂可坐以待毙？张秋仁的一席话让这位青年感触万端，从此立下誓言，要以张秋仁为榜样，在狱中三年半里天天坚持学习。这位青年后来成了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就是我们熟悉的薛暮桥。1928年2月8日，张秋仁就义前，狱方要对他验明正身。当被问到姓名时，张秋仁拍案而起，一声“老子张秋仁”后，抢上几步，抓起案上的实验，便向法官砸去。法庭顿时大乱，刽子手们手忙脚乱地将张秋仁推出门外杀害。张秋仁牺牲时年仅30岁。还有多位浙江省委书记，他们也都像张秋仁一样，长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而后被派到浙江，最后英勇牺牲。如今在杭州云居山浙江革命烈士纪念馆入口处有一块巨型花岗石，上面镌刻着革命烈士求骨怀留下的一句醒目遗言：同志们，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记我们。是的，我们怎么能忘却这些烈士的英名呢？然而残酷的斗争岁月里，我们许多党的好儿女牺牲后，他们真实的姓名，甚至他们牺牲在何处，至今仍然不为人所知。上面我说到过，保尔离开江苏省委不到半年，新的江苏省委三位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捕，从而造成省委终止工作数年。我知道，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和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其实还有相当一大批的英烈，人们至今仍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他们都是为革命牺牲的无名英雄。以上您听到的是有声读物《革命者》，由阿基米德联合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共同出品，感谢收听。

欢迎收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作者何建明，演播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韩江。青春，你轻轻的来此，匆匆的远去。第二集。与金佛庄相比，另外一位叫余秀松的烈士与上海的关系则非同一般。他一生中有11年是在苏联度过的，最后因为王明和康生的诬陷，余秀松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冤杀，时年39岁，减去13、4年，即1925年至1935年在苏联的十年，以及之后被联共中央派往新疆做督办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工作的3年，又从新疆被转押苏联入监至被执行死刑的7、8个月。26岁前的青年余秀松可是上海滩红色革命阵营里一位了不得的革命者。是的，24、5岁时的青年余秀松确确实实是上海革命阵营里的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因为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人中，他是最年轻的一员。自古以来，得国者在于民心服，民心服即得天下矣，不得民心即失天下矣。自古成大业者，虽难而聚，何也？盖其志坚耳。愚公移山是以残年余力而御移山，其志可谓不坚乎？呜呼！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故何哉？曰：吾进取思想而已矣，故进取者人生之重要事也。这些话都是少年时代的余秀松所说。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的一个清末秀才之家的余秀松，从小受到当教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对读书格外上心。因为余家子女8人，身为大哥的余秀松为了读书

和照顾家庭的生活，从小没少吃苦。17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新思想非常活跃的学校，余秀聪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一位叫马一福的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便是余秀聪的启蒙老师。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杭州的学校便迅速响应。此时的余秀聪已经是杭州学生运动的召集人。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当中，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余秀聪和另外一位叫宣中华的学生领袖。五四运动之后，余秀聪等在学长于老师陈望道等人的影响下，创办革命刊物《浙江新潮》。余秀聪在发刊词上这样说：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余秀聪已经受到苏联十月革命和陈独秀的新青年的影响，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者向布尔什维克转变。运勤同志。1919年底，余秀聪看到北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攻读互助团，欣喜若狂地给父亲写信，请求路费支持，而他竟然称父亲是运勤同志，气得父亲只汇给了他1元钱，并回信告诉昏了头脑的儿子，40000000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1块钱，岂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必来找家里人帮助吗？最后，余秀聪是从朋友那里凑钱到了北京。1920年元旦刚过，余秀聪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穿着同学送的一件旧大衣，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相，以此纪念。他对友人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中国勤工俭学模式，但后来余秀聪发现，这个攻读互助团无法通过劳动来维系生活和学习，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形式去改造和改变整个社会。一心想改变旧世界的余秀聪宣告结束攻读互助团生活，要进行另一种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道路。我以后不想做一个学问家，情愿做一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余秀聪大声疾呼，对着天发誓。1920年3月26日，余秀聪乘火车从北京赴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一生当中最出彩的，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出杰出贡献的青春岁月。4月，代表共产国际的维京斯基来到中国，先到北京，再到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余秀聪是这个会面的翻译者，见证和参与了建党的最初心时刻。五月，余秀聪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八月，余秀聪参加了特别重要的建党初始工作。此后，余秀聪除了主持成立共青团组织以外，一直在为各地建党发出指导性的信件。而那时，我们的这位革命青年才21虚岁，却已经是位成熟和老练的政治家了。9点到独秀家，将望道义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一些艺术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艺术的人每天以艺术度生活，一天总许有8000字才能生活，于是不能不误会的误会，杜撰的杜撰，这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没有一件事可做了。一书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责？今晚被蚊虫咬得痛极，

0: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熟睡。1920年6月28日，今天我写了五封信。1920年6月29日，我现在一天到晚只盼望朋友的来信，我接到朋友一信，我总快乐一些。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饭后体重骤增是什么原因？徐汇卫健委介绍，餐后体重上升主要源于食物和汤水在体内留存，碳水摄入引发糖原储水，以及盐分摄入导致身体锁水。肠道内容物堆积，体内激素短暂波动也会轻微影响体重，这些变化都会随身体代谢、排尿和排便自行恢复。
2: 榴莲和酒可以一起享用吗？南京卫生12320介绍，榴莲与酒精同时摄入，可能诱发类似双硫仑样反应。榴莲中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体内酒精代谢酶活性，导致酒精代谢产物乙醛无法正常分解并在体内堆积，轻则引发身体不适，重则严重损伤肝脏，因此尽量避免一起食用。
1: 爬楼健身适合所有人吗？宿州卫健委介绍，爬楼可以刺激骨骼，提升骨密度，锻炼下肢肌群，增强身体平衡能力，同时有助改善血液循环，调节代谢水平，辅助控制体重，但这项运动对关节、心肺存在一定负荷，并非适合所有人群。关节疾病、重症心肺疾病、严重骨质疏松以及肥胖人群不宜盲目爬楼，否则容易加重身体损伤。
2: 日常饮水怎么选？宁波疾控介绍，日常饮水优先选择白开水与淡茶水，白开水是安全经济的饮水选择，淡茶水中的茶多酚可以辅助抗氧化。选购饮品前应注意成分配料表，尽量少喝含糖饮料，同时也不建议用浓茶和咖啡替代日常白开水，以免刺激神经影响睡眠。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3: 他长期从事近代文献整理与研究，好手穷经文海边舟，他在字里行间搭建一艘承载人们通向过往岁月的扁舟，曾参与编写中国现代电影期刊全部书志、老上海封面人物、国际名流与近代上海等著作。自2010年起，他开始参与馆藏年画整理，透过小教场年画让人们一窥晚清上海的都市风情。有请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严杰琼。
4: 来，有请。
5: 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呢来参加这次会讲坛的活动。那其实呢，我们今天举办这次活动的这个徐汇艺术馆呢，它本身也有很悠久的历史。这个当刚才有几位老师都已经说过了，那就是它在之前呢30年代是叫红英图书馆，是当时的一座很有名的私立的图书馆，有东南第一文史馆的美誉。那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座建筑背后的一些故事啊。然后呢，而且很有幸呢，其实这个红英图书馆和我们上图也是蛮有渊源的。我们上图的馆藏呢，还藏有一张比较珍贵的照片啊，我觉得是可以就是看到红英图书馆草创时期的一些情景的。我们就从这张照片开始来讲讲它的那个成立故事啊。这张照片呢，摄于1933年4月啊，它的题名是叫红英教育基金董事会成立摄影啊。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呢，就是为了创办这个图书馆而这个成立的。这张照片上面呢，有当时很多那个上海鼎鼎有名的人物啊，很多大家应该也比较熟悉，比如说这个前排的黄金荣啊、杜月笙啊，就是著名的那个上海大亨，对吧？还有就是蔡元培，刚才那个老师也说过了，是一个知名的学者啊。然后是他最著名的这个身份，应该就是北大校长，对吧？但是还有一些人物呢，可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在当时也是很有名的，比如说这个左一的这个木偶出，他是一位上界名流啊。

我们称为他是棉纱大王，同时他也是一位著名的昆曲票友，昆曲票友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钱新之啊，他是一个金融界的知名人士，是当时四行储蓄银行的准备库主任啊。当时的这个红鹰基金，这个基金呢，就是托管给那个四行储蓄银行代为管理的。嗯，然后我要重点讲述的呢，是这里就前排左四的这个叶红英，以及后排的这个黄炎培，因为这两位人物呢，其实是创办红英图书馆的最关键的两个人物。那如果从那个身份上看呢，其实他们两个人南辕北辙啊，好像并不能融在一起的感觉。因为叶红英呢，他是一位以海业起家的这个福建商人。同时呢，他在面粉啊、纺织啊、金融、保险啊等行业都有那个投资，是当时非常成功、富有名望的一位商人。而黄炎培呢，是一个知名的教育家，他出生于浦东的川沙的内史地啊。当时川沙还属于那个江苏，现在已经划到上海，所以黄炎培也可以说是我们上海人。然后对于内史地，我可以再多说一句，内史地呢是一座名人齐聚的这个江南院落，它是由清代的著名的金石家以及书画鉴赏家沈树庸祖上所创办的。那沈树庸的妹妹呢，就是黄炎培的奶奶，所以黄炎培就是在内史地出生和成长的啊。那个内史地的院落现在也进行了修复，对外开放，里面还设有那个黄炎培的故居啊，现在也已经成为一个爱国教育的基地了嘛。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像黄炎培和叶红英这样两个看上去南辕北辙、八竿子打不到一道的人，他们是怎么是一起来创办这个红英图书馆的呢？这个呢，就是因为他们对教育共同的关注和支持。那黄炎培呢，他是毕业于南洋公学，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交通大学啊。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呢，他一直致力于这个教育事业，新建学校，并且呢在各个教育机构任职。1914年呢，他还以这个申报随行记者的身份呢，到江西、浙江、安徽、山东各地去进行那个教育的旅行考察。我们上图还藏有这个一系列他这次考察的照片，所以我也拿出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两张呢都是黄炎培在黄山的那个留影。这后面一张是他在安徽和省立第一中学校长鲍中远的这个合影，这张是他在江西的庐山测量温泉水温。那黄炎培呢，还有一个创举呢，就是在1924年7月和这个史量才、马世杰等人一起发起并创立了甲子社。这个甲子社呢，可以说就是那个红英图书馆的前身。甲子社呢，它是一家这个人文类的报刊编辑所吧，是一个出版机构。它当时呢主要是收集史料，然后多做一些那个图书杂志索引。它当时呢还出版了一个期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是1930年他们开始出版的，叫人文月刊。它是以经济史料为中心的，也可以说是一本全国首创的检索刊物啊，也就是从编辑这本刊物开始呢，他们把自己的社名从甲子社改名为人文社，同时呢决定要设立人文图书馆来保管他们收藏的很多资料啊。到了1932年呢，人文图书馆想要扩充设备啊，新建新的馆址，那预估呢它需要40万元的这个资金。但是作为一家这个清贫的这个人文类的编辑机构，他们是拿不出这么一大笔钱的。所以在一次就是他们第七次的社团的年会上面呢，黄炎培他就倡议啊，如果有哪个私人他可以独立出资来建馆的话，就以这个人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图书馆。这个倡议呢被叶红英得知之后呢，他非常感兴趣。因为叶红英晚年呢他对于公益事业是非常热心的，很愿意用经商所得的资金呢来做一些富国利民的事业，尤其是在文教方面。然后呢他亲自到人文社去参观考察，他觉得呢新办图书馆对于开发民智是很有益的，所以他就慷慨捐赠50万元，当时呢大概要折合黄金万两吧。40万元呢是用来建造这个图书馆，还有10万元呢是用来新办那个乡村教育。
那为了更好的运作这笔资金呢，他们还设立了红鹰。

教育基金会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张合影就是基金会创办时的一个摄影留念嘛，并且呢他们就讲把以前那个人文图书馆里面的书啊就都归入到这个拟建的红英图书馆了。那红英图书馆他选的那个馆址呢就是现在的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徐汇艺术馆的这个地址啊。然后呢它的馆藏的收藏特色呢就也延续了以前人文社的这个传统，基本上就是以社会科学为范围，以社会科学之历史为核心，尽量搜集关于近代史及其史料，也就是说它的重心是在近代史方面的。他们的主要收集呢民国元年开始出版的各类的中文书籍、报刊、杂志，然后呢还以特制的纸张浆糊装订起来，方便呢读者那个查阅和检索。那据统计呢到1946年的时候呢，这座图书馆呢藏图书呢约有50000册，期刊大概是3600余种，还有报纸130多种，另外呢还有碑帖啊、名人字画等等，种类是非常丰富的。那当中呢是以报刊为特色啊，当时比较重要的几种报刊，比如说像那个申报、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啊，他们都有从串刊号开始的完整的收藏，所以在当时呢也被称为是东南第一文史馆啊。然后他的读者呢以这个专家学者企业人以及大学生为主啊。那除了收集资料之外呢，红英图书馆对于这个公众教育的普及也是有一定的贡献的。因为它原本呢是一家私立图书馆啊，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它开始试行对外开放，在1942年10月呢正式的对外开放，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呢是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精神食粮。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红英图书馆其实也是一个爱国人士默默工作的地方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这个红英图书馆的董事，也是他的主要的主事人黄炎培。黄炎培呢他不仅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啊。1938年呢他作为社会贤达被选为是国民参政员，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他与共产党合作，积极呢促进国民政府要抗日啊。1941年呢他还在重庆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财团同盟，也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民盟的前身啊，他就是第一任的民盟主席。然后1945年国共合作陷入僵局的时候呢，他还和其他的几名国民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会见了这个毛泽东。这个延安之行是对他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是他的一个重要的抉择和转折点嘛。也就是从延安归来之后呢，他的思想就慢慢向左靠拢。但是呢也引起了这个特务的注意啊。1946年的时候他在重庆的家就曾经被特务闯入嘛，正好他那个时候在开会可能是逃过一劫。然后1949年他的次子黄敬武被特务给抓起来啊，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然后最后被打断了腿活埋啊，这非常惨烈的。所以说这个黄炎培一家就是对我们的进步的工作都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的。那呢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呢，不管是黄炎培还是红英图书馆都迎来了这个新生。黄炎培呢他是被选为这个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啊，那红英图书馆呢他就从私立转为公立啊，与新闻图书馆合并成为一家报刊图书馆。1958年呢他又并入了上海图书馆啊，我们现在上图有很多的藏书就是从红英图书馆来的嘛。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建筑呢，也就是红英图书馆的馆舍嘛，它在经过很多年的这个风雨之后呢，其实也有了一次改革，它就是变成了在2005年的时候它被认定为是这个徐汇区的保护建筑嘛，然后进行了修旧如旧的改造，就变成了现在的清水红墙的这个外貌啊。然后呢我觉得其实在徐汇吧，像红英图书馆这样啊，有很多爱国人士默默工作过的地方其实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是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徐家汇公园里的那个百代小红楼，交通大学就南洋公学啊，它里面还有一条那个爱国主义一条路嘛，树立了很多纪念碑，五卅事件，还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心

生的很多学子都在那边有纪念。另外呢，还有近年来经常提起的那个徐家汇照相啊，大概是在那个天钥桥路啊、赵家浜路，就是那一块。在民主革命时期呢，它其实也是这个中国地下党展开秘密工作的一个红色据点，有很多革命人士呢在那边工作过。从这些呢，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就是实际上呢，虽然我们的解放前的上海经常被称为这个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但是其实在这种看似纸醉金迷的背后呢，其实有很多的爱国人士、革命人士在各个散落的角落里是默默工作的。可能你不经意走过的一个地方，就有先辈们抛洒热血的痕迹，所以我觉得是值得多多的挖掘讲述的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其实这样一个讲座也是这样一个讲述的过程，所以我觉得非常好啊。我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罪恶的天使，编剧于云，导演孔玉，作曲杨树进、杨树华。
1: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0: 第四集，天使落网。
1: 黄烟电话簿上的 TS 正是天使这两个字的拼音打头的字母。803和沈西又记起了这个符号后面的电话号码。
2: 哎，你们还记不记得黄烟的通讯录上那个奇怪的 TS 吗？
3: TS
2: 正是天使这两个字的拼音打头字母。
3: 天使，小子，我也对你刮目相看了。
2: 现在啊，只要顺着这个电话号码就可以找到这位天使了。
4: 哎呀，你忘了，这个号码已经撤销了，是个空号。
2: 糟糕。
3: 哎，石溪，你知道概率论吗？
2: 嗯，
3: 543543这六个数字可以有几种编排啊？
2: 哦，我明白了。

0: 我是南市区产科病房。
1: 喂，我是第九钢铁厂铸造车间。
2: 喂，我是芝江路幼儿园。
3: 喂，我是大人祥油匠店。
4: 喂，我是沪西菜场。
5: 见鬼，这是最后一个了。
6: 哎，沉住气。
2: 喂，哪一位？喂，
7: 哎，听见了没有？
5: 嗯，
7: 天使的声音。
5: 哎，怎么是个女人呢？
7: 奇怪吗？
5: 太出人意料了。
8: 534345，
5: 803，赶快通过电话局。
7: 通过电话局查她的单位和地址。不必了。哎，我说，
5: 嗯。
7: 你们不觉得这个声音耳熟吗？
5: 耳熟？
7: 嗯，他的单位啊，是天使美发厅。
8: 天使美发厅？我觉得世界上最美的是女人，女人是造物主的杰作。作为一名理发师，我愿把我的聪明才智贡献给亲爱的姐妹。
5: 是她？
7: 嗯。
8: 妩媚，
5: 可是她是专做女士发型的，而赵小村身上的碎头发都是男人的呀。
8: 对呀、啊，
7: 为什么没这种可能性呢？那一天她有意无意地错穿了别人的工作服吗？
8: 哦，我明白了，妩媚是一个变态心理患者。
7: 嗯，很可能啊，这是两起变态心理凶杀。
8: 嗯，
5: 变态心理患者。
7: 嗯，
5: 变态心理凶杀，怪不得他那么煞费苦心地隐藏自己啊。803，我建议马上拘留这位天使，别让他跑了。
8: 对，
7: 拘留容易，但我们需要的是确凿的证据。从作案手段上看，这是一个智力型的罪犯，不那么好对付啊。小梁，
8: 嗯，
7: 哎，现在啊，我倒真的需要用到你了。
8: 我能干什么？
7: 嗯，哎，你会演戏吗？
8: 演戏
7: 啊？哎，扮演这个角色，不仅需要技巧，更需要胆量啊。
8: 你的意思是？
7: 赵小村死后，妩媚的心里又不平衡了。当他发现赵小村的死并没有给他带来危险，他一定又会急切的、不可抑制的去寻找新的猎物。
5: 你是向导演一出深入虎穴？
7: 对，
8: 让我扮演天使的又一名猎物。
7: 你敢吗？
8: 我敢。
7: 那好，沈西，嗯，你去布置，从现在起对吴妹进行严密监控。
9: 是。
10: 为了掌握吴妹更多的有关材料，803和沈西走访了曾和吴妹结过婚的玉之飞。
5: 玉之飞就是在这个公园里指挥一座大型雕塑的拼装。
7: 嗯。
5: 哎，你看，
7: 嗯，
5: 那个穿蓝色工作大衣的，他就是玉之飞。
11: 小李，你过来帮个忙。
12: 好嘞。
11: 哎，
5: 他是油雕院的一级雕塑师，是个很有才华的雕塑家。他和吴妹已经离婚3年了，目前仍然独身。
11: 向左，哎，
5: 呵，
11: 转过来点，
5: 好大的气派啊！
11: 转过来点，
5: 哎，803，
7: 嗯，
5: 你知道这座雕塑的题目吗？
7: 啊，小子，你想考考我？我早就了解到了，这个雕塑的名称啊叫吻，是根据一件真人真事构思的。
5: 哦。
7: 一位18岁的战士身负重伤，这位战士啊还从来没有恋爱过，牺牲前的唯一愿望就是要求守护在他身边的女护士吻他一下。当女护士含着热泪俯下身去，这个战士呢已经合上了眼睛。
5: 哎，803，
7: 嗯，
5: 你可真是一丝不苟啊，做每件事儿每个细节都了解得这么深入。
7: 好了，
5: 这么细致啊。
7: 别吹了。你看这红褐色的花岗石用得真好，既火热又严峻。
5: 嗯，
11: 好，大家休息一会儿再干吧。
12: 好嘞。
5: 玉志飞同志。
6: 啊，你们是记者吧？刚才我听你们评论雕塑，还挺内行的。
5: 我们想和你谈谈。
6: 行啊，这边坐吧。
7: 哎，好，谢谢，
5: 谢谢。
7: 老玉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
6: 哦。
7: 我们想跟你了解一下吴妹的情况。
6: 吴妹？
7: 嗯。
6: 她怎么了？
7: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他跟两个姑娘的被谋杀有关。
6: 啊，但是我和他已经毫无关系，离婚以后我都没见过他。
5: 那你能不能谈一谈你和吴妹是怎么认识的，又为什么离婚了呢？
6: 这
7: 啊，非常抱歉，也许你很不愿意回忆这些事，但是我想你是能够理解我们的。哎，老玉，来，你抽烟吧。
6: 来一支吧。

0: 我和乌妹是在美术家协会组织的一次联谊活动中认识的。当时我一见到她就被她吸引了，她的身材特别匀称，她的脸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很漂亮，有一种冷艳高傲的气质。我心里暗暗惊叹，这个女人就像一件艺术品。那天她对我似乎也很有好感，给我留下了地址。第二天我就忍不住打了个电话给她，她很有艺术感觉，我们在一起很谈得来。我已经39岁，她也31岁了，我们很快就谈到了婚事。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她有些矜持，我把她归结于年龄和个性。可是结婚不久我就发现她不太正常，开始她借口身体不好独居一室，后来对我越来越冷漠，连我碰她一下她都显得厌恶。起先我怀疑她有外遇，还跟踪过她一次，可是在约会的地点迎着她姗姗而来的却是一个时髦女郎。直到有一次我从外地出差回到上海，半夜踏进家门，看到她和一个女人在床上搂在一起，我第二天我和吴妹谈了一次话。
1: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我就明白地告诉你，我对男人没有兴趣，我讨厌男人。
0: 那你为什么要和我结婚？你这不是在害人吗？
1: 很抱歉，结婚的时候我是想改变自己，但我终于发现这已经不可能了。
0: 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请不要再问了，我们离婚吧。
0: 后来我终于知道他有严重的变态心理。18岁那年他下乡到了江西的一个农场，那里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一个刑满流长的女劳改犯看上了纯情幼稚的他，对他软硬兼施。当时他还年轻，缺乏抵御能力，终于陷进了这个泥坑而不可自拔。

0: 现在案情已经基本清楚，黄烟曾被吴媚引诱，他在对林哲一产生感情以后，决心要与吴媚断绝这种不正常的关系，这样呢就是吴媚对他起了杀心，最终用投放了砒霜的鸡汤慢慢把他毒死了。赵小春则是吴媚瞄准的又一猎物，这个女大学生一发现吴媚的真实企图后就表示反抗，并且说要揭露她。那天正在上班的吴媚接到了赵小春要求谈话的电话，就约她在长江乐园门口见面，并匆匆回家把砒霜投入可乐带在身上。见面以后她就向赵小春道歉，并且表示绝不会再为难她，以后也不再来找她了。这位美丽天使亲切的笑容和真诚的话语使这位天真的女大学生解除了警惕，所以当吴美邀请赵小春陪她最后坐一趟过山车的时候，赵小春就同意了，并且喝下了吴美递过的可乐。当然了，这后半部分现在还只是推测。哎，沈姐，梁达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昨天吴媚已经向梁达要去了地址和电话，说是要和他保持联系。今天梁达又去了天使美发厅，但是吴媚调休没上班，
0: 叫小陈密切注意他的行动。
1: 好的。
2: 803-803-809呼叫。
0: 我是803，请讲。
2: 我现在在长途汽车站，吴媚刚才已经购买了去青松墓园的车票。
0: 青松墓园？
2: 对，这班车再过2分钟发车。吴媚已经上车，他手里握着一只红玫瑰。
0: 小陈紧紧跟着他，注意观察他的行动。
2: 明白。吴媚已经下车走进墓园。吴媚现在走在第三墓区的甬道上，这是第九排墓碑。他转弯又向前走，第九排第十座墓碑。他停了下来，这是黄烟的墓碑。他蹲了下来，把红玫瑰放在黄烟的墓碑前，站了起来。吴媚在黄烟的照片上吻了一下。他走出了墓区，他走上了公路，他在对出租汽车的司机讲些什么。他上了那辆出租车，
0: 他很可能去沪西火葬场看望赵小春的骨灰。小陈继续跟着他。
2: 明白。
0: 吴媚在跟赵小春最后告别以后，就要扑向新的猎物了。
1: 这么说，他很快就会有行动。
0: 对，通知梁达，做好准备。
3: 是。
2: 803-803，吴媚已经走出了沪西火葬场。刚才在骨灰存放室，他抚摸了赵小春的骨灰盒。现在，他正朝火葬场对面的公用电话站走去。
0: 明白了，撤吧。
2: 是。
0: 天使已经开始行动了。
4: 降临了，803和沈西隐蔽在一辆轿车中，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面楼上吴媚的窗口。
1: 803，你看，吴媚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房间里只剩下一盏小灯。她在窗前走来走去，这说明她焦躁不安。
0: 8:27了。
1: 梁达走过去了。
0: 好样的，他真勇敢。
1: 我说803，你也真够狠心的，这不等于把羊羔送进虎口吗？
0: 哎呀，不要危言耸听，我们随时都可以帮助他嘛。
1: 上次你用女儿做活道具，这次又让一个爱着你的女人去做诱饵。
0: 算了，别婆婆妈妈的，我没工夫跟你争。还没声音，他已经进去20分钟了。哎，
1: 糟糕，他一定是太紧张了，忘了打开开关。
3: 着，外面在下雨，你就别回家了吧。我有这么漂亮的大床，两个人睡正好。嗯，那好吧，来，把这杯橙汁喝了。
5: 不不，我不喝。我睡觉之前从来不喝水的。
3: 你先洗个澡吧，我这儿有热水淋浴，很舒服的。
5: 啊，谢谢，我在家里洗过了。那么，快睡吧。
3: 来呀！啊，
5: 不，不，你这是干什么？
1: 不能再继续了，快打电话进去。
0: 嗯。
5: 电话一定是我妈妈打来的。
3: 什么？我不是关照过你，我的电话不能告诉任何人吗？
5: 对不起，我妈妈今天发心脏病，要不我明天再来。
3: 好吧，今天晚上还是这样。

0: 八零三，什么时候拘捕吴美？
1: 明天。明天是电视美发大赛的领奖仪式，让他领完奖吧。这也许是他在社会舞台上的最后一次表演了。
2: 现在，请本次大赛唯一的金书奖获得者，本市天使美发厅一级技师吴媚小姐上台领奖。
3: 说真的，她长得很美，她脸部的轮廓很像古希腊的美人。如果说不是亲身经历，我真无法想象。
1: 她毁灭了别人，也毁灭了她自己。
4: 哎呀，我看看吧。
5: 哎，请问吴媚小姐，您现在的心情如何？
4: 心情，怎么说呢？今晚也许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高潮，它使我觉得人生是变幻莫测的，有时候像一片彩虹，有时候又像是一场噩梦。我实在太激动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谢谢，谢谢大家。
3: 好像有某种预感。
1: 这并不奇怪。哎，注意，他过来了。
0: 请问，你是吴媚吗？
4: 啊，你们是？
0: 我们是公安局的，这是逮捕证。
4: 啊？怎么？你好像很吃惊啊，天使。不，我知道会有这一天的，小姐。是我感到惊讶的，是你的勇气和献身精神。
1: 走吧，天使。

0: 啊，天使终于落网了。
1: 不过我还是没弄明白，如果说他杀死赵小村的动机和方式都可以解释，那么他为什么要慢慢毒死黄烟呢？难道说仅仅是为了做的隐蔽和巧妙吗？
2: 哎，我们现在去见一个人，他会帮助我们解开这个疑惑。
1: 哦，
2: 怎么样，雪琪？好，走吧。
1: 走。
2: 好，江教授，你好。
3: 林三，你们来了。
2: 你好，你好。哎，梁达。
1: 哎，
2: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心理学专家江教授。
1: 啊、哦，你好，你好。
2: 他对人的变态心理是很有研究的。
1: 哦、是吗？
3: 那厉害，那厉害。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好，谢谢。
3: 哎，刘队长，
2: 哎，
3: 你需要的材料我都给你找出来了。
2: 哦，那好，谢谢你了。
3: 来来来，哎，你看啊，1975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宾萨克拉镇，
2: 嗯，
3: 也曾经有一个叫做罗纳德·史密斯的人，他就是用一种不断的在食物中投放砒霜的办法，使他的朋友斯格特中毒死亡。
2: 哦，
3: 哎，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啊，原因就是斯科特对他们的关系开始感到羞耻，
2: 嗯，
3: 决定和史密斯断绝来往。这个耸人听闻的案子在斯科特死了以后7年才被揭露出来。
1: 哦，
3: 1983年，罗纳德·史密斯被判处了终身监禁。检察官在指控中说，史密斯谋杀斯科特是个冷酷无情的精神变态狂人的圈套。
2: 嗯，
3: 凶手让他的牺牲品中毒，然后暗中欣赏着牺牲品痛苦的死去。
1: 哦，原来是这样，真没想到。
2: 哎，怎么都不做声，还在想江教授的话呢？
1: 嗯，
2: 算了，明天就开始审讯了，会给我们带来更具体的答案。哎，现在咱们该换换脑子了吧？啊，
4: 嗯，上哪去啊？
2: 海滨浴场。
4: 哎，
1: 好啊，
4: 好主意。不过我
2: 不管什么呀，我已经通知史红在前门的路口等你了。
4: 真的？
2: 哎呀。

0: 八零三，什么时候起你在这种事情上也变得细心起来了啊？
1: 八零三，小沈，别按喇叭。
0: 干嘛？
1: 你看，他睡着了。
0: 前面快到了，那怎么办呢？
1: 别停车，慢慢的向前开一段，让他睡一会儿。

0: 哎，你在想什么呢，作家同志？
1: 夕阳下的大海多美呀、啊！可我怎么也忘不了赵小森的那双眼睛，那双清纯美丽的少女眼睛，死不瞑目地望着城市的天空。一个刚刚走入人生的女孩，她对未来有多少憧憬？
0: 是啊，职业决定了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和罪恶打交道。可你知道，每当我们抓住一个罪犯，我倒是常常更深地感到自己的无能啊。什么时候这灿烂的阳光底下才能没有罪恶呢？
1: 巴里森，
0: 嗯，
1: 我第一次发现你的心更像个诗人。
0: 哦，哎，大作家，我对你也有发现。
1: 什么？
0: 昨天当你大哭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别看你风风火火的像个女强人，其实啊，你也是个很软弱的女人。哎，你知道，我对这个发现倒是很欣赏啊。哎，不好
1: 啊！
0: 沈西这小子和史红啊，从水底下游过来，八成是想听咱们的悄悄话。
1: 啊、
0: 走，咱们往那边游，甩开他们。

刚才播送的是《罪恶的天使》第四集《天使落网》，公安顾问张明芳，文学编辑祖文忠，录音合成董鑫，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李维敏，拟音苏东升，剧舞张普演，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梁正辉演播，梁达由江玉玲演播，玉芝飞由聂雅亮演播，吴媚由魏思云演播，江教授由张明玉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培、张慧、苏东升等，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神秘的伊甸园，编剧陈慧君，导演徐国春，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一集，奇异的女尸。
1: 8月22日的上海，正是酷暑难当的季节。应届毕业大学生纪晓民此刻正坐在飞天网吧内，用孔雀王子的网名在网上聊天室浏览着。突然，网上跳出一张年轻秀丽的预照，紧接着跳出一行字迹：
2: 你好，孔雀王子，听名字就知道你一定是个帅哥。我呢，是一个乖乖俏女孩，今年19岁，身高1米65，体重52公斤，大二学生。对了，我的名字叫丽莎月儿。
3: 丽莎月儿，真是动听的名字，看你的照片也很漂亮。能告诉孔雀王子你在哪个大学学习，学什么专业吗？
2: 这是秘密。好了，如果你想了解我，请先往这个账号上汇300元吧，然后我就告诉你一切。
1: 看到网上跳出这行字，纪晓民像吞了只苍蝇一样恶心，但是丽莎月儿的妩媚俏容却勾起了他内心珍藏了许久的一个隐秘。怀着好奇心，纪晓民真的往网上显示的银行账号汇了300元钱，顿时丽莎月儿的手机号在网上显示出来，他立即拨通了丽莎月儿的手机。
4: 喂，哪位啊？
3: 喂，是丽莎月儿吗？我是孔雀王子。
4: 嗯，孔雀王子啊，你好。
3: 你好，刚才我们在网上聊了一聊，感觉挺不错的。我大学刚刚毕业，正在网上找工作呢，就碰到你了。我想我们应该有共同语言的，可以见面聊聊吗？
4: 好啊好啊，我想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哪儿见面啊？
3: 那就晚上7点钟，华都广场的星星咖啡屋好吗？下地铁就到了，靠窗的5号桌，我等你。
4: 好啊，
3: 不见不散啊。
2: 请问这是5号桌吗？
3: 对对对，你就是丽莎月儿吧？
2: 嗯，那你一定就是孔雀王子喽。
3: 坐，喝咖啡。
2: 啊，
3: 我的真实姓名呢叫纪晓民，你呢？
2: 你就叫我月儿吧。
3: 啊，
2: 哎，为什么约我见面？
3: 像，真像。
2: 像什么？
3: 你像我高中时的一个同班同学，相貌、身材、神态都像，要不然网上那么多女孩子，我怎么偏偏对你感兴趣呢？何况你还收那么贵的见面费。
2: 那你一定是暗恋过他吧？
3: 是。
2: 他知道吗？
3: 不知道，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喜欢他的男生特别多，可是他呢很骄傲也很矜持，所有男孩子都进不了他的视线，所以他也有个外号叫冰美人。可想而知了，像我这种平凡的男生也只有空幻想了。
2: 后来呢？
3: 后来他考上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出国念书去了，就再也没有消息了。一看到你的照片我还以为是他呢。说说你的故事吧。
2: 我很普通啊，初中高中考大学，没什么特殊的。
3: 哪个大学啊？学什么专业的？
2: 沪江大学计算机信息管理。
3: 哦，巧了，我们学的是同一个专业
2: 啊。是吗？纪晓民，我们已经是朋友了，我给你留个地址吧，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3: 好好。
2: 喂，啊，我在外面。啊，对不起，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3: 哎，那我们还能见面吗？
2: 可以吧，
3: 我送你。
2: 啊，不必了不必了。
1: 这次接触，月儿给纪晓民留下了清纯可爱的良好印象。于是第二天，纪晓民又拨通了月儿的手机，奇怪的是手机却关机了。纪晓民上网寻找，网上丽莎月儿仍然在线，只是重复着一句：如果你想了解我，就拨我的手机电话吧。 一连三天都是如此。纪晓明不由疑窦丛生，他循着玉儿留下的地址找到了中环县外一间出租房。
5: 喂喂喂，我是房东，你找谁啊？
3: 老妈妈，这里是不是住着一个叫月儿的女大学生啊？
5: 月儿，这儿住的小姑娘叫钱春秀。
3: 哦，那她在吗？
5: 哎呦，这几天没见到她呀。哎，对了对了，窗子好像没关严，你看看好了。
3: 啊，好。
5: 哎呦，怎么那么臭啊？
3: 是。不好了，有人被杀了，有人被杀了。立即勘察现场。
6: 是。
3: 谁是报案人？
7: 我还有这位房东老妈妈。
3: 好，请说说情况。
7: 我和丽莎月儿是网上认识的，见过一面，后来再打她手机就老是关机，我觉得奇怪就找过来了，想不到他就已经死了，浑身是血的。
3: 啊，老妈妈，您是他房东。
5: 对对对。
3: 对他的情况了解吗？
5: 我就知道他叫钱春秀啊。那，这个是他的身份证复印件。
3: 啊。
5: 他借住这个房子呢，有五六个月了，平时不大出去，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
3: 小伙子，你跟他见面是哪一天？
7: 是8月22号晚上7点，在华都广场的星星咖啡屋，大概聊了20分钟吧。他接了个手机，说有事儿就走了，再也没有能够联系到他。
8: 探长，现场勘查完毕。
9: 这些是现场物证，是他杀。那探长，经检测，死亡时间在72小时以内。
3: 哎，老妈妈。
5: 啊。
3: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女房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5: 有的有的，好像一个多月前吧，有个30多岁的男人来找过他几次，看起来是很熟的，不知怎么搞的，两个人见了面总是吵架，吵得还很凶的，那个男人还打了他几次呢。
3: 还打了他？
5: 嗯。
3: 那时候钱春秀怎么样？
5: 他也没怎么样呀，我问过他的，我说那个男人跟他是什么关系啊？怎么对他这么凶啊？他只是咬着牙狠狠地说那是畜生。
3: 那3天前啊，也就是8月22日晚上，那个男人来过吗？
5: 这我倒不知道了，那天我去吃喜酒，很晚才回来的。
3: 啊，钱春秀在什么地方工作您知道吗？
5: 我不知道，但是这里啊进进出出的人不少。
3: 都是些什么人呢？
5: 哎呦，大多数都是男人。不过这个也许是小青年朋友多呢，我们不好说什么的，对吧？我知道的也就是这些了。
3: 好，老妈妈，这位小伙子，这是刑警803的联系卡，有事情打电话。
7: 好，
3: 小金、小丽娜，我们回局里。
8: 好。
1: 803刑侦小组经过紧张的调查，822命案的被害人的身份很快查清楚了。他叫钱春秀，23岁，四川古宇县人，小学文化，来上海2年半左右，最先在上海郊区枫林服装厂工作，一年后辞职了。
8: 我这儿有一些钱春秀在枫林厂打工的同伴提供的情况，他们说呢，钱春秀长得皮肤白白的，亭亭玉立，又喜欢打扮，所以啊，就受到了服装厂质量总监马海山的青睐，安排他当了质量检验员，工资加了，工作也轻松了。钱春秀呢，就对马海山特别的感激。当然了，就像所有这类故事的结局一样，很快这两个人就同居了。不久之后，钱春秀就辞了职。
3: 这个马海山有家庭吗？
8: 有，妻子和孩子都在崇明。他妻子知道马海山包了钱春秀之后啊，也哭过闹过，但是那个马海山很狠啊，威胁再闹就不给生活费了，那妻子也就忍气吞声了。
3: 现在马海山人在什么地方？
8: 现在他不在厂里了，有的人说他去了南方，也有人说他去了东北， 反正就是行踪不明。但是大家反映说啊，钱春秀辞职之后呢，还和马海山同居着。但是后来两个人就开始吵架，有一次打架还报过110。再后来，那个钱春秀就突然失踪了。
6: 这么看来，钱春秀半年前搬到现在的出租房里居住。他是决定了与马海山分手了。
8: 对，厂里的职工反映，因为钱春秀是突然离开马海山的，所以马海山是暴跳如雷啊，发誓一定要把他找回来揍扁他。后来马海山就不知去向了。
6: 好，小军，
9: 来
6: 谈谈你的看法。
9: 好，现场物证啊，有一把带血的榔头，据了解呢，这是枫林服装厂检修机器时的必备工具。地上有一些撕碎的纸片，拼起来是一张财务清单。我比对过，是马海山的笔迹。案发现场还有砸坏的台灯玻璃碎片。钱春秀的小皮包被翻过扔在地上，钱手机没有了。几只抽屉也是翻过的，看得出来凶手杀死钱春秀以后还实施了劫财。
6: 杨法医，
10: 哎，
6: 尸检的结果怎么样？
10: 很明显，钱春秀的前胸和手臂都有软组织挫伤的痕迹，致命伤是被人用榔头击中后脑，致使颅骨骨折、颅内大出血，引发脑疝而死亡的。而且我们还发现，犯罪嫌疑人杀害被害人之前与被害人有过性行为。
8: 头儿。
6: 嗯，
8: 我的推理是这样的啊，钱春秀呢，为一个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离开了马海山。马海山就开始找他，找到以后啊，可能是胁迫钱春秀要回到他身边，可是钱春秀不愿意。几次争吵之后呢，马海山就动了杀机，把钱春秀给杀了，并且劫走了他的钱财。
9: 哎，对，你看榔头、现场打斗，从这一系列证据指向来看，马海山极有可能就是罪犯。
6: 不错，马海山的确具有重大的犯罪嫌疑。乔琳娜，立即把马海山的照片让女房东去辨认。
8: 是。
6: 小军，
9: 哎，
6: 辨认确定以后，立刻在网上发布通缉马海山的公告。
9: 好，
6: 好，还有，我们还要对钱春秀做一次深入的调查了解，到电信局去调出钱春秀的手机在近期内的通话清单。
8: 是。
1: 很快，房东确认马海山就是最近几次找钱春秀的那个30多岁的男人。据此，公安局立即在网上发布了缉拿马海山的通缉令。与此同时，刑侦队从电信局打印出钱春秀2年多来的长长的手机通话的清单上，发现了近半年的手机通话次数急剧膨胀，让803刑警们大跌眼镜。
9: 这么多次的手机通话，一个月至少要700-800块，赶上一个营销人员的工作花费了。

0: 奇怪呀，一个外来打工妹怎么会有这么旺盛的人脉啊？
1: 就是，你们仔细看看，这些来电有什么特点？
2: 什么特点？
0: 特点？
2: 没看出什么特点，杂乱，五花八门。
0: 对啊，很杂乱的。
1: 对，杂乱无章就是特点。
0: 嗯？
1: 你们想啊，一般人的亲朋好友、同学老乡，打来的手机电话都有着重复出现的规律。
2: 对呀、啊。
1: 再看这张清单，啊，上面除了马海山的手机号码重复了多次，别的很少有重复的。
2: 嗯，
0: 这说明什么？哦，我知道了，田春秀他是不是干那个的？
2: 就是卖淫，
1: 很有这个可能。现在马海山正在被通缉，我们先从这些电话号码、手机号码上查找线索。
0: 嗯。
1: 来，大家分分工。
0: 好，
1: 8月22号前五天，丁小军去查。
2: 好，
1: 8月20到22日，乔丽娜查。
0: 是。
2: 连拨三个，一个空号，一个关机，一个是路边磁卡电话。
0: 头，
1: 嗯，
0: 我这儿也是啊。这些号码打过去，除了一个是报案人纪晓明的手机号，大都是接头的磁卡电话。哎，不过头，你看这个号码重复出现了两次。
1: 嗯，
0: 我试试看这个啊。
3: 喂，你好，天籁夜总会，请讲。
0: 哦，天籁夜总会是吧？我是钱春秀啊，你是哪位啊？
3: 钱春秀，嗨，我是邢丽丽。哎，你这小妖精，前几天你不是打电话来说要回来做吗？怎么这几天就没有消息了？哎，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啊，我在外面，马上就过来啊。
4: 请进。
0: 你好。
2: 你好。
0: 你们是？
2: 公安局刑警803。
0: 刑警803？
2: 对。
0: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哈，别紧张。你叫邢丽丽，是夜总会的领班，对不对？
0: 是的。
1: 来，你看看，这个人你认识吗？
0: 啊、哦，认识。他叫钱春秀，在我们夜总会做过一年多的服务生，后来突然离开了，快半年了吧。前几天突然又出现了，还给我打了电话说想回来再做。哦，对了，刚才他还给我来过电话呢。
5: 刚才是我打的电话。
0: 啊，
5: 其实。钱春秀前几天已经被人杀害了。
0: 什么？他被人杀了？
2: 对。
5: 嗯。
2: 所以我们要向你调查钱春秀的情况。
0: 哦，是这样的。一年多以前，也就是去年的2月，夜总会装修以后重新开张，要招聘一些服务生。因为行业的特点，招聘对象要一些年轻漂亮的。钱春秀就是那个时候来应聘的。他长得挺标致。所以呢，我就当场录用了他。
5: 嗯，
1: 他的表现怎么样？
0: 他开始挺勤奋的，也挺肯干，往往是日班夜班连轴转。那会儿啊，我们的老总都表扬过他呢。可时间一长，他就好像无所谓了，这穿着打扮也是一天天的时髦起来。这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5: 嗯，
0: 直到有一天，一个男人闯进了夜总会，和一个客人扭打起来。
1: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人？
0: 对对对对，就是他。
6: 钱小姐，钱小姐。
7: 哟，林老板，是你呀、啊！哎，好多天不见，想必林老板又去南方做生意了吧？
6: 对对对对对，你太聪明了。
7: 要发财啦！
6: 小财而已，小财而已啊！
7: 嗯，林先生发小财，在我们穷人就是天大的财呢。
6: 看你这小嘴，钱小姐想发财那也很方便嘛。怎么样？今天晚上啊，我请你吃夜宵，顺便把我从南方带来的礼物送给你。
7: 真的？太谢谢林老板了。嗯，去哪里呀、啊？
6: 老规矩，咱们在楼上谈。
8: 钱春秀，钱春秀，
0: 喂喂喂。

0: 请你小声点，你找谁呀、啊、你？
1: 我是钱春秀老公，我找他。
0: 他下班了，不在。
1: 你瞎说什么？我看了刚才跟人上楼了。
0: 哎哎，你别瞎说啊！
1: 开门，开！陈秀，你个婊子，你给我出来！你妈不出来，老子打110报警啊！出来，出来啊！
2: 哎喂喂，你们是哪国呀、啊？
1: 什么哪人呐、
2: 啊？哎呀，
0: 哪人呀、啊、你？
1: 陈秀，你过来！你打他妈野男人，我打死你！我，
3: 你打人家？你说什么人呢？啊？你管不着我、
1: 啊！我是你老公啊！我就要管你，你给我回去，走！
3: 呸！你有老婆孩子，你再纠缠我，我报警了！
1: 你报警，我他妈还报警呢、啊！你卖淫，你不要！
3: 你让我动手！
0: 我看，你们这档子事儿最好到警署或者公安局去解决，别在这儿闹。
1: 行，你行，我回去。你走，回去，走。
3: 什么呀？
0: 什么鬼事儿？可是奇怪的是，第二天钱春秀仍然正常上班，对昨晚的事情只字不提。当然他不说嘛，我们也不好问。就这样平静地过了一个多月，毫无征兆的钱春秀突然就不来上班了，找也找不着他，就像空气一样蒸发了。
4: 蒸发了
0: 啊？
4: 那个跑来打过架的男人还来找过他吗？
0: 来找过，但是当他确定钱春秀真的不在这儿了，也就死心了，到现在也没来过。事情就是这样。
5: 好，谢谢你提供的情况，有事我们再联系。
4: 二，根据邢丽丽提供的情况看，钱春秀从夜总会突然消失，很可能是为了摆脱马海山的控制。
6: 嗯，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5: 这个马海山确实有着重大犯罪嫌疑，当务之急是立即缉拿到马海山。
6: 对，
4: 是。头，好消息。
6: 嗯，
5: 什么好消息？
4: 看，这个是南宁公安局的传真。
6: 哎，我看看，上海公安局刑侦处。我市公安警察追捕了一个抢劫嫌疑犯，经审讯发现这名疑犯与你处网上通缉的马海山体貌特征非常吻合，请核实。
4: 你看这个照片，绝对就是马海山。
5: 不错，就是他。乔琳娜，
6: 嗯，
5: 马上回复南宁公安局，疑犯准确。小军，
4: 哎，
5: 你立即带两名刑警去把马海山押解回来，
4: 保证完成任务。
7: 犯罪嫌疑人马海山即将被缉拿归案，他是不是杀害钱春秀的凶手呢？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神秘的伊甸园》第一集《奇异的女尸》。音乐音响苏东升，录音柯颖颖，合成张志，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蒋燕，主题歌演唱霍永刚，拟音苏东升，剧务吴文杰，审稿赵杰、李桂荣、李日进，联络林兰、陈强。剧中人苗镇由赵胜胜演播，丁小军由贾秋演播，乔丽娜由冯俊华演播，秦春秀由洪海天演播，简一平由白永成演播，陈阿芳由黄怡晴演播，夏小英由温阳演播，残月马海山由王肖兵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于红、谢天天、李传英、于肖兵等。解说李欣，监制达世新、叶海坚、郭建新，总监制李慧英、董宪明、陈福宽，公安顾问吴志明。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
1: 故乡，
0: 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美妙的诗词歌赋是流传千年的文学瑰宝，唐宋明月邀您一起共赏。
3: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里呢，芳芳将为您介绍盛唐著名诗人王维的生平和作品。王维字摩诘，号摩诘居士，世称王摩诘。因为他最高做到尚书右丞的官职，因此又称王右丞。王维擅长五言律诗和绝句，在歌行体和乐府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是唐代除了李白、杜甫之外最有名的诗人。这个周末，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组王维的诗作。王维生于山西的一个官员家庭，少年时赴长安参加科举，在开元九年进士及第。由于家学渊源以及自己的音乐天赋，很快就做到了太乐丞，专门安排朝廷重大活动中的音乐演奏。可惜好景不长，他因为乐舞中的一次小失误被牵连，贬到外地当了一个小官。不得志的王维不久之后就弃官而去，一边游览全国，一边寻找合适的隐居场所。我们先来欣赏王维赴长安赶考时怀念家乡亲人所作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4: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3: 这首诗题目里的山东，是指华山以东的山西永济县附近，也是王维家族的聚居地。当时王维只有20岁左右，第一次辞别亲人，远赴他乡。到了重阳佳节，自然感到乡愁袭人。重阳节以后，秋气渐浓，茱萸性热可以御寒，因此当地重阳有登高插茱萸的传统。诗的前两句写自己独自住在长安的孤独之感，异乡和异客的用词反复强调着自己与这座城市的疏离。诗的后两句则想象自己的弟弟们登高插茱萸的时候，看到自己不在其内，兄弟不再完整，感到无限惆怅。整首诗既表达了自己思念家人，又写了想象中家人对自己的思念，正说反说，倍添一份凄凉。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朗诵梁辉。
4: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0: 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红豆颗粒圆小，赤如珊瑚，紧实可爱，在民间又被称为相思子，是一种寄托爱情的果实。王维的这首诗虽然是绝句，但是采用了民歌的对话体式，诗中的说话者用亲切的语气劝说对方多采摘一些红豆，以寄托离别之后的相思之情。整首诗毫无雕琢的痕迹，只是直抒胸臆，语言单纯而隽永，表达的思念却悱恻而绵长。诗中寄托相思的人可以是亲人、朋友，也可以是恋人，但离别之后希望对方永远记得自己的真挚感情却是古今共通的。正因为这一点，这首诗才能在千年之间传颂不绝。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维的诗《相思》。
0: 相思，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1: 开元23年，王维得到了张九龄的推荐，重新回到朝廷担任右拾遗，不久之后跟随张九龄出使甘肃、青海一带，写下了不少边塞风格的作品。下面这首《使至塞上》便是王维跟随张九龄来到甘肃武威一带所写的作品。
2: 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1: 唐朝疆域辽阔，甘肃附近虽然也属于帝国版图，但是无论风景还是文化，都与中原地区有着极大的差别。第一次来到塞外的王维，自然对眼前的景色大感惊异。整首诗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最为后人称道。从表面上看，这两句诗既没有用典故，也没有用繁复的词藻，只用了大、直、长、圆四个最简单的形容形状的词语，但是将这几个字放在大漠长河上却异常贴切。因为边塞风光本就以雄浑辽阔见长，若是采用细腻的写法，反而显得小气了。这四个字虽然简单，却都用在了点上，将练字练到了毫无痕迹。难怪王国维要将这两句话评为千古壮观了。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维的《使至塞上》。朗诵梁辉。
2: 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0: 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骑马高楼垂柳边。
1: 王维虽然号称诗佛，但他的诗集里也有许多歌颂少年侠客豪迈精神的作品，这首《少年行》就是其中之一。少年豪杰，身跨骏马，纵情游荡在咸阳街头，碰到意气相投的朋友，即使是第一次见面，也要一掷千金，购买美酒，相对痛饮。短短的四句话中，少年游侠的勇敢任性、仗义疏财，是金钱如粪土，是朋友如生命的豪俊气概喷薄而出。与此同时，诗中高楼垂柳的意象又使得雄快之中保留了安雅的气质，不沾一丝市井俗气，整首诗写得浪漫飘逸，非常的难得。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维的《少年行》。
0: 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骑马高楼垂柳边。
2: 宋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这首诗被称为古今第一绝句，是唐人送别诗中的压卷之作。诗的前两句写渭城清晨的细雨，第一句的清晨暗含旅途中沾染的尘土，第二句的柳色又暗含送别折柳之曲，点明送别之情。末句西出阳关无故人，一句之中将道路的艰苦、旅途的孤寂和盘托出，更加反衬出朋友的可贵，余韵绵长，却又不落于儿女的悲戚。面对此情此景，又有谁能拒绝更尽一杯酒的劝说呢？这首诗一经写出便广为流传，直至为之谱曲，一唱三叹，取名《阳关三叠》，至今还有古琴曲谱流传。同时这首诗又被改成了词牌《渭城曲》，进入了词的领域，可见影响之大。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维的《宋元二使安西》，朗诵梁辉。
2: 宋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1: 天宝初年，王维买下了宋之问在蓝田的辋川别墅，从此

0: 长期居住在终南山边，过上了半官半隐的生活。在此期间，王维和朋友裴迪一起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田园诗作，编成诗集《辋川集》。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王维来不及逃跑，被叛军抓获，被囚禁大半年后，王维不得已接受了叛军提供的职务。到了唐肃宗收复长安以后，王维又被朝廷以投敌罪论处。幸好王维在陷落叛军手中时，曾经写过一些怀念朝廷的诗。加上弟弟王进愿意用自己的官职为兄长抵罪，最终得以从轻发落。不久之后，已经成为大名士的王维反而官运亨通，一路提升，最后做到了尚书右丞。但是王维一直没有积极参与朝廷的政治活动，而是长期住在辋川别墅中，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隐居和禅修上，直至去世。下面我们来欣赏一首王维晚年隐居终南山别墅之时创作的诗作。
1: 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耳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声。
0: 写这首诗时，王维已入暮年，精力渐衰，但仍然夜中不寐，独坐空堂，悲叹着鬓边的白发。此时已经到了二更天，万籁俱寂，细雨中山果落地，孤灯下草虫低鸣之声也听得清清楚楚。回忆起中年学习道教长生炼丹之术，结果还是不能挽留生命的老去。此时才知道，真要摆脱生老病死的痛苦，只有将这一切都看作一个自然的过程，做到无欲无求，与自然合一，方能置生死于度外。这首诗体现了王维晚年学禅的体会。诗中“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的句子，以声响表现寂静，是极其高明的创作手法，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王维的《秋夜独坐》，朗诵梁辉。
1: 秋夜独坐，独坐悲霜鬓，空堂欲耳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

0: 壁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对中国的古人来说，每一个节气都是一年中的重要阶段，需要认真迎接。立春日就是迎接节气的开始，因此在这一天，古人准备了丰富的迎春活动。清早，人们会在旗帜上写下祝福的话，悬挂在长竹竿上迎风招展，称为春幡。妇女们围坐一桌，施展自己精巧的手艺，将彩纸剪成花朵、燕子、耕牛的形状，或挂在树梢，或贴在鬓角，祈求今年春天能够百花盛放，收成富饶。吃饭的时候，人们会将新春初生的韭菜、萝卜、芦蒿、竹笋等蔬菜切成丝状，红绿交杂，细细摆成一盘，不经烹调便端上桌子，一家人一同品尝新春的新菜。这一盘蔬菜叫做春盘，而新春尝鲜的活动就叫咬春。这些习俗都体现了古人迫不及待迎接春天的心情。从古至今的文人们也创作了大量吟咏立春民俗的作品。今天芳芳和你一起欣赏一组古人写于立春的诗歌。
3: 立春日，试验别店内出彩花应制。唐，上官婉儿。密叶因采土，新花逐剪疏。攀条虽不谬，摘蕊俱知虚。春至由来发，秋还未肯舒。借问桃江里，香乱玉何如。
2: 在唐代宫廷中，立春的最主要庆祝活动之一，就是让宫女将彩纸剪裁成鲜花的形状，

0: 毫无违和之感，直到将花蕊摘下细细观赏，也无法看出花朵是彩纸制成。这些花朵在立春这一天同时开放，直到秋日到来也不会凋零稀疏。我想问一问面前的桃花和李花，你们节序不同却能同时绽放，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上官婉儿的诗，朗诵梁辉。
1: 立春日，试验别店内出彩花应制。唐，上官婉儿。腻叶因采土，新花逐剪疏。攀条虽不谬，摘蕊俱知虚。春至犹来发，秋还未肯舒。借问桃江里，香乱玉何如。立春日，晨起对积雪。唐·张九龄。忽对林庭雪，摇华处处开。今年银气始，昨夜半春回。玉润窗前竹，花繁院里梅。东郊斋祭所，应见武神来。
0: 立春在节气上到了春天，但是从气象上来说，却并不一定会带来暖意。张九龄这首诗就是在一个积雪尚残的立春创作的。诗中说道，早晨起床，庭院的树木上挂满了积雪，积雪晶莹剔透，好像是白色的花朵，处处盛开。立春到了，一年迎接节气的日子也从今天开始。昨晚上和暖的东风已经伴着春天回到了大地，白玉般的雪片滋润着窗前的翠竹，枝头的雪球将梅花变得更为繁盛。虽是雪中，却已经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色。今天是皇帝在城东郊外祭祀春神的日子，此刻的祭坛边，掌管季节的神明们应该已经依次到来了吧。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张九龄的诗，朗诵梁辉。
1: 立春日，晨起对积雪。唐·张九龄。忽对林庭雪，摇华处处开。今年银气始，昨夜半春回。玉润窗前竹，花繁院里梅。东郊斋祭所，应见武神来。立春，唐·冷朝阳。玉律传佳节，清扬映此尘。土牛成岁忍，彩燕表年春。蜡尽星回次，寒鱼月见银。风光行处好。

0: 云雾望中心。流水出霄洞，潜鱼遇阵林。梅花江柳色，偏思月乡人。
1: 冷朝阳是中唐时期的才子，也是著名的京城诗人。这首《立春》是《立春》诗中的名作。诗中说道：“测定节气的绿管中，尘土飞起，传出立春到来的消息。春天青色的太阳在这一日开始升起，粘土制成的耕牛预示着庄稼的丰收，彩纸剪成的燕子标志着春天的到来。腊月已经过完，漫天的星斗又开始了新一年的运行，寒气渐渐收敛，北斗的斗柄指向代表一月的寅位。出门散步，每每能看到美丽的风光，双眼所及，处处能找见新鲜的景色。河流中水波荡漾，冰冻开始消融，潜伏在冰下的鱼儿也开始运动自己的鳞片，准备浮上冰面。高洁的梅花与艳丽的柳叶一同盛放，让远乡的游子充满了感动之情。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冷朝阳的《立春》，朗诵梁辉。
0: 《立春》，唐·冷朝阳。玉律传佳节，清扬映此尘。土牛成岁人，彩燕表年春。蜡尽星回次，寒鱼月见银。风光行处好，云雾望中心。流水出霄洞，潜鱼遇阵林。梅花江柳色，偏思月乡人。立春日，宴高陵任明府斋。唐·耿维。春晖经变后，蜜雪又霏霏。作客同心满，流年此会稀。风城空处乱，宿鸡夜来飞。且共闲杯酒，陶潜不得归。

耿维是中唐著名诗人，大历十才子之一。这年立春，他在高陵县一位姓任的县令那里参加迎接春天的酒宴，在宴席中写下了这首诗。诗中说道：代表春天的绿馆中灰尘扬起，预示着今天开始春季已经到来。但就在此时，天外又下起了飘渺的细雪。在酒宴上，桌边的客人都带着同样愉悦的心情，因为一年中很少能够见到这样热闹的宴会。在寒风中，雪花在空中凌乱旋舞，在深夜里，白色的精灵正飘飞而来。在酒宴上的各位，我们暂且不用顾虑窗外的天气，只需一道拿起手中的酒杯，开怀畅饮。在今天，就算是陶潜这样超凡脱俗的饮

0: 事，也要不醉不归。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耿维的诗，朗诵梁辉。
1: 立春日，宴高陵，任明府宅。唐·耿维。春晖今变后，蜜雪又霏霏。作客同心满，流年此会稀。风城空处乱，宿鸡夜来飞。且共闲杯酒，陶潜不得归。

立春，唐·杜甫。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巫峡寒江磨对眼，杜陵远客不生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忽而觅纸一题诗。

0: 杜甫在世的时候曾经做过皇帝身边的亲要官左拾遗，但不久之后便卷入了党争，离开了朝廷。晚年杜甫长期寓居重庆，不断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朝廷中的见闻。这年立春，杜甫看着春盘中切成细丝的生菜，忽然想起当年在长安、洛阳任官时的经历。那时候立春恰好是梅花盛开的日子，皇宫中做好了春盘，分别赐给在京城的大臣。白玉制成的春盘离开高大的宫门，碧绿的生菜从宫女纤纤玉手中传来，荣耀无限。如今杜甫的双眼只能随着巫峡中寒冷的江水挪动，这让寄居远方的游子感到不尽的悲凉，不知道自己要漂泊到什么地方才能安定下来，只能叫儿子找来纸笔，将这份感情写成诗篇，聊作发泄。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杜甫的《立春》，朗诵梁辉。
1: 《立春》，唐·杜甫。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盘出高门行白玉，菜传纤手送青丝。巫峡寒江挪对眼，杜陵远客不生悲。此身未知归定处，忽而觅纸一题诗。立春后，严怀昭汴州李矿牙推。唐·令狐楚。闲斋夜鸡拓胡歌，试望移门奈远河。每听寒家离梦断，时亏清涧旅愁多。初惊消漏丁丁簇，已觉

0: 风
1: 习习和，海内故人君最老，花开鞭马更相过。
2: 这首诗的作者向来有争议，有令狐楚和窦长两种说法，但这并不影响对这首诗的理解。诗人在立春后怀念自己在河南开封附近做官的朋友李匡，写下了这首诗。诗中说道：闲来无事，夜晚在家中一边敲着铜盆一边唱歌，想要登高远望，看看老朋友你所在的开封城门，但是路途遥远，无法实现。最近我常常被窗外凄凉的胡笳声打断了相逢的美梦，每次看着明亮的镜子都会产生游子的离绪。今天是立春，我刚被半夜叮叮作响的计时漏声惊醒，就感觉窗外传来了和煦的习习春风。在这世界上，我认识的人里，只有你和我交往最久，情感最深。我写下这首诗寄给你，希望在花开的时节，你能够驾着快马来这里看望我这个老朋友。听众朋友，唐宋明月节目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了，再见。

0: 中华文化的精粹，穿越数千年的时空，流淌在童年的记忆里，更流淌在我们的血脉中。
1: 故乡，
0: 吟诵千年的诗文，回望唐宋明月，唐宋明月。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芳芳。唐宋明月节目又和你见面了。不论古今中外，宴会都是人们重要的社会活动。在宴会中，人们不仅能够饮用美酒，品尝佳肴，欣赏难得一见的歌舞表演，还能够以放松和愉快的心情与他人互相交流，增进友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文人创作很少能为人所知，大多数都是在书信之间做一对一的交流，因此对他们来说，宴会就成了能够向大量听众发布自己的作品、一展才华的最好场合。推杯换盏之间，一首首清丽或壮美的诗篇从笔下倾泻而出，满座宾客无不交口称赞。试问又有什么比这更能让文人们心情舒畅的呢？正因如此，在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宴会上创作的诗词可以说是不计其数。这些诗词或是渲染宴会中歌舞华妙、宾主欢洽的场面，或是勾勒宴会后浮华消散、意犹未尽的哀情，或是抒发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感慨，成就了文学史上大量的佳作。今天，芳芳就请您一起欣赏一组古人描写宴会的诗词作品。

汉古诗十九首。今日

梁宴会，欢乐难聚尘。弹筝奋一响，心声妙入神。令得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义俱未深。人生既一世，掩乎若标尘。何不策高足，先聚要路金。无为守穷剑，坎坷长苦心。

0: 古诗十九首是我国五言诗最早的高峰，后世诗歌中的许多主题都是从中脱胎而来，而这首《今日凉宴会》就是宴会诗的重要源头。诗中描写了一场美好的宴会，宴会中的欢乐畅快无法用言语表达，乐师弹奏古筝，发出苍劲的旋律，歌手演唱新曲，精妙有如神助。在座的有德君子听出了歌曲的弦外之音，这些意思大家平时都曾想过，但从未有人将之表达出来。歌曲中说，人生在世就像旅途中暂时停顿，疏忽之间就如风卷尘散，无法留下一丝痕迹。在这样短暂的人世间，正要努力奋斗干出一番事业，又怎能忍受在尘世间碌碌无为，穷困一生呢？宴会固然欢快，但即将结束之时却常常令人想到快乐的短暂。所谓欢乐极稀哀情多，这首诗表达的就是这个道理。让我们再次欣赏这首《宴会》，朗诵梁辉。
1: 汉古诗十九首，今日凉宴会，欢乐难聚尘。弹筝奋意响，心声妙入神。令得唱高言，识曲听其真。齐心同所愿，含义俱未深。人生既一世，掩乎若标尘。何不策高足，先聚要路金。无为守穷见，坎坷长苦心。

0: 哇，今天这个天气这么热，突然听到了一首《诗经》的作品的吟唱，瞬间就是心完全静下来的感觉，有没有？好，先跟各位打声招呼，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我们感知阅读之音乐想读悦动阅读悦动听2026上海市阳光阅读残疾人读书系列活动的现场，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李欣，这也是我们今年阳光阅读的第三场活动哈。今天是从上海图书馆来到了一个新的城市电台的空间，其实我一直以为我对长宁很熟，但是没有想到长宁这些年变化实在太大了。我在找这个我们城市电台新的一个空间的时候，还是花了一点点时间的。然后在剩下的时候，在一个城市当中穿巡，也是一种非常非常特别的感觉。但是我今天心里啊，非常非常的笃定，因为我知道我今天要面对的是我的好朋友孙宏杰老师，然后他会给我们带来一场跟音乐相关的、跟吟唱相关的、跟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相关的一次对谈，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正通过上海残联微博平台、阿基米德客户端、阳光阅读专区、话匣子视频号、上海长宁客户端、上海音乐出版社视频号，也要向我们的观看直播的各位朋友呢，来问一声下午好。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些朋友呢，很多都是我们的阅读爱好者，大家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都在阅读当中感受到了时光的美好，还有人生的可贵。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呢，是在长宁的上海汇聚商场，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特别，叫做悠然会啊，悠然会。虽然是一个商场，但是现在这个文旅商体展联动啊，也让很多的商圈变得非常的艺术，也非常非常的惬意。今天也是我们阿基米德和长宁区图书馆在商圈围读当中去打造这样的一个上海汇聚城市电台，所以再一次欢迎各位，我们一起走进阿基米德长宁城市电台沉浸式阅见长宁的特别的活动。现在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特别重磅的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文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音乐学院兼职教授孙宏杰孙教授。孙教授好。
1: 主持人好，李老师，感谢大家到节目的现场来，非常高兴来做这次节目。
0: 我跟孙老师也是认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因为我每次见到他，他带来的这个文学的成果和音乐的成果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俩第一次聊的他的那个作品是欧洲的这个音乐，对不对？欧洲音乐的历史，
1: 对，文艺复兴音乐，
0: 对，文艺复兴音乐。然后呢，在这个孙老师的非常丰富的文学音乐的硕果当中，其实传统音乐诗词吟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关雎》哈，我们知道它是《诗经》的第一篇，也是被称为这个歌颂男女爱情的一个经典的篇章，谁都会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先介绍一下这首歌的跟孙老师您的创作之间的关系好不好？
1: 嗯，好的。我这些年在做汉语古诗文入乐吟唱的这个探索，因为关雎这首作品特别具有代表性，
0: 是
1: 它是我们汉语第一部诗歌总集的第一个作品，第一首，所以选择它呢有特别的意义。那么这首作品就像李老师说的，大家都很熟悉，那我们在今天听到的是一种新的打开方式啊，用音乐的方式，也是用原本属于它的一种方式来将它打开。因为诗乐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孔子说宋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有诗经的300多首作品都是可以弦歌来演绎的。那所以这样一个作品就是想重新将诗和乐缔合在一起，让我们重新感受我们的先民他们在聆听或者是演绎这个作品的时候可能有的那种心灵体验。
0: 但是就是因为孙老师这次你是自己完全用自己的音乐的这个解读的方式去给这些大家非常熟的诗词进行了谱曲，但是像您刚才所说到的，自古到今可能很多的诗词都是被吟唱出来的，但是随着岁月的这个往前走，很多吟唱的方式其实是流失了的，没有人知道这个诗或者是这些这个

0: 诗词，当时是怎么被吟唱出来的？
1: 嗯、
0: 已经好像很难查到，又没有录音的作品，所以能不能说孙老师的这个对于诗词的新的谱曲算是新的解读？
1: 一定是有个新的东西。首先，我所用的语言是咱们现在熟悉的汉语普通话，
0: 嗯、
1: 这一定就是不同于过去的。
0: 嗯，
1: 古汉语在发音上跟现代汉语有很大的差异，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融入我们现代审美的一种尝试。
0: 嗯，你有那个，比如说您在决定给古诗词谱曲的时候，
1: 嗯，
0: 你是怎么来思考这件事情的？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1: 啊，做这件事情呢，首先是出于一种历史的兴趣，因为在历史文献当中了解到我们过去的经典文学作品，它是这样一种口头演绎的方式，是诗乐甚至是诗乐舞融合一体的。那我们现在呢，慢慢已经习惯了语言文学音乐都分成不同的学科了，所以我们已经丧失了像传统文人那样感知这些作品声音魅力的这种习惯啊。所以我想做这个探索，这是一个历史兴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的音乐方面的兴趣。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古诗词它是具有很强的音乐性的，那么如何让这种音乐性重新彰显出来，能够被当代人所接受，这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虽然我怀的是历史兴趣，但我是以一个当代人的身份来与这些古代的文化遗产打交道的，所以实际上最终呈现的产物，它是一个古今融合。
0: 古今融合，
1: 对，
0: 就像刚才说的，我跟孙老师认识于欧洲文艺复兴的音乐，这也算是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一种文艺复兴哈。我们回到刚才的这首歌曲《关雎》，刚才也说到，我觉得还蛮有可聊的。比如说，所有的人都知道“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如果说到吟诵的话，多少会有那么一点腔调，对吧？按照我们对于诗词朗诵、诗词吟诵的这个方式，普通话的方式，你可能会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他说按照我们现代人的方法，他不能称为吟诵，只能称为朗诵啊。但在老师的这个作品当中，大家会听到它是一个现代音乐的结构的方式，不管从编曲还是从男女生的演唱，能不能以这个为例跟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孙老师的这个现代音乐作品是怎么来让这样的一个古诗词重新得到一些新的诠释的？
1: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是遵从我们传统声乐特别重视的一种法则，就是叫以字行腔，也就是遵循汉语自身的声韵美感来提取或者发现属于它自身的音乐。那么就这首《关雎》啊，以它为例，它有它自身的四言体的阅读节奏。
0: 嗯，
1: 我们四言古诗一般是四言两顿嘛，是吧？
0: 嗯，
1: 关关雎鸠，在河，就这样读的。
0: 嗯，
1: 所以在节奏节拍的设计上呢，要遵循它自身的这样一个律动。另外呢，我遵照了汉语普通话它自身的声调规律来谱写它的旋律。比如说关关，它是一个同音字，是吧？所以它的旋律音就是啦啦，就是两个一样的，
0: 哦，它的那个音高是一样的。
1: 然后雎鸠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就啦啦咪咪，就是
0: 哎，很好学。
1: 光

情。那么参差荇菜这句呢，在诗文里边它重复了多遍，是吧？就在诗歌创作手法中叫做复沓，就是相同或相似的词句。那么在入乐的时候呢，因为它的文学上自身它有这样的特色，是相近的词句，所以我就使用相近的旋律，也就是在音乐中这个手法叫做魔镜，就是保持它的那种相同的身份。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荇菜，左右冒之。那么它是这种关系啊，所以在音乐上也是相对来说是一种模仿。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一遍是吧？

0: 遍呢？
1: 参差荇菜左右才知。
0: 第三遍。
1: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
0: 所以听起来呢，音乐性顺从了它的文学性，这是我在创作的时候一个考量。
2: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在求之不得梦寐思服这里啊，窈窕淑女，寤寐求之，然后求之不得。第一句的结尾有个求之，寤寐求之，然后下一句的开头呢是求之不得，又是求之。
2: 嗯，
0: 那这种手法在文学上叫做顶针啊，顶针的一种修辞的方式。那么在音乐上呢，为了让这两个词句能够关联在一起，我也使用了相同的旋律音。就第一句结束的时候是
1: 参差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嗦啦。
0: 所以下一句呢，
1: 求之不得，嗦啦哆
2: 啊，
0: 还是嗦啦，但是翻高了八度。这样呢，就是前一句的结尾跟后一句的开头，它就像扣上了，它是顶针的关系嘛。
2: 嗯，
0: 那么这是在让这个经典的一些作品入乐的时候，我所做的一些考虑。
2: 哎，我觉得真的好有意思啊！这个是不断的在创作过程当中，算是一个跨越时空的跟古人的一个对话。但是呢，你遵从了这个诗词的这个朗读的，比如说语音的结构，还有您刚才一直提到音乐技法的一些呼应。
0: 嗯，
2: 而且因为它毕竟是传递心情的，因为大家刚刚跟大家说到，这是一个你看求之不得才会辗转反侧，所以爱情当中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我开始听我在说，哎，是不是古诗词的吟诵讲究的就是一种氛围，它是比较优雅的。但是这首这个关雎呢，它又是其实是有一点点波澜在里面的。刚才孙老师说到的很多互文的东西，其实是体现了比如说这个求之不得啊，这种复杂的信息其实你还是考虑到的，对不对？
0: 对，就文学性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是，
0: 除了刚才说句法上的因素，还有它在表现上的，就内涵上。
2: 嗯，
0: 那么这首诗里边它有些词句像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2: 对，
0: 这个呢是劳动人民的生活写照。
2: 参差荇菜左右采
0: 之，就是采摘荇菜的这个活动嘛。但是它还有一些词句呢，是窈窕淑女，琴瑟友之，还有
2: 钟鼓乐
0: 之。对，那么这样一些字眼呢，还有君子是吧，淑女，这些字眼又是上层文人的一种精神的写照。
2: 嗯，
0: 所以我们说早期的《诗经》里的很多民歌，最初它是原生于民间，但是政府将它收集以后，交给上层的宫廷的这些文人进行加工，加工改编之后再让他们回到民间去传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将劳动人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乐趣跟文人的，尤其是上层文人的他们的精神情操，就把这两种东西融合在一起了。所以大家听这个呢，就是它的曲调相对简单，是像民歌一样，但是它的节奏有一种铿锵的庄重的那种感觉。然后在编配的时候，我还用到了编钟啊，
2: 对，听到
0: 了
2: 那个编钟，编钟还挺出跳的，
0: 就是赋予它某种宫廷音乐的那种气韵吧。那么这些呢，我觉得我做的这些选择和考量是要遵从它诗文自身的文学性。
2: 嗯，
0: 它在里边有这样一些字眼，君子啊、淑女啊、钟鼓啊、琴瑟啊，所以我就把它们具象化为音乐的声音
2: 啊。所以其实我们孙老师这个重新谱曲，应该可以这样说哈，重新谱曲的这首关雎，它其实真的是考量到了很多中国古典文化还有中国这个音乐传统音乐的这个特色，它里面是完全用到了中国的乐器，还说有西洋乐器在里面，
0: 这都是中国乐器。
2: 比如说除了编钟之外还有什么？
0: 还有筝。
2: 哦，古筝。
0: 还有鼓。对，
2: 鼓。哦，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我刚才在听的时候其实脑海当中是有画面的，尤其听到这个男女生对唱的时候，你会完全感受到它其实虽然是爱情，但是内心是非常非常平静和美好的。
0: 嗯，
2: 要来介绍一下啊，其实这些作品都是来自于孙老师手里这本书是吗？ 跟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作品？来给我。这是孙老师的这个古诗词入乐吟唱案例解析。哦，好厉害，因为里面都是曲谱，有简谱，也有这个五线谱。介绍一下这本书好吗，孙老师？
0: 好的。这本书呢是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联合推出的第一本古诗词的曲谱，是一个曲集，里面挑选了52首在中小学语文课本当中收录的诗词作品，
2: 是
0: 为他们量身定制了属于他们的音乐，其中52首都有单声部的版本，也有其中有12首是有合唱版本。
2: 是，然后您刚才也说到这个主要，其实大家如果回头有时间去看看这本曲谱的话，都会发现都是老师选了一些耳熟能详的诗词的名篇，但是您还是会做一些这个分类哈，比如说上中下篇，上篇就是自然风情，也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像春晓啊，哎呀，这个春晓怎么唱？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给我们示范一下。

0: 大概是这样。
1: 大家给孙老师一起尝试。
0: 谢谢。
1: 孙老师，就是您唱歌就是会让我感觉应该穿着古装。但是像这首诗，我们也来这个稍微给大家分析一下，比如说我们从小念到大的，可能是孩子们也许是学会的第一首第二首唐诗春眠，像我也是我在这个教小朋友朗诵的时候，这首诗也是经常会运用到这个案例当中来的，因为它非常具有画面感。但是朗诵的用声哈，跟刚才孙老师唱歌的时候那个发声还是会有点不太一样，大家有觉得吗？像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可能就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其实可能我的理解，春天来了，但是花落的时候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在希望当中的惆怅的。但刚才孙老师在吟唱的时候，那个曲调的连贯和悠扬，我觉得好像又会是另外的一种理解。
0: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我的演绎比您要慢。
1: 对，
0: 因为
1: 要悠长。
0: 对，我们古文献中记载，诗言志，歌咏言。这个咏言就是要把字拉长，所以我唱的呢，就是每个字都给了它更多的在时间中延展的这个余地。所以它就会比较慢一些。在这个缓慢的吟唱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汉语它声调它在空中的起伏变化交接循环往复，这个是属于诗文自身的美感之一。那么在我们快速说的时候，那么这种东西它会相对被弱化一些。
1: 是的。
0: 但在歌唱的时候，它就会能打开，就能延展得更充分。这是吟唱和朗读或者朗诵它最大的差异。
1: 对，吟唱、朗读、朗诵还有
0: 吟诵
1: 其实都是不一样的。
0: 对，都不一样。
1: 其实虽然孙老师在唱，我在算是朗读，这当中啊有区别，也有很多很多相关的地方。因为我记得我上一次跟朋友们在这个分享一些朗诵技巧的时候，我提到了用唱歌来练气息。
0: 是的。
1: 那刚才我快是因为可能想节省时间，但事实上确实在朗诵的时候慢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没有气息的这个支撑啊，春眠不觉晓，你连那个整个的完整的字符可能都念不满。
0: 是的。
1: 但是我觉得从吟唱来讲，一方面是可以提高自己对于一首诗词的认知，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练声的方法。 对，
0: 对。
1: 但是孙老师这首歌不好唱，我刚才听了调太高了。
0: 可能我起得比较高。
1: 起得高，能不能带着我们稍微的哼两句？然后我觉得我感觉我要比你低八度才行。
0: 好，可以放低一点。
1: 放低一点。
0: 春眠不觉晓，
1: 有没有大家跟他一起唱？

0: 对，用假设。
1: 嗯，
0: 好，大家有机会可以去
1: 延展起伏，
0: 延展起伏
1: 比较大一点。
0: 嗯，大家真的回头可以去这个找到这样子的乐曲悠扬，去找到理解的可能性和一种发声的可能性。那刚才提到这个上天像是自然风光，它比较好理解，因为字数通常是五言或者是七言这样子。到中篇呢，哎。诗词会比较的多一些哈，人文情思，包括像采薇，采薇其实它的整个的写法其实跟关雎是有点像的，
1: 四言体的，对，
0: 四言体，还有包括像哎这首想跟大家也是来分享，就是杨万里的这个质子弄冰，
1: 质子弄冰
0: 很适合今天，虽然讲的是冬天的事情，但是弄冰嘛，很适合为今天来降降温。杨万里大家知道这个。对吧，接天荷叶无穷碧，他非常善于写植物跟自然的风景。这个质子弄冰能不能给我们也稍微的解释一下孙老师的理解和您在作曲方面是怎么来给他做一个设想的。
1: 好的，质子弄冰这首作品也是杨万里他闲居乡间的时候写的一首反映儿童生活情趣的作品，就是在炎冷的冬天清晨孩子们把冻结在盆里的冰块把它磕出来，给它穿上线，提在空中，用棒子敲击它，发出乐器的声音，这样一种情趣，大家先听一下，
0: 好可爱，有过年的感觉。

0: 好，大家听到这里边我划分了声部啊，有一个成年的男声，有两个声部的童声，这个是把这首诗里边的两种虚拟人格啊，一个是嬉戏者，一个是观察者，把这两个，就杨万里自身他是一个观察者，他是个成年人，然后有小孩，所以我划分了两个声部。那么他的曲调呢，就是顺从诗文自身的声调，比如说第一句稚子金盆脱小冰，他的声调，大家想一想他的声调轨迹，稚子金盆脱小冰、啊、是吧，
1: 跟这个字音的音高是有关系，
0: 所以我给他的旋律就是稚子金盆脱小冰啊，顺着他的声调的起伏来给他一个旋律框架，对，彩丝穿曲当银针，敲成玉磬穿林香，胡作玻璃碎地声。
1: 哦，这个玻璃洒了一地。
0: 是的，这是在旋律的写作上，他顺从了诗文自身的声调。那么在其他音乐性方面，我们还能听到这里边成人的声部跟童声的声部，他们之间有分工、有协作、有对比、
1: 对、
0: 有交替，
1: 还加了一些象声词在里面。
0: 对、还有结构上，这里边有重复，有这个前奏，还有这个对比，还有一些再现啊什么，这些是音乐上的一些考虑。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拟声词是为了凸显诗文中的童趣。因为小孩子在敲这个冰块嘛，他会发出叮叮叮叮的这种声音，所以我就哎用了两组拟声词，一个就是叮叮叮叮叮叮当银针，然后他敲碎的时候就是咔嚓摔在地上了，所以用了咔嚓咔嚓咔嚓碎地声，用这两个拟声词来把这种童趣，把诗文里头就有的声音给它具象化。
1: 小朋友录的时候是不是很开心？
0: 对，他们学得很快，非常快。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语气词，比如说表示好奇的咦，小朋友们咦啊，还有观看者赞叹者他发出的一些语气词还有小朋友的啦啦啦，在前奏里边我们听到的、这是他们在嬉戏打闹的时候率口唱出的歌谣。
1: 是，
0: 所以通过音乐创作，我们就能把诗文中蕴藏的语言性、文学性、音乐性这样一些因素能够以比较活态的方式让他们呈现出来。
1: 对，我觉得因为像这首歌就比较的这个突出哈，因为它讲的是孩子们的一个场景。其实我们也知道像童谣，童谣也是自古到现在一直会有的，就是现代城市啊，新的童谣是很少的，大家唱的都是老的传下来的这个童谣。包括像几十年前我们的古建芬老师，当时也是把很多的这个古诗词做了他，因为他是流行音乐的一个教母嘛。那我在想，就是孙老师你在做重新的把这样的一些古诗词做一个整理，然后谱曲，你当时你有他的对象感吗？就是孩子，还是说包括孩子更加多的一些人群，他那个创作的那个根本点在哪里？学堂乐歌好像古建芬老师当时做的是
2: 新学堂乐歌。
1: 对，
2: 对，我在创作的时候最初的兴趣是个人的，
1: 个人，
2: 因为我自己喜欢读诗、喜欢写诗，我想把我对古诗的一些理解用我作为一个音乐人的眼光来把它呈现出来。但是开始做以后呢，很多朋友给予了鼓励，说这个东西值得传播，所以呢后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希望他能够走进中小学，包括出的这本书也说首先考虑的受众对象呢是中小学的这个孩子们，因为这里边挑选的诗词作品就是他们的必备古诗词作品，
1: 必须要背的，
2: 各个年级都有。
1: 是，
2: 从小学到初中都有。
1: 嗯，
2: 所以呢以他们为主要的受众对象，所以这些作品通常不会太难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篇幅也不会太长，但是有个别作品我做了一些拓展，是因为考虑到很多中小学也有合唱团，对吧，也有一些社团，
1: 是，
2: 所以为了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表演的曲目，所以有些作品也做了一些艺术化的 更多的加工嘛。
1: 嗯，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它的那个运用的场景会很多，像每年的暑假啊，因为在世界各地都会有合唱团比赛、合唱大赛。因为我曾经带我女儿去参加过一个国外的合唱比赛，其实大家会挑一些这个耳熟能详的儿歌之外，其实传统的东西是有的时候是制胜的法宝。大家对于认识新的这个新的诗词会有一些新的解读。刚才我在找，本来我们还在准备的一首作品就是《桃花源记》，没在这里面。所以《桃花源记》是新的作品还是新的作品？好，我们把《桃花源记》给大家放出来，好不好？《桃花源记》这么长的一篇东西，
2: 就放了第一段
1: 啊，就放了第一段，对吧？我们也是这个，大家来看一下《桃花源记》，大家已经非常熟了哈，一个理想国的一个概念很熟，而且这一段其实它是描述性非常强的，对吧？讲到这个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袁熙行，我现在只是把它念出来啊，望路之远近，你看啊，已经忘了这个来时路有多长，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出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哎，我觉得陶渊明这个，你不读不知道。

0: 开始只是说把字念出来，可是你阅读越会有场景感，因为它是一个行进式的，用现在的话来讲，它是一个桃花源的 city walk， 一边走，然后这个豁然开朗是经过了很多的这个狭窄的路，你才看到豁然开朗。对，孙老师跟我们想想，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段用来一个音乐的尝试？
1: 大家看到我在这儿把这第一段呢区分了三种颜色。
0: 哎，怎么说？
1: 这三种颜色代表了三种口头演绎方式。
0: 嗯，
1: 绿色的部分呢，就是我采用大家最熟悉的读这种方式来演绎。那么到红色部分呢，我要从读转为吟，这是另外一种口头演绎，就是要将诗文中的旋律感、节奏感要让它放大，要让它夸张化，变成接近于唱但还不是唱的那种状态，所以它是介于读或介于说和唱之间的一种方式。那么到黑色的部分就是变为了唱，所谓变为唱就是它明确的有音高了，有音高可以记谱了。但是在红色的部分呢，你能感觉到它音乐性变强了，张力变大了，但是它还不能够具象化为一个个的音，这是它们的区别。我们看到这三种颜色的字它是交错呈现的，也就是说我想探索的是读、吟、唱这三种口头演绎方式的字如交接与转换，这个是我相信在古代文人他们在读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状态，他不是从头到尾唱，
0: 说着说着唱出来了。
1: 对，哦，所以毛诗序里说言之不足咏叹之，是吧，嗟叹之不足歌之咏之，
0: 歌之咏之，对，
1: 手之舞之，那么它是一种结合的方式，所以我在这就是想探索这样一种方式。
0: 你看歌咏歌和咏还是有区别。
1: 在过去呢，我们古代文献当中对于歌有时候称为咏，但是它不同于吟，它不同于吟，所以吟和唱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朗诵古诗词哈，大家老是会觉得缺少一些韵律。老师说，其实现在其实江湖上或者是这个学术界能够吟诵的老专家，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其实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这个曲调的依托，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兴之所到，然后 对即兴的部分，
1: 对，有即兴，因为过去的吟诵主要是依托口传的，
0: 对，
1: 它不是依托谱传的，它不记谱的，
0: 就是每一遍都不一样，
1: 所以它鼓励的或者说它擅长的就是变化即兴，因人而异。那么这样呢就也增加了它流传的难度。
0: 是，
1: 当这种传统开始衰落的时候，很多人就已经不太知道过去是怎么样。
0: 我想来做个实验，有没有朋友，我们先不听孙老师是怎么做的，但是孙老师的这个创作思路哈，给到了我们一些思路。比如说绿色的时候是读出来，就是把它读出来，到了这个红色的时候呢，刚才老师也说到它的曲调会根据这个本身的四声来进行一个音高的契合。我们说我们也即兴一下好了，到那个地方我们会怎么唱出来，到了黑色应该是什么，要唱出来了，
1: 黑色是唱，
0: 有没有大胆的朋友想试一下的？我觉得好难啊，有没有朋友可以试一下的？大家可能都不太好意思哈，我们就来听一下好了。孙老师，你先跟我们那个没有伴奏的，你现场先跟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2: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远溪行，望路之远近，胡风桃花林，夹树八步，中无遭树，芳草鲜美，落叶

芳草鲜美，让你缤纷。愚人甚易之。

临近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设船，从口入。初积霞，才通人。不行数十步，

0: 哇，厉害厉害厉害！我们掌声给到这个，听上去是个 demo 感觉。
1: 对，
2: 好，
1: 就这种方式呢，在我们的戏曲当中，大家是可以听到一些的。
0: 对，
1: 尤其我们在戏曲当中的韵白，它实际上就是介于白和唱中间的一种形式，它更夸张，它的音乐性很强，但是它还不能够一个一个把谱记下来啊，没有完全变成唱。那么在传统文人的生活当中，我觉得他们也在实践着这种方式。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大家在看这个是87版还是86版《红楼梦》的那里面，
0: 我刚才就想提这个王扶林老师当时把这些判词全都用曲子。 对，
1: 如果大家熟悉那一版的电视剧，可能有一个细节大家还记得，就是贾雨村在发迹之前曾经借居在葫芦庙，是吧？
0: 是。
1: 有一天中秋节他到甄士隐家做客，那天正是中秋啊，甄士隐呢就请贾雨村对着月色来即兴的做一首诗。
0: 做诗，对。
1: 那么贾雨村呢，他就顺口，他先是送，到最后三个字他变成了吟，那么这首诗他写的是中秋节啊，大家都在抬头
0: 赏月
1: 的这个情景。它是非常慢的，啊，上我来学一下啊。它是时逢三五便团圆，满把晴光护玉兰，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幸仰头看。他是这样，你看到最后三个字他就开始有腔调了，是吧？
0: 对，
1: 前面他是偏送，是吧？到仰头看这三个字他就仰头看。这说明呢，可能传统文人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有这种方式啊，言之不足的时候他就要吟咏。
0: 对，其实包括那个世人都说神仙好，
1: 对，
0: 那首其实也差不多是边吟边唱。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反过来大家听，有些是明显属于唱的部分呢，它里边也有明确的说的东西。比如说贾宝玉，他在参加薛蟠的生日宴，他用这个筷子敲碗，清唱了《红豆词》
0: 啊。
1: 他那个《红豆词》，他整体腔调是唱的，但是我们会留意到，它里边有很多字眼其实跟说差不多，就是唱中带说，这种我们叫做夹白，夹着白话。
0: 我太久没有听这个红豆词了，但是我一听，
1: 对，它一上来就是你看滴不尽，是吧？
0: 滴不尽相思红豆，是不是
1: 它的曲调就是顺着它的说的感觉来的，滴不

0: 进还是第一步进，是吧？这第一步进啊。那么还有他这个到最后的高潮的地方，他说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1: 对，
0: 流不断的绿水悠悠。在这里面我们能够感觉到他实际上是把说的方式将它夸张变成了曲调，它是这样的。恰便是遮不住的青山隐隐，

0: 看这个。
1: 哦，我能跟孙老师合上。
0: 对，
1: 好开心。
0: 哎，遮不断，
1: 遮不断，
0: 因为不是入声字嘛，所以他就
1: 遮不断的
0: 啊，这就是他的唱里边其实还带着说啊，这种夹白都反映出我们的先民，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祖先，他们在探讨的就是读吟唱这种方式的自由衔接与转换，他不会固执地采用某一种，他根据需要，我情绪上来了，我这个起伏就要大一点。你像一开始进太原中，他一上来这只是讲述，所以他的口吻就会比较平，等到他惊喜地发现忽然看到桃花林的时候，他就是胡风桃花林，他这个兴致就上来。所以我觉得这种读吟唱交接转换的方式可能是比较自然，尽管现在我们看来这种自然的方式已经不那么容易做到了，我们需要刻意的去探索，
1: 嗯，
0: 但在过去我相信它会是比较自然的一种方式。
1: 对，我觉得其实传统之所以现在大家会去说怀旧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方式有的时候出现的新的东西太快了，你来不及好好的去揣摩，甚至是去实，其实它是一个长时间实验的一个过程。像我为什么会觉得孙老师用他的音乐的方式去唤新这些古诗词特别的难得和特别的重要，因为我特别高兴您提到了《红楼梦》，就86年版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是个小学生，甚至还没有上小学，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通过了王扶林老师他的那一盘《红楼梦》的原声碟，我都记得男生是王杰石，大家都知道王杰石、谢丽斯哈，男女生爱重唱这个王杰石，女生是一个非专业的歌手叫陈丽，她声音非常好。然后他把所有的这个包括十二金山的判词，还有包括像这个神仙歌，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他的主旋律，我从小的记忆啊，刚才红豆词我真的是十几年没有背过，但是你就会出现在脑海当中，你就会想到滴不尽相思血泪，对吧？滴不尽相思血泪滴红豆。我那天还跟我女儿说，《红楼梦》的词我不唱，我是读不出来。所以刚才老师在提到像《桃花源记》，开始你会觉得很难，但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来讲，如果他从小是以这样的非常扎实的音乐的方式、吟诵的方式、真正的这个学习文化的方式去记这些东西，对他来讲是终身受益的，他会很难忘。我们会觉得哇，诗词好难背哦，可是加以音乐来讲，你就可以脱口而出。
0: 音乐自身是辅助记忆的重要手段，所以唱出来的东西不容易忘记，
1: 不容易忘记。哦，突然觉得它不难了。今天真的好开心。然后我们在跟这个孙老师对的时候也在说，其实虽然说吟诵这件事情，这个技能好像已经流失于江湖，但是它是可以被唤醒的，用一种新的方式。今天我们还是想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尝试。像有一首作品叫做《敕勒歌》，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对吧？天苍苍，
0: 野茫
1: 茫，风
0: 吹
1: 草
0: 低
1: 见
0: 牛
1: 羊。我们把这首这个几句词的 PPT 放到屏幕上，好不好？其实像这首歌哈，因为它是讲的大漠的这个风情，有很多的摇滚歌手啊，很喜欢唱《敕勒川》，包括我知道的这个野孩子乐队是一个西北的乐队，他们唱的是完全你知道千军万马的感觉。但是呢，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孙老师是非常儒雅的现代的这个文人，已经把简谱放上来了。然后呢，我顺便给孙老师做个广告。

0: 他不但出书教学，他还有他的视频号。
1: 谢谢。
0: 他的视频号当中经常就会把他做的这些歌呢用视频的方式放到网上，这首歌在孙老师的视频号当中可以看到。大家想不想学？我们今天最后 bonus 就是让孙老师教一堂唱歌课，好不好？我坐到旁边去，我也来跟大家一起学。
1: 太好了，谢谢。
0: 来，
1: 我挑选了这首比较简短的作品，它只有四行诗句，两行谱，曲调也比较简单，速度也比较慢。我先给大家唱一遍，大家先听一听，然后我们来学一学。

0: 阳。好，就是这么四句。
1: 孙老师好善良，也降 key 了，是不是？你这个小柔版对不对？然后一个4/4拍的一个节奏，
0: 那么这里边有几个音型，我们可以先单独把它练一下。骚呢可以当做一个基准音，不高不低的嗦，大家跟我一起找到这个音，
1: 嗦。
0: 好，然后我们向上唱三个音，嗦啦哆，嗦啦哆。好，然后找还保持那个骚作为中间音的这个位置，再往下唱三个音，嗦咪瑞。
2: 嗦咪瑞。
0: 好，那连起来，
2: 嗦啦哆，嗦咪瑞。
0: 好，我们再做一个折返练习。

0: 好，我们最后再做一个大跳练习啊。啦啦，第八度，
1: 第八度，
0: 啦啦啦啦。好，再做一个下行七度，嗦啦
1: 嗦
0: 嗦啦。好，有这几个练习，我们基本上它的音高我们就能掌握了啊。我们再来看第一句的节奏，第二小节，那是一个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家把这个节奏练一下啊。
1: 嗯。
0: 大大大大大，对。阴山下下哆啦嗦，好，好，我们来一句一句学啊。敕勒川，阴山下，走。
1: 敕勒川，
0: 阴山下，很好。

0: 呀，好，下面看天苍苍三个字，因为在声调上是天苍苍三个一声字，所以它的旋律音也是一样的。天苍苍，夜茫茫，然后
1: 风吹草低，
0: 看风吹低，这三个是一声，对不对？
2: 对，
0: 所以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哆哆哆，然后草呢略低一点，所以下来了。哆哆啦哆。

0: 些牛羊。好，我们再来一遍啊。
1: 我们可以从头连起来唱了，对不对？
0: 可以连起来唱吧。
1: 孙老师带着我们唱，对。

0: 好，我们交替唱怎么样？我唱第一句，我唱第一小节，你们唱第二小节，我唱第三小节，你们唱第四小节，我们接力唱，好吧？
1: 好。
0: 好。

0: 好，现在我们反过来，大家唱第一句，我来接。好，吃味走，
1: 吃了穿。
0: 好，阴山下。

0: 好，
1: 大家一起唱一遍好不好？
0: 大部分同学都
1: 把声音放出来好吗？
0: 好，你大声唱啊！
1: 孙老师来起个调来。
0: 敕勒川，预备，
1: 对，起，
0: 走。

0: 给你们自己鼓鼓掌，好听，太好听了。孙老师，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来的朋友有些是眼睛可能视力不是那么的完善。
1: 嗯，
0: 王蓉，是叫王蓉是不是？王蓉第三次来参加我们活动，他是一个听障。他是完全看我们的口型
1: 啊，来
0: 才能。
1: 谢谢你，
0: 谢谢王蓉，
1: 谢
0: 谢,
1: 谢, 谢, 谢。
0: 来，王蓉想说什么？我看到你还是很感动，今天还唱歌了啊。
2: 啊，好的。啊，首先非常感谢邓老师和李老师啊，给我们这个就是欣赏文学和音乐这个同时的这么一个艺术结合的一种形式。那么应该说这个。两个结合起来还是非常难的，我今天也是觉得是孙老师可以完全可以说是满腹经纶然后学富五车的那种啊。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学文学嘛，就可能也就是单单的看单单的阅读，但什么要把这种音乐这种吟唱这两个方面的这个一种技巧融合在里面，刚那个李青老师说那个王扶林导演的87版的《红楼梦》里面，就是有一个林黛玉的葬花吟，那个就是陈丽老师用这种吟唱，就是把这个林黛玉当时的那种悲凉的一种绝望的一种。

0: 实就是看出来，就是远远比说要比那个读也好，比那个单单的像我们这种很平常的说话的形式要
1: 更有感染力。
0: 对，就是更有一种艺术的感染力，而且更能够表达这种内心的一种破灭感嘛，就是比较强。刚刚在下面我就听到老师说是汴中，那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湖北省博物馆。
1: 去过。
0: 南馆下面有一个专门的汴中演奏厅。
1: 嗯，曾侯乙。
0: 演奏厅呢，它每天都会有那个汴中的表演。那么这个汴中的表演呢，它会有很多的歌，会通过这个打击乐，通过钟、磬。还有一个叫词，
1: 一个虎，
2: 跟老师先差不多。
0: 上面一个老虎的虎，
1: 嗯，
0: 就是那个过去那个外交部长杨洁篪嘛，就那个词，那个字，那个字呢，它因为它是出土于曾侯乙墓的，当时是出土了两个词，我就看这个这下面，我就看啊，这个词。最多就30公分啊，大概就20几公分的样子。它首尾两端是封闭的，但是它是有那个出口的这种孔的，就是那种出音的孔的，好几个孔。但是它演奏出来的《我的祖国》，对吧？
1: 嗯，
0: 是。一条大河波浪宽，就很。感觉就是古今对话
2: ，
0: 就特别感人，就是说，感觉我们的祖国就是说，5000年来一直在这里，一直没有变，一直在等待我们发现，等待我们探索它的美好，对吧？就是好像这种爱国情感啊，就比较浓烈了一些。
1: 谢谢您的分享，特别好。
0: 是那个说了是。刚才您说那个《桃花源记》，我们初中课本里面就有，但是我们孩子就没想到过用您三种颜色，绿色、红色、
1: 黑
0: 色，
1: 来
0: 有这种情绪的，叫叙事，就慢慢的推进，就像拍电影一样啊，先近景到远景，再到平景，再到什么，就感觉哦。啊，挺好玩的嘛，啊，也是打开了一个思路啊。就不然这个读书呢也很，
2: 谢谢，
0: 好像很平淡的，
2: 对
0: 吧？看起来反而会，好像会有熟练。
1: 是。
0: 啊，谢谢老师。
1: 谢谢您，
2: 谢
1: 谢
2: 王蓉，今天很有感触，对不对？我认识王蓉这么久，第一次听他讲这么多话。请坐，请坐。他刚才也提到这个《葬花吟》，对吧？就花开花谢飞满天，尤其是他唱的时候是。天尽头，
1: 就是，
2: 何处有香丘，
1: 对，
2: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也真的是边学哈，也在边在理解，就是音乐跟诗词的这个关系。今天我的脑海当中就是诗乐川，
1: 你学会了，
2: 我已经学会，大家都学会了吗？然后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们通常说寓教于乐，其实鱼它也并不是说纯的那种只是让自己变得轻松，而是让你在一种轻松的方式当中把这些学问能够输入到自己的这个知识体系当中，它会成为你一辈子的朋友。所以也真的是很开心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孙老师用这么几个案例来解读一下我们现在怎么用这个音乐的方式去更好的理解诗词，然后其实真的唱出来你对它的画面感，因为你必须是有想象力，我跟大家也说过，朗诵的时候是需要想象力的，唱也是如此，不然你就唱不出那个美好的意境出来。
1: 是的，
2: 对，今天选的这几个篇目，不管是《关雎》或者是《桃花源记》，还有我们的这个《敕勒歌》，是不是大家已经不觉得外面是有40度的感觉了？回到了这个草原当中哈，孙老师，其实我知道你也做过很多的这个分享。包括这个市民的美誉的这样子的一个见面，但今天跟我们残联的朋友，因为大家其实每个人可能面对生活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也是各自可能会有一些，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他都是不完美的。今天我不知道跟大家分享，尤其刚听到王蓉带的是助听器，但是听到他唱歌，那个是很让人感动的地方。你今天的这场分享对你自己来讲有些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吗？
1: 让我更加确信古诗词经由音乐演绎之后它的那种

0: 艺术魅力，它的那种精神力量是能够被更多人接受，而不仅仅是学音乐或者学文学的人。我们普普通通的人日常生活当中熟悉这些诗词，当我们了解到它有一种新的打开方式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它的不同。所以从大家的反馈，现场的互动，我自己也是很受激励的，所以这个是更坚定了我在这个道路上要做更多探索和分享。
1: 嗯，我们也知道像敕勒歌它就是一首民歌，民歌就是来自于普罗大众，来自于田间地头，它跟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这是它可以为什么跨越千年百年万年来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还是会感觉到，因为大自然没有变，每天还是日月的流转。所以希望大家通过我们这次的分享能够感受到音乐的美好，阅读的美好，文字的美好，它离我们一点都不遥远，它甚至是希望更应该离我们更近一点。在我们不断的刷短视频接受这个碎片化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花一点时间沉醉在这样美好的诗词当中，音乐当中，真正感受到其实静下来和慢下来才是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认识的真谛。
0: 对，我一直认为诗乐它原本共生的这种传统，它是内置在我们文化血脉当中的，是我们血脉中就有的，只是说它沉睡了，我们没有把它唤醒。我们只要有这样意识来点燃它，来唤醒它，它就我们在血脉当中就会觉醒，我们会从内心能够认同这样一种艺术，它是我们的根的一部分，是吧？是我们炎黄子孙，我们血脉当中永不流失的一种记忆。
1: 嗯，
0: 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去唤醒它。
1: 是，就像我们可能小时候小朋友学钢琴学古典乐，因为那是来自于西方文明的这个传承，而我们的这个从诗经开始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文化的传统，现在有这么多的外国的朋友学中国话，学中国音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让现代文明变得更加美好的一种方式，我们有我们自己文艺复兴的方法。那今天也是谢谢我们阿基米德的同事，还有我们上海音乐出版社的朋友，还有我们长宁图书馆的朋友，还有我们残联的朋友，一起我们让这个炎热的下午变得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特别的，是吗？一定会是大家这个记忆当中很特别的一个下午。所以就让我们，我也还是很开心，因为每场活动我都会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庞，然后大家彼此交换一些生活的这个感受。期待下一次的活动还能够看到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到我们属于我们共同的一些文化的财富。这样既然学了敕勒歌，为了不让大家忘记，我们最后就大家一起再唱一遍敕勒歌作为我们今天活动的一个结束，好不好？来，我们再对大家已经会唱了吧来，孙老师，我们一起
0: 好。敕勒川，预备起，敕

0: 回去唱给你们的家人听，唱给你们的孩子听，唱给自己听。谢谢大家，我们再掌声送给我们的宋鸿杰老师。
1: 主持人，
0: 谢
1: 谢，
0: 谢谢，也谢谢收看了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你们也学会了吧？下次我们继续在美好的阅读跟音乐当中跟大家再会了，拜拜，谢谢，谢谢，
1: 再见，再见。
0: 也谢谢我们的手语老师。
2: 格子是迭座城市的精灵，每天早晨有多少格子从波涛涟漪的屋顶飞上天空。马路上的景色是司空见惯，日复一日的。这个是带有演出性质、城市化的，虽然彩绘达摩、五色缤纷，却是俗套的。霓虹灯飞杠到黑，市场也是千变万化，其实是俗套中的俗套。街浪向走的人，侪是戴了假面具的人；开露天趴摊的人，笑是应酬的笑，言语是应酬的言语，连俗套侪称不上，是俗套外面的壳子。弄堂景色才是真景色，伊拉和街浪向的景色正好相反，看上去是长得一样。第一排房屋和一个一排房屋老像的，有点分不清，像是俗套。其实里面却是花样翻新，一件一件、一种种各式各个路数，摸不着门槛。隔一堵墙，就好比隔繁荣山。彼此的行迹相去十万八千里，有啥人能够晓得呢？弄堂里向的无头案总归是格外的多，一桩接一桩的。一些留意其实还是虚张声势，认真的又不敢用了，还是两眼一抹黑。弄堂里的事体又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没个公道。真相发明，留意更是黑无聊。弄堂里的景色表面清楚，里头乱成了一团麻，记不断，里外乱。在一个窗格子里的人，侪是当事人，最为糊涂的一类，经年累月，又是最麻木的一类，眼睛像瞎掉一样的。明眼的是一个为非的畜生格子，伊拉穿破云雾，没啥个地方伊拉到不了，真是自由啊！这个自由实在是撩人心。马路上的景色，伊拉熟视无睹，伊拉锐利的眼光，下期能够捕捉特别的非同寻常的事体。伊拉的眼光还能够看到真理。善于捕捉意念，伊拉是非常感性的，伊拉不受旧的规矩的束缚，伊几乎是迭座城市里向唯一的自然之子了。伊拉辣辣密密匝匝的屋顶浪向盘旋，就好像辣辣废墟的瓦砾堆浪向盘旋，有点劫后余生的味道。最后的瓦砾一样的。

天气热，整天一家人家流汗。每一天早朗向六点钟的样子，我就起来了。起来了，茫茫西游房床浪底下困了海个人，像甘肃省的灾民一样，好像侪守得来吓人。因为天热，伊拉侪是半夜才困的，所以这个辰光呢，困得相当好。弄堂下面烧地的老人还没来，地朗向有点西瓜皮，有些呢是摘成半截，像帽子，相当浪漫的在这个下方角的地面朗向分布。还有灯，是街灯，夜里向是白颜色，这个辰光呢只有一点黄。烧地的人来，这个灯才会得灭掉的。在我面孔上，在我发穿袜子的两腿膝盖之间，感到冷风清爽怡神。但从这些风浪，从街浪向叫着知了声音的树浪，侪可以看出，这个日节到下半天以后，就像拿人放在了蒸笼里向，神就特熟悉一样的。我怕想到日节带来的事体，其而不单单是日节，一切事体终归神就占据了我心浪。每一天醒过来，我总归觉着心浪向忽然又加上了一点重量。

我并没困够，起来了还想下去个比较，下去想困，但是总归不能够困啊。房子当中有灯以后，走到沙台浪向去忙，就忙到了另外一个新搬家进来的五个赤膊男人，他两个大肚皮围坐了了台子旁边吃饭。辣辣弄堂当中，伊嫩的发具迎接，是我初初见到的事体。听伊拉吃饭的声音，可以种干菜泡汤的形影，就明白这些人胃口极其身无疾病，使我不能不生出疑惑来。美玲讲，不晓得为啥的，生活总是没起色。真的，伊拉是毫不愉快，又没希望的生活到春运了。这个辰光是上海最显得有气色、忙碌得厉害的辰光。交关大腹便便的商贾，他为算盘的辛苦而闭关了的吸血鬼们，才更振起了精神，来了不稳定的金融风潮之下去投机、去操纵、去增加对于劳苦群众做无意的剥削，为占满伊拉一个不能计算的险苦。而且几十种报纸满是稀腾的叫骂声，土豪的死登载着各方战事的消息，这个是一些不可靠的矛盾的消息。一些漂亮的王孙小姐，侪为了春季的美服，面孔上像放着红光，眼睛分外的亮了，满马路的游行着，为分散到市郊、到近的一些民生区去，为伊拉一个常常享福的身体，他不必忧愁的心情，再行一些愉快。这些娱乐是只为的使得伊拉更加年轻美貌，更为的使得伊拉对于伊拉的生活满足而且肯定。而一些工人们呢，虽然讲逃过了逆冷的寒冬，但是生活的压迫却还同着长白的春天一道来了。米粮涨了价，房租也加租，工作的时间也延长了，伊拉更辛苦、更努力，而且更营收了。三老的不是给了工资，就是被开除了。一些小囡们，从来就难于吃饱的小囡们，只好去补了一些吃。伊拉的年龄和体质侪不够法定的，伊拉是太苦了，伊拉需要反抗，于是斗争开始了。罢工的消息、打杀工人的消息，每一天的新的消息不断的传出，于是许多革命的青年和尚侪异常的忙碌起来。伊拉同情伊拉，援助伊拉，在了某种智慧之下奔走、流汗、兴奋。春是生了女的风，走人的天气，随而一切的水恶、苦痛、挣扎和斗争，侪辣辣这个无序的形体之下活动。

是抑郁快要结束的一天，大约是玛丽走后的第三个星期开始的辰光，伊被派到一个热闹的地方去演讲。伊到这个地方的辰光，只看见满马路在散布着伊拉自家的军。

军，街市旁边商店门口地车站的月台上，还有来来去去不断的游吟着的人，全部是学生和工人，高高大大的印度神父，在这个泥塑的空气当中，紧张了的心，恍如无时的来回走着。因为辰光还没到，就也迈着脚步在了马路旁边走着，一边心里想诵读今朝的行程。伊微微有点兴奋，阿姨不老的，伊仿佛看到一个将起的汹涌的波涛，爬山倒海的青睐。伊又仿佛看到一个宝座的火山，烈焰腾腾的来烧毁这个都市。这个是可能的，立刻就要发生。敌人多的人在预备着，而伊呢，伊要推动这个大的风暴和火炬。有一些认得的人也在这里，伊拉也开始在心中燃烧起来。一个震惊的地方，终依不是一个兴奋的地方，侪为一种预感而快乐着，面孔侪不免红了起来。这个辰光，从伊的对面冲过来一对人影来，伊举目看去，是一个司机冯飞。伊特别显得高兴，有个面孔朗向堆满了侪是得意的笑容。伊左手紧挽着一个精神邪气好、身体邪气好的女性，这个就是一个售票员。伊一看见王飞，就笑着跑拢来，像有交关闲话要讲的神气。王飞他又使了个眼色，稍稍的向伊一低头，就走过去了。不过，伊个凤飞的欢容不是普通的，却还留了伊个心了。同时，玛丽的影子下去快的就在一个新浪跳了一下。哎，一个是伊的曾经有过的幻想啊，如今却实现了了凤飞的身上。一个女性完全像一个革命的女性啊，但是辰光已经快到了，伊不能够心想这些事体。伊走到一个公司的外面。这里的人是更加多了，而且交关熟悉的侪聚集了此地，伊拉侪等着第一个号令。时间一分一分的度着，到一个正九点钟的辰光，在了马路的一边，一下子噼噼啪啪的响起巨大的炮竹声，只听见各种的口号就像雷一样响应着。大的拳头打在了伊个面孔上，拿伊个气也一捞了。伊被拖着在了马路浪向跑，还有交关群众在了马路浪向塞着。伊看见伊拉侪有一副惊昂的面孔，伊拉用着安慰的、有着鼓舞的眼光来看伊。伊会听到一些断断续续的口号，还有一些地方群众在了他行步咬钻。伊被迫到一辆大的黑的铁车旁边，伊被夺到上头去，伊面已经夹满了白布的战士了。伊从伊个铁丝网里向望出来，伊忽就看见一个大的百货商店的门口出现了一个娇艳的女性。哎，伊是玛丽，伊还是伊那个妖魔，伊那个娉婷，仿佛越过皇后。伊还是显得伊能一副欢乐的，而且不是轻浮的容颜。伊就是买了么子出来，因为手里向好像拿了交关包子，而且的的确确的是真有着一个漂亮的青年在围着伊。伊惊慌的望着，伊心想：好的，伊已经有幸福了。伊终究是伊一个以来的身份，我不必再为伊担心了。好的，玛丽。

我有交关女朋友，现在侪出家了，伊拉抚养小囡，也没啥个工作，但是讲起来却勿得闲，天天勿晓得辣辣忙点啥个。搿能样子个情形，连自家也有些莫名其妙。于是约了个日节，席前讨论，我们究竟辣辣忙点啥？住辣辣大家庭里个叔首先发言了，我可是没办法呀，勿是自家懒得做事体呀。屋里向头住了介许多个人，公公婆婆、小姑小叔，还加上一个窑子出身的姨娘，何里个跟谁勿要去敷衍一下？每日天早浪向，婆婆念佛要烧早香，小姑小叔要去上火，好容易陪着老的烧完了香，打发小的去上火了，回到房间里向还要服侍丈夫起来。这是大家庭的规矩，我们自私失礼的女子更要晓得，否则就是有失定训，辱没了爷娘。那大概觉着做这类事体未免太低微了吧？讲出来那不会明白，大家庭里向媳妇谁过着可能的生活，伊拉怕闹起来会得把人家笑话，于是呢就含垢忍受。起初是不敢反抗，后来呢就不想反抗，碰面盆、端大脚屎，样样侪来。只要辣辣人家面前，丈夫肯特意拿大衣披上，就算是顾及了伊的体面。伊拉最不肯得罪人家，替姨娘寻电影广告，陪婆婆讲龙王故事。亲戚来了要磕头，一天到夜，只为敷衍人家而忙。到了夜里向，丈夫又回来了，于是徐伟起精神再敷衍，敷衍得伊呼呼困着了，自家也就精疲力尽的躺了床上。想起鞋子还没买过，报纸没读，账还没上。离家信也只好父母亲大人膝下养，但这些谁只好留到明朝再讲了。要是我呢有一个小家庭，小家庭，心结的美冷笑了。我认为美满的小家庭始终是一个幻想，那住在了大家庭里向头，自由虽然不自由些。但是茶饭已成，门户不管，啥地方会得有我搿能样子个麻烦啊？我呢是一日三餐，汤衣杀鞋，啥个侪要亲自指挥。一旦娘姨跑了，几头点起海，一天一条两个，保侬是茶也勿停，立也勿安啊！小家庭里向最麻烦个是娘姨，平日里向。侬坐辣房间里，伊一些些跑进来拿钞票买酱油，一些些又讲啥子勿看见了，恨得侬关上门，却又拨了伊敲得整天响，讲是高兴等着要去回调。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哪想还有啥个事体可做，啥个书好看？假使侬偶然心发，想自家写篇文章。可是包括侬写不到三行英诗篇的人，就会得被赶得精光。所以我们必须有一个责任，离开家庭到外面去做事啊！年轻的张有负责伊的主张，王下计划的起来反对了。要寻责任，先要离婚啊，否则就盼望伊赶快破产失业。一个有相当收入的丈夫是绝不肯让妻子专心职业向外跑的。

在了这个探戈宫里向头，一切在了一种绚丽的动摇当中，男女的肢体、五彩的灯光和光亮的酒杯、红绿的液体以及纤细的手指、石榴石的指针、光艳的眼光，中央一批光滑的地板，反映着四周的桌椅和人们的簇杂的光景，使人觉着好像杀了魔宫一样，心神侪辣辣一种魔力的洗礼下。而这个中间最惊喜又最敏锐的，可以算是一个白衣的老外服务生的动作，伊拉活泼的像窜花的蝴蝶一样，从这边飞到一边，又从一边飞到另外一边，而且一点还不露着粗鲁的样子。空气里向弥漫着酒精、汗渍，它是油脂的混合物，使人们侪沉醉了了高度的兴奋当中。有露着牙哈哈大笑的半老汉，有用手臂捉着脚腿轻轻的洗礼着的姑娘，一面手托着面孔，对着台子浪向一瓶啤酒，老守着沉默的一个独身者。在了这个熙熙的人群当中，要寻出占据了靠窗的一只台子的一对男女，是不大容易的。有啥好笑呢？小侬的样子太奇怪了，看侬的眼睛满血着荔枝啊，大概是多喝了一点粗粒吧。但是死了酒，我实在也寻不到啥个安慰。侬相信吗？我今朝上半天从朋友屋里向出来，从一条热闹的马路走过的辰光，我觉着这个都市的所有的物事侪死脱了，塞满街路浪向的汽车、轨道浪向的电车，从我的身边马日间走过前面去的人们，广告的招牌、玻璃、乱七八糟的店头装饰，侪从我眼界里向消灭了。我眼睛的前头，有的只是一大片沙漠，像泰国一样的沉默。街浪向的喧嚣的石影，侪变作吹着绿林的微风的细雨。轨道浪落落的车声，我以为是骆驼队的小铃铛那些。最奇怪的，就是我忽然间看见一只老虎跳出来，我猛地吃了一惊，连忙张开眼睛定神看，原来是伏了了拼命走来的一位姑娘的肩膀浪向一只三毛的毛皮。这个实在不能怪我，三毛的祖先原来就是老虎呀，因为失礼了，正好了悲哀的辰光被猎物捉得起死羊，才变成了猫。后来嘛，又想起一个爱人走到山崖里去，所以变成了三毛。总之啊，我的心实在是羡慕不过，假使再添一点点些么子，或者我的生命的凝视，再不起一个重量，就此断了。

辣辣上海母人屋里向隔壁，就是钻石天津新搬来的千树林咖啡馆。每天黎明煮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豪醉之气扑空而来，有上风。

万里之日，而又是最女性的闹钟，只不过闹得不是辰光，把吵醒了人，像闹人春色一样，使人没奈何。有了第一位芳龄，实在是一种骚扰。只是迭家店有一种方过的德国面包，外皮相当厚而脆，中心肥实，是普通面包当中的极品。它美国加了糖糊机的牛绵面的枕头面包，不可同日而语。我姑姑讲，可以发没黄油，不吃。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暖风一阵一阵的吹到人的面孔上，有点痒痒的。苏州湖的浊水汇成了金绿色，轻轻的、悄悄的向西流去。黄浦的斜槽不晓得哪能的已经涨上来了。现在苏州湖两岸的各色船只侪浮得高高的，草面比码头还高了大约么半尺。风吹来亚太公园里的阴阳，它只有一个像草头一样的铜鼓声最分明，还最叫人兴奋。夜快头的云伴着薄雾笼罩了亚伯渡桥的高耸的高架。电车开过的辰光，在高架下头横空架着的电车线，时时的爆发出几多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山像巨大的怪兽，蹲辣辣冥色当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一样的灯火。向西望，叫人望一惊的是高高的长了一所洋房顶上，而且霞气庞大的霓虹地杆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林一样的绿意。Light, heat, power。 这个辰光，这个天堂一样的五月的傍晚，有三辆1930年式的西铁龙汽车像闪电一样的开过了亚伯渡桥，向西转弯，一直以北苏州路去了。吴老太爷还被附近汽车里锁定了，倪小姐、杜姑太太跟着就坐在了老太爷的旁边。这个辰光，汽车越走越快，沿着北苏州路向东走，到了亚伯渡桥转弯朝南，一个三辆车子像一阵狂风，每分钟半英里，1930年式的新纪录。汽车发疯一样的向前飞跑，吴老太爷向前看，天哪！几百只亮着灯光的苍龙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笔削的摩天建筑爬山倒海一样的扑到吴老太爷眼前，忽然又没了。光秃秃的平地白来的路灯杆，无穷无尽的，一杆接一杆的向吴老太爷连续打来，忽然又没了。长蛇人一样的一串黑色怪物，头上侪有一对大眼睛，放射出叫人目眩的强光。噗噗的吼声，闪电一样的冲过来，对准子吴老太爷住的小巷子冲过来。近了，近了！吴老太爷闭了眼睛，全身侪抖了。伊觉着一个头颅好像是在了头颈上向前转，伊眼前是红的、黄的、绿的、黑的、发光的、立方体的、圆锥形的，

鸡眼的烧印，汽车的臭屁和女人身上的香气，霓虹地管的擦光，一切梦魇一样的都市的精华，毫无怜悯的压到吴老太爷羞涩的心灵了。直到伊只有目语，只有耳鸣，只有头昏，直到伊个刺激过度的神经像要爆裂一样的发痛，直到伊个狂跳不息的心脏不能够再跳动。

辣辣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闺阁通常是住辣辣偏厢房或者是亭子间里的，总归是背阴的窗，拉着花窗帘。拉开窗帘，就可以看到后排房子的前客堂。人家的先生和太太，还有人家院子里向头的夹竹桃。迭个闺阁实在是邪气勿掩面的，隔墙的亭子间里，老有可能就住了一个洋行里向的实习生，或者是失业的大学生，甚至刚刚出道的妇女。一个后弄堂，又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老妈子的土话，包粗户的俚语，还有隔壁大学生的狐朋狗友，一年来三趟；妇女的小姊妹，三年来一趟。半夜辰光，一个计算后门的声音邪气清爽，像马上就要跳出啥个事体来一样。就讲一个对面人家的前客堂里的先生太太，住的是夫妻的样子，实不准却是一对狗男女。没多少日脚，就有人打上门来，敲碎玻璃，敲碎碗一片响。为怕的是啊，龙地里有一户大人家，再有个小家，读的是中西女子一类的好学堂。黑色大门里向有私家轿车进去出来，圣诞节生日有 party 的钢琴声响起来，一样的女儿家却是两种规格。迭个辰光就由不得生出哀怨之心、欲望之心了。迭两种心可以讲是规格生活的打击，后跟一样的么子。本来是像花蕊一样的纯洁娇嫩的闺阁，却住在了这种潮湿混淆的地方，能有啥个样子的遭遇呢？

我不是瞎几个可以用那个石头打一个妇女，我是为那高等人扫一面镜子。一辈生子为了愉悦自家，多数泥地饭我为行走去当太极拳，能得相法，东济上尽食四五。另外的事体啊，就是喝点酒，打打牌。这个生日是并不拿自家的生活放在了另外的地位上想去的，凡是一切生日的坏习惯，伊侪不缺少。一栋自家买的房子，门啊一口老瓦子，金黄的大门，有长木石安置了门外头。因为无木可上，一个石头啊，成为消费买槟榔葫芦休息的地方了。门内有门房，有小黑花哈巴狗。门房手朗向弄着两只核桃，又围得无石船。哈巴狗成天闲磨，无事可做，就蹲到门边看家。房子是。

两个院落的大小套房子，客厅里有柔软的沙发，有地毯，有写字台，壁廊有名人书画，红木长台子浪向有古董玩器，同时呢还有打牌用的一切零件物事。太太的房间当中有小小的宫灯，有大的铜床，有高的金台，细绢缠绕的仕女画，极其精致的大衣橱。阁楼头里呀，有乱七八糟的衣裳，有用不着的旧式的洋衫、草帽，以及女人的空花皮鞋。绅士有一个年纪不大的妻子，有四个聪明伶俐的儿女。妻子曾经被人称赞过是美人，儿女才长得体面干净。因为搿能样子完整的家庭，搿能样子的主人，培养到搿能样子娱乐安闲的生活当中，再没更好的理由来拒绝自家发胖了。甚至慢慢叫个胖起来，走路的辰光肚皮总归是先到，坐辣辣屋里向没闲话讲的辰光就打呼困觉，吃么子食量下去大，谈话的辰光声音嘶眼。太太是习惯了，完全不感觉到这个情形是好笑的。佣人则因为凡是有钞票的老爷，天南地北差不多侪是这个样子的，还是毫不引起惊讶的。对于绅士发生性欲的，只有绅士的儿子，一个是第三个少爷。看到爹爹的肚皮特意的神气，总归要发笑的问，搿里向头到底有啥物事啊？甚至记得苏东坡的故事，就告诉拨自家儿子，迭个是满腹经纶。儿子勿明白意思，请太太代为说明。碰着太太心情好的辰光，太太就告诉儿子讲，迭个是宝贝。假使讲脾气勿好，不愿意在了这些空事体浪向唠叨的，就大声的喊奶妈，问奶妈为啥不管少爷牙齿痛，为啥不管少爷头浪向长疙瘩。

也许因为战争当中死的人太多了，冤枉死的人啊，没消磨他的生命力，才变作春天的生命力。一年的春天气候特别好，这个春天鼓动的人的心，像婴儿刚开始长牙齿的辰光牙肉一样，有一种生机发芽的痛痒。上海是个爆发都市，没山水花木作为春天安顿的地方。公园，它住在花园里向那个草木，好比动物园里向头铁笼子里关杀它的野兽，拘束孤独，不够春光形形的发泄。春来了，只好住到人的身心里去。添了疾病，他传染；添了感情，他需求大相当的安全；添了孕妇。最后一章，到发色为好意象。转世的人口啊，正好应该补充。但是据周太太讲，本年生的小囡，大部分是黄四贵阳寿未尽，抢着投胎，想补足前世里向那个年龄数目，只怕啊将来活不长。

伊朝伊个门走过去，是一个铁栏个门。从门隙当中，伊想看清一切，慌张的拿眼睛四处溜走。忽然，便从伊脑背后响起激烈的喇叭声，并护着重载的车轮嘎嘎声，那伊竟是吓昏了，掉过头来就想跑。但就辣辣伊前面，便冲来一辆上四方笼子搿能样子的大车，黑压压的，装满一车滑的物事，擦过伊的身前就冲上桥去了。路旁的眼光全部集中到伊的身浪，交关小队也投过来，伊痴迷的立辣辣辣寻伊的同行者。虽然讲这个家事邪气破乱，阿毛也蛮觉着有趣味的，一手托着三姐个娘的手，随着走，又来留心到家两旁的地铺。有些地铺当中啊，有坐满了人辣辣喝着茶，阿毛觉着邪气有趣的。但所有的人啊，又侪是真像他伊公公、伊父亲握着大手辣辣代替一些穿老布的乡下人，所以伊又忽略过去，只是想起眼里的一些偶尔摆辣辣茶桌旁边的鸟笼。一个里向是关着不晓得啥个名字的鸟，又好看又机灵。这个城里好像一个神奇的也许竟不能走到的地方呢，阿毛就是可能样子以为的。是的，来了一个苦力的梦想当中，不晓得是哪能的能一切事物幻想的多少勾人笑，只要有人去注意一个来了无兵马路出现的辰光的阿毛的面孔，就可以晓得这个真是一个刚刚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胆小的旅客，啥个么子也不能使伊想出一个回答来，连一个裹着皮大衣、露着肉红的小腿辣辣街浪向游吟的女太太们，伊侪不晓得这个还真是属于伊一样的女性。伊以为啊，伊只是别人特意拿来装饰起来好看的，像装饰地铺一样的么子，所以伊总归还拿眼光转过去，实在伊个太好看了，又好像假装上去的像云的光泽的黑发，一个微眯，一个黑眼，一个小红嘴唇，一个粉嘟嘟的嫩面孔，一切侪像经了神的手安放上去的。伊并且看见所有街浪向人的眼光，也真是跟着一个咯咯咯的高跟头啊走，伊就越是觉着城里人的聪明。辣辣搿能个宽阔热闹快气的马路浪向，会得晓得预备几只美丽的、活的、比鸟、比哈巴狗、比啥个侪动人的物事来让人流泪。这种贪色艺的方法想的是周到的，并且以女性以自家也哪能会得插足辣辣搿能一个社会当中，以欣赏搿样欣赏伊呀，伊是不是生来也有搿种福气啊？一行人弯弯转转走了几条热闹的街，伊碰着交关男的、女的，穿着一些伊不晓得是啥个物事做的衣裳，有光滑有柔软，样子也是令人只想去亲近，又令人不敢去亲近。伊拉侪是坐辣辣洋车浪向、汽车浪向，这也是刚刚获得了一个知识。辣辣街浪向游行，辣地铺的沉重的大门旁边进进出出的。阿毛刚刚在领悟，为啥城里向要开介许多的地铺，介许多。

穿粗布衣裳的人来服侍，自然是为了伊拉。这个辰光，阿毛还没想出为啥一些人会不同，不过马上就来了机会让伊了解。看了伊个暖黑色的头发，它是一个欧化的、痕迹明显的短卷的衣衫。啥人也晓得，伊是近代多位的素材。随后，伊一个励志的、实现的鼻子，它一对敏锐而不容易受惊的眼睛，这就是多位里向还是不容易寻到的。肢体虽然是娇小，但是胸前他腰背刺刺的锋利的曲线，是为了使人想起肌肉的弹力的。这是从一个颈部，经过了两边的圆小的肌肉，直伸到上边的两条曲线判断。人们总晓得，伊是刚从搭来的下坡浪向跳下来的。但是最有特长的，却是一个像一颗小小的、过于成熟而铺开了个石榴一样的神经质的智人。他当然不是，伊他更加不是。女学生不像这个年纪，传清正来了完肥的辰光，或者看见石榴裂开，耳边来了一阵响亮的金属声音。我有啥好看的呢，先生？水清稍微吓了一下，急忙举起眼睛来看着伊的视线，两颗含着微笑的人心。侬还是对着镜子看看自家呢，先生，多少可爱的一副男性的面孔啊！水清的惊愕挣脱了，伊虽然受不起伊的眼光的压迫，但是还不就拿视线移开，大胆地讲：“对不住，夫人，不，小姐，我觉着美丽的么子是应该得到人们的欣赏，才发射伊的存在的目的的。侬讲对不对？”正伟讲：“可是，第一路线，侬是常走的吧？”又是微笑的人心。对啦，职业郎，但是。搿能可爱的造车，我却是第一次。伊拉的回话就搿能的开始了。水清为要保持绅士的尊严，并不去向伊寻根问骨，但是伊却啥个侪讲了。只有他大胆的表现，像是伊的天性。伊像是拿几世纪来被压迫辣辣男性底下的女性的年深月久的激愤，装辣辣伊的口里，他动作浪向的。

八月廿七，早上起来，跑到沙滩浪向去看，风邪气大，天气邪气清，马路浪向一些法国梧桐树，大的叶子青颜色当中发了光，像刚刚被雨水淋过。秋天是真的来了。最头又看了对面楼房的顶子盖一眼眼，这个地方住了一个女人，辣辣窗边，辣辣沙滩浪向，全部侪可以看到这个女人辣辣房间当中一切的形影了。看着看着，已经老熟了，而且呀，辣辣房东方面还讲过笑话了。猜得出这个女人大概是一个艺术大学的学生，同样是到一个做兄弟的一个地方住。住到这一类地方，苏静的学堂总不外乎于附近的艺术学校，这个真可以讲是糟蹋时间和钞票的一桩事体。听到这一家的主人整天辣辣钢琴边上弹奏叮叮粗糙的曲子，就觉着这个真不但是糟蹋了自家，也同时糟蹋了别人的空间了。弹弹琴的人呢，从窗边，从门窗里一瞥而过，仿佛是年轻。听声音，也下起手舞，因此辣辣迪比免不了有小小的印象。八月三十，早上到外面大路浪向看了一阵早浪向的风景，自家的行为啊，就不免有被人怀疑成疯子之类的。如果是人小一点，则可以从我的行为浪向猜测我是一个孤儿。我到一个艺术学校的大门外头立了一下，看看进出的男女学生，这些人也看看我。看到这些人全部是穿新衣裳，像是去吃老酒，又像准备为朋友当中的啥人做冰箱，就邪气有意思了。这些年轻人的脑子里想，我是不出单子和实力成员两者之一的，所以碰到几个衣裳特别干净的女人，竟然仿佛因为伊拉的衣裳拿伊拉的身份加了我一等，而对我做一个大胆无畏的质疑。这个是邪气鬼家的，得人搿能样子的受气，即使或许你信我是个呆子，这个还没啥不可以的。我没好的衣裳，还没好的相貌，精神却发放了外面，还难怪得到这些人的趣味了。立了这类地方，像乡下人的样子，让伊拉看着笑着，我还随意的看伊拉，这个形影啊是发坏的。这里还没要一些小家少爷们晓得我姓名和生活的必要，那有点接近于土的感觉，把了别人看，也许这些伶俐玲珑的心中，也生出了一点怜悯。

这是一个热闹的都市，一块半殖民地，一个为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交关人种共同规划、共同生活的地方。所以在了东方海面上刚刚吐出第一线白光的辰光，迥然不同的在了一个清白的天空之下放映出各种异彩。有一部分是高耸在几十丈以上的高楼，形形的复杂钻营的楼顶衬了了清空，仿佛像是立体派画稿，更以烟囱中之台檐为底座。每间方形的房子里刚刚灭了一个艳丽的红灯，在了精致的台子上浪现着专人的地酒的美杯，一些彩鱼的衣襟。在了这个有看有赏为高楼座椅的下起暗的马路的一头，却走着寻不到生意的少女，便推着上去，便招摆着身子，在了天亮以后上去的走回伊拉的小房子里去。都市的另外一部分，在了凛冽的大的黑烟囱的阴蔽之下，隔满着破烂的小屋，成千成万的黄种人群居着。这个是伊拉正从国人的手握的旗子旁边起身，用粗来布的工艺的袖口卡面孔上向的污垢，粗乱的头发蓬了黑，鞋子破脱了，露出来从麦缝当中钻出来的脚趾头。伊拉天一亮，就辣辣淋着臭垢的乱泥路浪向，急急忙忙的忙。啊，这点个成为个工人以赚钞票的工厂去，空着肚皮赶到厂里向去做早工。

几百个有油菜的白种人，外来的黄种人，以及偷来的自家人所设立的厂里，一道响起锐利的笛声。厂门打开，拥挤着肮脏的人。从门里放出更加肮脏的一群，这些呢是正夜天才没瞎眼的，补白日工人的缺，是机器白天夜里才发定些转动的人。这里太热闹了，还隔着是小男孩吼的呼声。另外一些地方也是热闹起来了，手要起毛搬运货色的工人吆喝着，车子也开了，满载着拥入忙乱的人。总之啊，这个是都市。

我是老上海人，土生土长。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上海与小马路这么一个话题。说到上海呢，大家一定不会奇怪，我们是可以称作大上海的。但是我们大上海大在哪里呢？大在它的地理面积吗？上海老小老小啊，6340.5平方公里，怎么一个概念呢？相当于全中国的0.06%，0.1%都不到。我们上海又可以叫老上海，又可以叫大上海。那么上海大在哪里呢？上海大在了文化，是个文化的大上海。我们以前这么说，在中国上海是中国的文化的半壁江山。那这个文化里面包括我们的文学，包括我们的艺术，也包括我们的建筑，也包括我们的马路。那么在这个大上海里面，当然有大马路，南京路是大马路，但是上海也有小马路。我本来想我们怎么来定义小马路，刚才我们前面几个嘉宾包括还有64条马路，永远不可变化的马路，这个定义就是小马路。任何一条马路如果离开了建筑，如果离开了人，如果离开了故事，这个马路是没有任何生命意义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上海的小马路，尤其就是我们徐汇区30多条这样的马路。我提几个问题，这两年上海陆陆续续有好几条马路都可以有梧桐树叶洒下来，我们不去扫掉了。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第一条梧桐树叶两一起不扫它的马路，那就是武康路。那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延安路不能做呢？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不能做呢？对，就不能做，因为那里的马路太大，它不适合这样的梧桐树叶。梧桐树叶一定要掉落在一个比较精细的地方，而且是比较人比较少的地方。马路要窄，人行道都要窄，那就是梧桐树叶必须要将武康路作为第一个选择。好了，梧桐树叶落下来了，网红也下来了。其实像武康路这样路，包括湖南路，包括那个好几条这样的路，原来上海人是没有来的理由的。因为跟里头您阿拉不认得的，这里边生财大院我们不认识的。但是正因为这条马路的神秘，这条马路的深厚的文化底气，使得小店开过来了。好，我们再看，有上海街头雕塑并不是很多，文化名人的雕塑更少一点。但是就是在我们徐汇区，我想了一下，三座著名街头雕塑相距如此之近，一个是在汾阳路普希金的，一个是在富民路的田汉的，一个是乌鲁木齐路的聂耳的。为什么会相处这么近呢？那是因为这里的人需要有这样的雕塑。如果这里的人不需要这样的雕塑，那这样的雕塑在这里是很寂寞的。而且请大家还注意，每一个雕塑它都有一个三角花园。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三角花园是上海一个非常奇特的，非常小又非常奇特的一个街边现象。它很不起眼的，它不是公园，它就是让你歇歇脚的地方。哎，就是这么一个三角花园，这也是上海所特有的一种街头现象。好，我在网上看到一条这样的这个一句子，我觉得很奇怪。他说湖南路是一条与世无争，是一条与世无争的路。我就在想，它为什么会与世无争呢？想到后来

0: 其实并不是说湖南路与世无争，而是说湖南路这条路它一直很清新很脱俗，以至于我们离这条湖南路其实距离很遥远，因为这条路上它没有电的，你来干什么？这里面也没有你的亲戚的，你来干什么？并不是说它与世无争，而是说你要抬起头来看它的。色戒里面汤唯演的王佳芝的最后句台词是什么？他要了部黄包车，我要到福开森路去。福开森路他是从南京西路的开司令过去的，我丈量过尺寸 3.8 公里，不算近啊，在当年不算近。他为什么要到福开森路去呢？就是要到武康路去，武康路是他住的地方。而实际上呢，南京西路也是西区，是个商业娱乐很繁华的地方，而西区再往西面走，那是真正的高尚地段，住宅的地方。我们说到的上只角就是那个地方。什么叫上只角？什么叫下只角？后来我在写自己的书的时候，我还用了一个词叫中只角。啥叫下只角？人多店少的地方叫下只角，人多店多的地方叫中只角，人少店少的地方叫上只角。比如说我们以前说的闸北区普陀区，它是人多店少五只角，中只角瓦黑路搿搭的只不过可以说是中只角，就是水西路到重庆路人很多店很多，老肥了呀。过了东湖路之后上只角了，人少了店也少了，闹中取静了，这才是上海的西部生活。上海有大马路，显示着大上海的格局和气派，上海也有小马路，显示着大上海的品味和细节，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呢？上海的大马路发端于东区，满目繁华，上海的小马路坐落在西区，侧耳幽静。我们想想看，我们南京东路、延安东路、北京东路等等所有的大马路都发端于东区，甚至我在前一段时间写一篇关于巨鹿路的文章的时候，我们的东区的是靠太阳的，太阳从东里来，是靠太阳的。我们的西区是靠月亮的，它是讲情调的。比如说我说一条巨鹿路跟徐汇区也有关系，对吧？巨鹿路的东边它一定靠太阳，因为它是有菜场的，菜场要靠太阳。而巨鹿路的西面它是讲情调的，它要靠月亮的。西区是上海的高尚生活区域。我为今天这个我们的活动呢，我特意做了这么一个功课，我就觉得熊木路到底小到什么程度，我是百度上一条条亮出来的。湖南路1000米有湖南别墅，有赵丹故居。武康路1183米巴金故居。兴国路837米兴国宾馆。高邮路349米，这都还能，居然是条路，有郑振铎的故居，我们现代文学的先驱。永福路还要短，317米永福会。五原路810米张乐平的故居。安福路855米话剧中心，现在也是热得不得了。宝庆路433米有个宝庆路3号。福庆西路1000米原来的游泳池，现在的稳登地交响乐团。衡山路算是最长的这个地方，2300米酒吧一条街。还有几个区域，康平路、天平路、余庆路，这是一个区域。桃江路、东平路、凤阳路、岳阳路又是一个区域。新乐路、东湖路、延平路、富民路、华定路还是一个区域。说老实话，如果对这些地方地理环境不是特别熟的地方，走法我自个会得不晓得走到啥地方去。湖南路嘛，走到高安路去了，对吧？走法呢，这个路都是弯的。后来呢又变成一条路两个路名，就在这里很集中很集中体现。我后来就在想，为什么在这里会云集了这么多的小马路呢？我们再看这些小马路是怎么样的路，短而细窄，它的人行道基本上是走两个人的，三个人都挤了，沉淀着人文的底蕴。小马路宅院深深，隐含着神秘的气息。小马路人车稀少，显示着艺术的空灵。小马路阳台花园，吟诵着建筑的诗意。小马路名人名居，绽放着上海的荣耀。当我梳理出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会写得这么美？其实不是我写的美，而是这些小马路充满了诗意。 我们有句话叫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我接下去说路不在长，楼不在炫。梧桐落叶其实是我们的城市气质。我们想想看，如果在一个小的地方，秋风扫落叶是让我们觉得一点无趣的东西，但是在我们上海，它成了我们城市的气质。网红跟随是我们这条路的时尚的生命，与世无争是清新脱俗的性格。好，我们对待小马路，我觉得我们会有四个层次意识。第一个意识是欣赏，第二个意识是捍卫，第三个意识是敬畏，第四个意识是贵族。那作为欣赏者，我觉得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我哪怕不求甚解，去 QQ 照片拍几张照片，手机拍几张，也是件挺好的事情。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我们周老师一样熟识，那我们周老师怎么办呢？对吧？欣赏意识好了，但是到了第二个层次开始呢，我们要捍卫它，要捍卫它的传统，捍卫它的艺术。但是当我们用捍卫这个词汇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被捍卫的是个客体，我们是主体，是我们需要捍卫它，好像我们像个卫兵一样的，我觉得这是不对的。那第三个是什么？敬畏意识。那我们要敬畏它，像走进宗教的场所等等，我们要敬畏。但是敬畏的本意还是你抬着头去看他，他还不是你，你还不是他。所以我后来就突然想到，我们对待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路也好，建筑也好，故事也好，我们需要有的是一种贵族意识。什么叫贵族意识？这个么子老祖宗留下来到了我手里，我一点都不可以把它动掉的，不可以改变掉的。就好像我们如果要吃要西餐的话，刀叉就是必须这样拿的。你说我留那不能可以吧？可以，但你不是贵族，你走路必须怎么走的？你是如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你必须像一个贵族一样，这些东西就是我的东西，一动也不能动的。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
1: 谢谢主办方的邀请啊。我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在这里一起 say hi， 也感谢乔老师刚才的介绍。可惜今天我带来的话题不是再来论证新一次的金融危机什么时候的到来，但是有机会我一定再去努力。所以呢，我带的话题叫做公共艺术中的非遗传承和协同创新。非遗传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千百年延续下来的人类的文明，生活中的智慧变成我们现在需要继承和发扬，包括保护的我们的文脉的继代学。那同样，非遗传承进入新的时代，它也会带来新的方式。那么我们怎么样用公共艺术的理念，用我们的资源的协同创新，为城市的生活品质服务，为非遗传承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空间，回归到它的生活价值，提升他们的非遗传承人的传承的活性，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呢，我想呢，一开始还得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们的公共艺术是什么？那么艺术最普遍的是用外在的美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那我们今天所谈的公共艺术呢，实际上我觉得是艺术回归到公共领域当中去，从艺术家象牙塔里面，从艺术的工作室里面走到社会街头的艺术，那么也就是说为城市为人民服务的艺术。那么我们提倡的公共艺术关注的是城市的能级提升，城市的精神的塑造啊，我们人文生活的品质的提升。所以公共艺术应该是为城市与生活赋能的艺术。所以抓住非遗传承，我想来谈谈我们的协同创新的运作的一些手段啊，一些途径，然后看看我们怎么样为上海这样的城市用文化创意为社区街区城区变得更有温度更有色彩为之努力的。所以我们要让非遗回到现代生活，非遗它不是我们的博物馆的产物，也不是我们文物馆里面的文物，它实际上是活的。因为正因为它是活的，所以现在的非遗的保护就不能够仅仅从保护的理念来进行保护，而是用的方式激活它的方式来进行保护和传承。所以我想呢，我们在上海没有

0: 多的非物质文化的资源，但是我们上海拥有的是国际大码头啊，拥有是一个充满魅力、充满一个商业氛围非常浓郁、充满一个经济非常发达地区的一座这样的一座城市。所以呢，我们要让非遗走入现代生活，就要用好这些海派的精神、国际文化的大码头的这个效应，以及是能够服务于市场的商业的范围的和手段。所以我们提出来，那非遗进入现代生活要用国际范，但是它要同样坚持我们民族的语境啊，民族风，更需要是进入生活环境，要有当代的腔调。那么我们的非遗就是活态的传承、活力的再现，以及是让所有参与者能得到活性的发展。这个就是来自青海果洛、来自四川阿坝的一些藏族、羌族，他们的一些传承人来到了我们上海。但是他们来到上海，接受我们的跨界合作，接受我们的资源的协同，接受我们帮他们讲好他们的创业创富的故事。但是到这里来，不是让他们来接受培训的，让他们来感受是魔都。所以一到了上海，我们把他们请到上海滩，请到各个城市的街区，请到美术馆，请到博物馆，请到创意园区，以此激发对当代生活的啊这种美的向往的和国际时尚元素所积淀和影响他们思维的啊这些工作。所以我们这几年来呢，在美术学院为平台呢，我们做了20余期的非遗传承人，那么涉及到了非遗传承人的记忆啊，然后包括一些种类相当多啊，那么然后也作为一种非遗扶贫的方式手段啊，来帮助地方的非遗传承人，在偏远地区比较艰苦的山区嘛，他们的记忆很难为现代社会所使用，那我们帮他们来进行扶贫，进行扶人扶智。我们做这样的协同创新的平台，让非遗传承人来贡献他们的记忆，然后我们也邀请国际的艺术家，邀请我们的师生们，邀请上海的当代设计师们共同来参与，把传统的文化元素来再利用、再发展、再协同。所以在我们眼里面，非遗传承人不是我们的学员，虽然我们是老师，但是他更多的是民间的艺术家啊，像羌绣的姑娘们、大妈们啊，虽然穿着非常朴素的服装，但是这些朴素的服装都饱含了一个地区千百年来生活所积淀的智慧。我一直在看这个羌绣，为什么羌绣的服装绣得那么厚，颜色那么的鲜艳？那么当然从民俗学来说、地理学来说，因为他们是羌绣文化当中有一种花，这种花代表了他们精神和信仰的这种载体和图腾，他们要用花来表达他们的身份和成长过程不同阶段的这种价值。当然更重要的，他们是游牧民族，所以我在看羌绣上面用那么毛线来绣的花，一件衣服那么厚，我想在几百年前他们放牧在羌藏高原的时候，骑着马、赶着牛、赶着羊走在高原上面，这件衣服就是我们手中的手机，老远你就能看到它。所以鲜艳的衣服肯定是当初的 GPS。 第二个，为什么绣那么厚呢？那个地方高原都是会受到严寒的拷问，所以呢，这样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性形成了它特有的因素。但是现在这些东西我们都用不着了，有羽绒服啊，对吧，有手机啊，对吧，而且我还可以骑着摩托车、骑着我们的这个越野车去放牧啊，所以这些东西就会留存在他们生活的记忆当中，不会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怎么把它这些东西重新回归我们生活，而且体现出现代不一样的价值，这是我们要做的。包括这个马鞍上的扣子，我们要让它成为生活皮具饰品当中的美学的载体啊，还有故宫当中的传统的文化的这个缂丝，故宫当中的文物重新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旗袍啊，我们的晚礼服当中。所以不是昨天的守护者，是当下的主人啊。并且在我们的美术学院诞生的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用传统手艺编织的非物质文化记忆的绣片进入了天宫二号，进入了我们的天宫，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大字刺绣的刘晓红60周年的这个刺绣。还有呢，我们在我们美术学院培养那个90后的羌绣姑娘，她在汶川大地震之后，结合了一批的绣娘们， 在失去家园、失去工作社的情况下面，他们发愤图强来到我们美术学院，然后从我们的文创理念、设计理念转化为他们的枪绣，变成文创的系列的这个产品。本来绣一件衣服的，现在绣在一个口子上、袖口上，啊，绣在一个围巾上、绣个领带上、绣在皮包上、绣在牛仔裤上，变成新的枪绣，以此畅销全国各地，并且在北京的双创周当中得到李克强总理的接见，称他为青年双创的楷模。所以我想呢，让非遗的技艺怎么点燃现代服饰，成为新美学的魅力，有很大的空间。这是刚才说的枪绣的十字绣和晚礼服结合的，进了法国的时尚周啊，成为法国时尚周当中代表中国传统元素最亮丽的一个现代设计的产品。真不是西方简单的那些当代的艺术能够讲述我们骨子里面的那种美，但是我们怎么把它用于当代的转换、当代性的表达，那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做。那当然我们今天做的只是一个，我认为还是一个表皮上的，只是一种尝试性的工作。另外呢，我们要让非遗的技艺成为日常美学表达的精粹，我们用竹编、竹刻变成我们蓝颜想，竹编杯变成保温杯，然后我们让竹扇子通过色彩的构成和现代设计的简约的处理变成 G20 峰会的礼物，然后我们要竹编的灯，原来做竹篓子的，以前放鱼干啊、放腊肉的保护食物的一种手段和方式，我们把它用色彩的染织结合在一起，变成我们竹编的灯。另外呢，我们讲好中国非遗故事，这也是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与国际的文化交流传播，彰显我们国家软实力的体现。那这是在恭王府展演的啊，全国的这些优秀的研培成果，那我们让非遗传承人穿上他们的民族服饰和他们的民族手艺，成为新的时尚，走上了替行的舞台。啊，同样，他现在这些的产品正在目前在国家的博物馆日，世界的博物馆日正在上海大世界正在展演。那么更重要，我们也展示我们自信的文化遗产的一面，现代活化的文化遗产一面。这是藏文书法做成像，宜家里面所安置的这些作品。还有呢，我们的非遗的跨界的艺术表演。把非遗这个舞台剧、音乐剧全部都用非遗做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它的舞美、道具、服饰都是用非遗做的，这个竹编做的他们的灯具，然后各种各样的刺绣做成了他们的服饰啊。然后呢，我们让我们的年轻的学生向传承人学到的技艺来做好服务于大众的公共的创意课程。那么这些学生研究生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成为知识服务社会大众的主体，并且用他们的创意故事，我们让更多的年轻的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和赋闲的城市的市民们去学习和体会，同样用他们的双手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创意的小玩意。那这些就是说在我们生活当中拿在身边，完完全全和我们的现代生活气息是非常吻合，而且表达了一个独特的、有创意的、有品质的啊，我们的生活日用的美学产品。那么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用艺术回到公共领域，把在地性的艺术的文化的财富挖掘起来发扬光大，把它们变成一个地方人的文化自觉行为。那么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创造力的自我表达成为了所有参与者的自信自强发展的啊模式。谢谢大家。
1: 他是规划设计专家，在他眼中，建筑有它的文化思考和艺术性。他是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总是从有机更新的路径思考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他长期从事上海近代历史建筑的保护利用研究。他说口述史不光是历史的补充，更是一个让历史活起来、暖起来的元素。有请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武江。
2: 有请武校长。
3: 我
2: 谢谢孔师。

0: 非常高兴啊。我的职业是教师，所以从来不缺场的啊。话也很多，特别是这个题目。如果他让我讲三天三夜，我可能很容易讲。要我讲15分钟就比较难啊，就不知道从何说起。我想来想去，那我就讲三个关键词啊，做这个说文解字。第一个词叫保护。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讲武康大道也好，讲横幅保护区，讲什么都说这个历史文化要保护，但很少有人问为什么要保护。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外面很多人在打卡拍照，就是漂亮啊，没错啊。但如果这个建筑不那么漂亮，还要不要保护？这个建筑面前拍照拍的人很少，还要不要保护啊？要吗？
1: 要
0: 啊。所以我很简单的说为什么要保护。我们讲的保护是保护建筑，还有很多东西，我们的历史文化，人类有很多很多的文化沉淀，各种各样的文化遗产，但其中建筑这一类我们叫做建成文化遗产，造起来的放在那儿不动的，是人类的所有文化遗产里面最大的，加起来是城市啊。我们人的产品没有一样产品有城市这么大，没有一样产品有我们在建造城市的时候投入的那么多，没有，再贵的产品也没有城市贵。人的任何产品，哪怕作为一个很便宜很简单很小的产品，你都一定赋予它除了物质的需求功能之外，还会给它有精神的需求，我要漂亮，任何东西都要漂亮，是吧？这就是精神的追求。更何况建筑和城市这么大的产品，人在这里面一定赋予了极大的感情，那么这个感情其实就是我们人的文化的重要的内涵。我们的所谓文化就是一代一代一代的这些感情的积累，那么你要保护这个建筑，其实是保护这后面的感情。当然这个感情当然不光是说好的感情，也包含不好的感情。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当中只会记忆好的，不会记忆不好的，那个叫选择性记忆，那是一种精神分裂症啊。完整的饱满的记忆是全部的，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记忆能够更多的保留下来，而我们的建筑是我们人类记忆里面最好的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物质载体。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里面，刚才举例子，居民为什么说墙上面都不肯敲一个钉子啊？损失是什么？损失它方便。那我们郑总说它有很多地方不赚钱甚至赔钱，损失是它的物质的回报，但是它有德，德的是什么？德的是文化。而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呢，很难用金钱去衡量，可是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你会发现它比我们所有的物质要值钱的多。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的建筑里面所包含的文化的价值会不断的提高。不相信，我们如果武康大楼能够存在10000年，它一定是地球上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所以我们需要保护。所以今天我讲保护是想回答大家为什么要保护。我们知道了为什么要保护，我们就不仅仅去看这个房子好看不好看，但是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不一定好看的我们也要保护，甚至要花更大的精力，因为很多人不理解。这是第一个关键词。那么我们的武康大楼是保护得非常好啊，修得非常好。第二个关键词叫挖掘。这个历史文化的价值是本来就有的，但是如果不挖掘你看不到，需要挖掘。我们的口述武康楼武康大楼就是去不断地挖掘这里面的故事，所有的故事加起来就是它的大故事。当然每一个楼的故事不一样，在这本书里面你看到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记录，但是我不说可能你也想不到为什么这些人会这样住，为什么是这些人不是别的人，为什么他们住在里面会感到自豪，为什么是武康大楼不是别的大楼，为什么他成为网红的打卡别的没有，那是因为他很特殊。为什么？因为他在淮海路上，因为他在老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法租界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是19世纪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后一个东西啊。当然我刚才讲过了，这个记忆是不那么美好的记忆，但是是非常重要的记忆，没有那一天就没有我们今天。那今天我们所有上海人都离不开那个历史，它是我们非常宝贵的一段历史，在淮海路上最有所谓法国风情的一个建筑。当然这里讲的法国风情还是蛮具体的，就是巴黎的风情啊。你会在巴黎找到很多这种房子。为什么巴黎会有这种房子啊？大家不知道，因为巴黎在19世纪经过

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改造，叫奥斯曼改造。这个改造呢，是原来巴黎啊是个古城，中世纪留下来，很多弯弯曲曲的小道，所以有巴黎公社啊，打巷战打的时候，那个警察抓不到造反的人，所以他就决定要改造，把小路都把它弄掉，变成大路。可是你要知道，它不像我们现在啊，征地也很难，改造也很难的，是吧？那个时候也一样，那怎么办呢？那么他就是不管原来的这个城市的基底，在里面开新路，结果条条新路跟旧路之间就产生了大量的锐角相交，啊，因为他那个新的道路网格跟旧的道路网格没关系的，他是重新布置的，而且他特别强调那个路的直，所以一路要直嘛，当然这个直路和直路之间，要么就是90度相交，要么就是锐角相交，是吧？所以出现很多这种结角，所以巴黎有大量这样的结角，所以你造成这样一种很锐角的建筑的房子，大家一看这就是巴黎最多，全世界各个城市都有，但巴黎最多，很少有城市能像巴黎那么多。所以这里也有一个，这里正好是这个地方有一个锐角的交口啊。我们上海不多，也有，但就这个地方，啊，还有别的地方。所以凡是有这个路口，也同时造了这样的房子的，不要你说，只要你去过巴黎，你一定觉得这是巴黎风情。那么还有，我们一般讲法国风情叫浪漫，是吧？其实这是一个误解啊。从思想文化上来说，法国不是浪漫主义文化的起源地，法国是新古典主义的起源地。新古典主义是反浪漫的，它要规整。浪漫主义的发源地在英国，正好跟我们概念是反的啊。那么为了让这个建筑显得很规整，不那么浪漫，它就规定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什么颜色呢？就石头的。如果没有钱造不起石头的，就做假石头，水刷石、水磨石、粘甲石，各种各样的。它不仅仅是颜色统一，它连这个阳台都统一的啊！你看，一定是在二楼的这个地方有一条阳台，三楼、四楼是不能有阳台的。然后从上面倒数第二层又有一个阳台，你看这里也一样，别地方没有阳台的。这个就是从那儿来的，但是他学了又不完全学，为什么？因为20年代的上海已经是一个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浪漫主义的地方，一个殖民主义到这儿来住，就意味着我在一个很远的远东的一个很具有浪漫色调的，所以它变了，它是从巴黎学的，但又不完全巴黎。这样的房子更像在英国，但是英国是找不到这种风格的。我讲挖掘不仅仅是挖掘这里面小故事，还有这些大故事，只有这样的挖掘，不断的挖掘，你才会知道这个价值所在，为什么它是这样的。这个价值最高的东西不是它有多贵，贵是自身的，价值最大是它跟人家不同。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你是最有价值的，是吧？所以我们讲建筑也一样，当你发现这个建筑它具有唯一性的时候，它就是最有价值的。当然这个唯一性不一定是单栋，比如我们上海的里栋很多，但是呢它只有上海有，别地方也有，但是很难找，只有上海大片大片的，这是上海的特征，所以它变成最有价值的。所以所有的价值都来自于，所以我想我们讲挖掘就是要挖掘出它的最大价值。当然这个价值不仅仅包括我刚才讲那个历史宏大叙事，还包括这个建筑里面一家一户小故事，所有的人家加在一起就是它的特殊性，没有一个楼有这样一种历史。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宝瓶丹燕他们写这个口述史那么重要，因为这个历史如果不用这个办法去挖掘，你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我刚才讲的历史在书里都能找得到，那个历史找不到，只有你把变成书，它才能变成历史。这是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叫激活。这个历史是过去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我们那么看重历史，是因为我们需要历史，不是历史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历史。我们需要历史，那么就要让历史活在当下。历史怎么能跟我们的今天的生活揉在一起呢？我们不可能活在100年前、1000年前，不可能。历史也不可能把我们拉回到过去。所以有人说我们要把这个建筑要修到跟原来一样，把里面的居民也把原来赶出居民区搬回来，然后要像100年前一模一样生活，这不可能的，也不道德啊。这个还可以啊，如果把那居民请回来，他蛮高兴。如果这个破房子，你硬要强迫他住在里面，那是不道德的。所以他一定是今天的生活。那么今天的生活跟历史放在一起，它的结合点是需要我们去激活的。比如说刚才郑总他们把那么多的那些文化的机构引进来，这就是激活。只有它激活了，当下当代人们的生活当中认识到这个历史是我今天生活的一部分了，这个历史才活起来，从而历史的价值才能够在我们今天彰显出来。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城市的历史，武康大楼不是舞台布景，它是生活场景，所以它里面发生的是生活，不是戏剧，不是假的。

0: 但是只有当这些功能更多的倾向于文化功能的时候，它才有可能更大的可能去把我们今天跟历史连接起来。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历史文化的价值不在于我们今天我们感受了多少啊，我们所有的人在历史文化里面有感受有获得，这是很好，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人的历史文化是不能断的，它要延续下去的。我们只是一个传承者，我们只是一个过客，人的人生很短很短，一下就过去了，不管我们寿命多长，在人类历史上都是一刹那。所以我们作为一个传承者，所有的历史沉淀在我们手里过的时候，能有多少从我们手里源源本本过去，而不是在我们手里就没了，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所有的激活它的意思不仅仅是让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历史给我们今天带来的欢乐，更重要的是它要让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历史没有死，它还在延续。唯有历史延续，人的文化才能延续，人类最终才能延续。最终人类的方式是什么样不知道，人再过一万年十万年是长什么样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人自从诞生那天起而创造的文化将会永存。讲完了，谢谢大家。
1: 谢谢。还有欢呼声啊。
2: 非常高兴啊，今天是我们徐汇区的邀请，大家对钱老呢都非常熟悉了，所以我在想今天我用什么视角来介绍大家熟悉可能又陌生的钱老，所以我选了钱老的三个侧面。刚刚主持人介绍了钱老呢，其实他祖籍是杭州，但是他出生在上海，三岁呢就跟着父亲呢去了北京，因为他的父亲当时在北京任职，所以他的小学初中高中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毕业后呢就考到了交通大学，所以呢在交通大学度过了他的本科的学习生涯，后来出国了啊。所以钱老呢1911年出生，09年去世，享年的98岁。我想第一个词呢可能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钱老的回国。1950年的8月，美国的海关和联邦调查局扣押了钱学森打包准备运回国的八箱行李。如果大家仔细的看一看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行小字儿，写的收件人的地址上海愚园路1032弄。这是他父亲在上海的住址。大家都知道钱老在国外的时候呢，他其实非常这个机密的军事研究参与了很多。那么这个时候大的冷战背景下啊，其实呢中美之间已经开始了对抗，所以就像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一样，对很多来自中国的所谓的红色科学家，美国政府呢在审查。所以钱老提出来呢，那我就回去探亲。为什么美国人会这么关注他，而且呢不但把他的行李扣押了，把他的人也关到了当时的移民局的临时的监狱里，关了15天，后来保释出来了。我想呢，这个跟这张照片可能大家再去看也有关系。这是1946年啊，35岁的钱学森受他导师的邀请参加了美国陆军航空兵的科学家咨询团。大家找找钱老在哪里啊，看到中间坐的这位呢就是他的导师冯卡门啊，应该说钱老是冯卡门的最得意的门生。那么在冯卡门的带领下呢，美国的整个的空气动力事业，特别是导弹火箭事业蓬勃的发展，所以呢冯卡门被誉为美国的航空航天之父。那么钱老呢跟他读完博士以后呢，留在了加州理工学院，从事的就是空气动力学的研究。当时的中国和美国呢是同盟国，所以呢美国人呢放松了很多海外的这些科学家的这个研制的这些资格，钱老呢得以参与了美国的很多的军事机密的研究。那么为了参与这个美国陆军航空兵的这些科学研究，特别是在华盛顿，所以美国军方呢给钱老特发了一个半年期有效期的可以自由出入五角大楼的一个通行证。所以这是钱老呢不但在大学里教书，而且因为他导师的关系，因为自己科学研究的关系，深度参与了美国军方的机密研究。这个科学咨询团为美国空军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报告，叫迈向新高度，为美国空军呢规划了战后20年甚至更长远时间的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其中9章的报告钱老执笔写了3章，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钱老在这方面的价值。这是其中一个啊。钱老呢在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呢，当时是以这个美国陆军上校的身份，到当时啊就是整个世界上火箭导弹研制最先进的纳粹德国考察他们的科学研究。

究的进展情况，回来呢就我刚刚讲的写了这个报告。也因为这样一个深度的参与，所以当中美这两个国家，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美变成了一个冷战的对手的时候，那么钱老的这些军事机密的研究很自然就给他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大家看到1950年美国军方致信啊，等于说宣布取消他的这个军事机密研究的资格。那么随后没多久，大概两周以后呢，联邦调查局的探员就登临了钱老的家中，然后后来就发生了扣押行李，钱老准备走被扣押行李的过程啊。所以这是我想跟钱学森这样一个科学研究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么当然在这个50年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以后，钱老被剥夺了军事机密研究的资格，但是因为他在科学界的崇高的地位，加州理工学院仍然保留了他喷气推进中心主任的职位，但是他只能教书，而且呢随时随地都要接受移民局的电话的查岗啊，等于说有点像监视居住了。这个时间整整过了5年，一直到1955年他才有这个机会给国内写了一封求援信才回来。这是当时的这个友人啊，到洛杉矶的码头送别钱老一家。大家看到前面的一位女士呢，是她的夫人蒋英，两个孩子，老大是个儿子钱永刚，然后呢露了半张脸的是钱老。9月17号从美国的洛杉矶起航，10月8号在中国的香港登岸，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这是钱老最重要的一个战略选择。那么这是1955年的时候8号，然后呢一路呢乘火车北上啊，也经过上海，一直到了28号到达了北京啊。这是当时在北京的很多科学家到火车站迎接钱老。应该说钱学森的回国呢，使得中国的导弹航天事业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所以我想的第二部分就接着讲。大家看到这时候钱老已经完全换了一个装束，这是他在这个西部的基地参加检查的工作啊，穿着中山装啊。大家看到这一位和他欢笑着这个相互拥抱的这位呢，就是当时的空军的司令员，后来呢担任我们国家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五院的院长。后边一位穿军装的是当时空军的副司令员王敏章，后来调过来做常务副院长啊。那么钱老回国以后，他的公开的身份呢是科学院力学所的所长，但是呢他担任所长不到一年时间就出任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职务，我们国家第一个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院长的职务。那么这个出任国防部第五院研究院院长的职务呢，和钱老与一个人的交往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刚刚讲钱老1955年10月回到中国，回到中国后没多久，1955年的11月中央就安排钱老到东北去考察。那可能我们老同志都知道，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工业技术是非常薄弱的，连汽车也造不出来。那个时候呢工业基础最好的是在东北，所以上也是让我们的钱老看看我们国家到底行不行。在东北呢，钱老碰到了一位很重要的人物，就是我们当时哈尔滨军事工业学院的院长陈赓大将。陈赓呢听说钱老要来，他虽然不在哈尔滨，第二天一早他专门坐了专机过来，那么问了钱老一个很重要的话，因为他知道钱老在美国从事导弹火箭研制，他就问他说，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那么钱老讲的这个话呢，其实是已经在哈军工啊看了哈军工的一些科研的设备，包括他的学生罗世军也在这个地方，所以钱老已经有了一点底气了。所以他说为什么不能做，那这是钱老晚年啊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回忆的这一段。他说我说完以后，陈赓大将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实际上就是下决心让钱老的参与国家的国防科学的研究工作啊。所以呢很快呢钱老从东北回来以后呢就受总理的委托起草了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一个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啊。那个时候呢为了保密啊，用航空来代替这个导弹。这个意见书非常重要的作用是使得中国最高领导层决定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集中我们仅有的这点资源发展一个高风险的，我们现在叫先进科技啊，我们飞机还没有造出来，那到现在我们大飞机还是这个研制的过程，一步就要跨越这个过程。因为美国是先飞机再导弹，中国能不能做这个事儿？所以钱老呢这样一个意见书呢，实际上是给中央吃了一个定心丸。同时呢钱老还提出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我们看底下的这一行红字，
这是钱老在美国的时候他出版的著作当中提到的，是在讲一个零件的误差率的时候他提到的。他说我们通过一种计划协调的技术，可以使用不可靠的零部件组成一个可靠的系统啊。所以他说我们的工业技术虽然非常薄弱，但是我们有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制度。所以呢，钱老的这样一个战略决策、科学的决策，使得中央下决心调集了国家所有的资源，投入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业。很多我就不说了，我们就看这张这个将帅表啊，这是我们国家为了发展导弹航天事业，特别是我们从这个陈赓以下刘亚楼开始啊，应该说我们中央调集了当时我们国内非常重要的这些将领们、部队的战士们，参与了我们整个导弹航天事业的研制啊。所以那个时候讲这个我们勒紧裤腰带啊，也要把我们的导弹航天事业做起来，这个给我们的科学家极大的信任。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孙继先当时呢，他是在志愿军二十兵团啊，一声令下，他从朝鲜战场回来，开进到了我们现在的酒泉发射基地，当时叫东风基地啊。整个这个兵团全军复员，参与了这样一个第一个导弹发射基地的这个建设工作。所以这个基地呢，我们在总装的内部编号叫二十基地。所以钱老经常讲，人们都说我是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我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光科学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只有几百人，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将领们啊。所以大家知道，发展导弹航天事业不是一个人，当然钱老他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那么这是钱老人生相对大家非常熟悉啊，可能很多人觉得他最辉煌的地方。但是呢，在我们的展馆里，在我们的第二展厅，如果大家一进这个展厅就能看到我们墙上的这一段列表，这是钱老自己晚年梳理的。他说我这一辈子做过哪些研究，大家看到这个红颜色的是钱老退下来以后他关注的领域，中间断了一段时间是五六年到七八年，这段时间钱老去做我们国家的导弹航天事业。所以钱老呢，我们经常讲他回国以后呢，没有带过学生，也很少发文章。如果他做大学教授，我们相信钱老一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教授，但是国家需要，他把这些舍弃掉了。那么钱老为什么他晚年会关注这些呢？因为我们国家由我们讲的这个经济建设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主旋律。钱老在思考我们这样一个大的国家发展的过程当中，老百姓致富的过程当中会碰到哪些的问题。一个国家要有一些人来思考这个国家50年甚至更长时间会碰到的问题，我们讲战略科学家。所以我们讲钱老的家国情怀。钱老这个人呢，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这是钱老的全家福。钱老退下来以后啊，每天的日常的生活状态就是和夫人两个人坐在他们的小书房里，两个人静静的看书啊。我们曾经问过他的家属，我说钱老是不是像我们的遛遛弯啊、唠唠嗑啊，很少，两人也很少说话啊。钱老就是集中精力做他喜欢的研究工作，所以钱老一直到晚年他的思路一直非常清晰。那么钱老呢，他除了这个科学家，那我们讲呢，他也是一个音乐的资深的爱好者，特别是古典音乐。他在交大读书的时候就写了三篇怎么样欣赏古典音乐的文章发出来。在波士顿他读书的时候呢，他说我那时候刚去美国，也人生地不熟，我几乎听遍了波士顿交响乐团所有的演出。所以钱老在艺术方面呢，他是非常有造诣的，而且他的夫人蒋英也是个著名的古典歌剧的音乐家。所以钱老在这样一个大的环境下，他的思维是非常非常的超前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想我很难用很短的时间把钱老这些思想很完整的介绍给大家，我就举几个小的例子。第一个呢，就是钱老他，这是钱老自己手写的、手绘的，叫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图。简单来讲，这就是钱老心目当中我们的知识是怎么样构成的。可能跟我们一般人上理解的不太一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钱老把它分成了11个门类。除了美学、文艺活动比较特殊以外，其他的10个门类，钱老说呢，每一个都有一个到哲学的过渡的桥梁。比方说建筑科学，它有个桥梁，建筑哲学过渡到了哲学这个层面。所以马克思哲学呢，是通过这些桥梁不断地吸收着每一个学科它对世界新的认识，把它变成一种观点方法。所以钱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活的思想，不是僵化的。钱老而且用性质和量质，我们讲感性思维、逻辑思维，
钱老说，我们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一定是两种思维同时发生的。所以钱老说。

为什么科学家要懂点艺术？因为艺术那种大跨度的形象思维会使得你少钻牛角尖，有些创新的思考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是钱老他心目当中的这些观点。而且钱老说呢，还有很多啊没有进入到科学分析框架的知识，比方说不成文的实践感受，我们经常讲徒弟和师傅学，比方说一个大厨教给徒弟说盐放少许，这个少许啊你放出来和他放出来是不一样的，这是师傅多年来积累的东西，一定是有科学道理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手段呢没有办法研究。但是呢这些东西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呢会进入到科学分析的框架，然后呢就被我们人类所认识了，当然就会有新的东西进来。所以钱老师，这就是我们人不断认识前进的过程。我想这个呢是钱老给我们留下了最珍贵的一个方法论。知识是可以过时的，但是方法论是永存的啊。可能有点深奥，我想这是科学家的他很孤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的东西一定要深入去读。那么这是钱老另外一个观点啊，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处的叫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还有资本主义，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共产主义。人类社会到底怎么发展，就是钱老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那个时候讲第五次的产业革命叫信息技术。第六次钱老说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农业生产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我们大家都知道农业生产一定要有耕地，钱老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在海洋生产农业，我们可以在沙漠生产农业，我们可以在草地生产农业，这只是一个载体。更关键的，这种知识密集型的农业可能需要的农民是研究生，是博士生，你说他是农民还是工人，你说他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所以钱老说大概在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就会迎来一个知识密集型的农业。钱老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人对自身认识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钱老把它命名叫第七次的产业革命。这是钱老关注的这一点。那么正是从这一点呢，钱老提出来，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来跟这些产业革命更好的结合起来，使得我们的政策呢符合这个产业革命发展的这样一种大的方向。那么大约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在突飞猛进的发展，钱老大胆的做了一个预测，大约再过200年，因为我们的现在的社会大家都知道人员交往一体化了，信息一体化了，其实我们的这个通讯已经非常发达了，但是我们还有国家，还有民族，还有宗教，还有战争，随着更大的融合，会不会这些都没有了，真正这个社会就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了。所以呢钱老的这样一个观点呢引发了我们哲学界很多专家的思考。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教授苗东升，他解读钱老这样一个观点，他说钱老其实回答了一个更深邃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理想，是不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点，这是一个更深刻的命题。所以他说呢，人类社会是一个多维度的系统，今天我们在所有这个维度上我们看到的最终点可能是共产主义社会，当我们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以后，生产资料全民所有了以后，社会难道会停滞吗？当然可能还会自由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呢，钱老特别的提出来，他说我晚年和你们探讨的这些问题和设想才是我回国以后啊开创性的全新的观点和理念，而这些观点和理念呢也给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者理论工作者一很深的思考。我想这是钱老留给我们这个国家最值得宝贵的财富，这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的价值所在。那么最后呢，我想特别的感谢我们徐汇区对我们这个馆的关心和爱护啊，刚刚主持人介绍了就在我们的校园里头，这个馆呢是世博会的中国馆的设计师何庆堂院士设计的，他呢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新，用这个建筑外墙拼出一个微笑的钱老的头像啊，这是他做的一个很大的创新。那么很多人讲你们叫图书馆是不是能借书啊，其实主持人也讲了，我们是一个人物纪念馆，因为我们在筹建的时候呢03-04年钱老还健在，那中国人的习惯呢，一个健在的人呢你给他建一个纪念馆呢好像不太好，所以我们叫了图书馆，但是我们的英文呢是有图书和博物馆的概念。所以呢也特别的这个欢迎啊，我们这个各位来宾今后有机会再到馆里，你们再找找看我今天 PPT 里的这些照片，再去体会一下钱学森这样一个人物。谢谢大家。

0: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上海市领军人才，他在土木工程领域颇有建树，专注于结构全寿命维护、新型材料和结构体系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他还倡议处理好建筑更新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他说，没有了城市风貌保护区，上海就不是原来的上海，不让城市发展，上海也不是现在的上海。他认为，对于老建筑，除了进行修缮的物理保护，还可以进行更新改造的软保护。有请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教授。
1: 首先呢，非常感谢秦畅老师的邀请，我也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建筑啊的保护，尤其是优秀历史建筑。大家都知道啊，建筑啊是一个凝固的艺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传承的一个媒体，它比我们的教材还要好，比我们的书还要好。因为呢，很多建筑所表达的是用语言很难形容的，你只有坐进来感受才能够感受到的。那么呢，我本人是做土木工程，就相当于那个医生里面的骨科医生一样的，我是骨科医生，不是美容医生。所以你要讲我这栋大楼怎么好看呢，我可能讲不好，但是呢它怎么强壮，它怎么能健康的活着，我能讲得很好的。所以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以后到现在，我总共为这个大楼体检过三次。那么2003年的整个一个的修缮，就是在我的体检的基础之上给它做修缮的。原始的上海邮政大楼，它是呢英国建筑师叫斯图安德森，叫斯久森，这个人呢是在我们上海开建筑事务所的。这栋建筑呢是非常好看，它呢实际上是英国人设计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营造公司，叫华商于洪进。
2: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瑞泰等宾馆的魔影，编剧方磊、张建文，导演雷国芬，音乐杨树进、杨树华。
3: 真心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在每一条

第一集迷魂阵。北京国际刑警中央局，阿根廷籍华人西亚克之前乘坐波音737途经檀香山东京，于3月20号抵达贵国上海。西亚克外号雪豹，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黑社会的成员，涉嫌贩毒、拐卖妇女及走私名画珍宝。西亚克身高1米73，48岁，黑头发、黑眼珠、方脸，右眼角下有一颗较为明显的黑痣，除睡觉外一直佩戴一副阔边平光变色镜。西亚克懂多种语言，健谈敏捷，但为人心狠手辣，目前尚不知西亚克此行的目的，切望中国警方严密监视。我国际刑警中央局将随时配合，并提供西亚克所有存档资料。布宜诺斯艾利斯国际刑警中央局，1989年3月22号。

0: 前面哪个倒霉鬼撞车了？怎么样？拉响警笛绕过去。
1: 倒车啊，沈西。
0: 不行，后面的车都顶住了。
1: 让开，看我的。
0: 啊，
1: 坐稳。
0: 哎，803，哪个案子是你最逞能的？
1: 下一个。
0: 下一个？
1: 嗯。
0: 哎呀，各行各业的能人都在吹下一个，老生常谈。对那些五天时间只睡了18小时的人来讲，
1: 怎么样？
0: 下一个最重要的节目就是睡觉。
1: 哦。
2: 哎呀，我真想睡上他3天3夜。
1: 行，现在就送你去睡。
0: 哦。哦不，哎呀，那份该死的结案材料还没写。
1: 那给我吧。
0: 真的？
1: 别黏糊了。
3: 803，请立即赶到李派顿宾馆。803，请立即赶到李派顿宾馆。803，听到了没有？请回话，请回话。
1: 803明白。

0: 方力帅，301客房失窃$10,000。
1: 好，又一出好戏开场了。
0: 失主是玻利维亚籍华人，
1: 现场情况怎么样？
0: 正在勘查，副局长已经到过现场了。
1: 好，走上去。
0: 这边走。
1: 副局长怎么交代？
0: 副局长说这案子交给你了。对了，他还说$10,000可是一笔巨款呢，不管是谁都得一查到底。
1: 那好，先去看看。
0: 啊，到了，坐在这间。
2: 哦，803，这是现场记录。
1: 啊，发现什么没有？
2: 门锁没有撬窃的痕迹。
1: 嗯，
2: 现场也十分干净。
1: 好、哦，
2: 藏有$10,000的密码箱就放在这只茶几上。
1: 哎，
2: 密码箱上留有指纹，已经送去做技术鉴定了。
1: 失主呢？
2: 哦，在那条间。
1: 走，去看看。您是马迪先生？
3: 哦，你们别来缠着我，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们这些警察。
4: 这是我们刑警队的队长，也就是你们说的警长。
3: 天哪，你们还有完没完？对玻利维亚警察、美国警察和你们中国警察，我一概不抱希望。
1: 马迪先生，是不是你失窃了$10,000？
3: 当然。
4: 能谈一下案发经过吗？
3: 我并没有要求警方干预。
1: $10,000不算少啊，是吗？您不会开着密码箱又敞着门让人随便提走吧？现场很干净，门没有撬损痕迹，密码箱也一样。
3: 见鬼，你是说我报假案了？我从玻利维亚大老远跑到中国来编这么个愚蠢的故事？
1: 这么说，一顿晚餐的时间$10,000就不翼而飞，而且还都是些大票面的。
3: 当然都是100票面的，还是我离开玻利维亚时刚从银行里提出来的新票子。
1: 很好，马蒂先生，谢谢你的合作。
3: 不用客气，也不需要你们警方劳神了。我知道是谁，我会收拾他的。啊，我希望你们别再来打扰我，我可没时间陪着警察聊天。对不起，先生们，就这样。
4: 这些假洋鬼脑子出毛病了。
1: 有那么几个就够忙活的。
3: 哎，什么？喂，找你们警察的。
4: 啊，谢谢。
3: 警长先生，我不是到中国来伺候你们警察的电话、问讯和搜查的。
1: 马迪先生，既然你那么讨厌警察，那你又为什么要报案呢？
3: 没有，我没报案，我只是跟前厅的服务台打了个招呼，仅此而已。

0: 803，
1: 嗯，
0: 美派顿宾馆的副总经理徐鹏马上就到。
1: 好，马蒂先生，我想有必要向你强调一点，这是中国，不是玻利维亚。
2: 嗯，
1: 还记得中国有句老话叫入乡随俗吗？
2: 哼，
1: 好了，就这些，谢谢。
3: 请问你们是警察吗？是来破案的？
0: 怎么？
3: 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就住在马迪先生的隔壁3016号房。我姓宗，宗教的宗，明理道理的理，这个名字很好记啊。这是我的名片
0: 啊。
3: 我想马老板或是已经向你们提起过鄙人了。
1: 你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3: 我想向你们做些解释。
1: 那说吧。
3: 马老板怀疑10000美金是我偷的。
1: 哦，为什么要怀疑你？
3: 哎呀，冤枉啊，警长。
1: 是谁干的？自会水落石出
3: 啊。这就拜托了。不过警长，可千万不要透露是我报的案呐。
1: 为什么？你报的案？
3: 我宗某就怕背这个黑锅，所以就向警方报了案了。
4: 803，副总经理徐鹏先生已经来了，在大厅等你。
1: 好，沈西、小张，
0: 嗯，
1: 你们啊，再跟这位先生聊聊，我到大厅去见副总经理。
0: 好，
3: 好，好，两位请到鄙人的房间小叙。
5: 徐副总经理，
1: 哎，
5: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安局刑警队的队长刘刚。
6: 哦，刘警长，
1: 你好，
6: 你好，你好，有失远迎。我是 Repent 宾馆的副总经理徐鹏。
1: 徐先生，你好。
6: 啊，对这个案子，刘警长，您觉得？
1: 哈，悬。
6: 啊 ，Repent 宾馆是我方的独资企业，有它的特殊性。不过当然。你们遇上什么问题，我们一定鼎力相助。
1: 那好啊，徐副总经理，失主报失以后，你们一般怎么处理？
6: 一般我们都尊重失主的意愿。
1: 嗯，
6: 国外和大陆不同，客人大多数不愿跟警方打交道。
1: 哦，那10000美金巨款，你们也不报警吗？
6: 哦。马迪先生在通知前厅服务台以后，我去问过，他明确告诉我，不用通知警方。
1: 为什么？
6: 啊，无可奉告。也许是警方调查盘问所占用的时间，比他失窃的损失要更大一些吧。
1: 啊，
6: 刘警长，我还能帮助你们做些什么呢？
1: 我想啊。找和此案有关的工作人员调查一下。
6: 哦，那当然可以，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1: 哎，副总经理，
6: 嗯，
1: 你的意思是就在这儿办案？那么，这对进进出出的客人，是不是方便？
6: 那你的意思是，要几间办公的房间？
1: 现在啊，离案发的时间才3.5小时。我想你一定清楚，像这样的案子，哈哈，够我们忙一阵子的了。
6: 啊，当然当然，不过非常抱歉，我们这儿很难满足你们的要求。
1: 是吗？
6: 这几天不会有空余的客房，要知道现在已经进入旅游的旺季。
1: 哈，徐副总经理受聘于 Lepad 宾馆，一定资历不浅。
6: 啊，哪里哪里。
1: 那么如果在香港发生这样的案件，宾馆是不是提供方便呢？我想警方总不会在过道或者在失主的房间办公调查吧？
6: 那当然，那当然。请您稍等一会儿，我再去查一下啊。
1: 那好，谢谢你。
5: Repair 的宾馆开业一年，没向公安局报过一次案。
1: 是啊，
5: 他们想自我消化，但案子越积越大。
1: 嗯。
5: 他们这样究竟为了什么？是为了吸引游客？为了赚钱？ 还是为了五星级宾馆的名誉呢？
1: 问题啊，不那么简单。但是，在外商独资企业，我们办案要灵活一点。
5: 可是，罪犯是不分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的。
1: 啊，沈姐啊，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0: 那位宗老板是做古玩生意的。
5: 哦。
1: 啊，
0: 据他说，曾来过上海几次。
1: 嗯，
0: 在这儿有几个老关系。他也曾给马迪先生拉拉生意。
1: 哦，
0: 这一回弄巧成拙，反而怀疑到他的头上。
1: 嗯。哎，晚餐的时候他在哪儿？
0: 他是在外面吃了晚餐回宾馆的。
1: 有证人吗？
0: 有。哎，你们怎么都站在这儿不找个地方？
1: 找地方。
5: 徐副总经理去联系了。
0: 哼，把我们撂在这儿太不像话了。哎，哪个宾馆像 Repet？
5: 这是外商独资企业，有自己的一套经营制度。
0: 我对这套制度丝毫不感兴趣。无论到哪个宾馆去办案，哪有让我们站在过道和大厅的？
1: 沈西
0: 啊，
1: 你以前到过独资企业吗？
0: 嗯，没有。
1: 那你就学着点。嗯，如果说啊，那位宗先生是因为被怀疑才去报案，那么看来马迪先生已经找过他，而且确认是他干的。可宗先生却又表白自己在这段时间里不在现场，是这样吗？
0: 是的。这案子是有点悬了。
1: 嗯。
2: 啊，你们是公安局的吗？
1: 对。
2: 啊，对不起，我来迟了。我是旅派的宾馆保安部经理亨利。
1: 亨利先生你好。
2: 你们好。这位是当班服务员。
1: 啊，小姐你好。
7: 啊，你好。
2: 我想你们肯定要了解一些情况，所以我就把他叫来了。
0: 啊，这是我们刑警队长刘刚。
7: 啊，
0: 我叫沈西。
2: 好，你们好，你们好，
7: 你好，
1: 你好。小姐。
7: 啊。
1: 我想问几个问题。
7: 好。
1: 马迪先生去吃晚餐，一直到失窃这段时间，你在哪儿？
7: 在服务台啊。
1: 和谁在一起？
7: 嗯，当时值班的就我一个人。
1: 你离开过服务台吗？
7: 没有。
1: 那见到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吗？
7: 也没有啊，当时只有一些客人进进出出的去就餐。
1: 哈，我们暂时就谈这些，以后有问题再找你。
7: 好，
1: 谢谢，
7: 再见。
1: 再见。亨利先生
2: 啊，
1: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2: 啊，可以可以。
1: 这里发生失窃案，凡是客人不想报警，宾馆就有权自行处理，对吗？
2: 基本上是这样。
1: 怎么处理？
2: 立案侦查。
1: 宾馆的保安部门？
2: 是这样。
1: 嗯。以前这儿也失窃过这样的巨款吗？
2: 哦，像这样的巨款还是头一次。
1: 你们破过案吗？
2: 破过，而且把失窃的钱财交还了失主。
1: 啊。亨利先生。
2: 啊。
1: 作为保安部的经理，我想你应该懂得，像这样的失窃案不报警是违法的行为。
2: 这啊，刘警长，我们是想报案的，没想到你们来得这么快啊。当然这儿也有它的特殊性
1: 啊。
2: 哦，我们徐副总经理来了。
6: 哎呀，刘警长。哦，
1: 徐先生，
6: 很抱歉，实在是没有空余的房间呐。
1: 徐先生，你一定知道贻误时间就等于放跑了罪犯
6: 啊！实在是抱歉，我们无能为力，只要能办到的我们一定鼎力相助。我看是不是将就一点，就在这儿。
1: 徐先生，你不是说国外的客人对警方一般比较反感吗？不太注目了吗？徐先生，我对宾馆方面没有能鼎力相助，深表遗憾。
0: 队长，我们撤。
6: 这个
0: 刘警长
1: 别无选择。沈西，
0: 嗯，
1: 通知楼上的撤。
6: 抱歉，实在抱歉。

0: 哎，现在可以回去睡大觉了。
1: 啊，什么？明天把检案材料交给我。
0: 哎，不是讲好你写的吗？
1: 叫你交，你就给我明天交来。
0: 那你呢？
1: 我，明天去领女儿逛公园。
0: 哎，你真的把这案子丢了？
1: 这案子太棘手了，
0: 这不像是你说的。
1: 哎，沈西，
0: 嗯，
1: 你有没有感觉到那派顿宾馆似乎有意在回避警方？
0: 嗯，
1: 他们是想自行消化呢，还是在掩盖什么？
0: 都有可能。这案子是比较玄乎。
1: 嗯，
0: 宾馆不想报案，失主也要自己解决
1: 啊。
0: 而被怀疑的宗先生却又报警。
1: 嗯，都有作案的可能。
0: 嗯，
1: 包括那个当班的服务员。我说沈西啊，这个案子啊，内切的可能性更大些。
0: 对，
1: 那些不当班的也有可能，服务员有可能，领班的和客房部的头目都有作案的可能。
0: 嗯，哎，803，
1: 哎，
0: 根据我国的刑法，这样的巨款够杀头的。
1: 是啊，所以啊，罪犯肯定是个贼胆包天的老手。
0: 哦，嗯，既然这样，你怎么会丢掉此案的呢？
1: 对，
0: 啊，
1: 你说什么？
0: 哎，
1: 哎呀，你这小子！哎，我说沈西啊，你看着，被拍的宾馆不久还会发生什么案子？
0: 嗯，
1: 我有预感，
0: 还是失窃案？
1: 极可能，我有预感。

刚才播送的是《吕派顿宾馆》的魔影第一集《迷魂阵》，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文学编辑曲新华，乐队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叶，主题歌演唱李慧明，拟音苏东升，剧务张福演。剧中主要人物刘刚由龙俊杰演播，沈西由夏志钦演播，徐鹏由乔真演播，亨利由程宇珠演播，马迪由张先恒演播，宗礼由翁振新演播，小张由郭亮演播，小王由江玉玲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金小静、瞿成等，解说丁建华。

广播剧《刑警803》复仇女神，编剧叶孝慎，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第二集，文景出动。
1: 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乡村小学教师宋乃光为掩盖他跟学生小秀的奸情，杀死了小秀的父亲，然后自杀身亡。小秀无奈离家出走，不料又被阴险的人肉贩子徐二明骗去南方卖淫。幸亏大红大紫的歌星吴山怡路见不平，仗义搭救，老奸巨猾的徐二明才落得个鸡飞蛋打，只能借酒泄愤，喝得烂醉如泥，直到第二天午后才被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勉强唤醒。
2: 喂，哪儿？
3: 徐二明，徐老板吗？
2: 是啊。
3: 下楼谈谈好吗？
2: 你是谁啊？
3: 见面就知道了，我在酒吧等你。
1: 一刻钟后，徐二明走进酒吧，来到一位戴墨镜、留小胡子、礼貌帽檐儿压得低低的陌生男子面前。
4: 请坐，徐老板。
2: 请问先生您是？
4: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要我知道你是谁，平时竟干些什么买卖就行了。
2: 先生您，
4: 听人说你很能干，想不到也这么啰嗦。
2: 好好好，先生，咱们就开诚布公谈正经事。
4: 我看上了一个上海姑娘，你能给我搞来吗？
2: 我手边的姑娘都是上海的，昨天刚到，什么样的都有。
4: 我的话你应该听懂，我只要我看上的那一个，我要你专程去搞来。
2: 你知道我这儿的买卖很忙，脱不开身。
4: 我知道你的帮手不少，这儿的买卖你可以交给你手下的人去管。
2: 先生，我是说我还从来没这么搞。
4: 那是因为从来还没有像我这样出手大方的人。
2: 那么所有的经费都由你负担？
4: 另加30%的酬金。
2: 好，那么先生看中的是哪一位啊？
4: 他叫顾平，现年28岁，是个菜市场的营业员，现正代工在家。
1: 顾平很快就被徐二明搞到南方，先后卖淫10次，直至染上性病。回到上海，又把一身脏病传染给了他的丈夫和女儿。丈夫绝望之下，竟半夜起床，紧闭门窗，打开了双灶煤气的全部开关。结果，一家三口中毒，女儿不治身亡。803闻讯赶往医院，顾平泣不成声地告诉803，过去的几个月对于他简直是一场天昏地暗的噩梦。
5: 去年夏天，我拿6折工资回家代工，丈夫又夜夜去赌，夜夜都输，最后把我这个人也输了。那天晚上，
6: 谁呀？
7: 开门吧。

0: 你丈夫有话让我对你说。
1: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0: 看了这张字条你就会认识的。
1: 什么条？
0: 你丈夫亲笔写的条。你看，你不会不认识你丈夫写的字吧？
1: 什么？徐老板，他要我今晚跟你睡？
0: 他输了个精光，只能用你抵债了。
1: 哎呀，天哪！
0: 哦，好好好好，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他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啊。
1: 你饶了我。
0: 你还不信？
1: 你真是个好人。
0: 我徐二明啊，最见不得女人哭哭啼啼，怪可怜的。可旁人就难说了。
1: 还有旁人？
0: 你丈夫欠了好多人的钱呢，都写了条，一个个轮着来呀、啊。
1: 这还有人的活路吗？
0: 摊上这么个男人，你也真叫命苦啊。
1: 徐老板，你就不能再给我想想办法吗？
0: 办法，办法嘛，总是有的。不过，
1: 徐老板，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0: 好吧，救人救到底，送佛上西天。你要找生路啊，干脆跟我上特区去。
1: 上特区？那我能干什么？
0: 哎，我生意上的事忙不过来，正好缺个帮手啊。
1: 我能行吗？
0: 哎呀，谁也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会做买卖的呀。你年轻，人也伶俐，能学会的啊。
1: 这个，
0: 哎，只有这条路了。一则避风头，二则多爬点分，哎，岂不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吗？
1: 就这样，我鬼使神差地跟他走了。一到那边，就什么也由不得我了。他逼我卖淫，逼我跟有性病的嫖客过夜，我不敢不从。他们还内定两条规矩：第一，卖淫所得的钱款完全由他们集中管理，统一分配，我们自己真正得到的钱很少很少。第二，我们都得先让徐二明他们玩弄，他们对我们比嫖客还凶。
2: 好了，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沈西，
3: 好，
2: 我们走。
3: 803，
2: 嗯，
3: 你在想什么？
2: 你说呢？
3: 徐二明这个人贩子，这回再也不能让他漏网了。
2: 不错，我们南下广东，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
4: 哎，803，
2: 嗯，
4: 接着，
2: 哎，
4: 身份证、登机牌，
2: 好。12排 A 座啊，正靠窗嘛。
4: 就是。
5: 警察叔叔，
2: 嗯，
5: 换个座行吗？难得坐飞机，真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哎，梁达，你怎么来了啊？
5: 你说呢？
2: 哎，我向你辞别的时候，你可是答应我不来机场送行啊？
5: 我只答应不给你送行，可没答应不跟你同行啊。
4: 啊，这，哎，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走啊？
5: 啊。难道广州只许你们去就不许我去？
2: 哎呀，我说梁达，这不行啊，我们是去广州追捕卖淫团伙，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跟着，这行动很不方便。
5: 正因为是抓卖淫，也许我能帮上忙，就像那天抓天使。
4: 哎哎哎，我的大作家，那回抓性变态的天使你可真是受惊不小，我到现在还记得。
5: 哎呀，沈西，
4: 那一脸的泪水，我想那天晚上的大雨啊，
5: 夜晚里。
2: 别说了，梁达，我可跟你说，反正这回你哪儿也不准去，你知道吗？这犯人肉的徐二明，要比性变态的天使可是危险十倍百倍的，
4: 知道吗？
5: 我懂。
2: 哼，懂就好了，把票退了吧。
5: 不退。

0: 简直是胡闹。你，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
1: 803最讨厌不听话的女孩。
0: 哎，这句话说对了，梁达听话啊，803的女孩最听咱们队长的话了啊。
1: 对，求你了，803。
0: 哎，张军长。就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2: 哎呀，我说小子，你别跟着起哄了，好不好？哎，你看，人家梁达没那么可怜嘛。
1: 什么？
2: 我说啊，你先把你头上那顶小红帽还给别人吧。
1: 小红帽？
2: 你敢说你头上那顶小红帽不是你身边那位小姐的吗？
1: 好厉害的803。真是名不虚传啊。
2: 哦，请问这位小姐是？
1: 我叫欧阳飞，华彩集团的时装表演队领队。
2: 哦，这么说梁达今天去广州是你们华彩集团给订的票啊？
1: 何以见得？
2: 哎，华彩集团请梁达写电视剧的消息昨天的晚报不是登了吗？你们将邀请编剧参加时装展示会，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对吗？
0: 哦，我明白了。好一个梁达，你现在也学会虚虚实实、兵不厌诈了啊！
3: 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
0: 啊！不，我只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队长，原来803的女孩是土八路的干活，
2: 交换的，
0: 鬼点子胆大的多啊！
1: 我还是不懂803。你怎么断定梁达头上那顶帽子是我的呢？
2: 我开个玩笑。我看到了你手上拿的那本画报的封面。
1: 画报的封面怎么了？
2: 哎，画报的封面上有你的照片，照片上你戴的不正是这顶小红帽吗？
3: 哎，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有一顶同样的帽子呢？
2: 大作家，因为这顶帽子只能是特制的，这市场上并不公开出售。
3: 不对。
2: 怎么讲？
3: 因为你知道我不会拥有你不喜欢的东西，因为你很讨厌女孩子穿着打扮是我看的戏剧化，是吗？
0: 哎，兄弟们，广播了，走吧走吧
2: 走。
0: 哎，有话留着机上再说啊，走。
2: 好，欧阳小姐，那个大包让我来拿吧。
1: 好，谢谢。
0: 梁达，梁达，这空姐该送饮料了吧？啊，
3: 你渴了？那刚才干嘛不在机场喝点开水啊？
0: 喝开水？开水？连养鱼浇花都不喝？你瞧瞧，你瞧瞧，不喝，
3: 真有你的神心。下回写公安局的故事，一准找你上戏呢。
0: 哎，大作家，你真想写个穿警服的李东宝？
3: 你呀，贼头贼脑的，活脱脱余德利一个。
1: 说真的，电视剧我就爱看编辑部的故事，广播剧嘛，我就爱听《刑警803》。
2: 舒服。
0: 欧阳小姐，你这个不是当着我们队长的面在吹捧我吗？
1: 那你们考我吧，《蛇山迷雾》。罪恶的天使，
3: 看了
1: 《Repetion 宾馆的魔影》，《暴死之谜》，每一步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0: 真是难得啊，难得！哎，队长，下一回电台要是评忠实听众，我去给他拉选票，你看怎么样？
3: 偷鸡摸狗的事找沈西没错。
2: 哎，梁达，我先跟你说啊，你要是出书啊，可千万别让沈西去拉赞助。
3: 怎么了？
2: 50%的回扣，竹杠敲的你一出门不知道北在哪儿。
0: 队长，
1: 说实话，803，要不是收听刑警803，我还真对警察没好感。
2: 是吗？这么说，现在你想改行啊，欧阳飞小姐？
1: 我不迷你的大智大勇，就佩服你是个血性汉子。
0: 哎呦，队长，你感情可太好了。
1: 不过803。

0: 不是没有道理。无论是理想家庭的模式，还是现代爱情的价值，都离不开传统的道德制约。
1: 没想到欧阳小姐的伦理学造诣还挺高啊。
0: 反正我赞同巴金老人的话，803要多点人情味儿，要有正常人的感情。
2: 女士们，先生们，
1: 沈
2: 西，
1: 听见没有？
2: 飞机即将在本次航班的目的地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现在飞机已经开始降低高度，请旅客们。
1: 欧阳飞小姐，你们的时装展示会是在广州开吗？
0: 不，本届时装展示会的东道主在深圳，我们不打算在广州逗留。你们呢？
1: 啊，我们呢？广州这边的事儿一忙完，我们也要去深圳。
0: 那太好了，二位，我们在深圳见。
1: 深圳见。
3: 当803和沈西刚要走出大厅的时候，碰到了来接他们的广州公安局的刑警老周。
4: 哎，刘刚，沈西。
5: 哎，老周，
1: 老周啊，你好，又是麻烦你来接啊。
4: 客气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嗯，哎，等不等行李了？
6: 他等行李干嘛呀，光身汉子两个，是条条来去无牵挂嘛。
4: 鬼东西，就你油嘴滑舌。
1: 哎，老周啊，
4: 嗯，
1: 徐二明他的最新动向如何呀？
4: 走，车在门外等着呢。嗯，咱们上了车慢慢再说。
1: 好，走。
4: 来，就这车，大伙上吧。
1: 嗯
7: 嗯，

0: 老周，
1: 嗯，
0: 徐二明到底有没有下落？
1: 这些人的活动特点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好查呀。
0: 难道说一点线索都没有？
1: 我们拿了徐二明的传真照片给一些抓来的皮条客看了，有些说认识，有些说不认识，不认识的多，认识的少，不认识的大多数是单干户，每天黄昏一过就像赶集似的，竟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元路、越秀公园门口和人民南路滨江长堤一带转悠。认识的就阔绰得多，不论是上海帮、四川帮、湖南帮、沈阳帮，一般呢都是租市内的一些中低档的旅馆做据点，个个手下控制了一群妓女，三五个、六七个不等。
2: 哎，老周，我想见见那些认识徐二明的人。
1: 完全可以，
2: 嗯，
1: 反正都关着，随时能提审。他们会告诉你们许多关于徐二明的怪癖。这个财大气粗的家伙，从来不住不上星级的宾馆，从来不在同一个宾馆住上两天。他还时常做一些叫人捉摸不透的事儿。一个皮条客交代说，徐二明曾经让他特意找过有性病的嫖客，病越重越好。
2: 这什么意思？
1: 不清楚。干他们那行的，最怕自己的妓女得性病。有病的妓女卖不出价，有钱的嫖客躲着走。可这个徐二明不知怎么搞的，好像生怕自己的妓女不得传染病似的。
2: 哎，神奇，
1: 嗯，
2: 我们先找这个家伙。
3: 是，马里森。
4: 很快，在看守所审讯室里，803提审了这个犯人。
5: 你叫什么名字，471？
6: 罗阿威，鸡市场上都叫我威仔。
5: 哼，威仔。罗阿威，
6: 哎，
5: 你认识徐二明？
6: 说不上熟，我们这号人啊，他不耐烦结交的了。
5: 他是不是专门让你找有性病的嫖客？
6: 那都是他手下人张罗的，还真是邪乎的很啊。
5: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6: 让我想想，大概是去年夏天吧。
5: 你想仔细了，什么大概不大概，哎，别胡诌。
6: 哎，没错，当时天火烧的一样热，我给找了个有名的烂货。
5: 嗯，你回去啊，把这件

0: 事的经过原原本本的给我写下来，特别是日期要想清楚了，越准确越好。
1: 哎，是。
0: 现在你可以走了。
1: 哎，是。哎，八里三，
0: 嗯，
1: 这可是重大突破，你看时间上完全对得上号。
0: 你说什么呀，十七？
1: 哼，你还在跟我打迷糊眼啊？
0: 嗯，
1: 你敢说你不是在想顾平？
0: 哼，我是在想顾平，时间和手段也都对得上号。这徐二明怎么竟给顾平找有性病的嫖客？他要是不愿意，这个徐二明就不依不饶的打。
1: 是啊，
0: 什么呢？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哎，老周不是也说过吗？干他们这行的最怕自己的妓女得性病，有病的妓女卖不出价，有钱的嫖客躲着走。哎，可这个徐二明好像生怕顾平不会得传染病似的。
0: 这个事儿啊，我问过顾平和她丈夫，
1: 嗯，
0: 他们都说原本并不认识徐二明，双方也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夙愿。这个徐二明也不该故意陷害的那么歹毒啊。
1: 哎，八零三，
0: 嗯，
1: 你说徐二明会不会是精神病患者？哎，精神病患者的思维方式可是无法用规范的刑事逻辑去推理的。我就听说过有一个患有爆发性障碍症的美国青年，就是站在那个市商业区的交叉道中间，用手枪无缘无故的打死了好几个人呢。哎，你别不信啊，真的，当枪膛里的子弹打完以后，他还不断的扣扳机，直到被制服为止。
0: 徐二明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哎，你想想，从赌桌上把顾平的丈夫逼进死胡同，到拿着条子去找顾平诱他出走，这完全是一个周密的阴谋，绝不是什么爆发性障碍的突发事件。
1: 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0: 是啊，总之啊，我们暂时还不清楚的东西不等于它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犯罪。
2: 八零三的话是对的，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犯罪，只是蓄谋陷害顾平的真正原因连徐二明本人也不摸底，他也是受人指使。这个人就是那位戴墨镜、留小胡子、帽檐压得低低的神秘男子。
3: 徐老板，我们又见面了。
4: 先生，您又有什么吩咐？
3: 我又看上了一个人。
4: 你看上的人真多啊。
3: 你应该关心你怎么挣到更多的钱。
4: 那么我又得专程去上海。
3: 今天下午4点他已经到了深圳。
4: 他叫什么名字？
3: 你看到门外墙上的那幅广告了吗？
4: 你盯上了模特。
3: 我要你把他们的领队搞来。
4: 这可不是顾平啊，不那么容易。
3: 按之论价，我不会亏待你的。
4: 好，那就试试吧。
3: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他带到凯旋门宾馆5号楼310房间来。
4: 又是5号楼310房间？
3: 怎么了？
4: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让顾平接客，这宾馆换得倒挺勤的，可房间哪回不是用的5号楼310？
3: 你的记性还真不错。
4: 这年头奇奇怪怪的人还真没少见，不过像先生您这样，
3: 我们可是有约在前。
4: 知道。你保你的密，我发我的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咱们是各取所需，互不干扰。
3: 拿着房间钥匙。
4: 那个领队叫什么名字？
3: 欧阳飞。
2: 要知道那个戴墨镜、留小胡子、礼貌帽檐压得低低的神秘男子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又要徐二明对欧阳飞下毒手？ 请

0: 刚才播送的是《复仇女神》第二集，文景出动。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玲，
1: 音乐编辑殷红，
0: 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朱磊，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梁达由宋以宁演播，吴山怡由刘婉玲演播，徐二明由王小兵演播，欧阳飞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怀强、金林、聂雅亮、张慧平、李长年、孙义才、张倩、金鱼、陈英、洪兆森、于肖兵、吴敏，解说丁建华、

播剧《刑警803》，利人之死，编剧金兆宏，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全国时装模特大奖赛正在进行。当模特蒙妮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不再怀疑，蒙妮是当今中国时装模特中的佼佼者。同样，人们也不再怀疑，林兰是中国时装模特的先驱。在蒙妮的身上，能显露出现代年轻女性的魅力。而她的老师林兰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她风韵犹存。作为长辈，林兰是看着蒙妮成长的。作为同行，林兰该为蒙妮骄傲，因为在蒙妮的身上，林兰耗尽了精力。他们俩是如此的相像，身段、容貌、仪表、风度、气质，而且在今天晚上出国人员选拔赛上，蒙妮表演的又是如此的完美。

0: 看来，蒙妮成为出国时装模特中的一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有着一代丽人之美称的蒙妮的指导老师，评委中的主角林兰，似乎理所当然也应该为之兴奋。但是，
1: 林老师，
2: 哎，
1: 林老，你看我今天表演的怎么样？听说好多评委都给我打了满分，他们都说一看蒙妮的表演就知道是林老一手培养起来的。
2: 蒙妮，你
1: 怎么了？老师，难道
2: 没什么？
1: 难道你对我今天的表演不满意？
2: 不，我很满意。不过，
1: 不过什么？
2: 不过我投了反对票。
1: 什么？
2: 你不用问。先早点回家休息吧，啊！
1: 你投了反对票？
2: 对。
1: 这为什么呀，林老？为什么是你投了反对票？你辛辛苦苦的帮我练，不分昼夜、不计报酬的，你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坏我的好事呢？
2: 回家去吧，啊，猫妮，你还年轻。
1: 不。年轻并不是你投反对票的理由，林老，你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2: 不为什么，蒙妮，不为什么。原谅我，蒙妮，我有点不舒服。啊，你早点回去吧。出国人员名单基本定了，等下次吧。
1: 下次再下次，好吧，我不会再有下次了。
0: 蒙妮憋着满肚子的火匆匆离去。不一会儿，林兰晚年的相好电子研究所的退休职工王向宇来找林兰了。
3: 向宇啊。
4: 林兰，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有意要跟蒙妮作对呢？你们的每场表演我都看了，蒙妮是这群模特中最出色的一位，这你也承认。可是为什么？
2: 你是来说情的。
4: 说情？为蒙妮？
2: 嗯。
4: 不，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情，要想更改是不容易的。我只是想
2: 探明原因。不要问了，向宇，我有点累。
4: 明兰，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我想，是不是你在蒙妮的身上看到了你早年的影子了？
2: 向宇啊，也许你太了解我了。哎，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想早点休息。
4: 啊，那也好，我去叫辆车送你回家吧。
2: 哦，不了，我自己能回家，你也该回家休息了。
4: 你呀，走吧。

0: 林兰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她显得非常疲乏，一到家便无力地半躺在沙发上。
1: 喂，
2: 你总算回家了。
1: 你是谁呀？
2: 你的朋友，我马上回来看你的。
1: 你到底是谁呀？
2: 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
1: 哎，你，喂，喂喂，这么快啊？不会吧？
3: 谁呀？
4: 是我呀，林家婆，隔壁的丁纯。
1: 丁纯呐、啊？
4: 哎。
1: 这么晚了，有事啊？
4: 你开门就知道了。
1: 哎呦，是你呀、
4: 啊！林家婆，我等半天了，刚才从窗户啊看见灯亮，才回家呀。
1: 哎，你今晚怎么没跟蒙妮在一块儿啊？
4: 她呀，要准备出国表演了。嗨，这种女人啊，有好事情啊，就把我给忘了。
1: 哎呦，这可不会吧？再说。你们谈朋友也好长一段时间了。
4: 哎，别谈了别谈了。哎，对了，还钱给你了。
1: 哎呦，急什么呀，明天还也来得及吗？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晚有钱今晚还，到明天啊说不定又要让我给输光了。
1: 你看看你，
4: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现在这个社会啊，也就只有你林家阿婆这样的好人啊能拉我一把。
1: 哎呀呀，别捡好听的说、
4: 哎、是啊，
1: 你呀成天迷在赌博里，看蒙妮将来怎么跟你过日子。
4: 这是1000块，你点点。哈，跟蒙妮过日子，哈哈，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了。他呀就干他的模特吧。哎，当然这还多亏你林家阿婆的精心培养啊，否则他早就成
1: 什么
4: 宾馆门前那些个拉客的妓女了。
1: 哎，别乱说，蒙妮要知道了
4: 他才不在乎我说这个。他早就说过，凭他的脸蛋啊不怕没饭吃。当然他还不能跟你相比，30-40年前你林家阿婆呀不知道要甩他几条马路呢，他呀肚子里全是草。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吹了。哎，我要去。
4: 哦，对对对，你也该休息了。哟，这都快11点了。谢谢你啊林家阿婆，再见。再见
1: 再见。
4: 臭，谁呀、啊？
5: 我呀。
4: 咦，是蒙妮呀、啊，来了，来来来，快快，到屋里来。哎，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国呀、啊？
5: 出国？哼，我非杀了这个老太不可。
4: 哪个老太呀、啊？
5: 你楼下的。
4: 杀他？哎呦呦呦，这到底怎么了？这是？
5: 完了，全完了。
4: 这

0: 夜深人静，此刻楼下的林兰家也正笼罩着一层不安的气氛。刚才的那个电话搅得林兰心神不定。
1: 谁呀？谁呀？
0: 怎么，是你？

0: 第二天清晨，与林兰同住一幢楼的居民纷纷来到公用灶间，而显得一夜未合眼的丁纯也破天荒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邻居们感到十分奇怪。
1: 阿纯啊，
2: 啊，
1: 今天太阳可是从西边出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3: 他呀，肯定是一宿没睡觉，又在打麻将，是不是啊？
2: 瞧瞧，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大惊小怪。陈大爷
3: 啊，
2: 林家阿婆起来了吗？
3: 没看见啊？
1: 没看见呢。
3: 他早该起床到公园去打拳的啊。我来看看。那么这个奶瓶还在，他肯定还在房间里啊。
2: 是吗？我正要找他呢。
1: 对了，阿春
2: 啊，
1: 帮忙叫一叫他起来。
2: 嗯，
1: 我和他说好今天一块儿到公园去的。
2: 那好吧。
1: 哟，老太不要是生病了？
2: 不会吧，昨天晚上还

0: 好着呢。
1: 怎么会睡得这么死呢？
0: 哎，你们再敲一敲，我到后窗去看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再敲敲，来。
3: 哎，林家婆，林家婆，
2: 林阿婆，
3: 林家婆，
2: 哎，怎么没声音啊？不好了，
1: 怎么了，兄弟？
2: 出事了，
1: 出了
2: 什么
1: 事？
0: 张大爸，
2: 不好了，
0: 他可能死了啦。
2: 什么？
0: 他直挺挺的躺在床上，脸上还盖了一条毛巾啊！
1: 什么？哎、
2: 这怎么回事？
1: 他死了！
2: 快把门撬开！
1: 不行，
2: 怎么回事？快
1: 撬开！
4: 在公安局刑侦队值班室内，803和沈西还在呼呼大睡。他们难得有机会睡个好觉，可是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们惊醒了。
5: 喂，哪位啊？
6: 803吗？我是西城分局的汤景义。
5: 好，老同学啊，出什么事了？要惊动你这位局长助理大人啊？
6: 别开玩笑了，哎，又一起凶杀案，一个独居的老太，邻居们今天早上发现他死在床上。
5: 好吧，我马上来。起来，
7: 行行，我说803
5: 啊，
7: 这大清早的出现场，算不算是加班啊？
5: 哎，你小子，还大清早啊？
7: 嗯，
5: 都7:30了。
7: 嗯，好，算我们倒霉。
5: 哎，沈西，关照一下杨法医和技术人员，立刻出现场，快！
8: 遵命，803。

0: 西城公安分局的刑警早已到达了案发现场。分局局长助理汤锦义看见803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1: 哟，803，真是神速啊！
2: 我队里头这帮朋友啊，可是问我要加班费了啊！
1: 哦，
2: 哎，啊，
3: 林三，这家丑可别外扬了。
2: 没关系，没关系，一点加班费算不了什么。只要案子破了
1: 啊，
2: 这点辛苦费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1: 哦，闹着玩呢，老同学。
2: 你也知道，哎，咱们这帮刑警是怎么度过这些年头的啊？
1: 是啊，
2: 这年头与咱们刚工作那年头不能再画等号了。
1: 嗯
2: 啊，哎，还是谈谈案子吧。这个老太太她叫林兰，今年70岁，真是一代美人呐。不知怎么搞的，被人给掐死了。
1: 怎么发现的？
2: 楼上张大妈昨天跟老太约好今天早一块上公园，另外一个小青年一大早好像也找他有事，门敲不开，结果在后窗发现老太死在了床上。
1: 从后窗怎么能判断老太太已经死了呢？
2: 那个小青年说老太没有脱衣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部又被枕巾盖着，不像是熟睡的样子。
1: 哦，那么这个小青年
2: 也是住在楼上的邻居。
1: 嗯，
2: 他还说昨晚11点老太还健在呢。
1: 11点？
2: 嗯，
1: 那个时候小青年还遇到过老太太？
2: 也许是的，反正对他可以进一步询问。
1: 嗯，杨法医来了。杨法医，能够初步判断一下死亡的时间吗？
4: 从尸体僵硬的情况来看，
1: 嗯，
4: 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8小时以前。
1: 嗯，明白了。他是被掐死的吗？
4: 这个……
1: 哦，不要马上回答了。我想了解他真正的死亡原因。
4: 嗯。
1: 哎，石溪。
5: 哎，
1: 马上找到那个小青年。
5: 嗯。
1: 哎，老同学。
2: 嗯。
1: 他叫什么？
2: 叫丁纯，待业青年，有赌博前科。
1: 马上找到他。
5: 嗯。
1: 详细询问一下，今天为什么要急着找到林兰？
5: 嗯。
1: 我想。这里头肯定有线索啊！哎，考你了啊！
4: 哼，别太器重我啊，803。如果真能捞到点什么，也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没啥了不起。
1: 你走吧，小子。
0: 沈西走了，803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林兰的那张妩媚动人的相片，然后目光停在了桌上的一杯白开水上。
1: 哎，汤助理，
2: 都是老同学，别，
1: 哦，老同学，你对这个案件和林兰有什么看法？
2: 他杀是确定无疑的了，
1: 嗯，
2: 林兰嘛，解放前是个著名的时装模特，丈夫是个银行家，解放后靠她丈夫养活她，
1: 嗯，
2: 文革期间受到一些迫害，丈夫也死了，不过两个女儿倒是很有出息的。一个在国外工作，一个在外地某研究所工作，她本人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再说她丈夫给她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在香港都有股份。
1: 嗯，
2: 这凶手与林兰的关系嘛，
1: 是熟人，
2: 这应该这么看啊。
1: 嗯，
2: 没有撬门的痕迹，不存在明显的搏斗痕迹，现场一点都不乱，而且这杯水
1: 什么？
2: 别再难我了，803，你是这行的专家，怎么要对我进行考试啊？
1: 别这么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你说我不请教你，我请教谁去？
2: 这你可找错人了，我是碰巧在局里，干这行的哪能跟你比？
1: 老同学别这么客气，这个案子我们接了，可你们要鼎力相助啊。
2: 哎，这你放心，老同学嘛，一句话，没有不干的理由，你放心好了。
1: 好，现场先封起来，保留几天。
2: 好，
1: 我想查找林兰的全部关系，查明昨夜的活动去向。我还希望老同学得多提供些线索，免得咱们大海捞针呢。
2: 好哈。据邻居反映，老太平时不爱广交朋友，当然，他总有些关系，总有些关系的。
1: 那好，我们先走一步来。 日后再来拜访。
2: 啊，别客气。哎，对这案件你的看法是？
1: 现场似乎留下了很有意思的痕迹。
2: 哦，

刚才播送的是《利人之死》第一集《夜半凶杀》，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汤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汤锦义由宋怀强演播，蒙妮由狄菲菲演播，丁纯由顾路峰演播，王向宇由吴文伦演播，顾局长由赵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舒荣、陈兆雄、张倩、吴云芳、周小倩、甘向明、马新宇、陈萌等。解说丁建华。

0: 个节目播送完了。
1: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美国影片《蝴蝶梦》的电影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
2: 我带着杰斯巴顺着楼房往前走，忽然我听到丹福斯太太在跟什么人讲话，我不愿见到他们，就在门后站住了。
3: 请您跟我来，杰斯先生，别让人看见。
4: 丹尼，你这老怪物，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听了这些新闻，真让我乐得喘不过气来了。
3: 您到这儿来真是太危险了。
4: 哦，胡扯，
2: 杰斯巴，
4: 我到这儿就像到了家里。
3: 轻点。
4: 是的，我们得小心点儿，别惊动了灰姑娘。
3: 她在晨听呢，您从花园门走，她看不见您。
4: 我好像是个从后门溜走的穷亲戚。好，丹尼，再见。
3: 再见，请您小心点儿。
2: 那个男人走了，但我没想到他在经过窗口的时候从外面看见我了。
4: 找我吗？啊，我没吓你一跳吧？
2: 当然没有，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4: 亲爱的，老麦克斯怎么样啊？
2: 很好，谢谢你。
4: 啊，听说他到伦敦去了，撇下了他的小新娘，这可不太好。他就不怕别人把你抢走吗？丹尼，你防备的办法没用了，女主人躲在了门后边。好，给我向新娘介绍一下吧。
5: 这是菲菲尔先生，你好。
4: 啊，你好。
2: 你不在这儿喝点茶吗？
4: 哦，多么动人的约请啊，留我在这儿喝茶，我很高兴。啊，对，我还是走吧，真遗憾，我们刚认识。再见。能遇见你很愉快。哦，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不把我这次短暂的拜访告诉你尊敬的丈夫，那你是很贤惠的，他并不喜欢我。
2: 好吧，
4: 你真讨人喜欢。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在家等我，我是一个单身汉，后会有期。我知道丹尼没向你介绍清楚，他没告诉你我是瑞贝克最亲爱的表哥。好，再见。
2: 又是瑞贝克，我决定马上到西房去看看。我回转身，丹福斯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我走到西房门前，定了定神才把门打开。我壮着胆子走进去，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屋子顿时变得分外明亮。我不由得惊叹它的陈设的华丽和整洁。我走到还摆着麦克西姆照片的梳妆台跟前，那些梳妆用具就像刚用过而随手摆在那里，仿佛它的主人还在这里生活着。也许他马上就会从更衣室里走来。是风刮的窗子。
3: 您需要什么，夫人？
2: 我不是来找你，丹福斯太太。我看见有一扇窗户没关上，我想把它关好。
3: 您怎么这么说呢？我出去的时候都关好了，是您自己打开的。您一直想看看这间屋子，您为什么不叫我领您看呢？我每天都准备着让您看。多美的屋子，您从来没见过吧？每件东西都按德文特夫人所喜欢的样摆的，和她走的那天晚上完全一样。来看看她的更衣室，我把她的衣服放在这里，你想看看吗？您感觉一下吧，这是德文特先生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他经常送给她贵重的礼物。我把她的内衣放在这儿，这是修女院的修女为她精工细做的，无论她多晚回来我都等着她，有时候直到天亮她才回家。她卸妆的时候告诉我舞会的事，所有的人她都认识，人人都喜欢她。她洗完澡上床以前就走到梳妆台这儿来。哦，您动她的刷子了吧？这样好些，他总是这样放着的。来，丹尼， 梳头发吧，我就给他梳上20分钟，然后他说晚安丹尼，他就上床了。您不会感到他已经去了好久了吧？有时候我在走廊里好像听到他那轻快的脚步声，无论他在哪儿我都不会听错的，不仅在这个屋里，而且在整个楼里。您相信死者能回来吗？
2: 不不，我不相信。
3: 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回到曼德里来了，看着您和德文特先生。您好像累了，为什么不在这歇会儿，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
2: 我再也不能忍受，开门跑了出来。也许你们以为我是逃跑，不，我决心开始我要做的事情。我推门走进陈厅，把那些封面上印着大写字母 R 的本子和从抽屉里清理出所有的旧信都堆放在桌上，然后拿起话筒
0: 告诉丹斯太太我马上要见她。
2: 这时候我从旧信堆里看到一张当年在曼德里举行舞会的请帖，被请人叫菲菲尔。这个菲菲尔不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油头滑脑的男人吗？在请帖的角上我又发现菲菲尔留下的一行字 Rebecca 我一定来。
3: 您叫我吗夫人？
0: 是的丹斯太太，请把这些全拿走。
3: 可这是德文特夫人的。
0: 现在我是德文特夫人。
3: 是，按您的吩咐去做。
0: 请等一下丹斯太太。菲菲尔先生，来这儿的事我不想对德文特先生提起，我想把今天下午的一切全忘掉。
2: 丹斯太太终于在我面前垂下了她那寒光逼人的眼睛。我感到了在曼德里从来没有过的愉快，以至于当我投向刚回来的麦克西姆的怀中时都差一点把他撞倒了。
6: 哦，
0: 麦克西姆，你走了一整天，
6: 你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
0: 我在想。
6: 想什么？
0: 来进来，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开一次化妆舞会好吗？像你过去一样。
6: 你怎么想起这事来了？姐姐告诉你的吧？
0: 不是不是，是我想我们应该让人们觉得曼德里还和过去一样。
6: 哦，
0: 亲爱的，可以吗？
6: 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要做几百个客人的女主人，甚至全县的，很多青年要从伦敦来，这儿变成夜总会了。
0: 我知道，可是我要做，答应我吧，我没经历过大场面，但是我可以学，不会给你丢脸的。
6: 你要喜欢就开吧，请詹姆斯太太帮助你。
0: 不不，我不需要她的帮助，我自己可以。
6: 好吧，亲爱的。
0: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
6: 你打算扮成《漫游仙境》里的爱丽丝？
0: 我不告诉你，装束由我自己来设计，让你大吃一惊。
2: 但是我的设计工作进行的却不顺利。舞会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还没画出一张满意的设计草图。
3: 请进。夫人，罗伯特在书房里发现的这些草图是您扔的吗？
0: 是的丹斯太太，是我为舞会设计的服装草图。
3: 德文特先生有什么建议吗？
0: 没有，事先我不想让他知道。
3: 您可以在这家族的画像里选一套服装。
0: 哦，是走廊上的那些画像吗？我去看看。
3: 您看这张画好像是为您设计的，您可以把它画下来。德文特先生说过他最喜欢这张画，是他的一位祖先。
0: 啊，真的，这主意太好了，谢谢你。
2: 我居然按照丹斯太太的建议去做了。当我试妆的时候， 从镜子里看到这件极其合

0: 身的白色纱裙，上面的每一个皱褶，每一个花瓣，都做得那样精细，那样新巧。再戴上那顶白花草帽，越发显出整套装束的端庄典雅、华贵大方。我提着裙子轻盈地走下楼去， Maxim 和姐姐正好是背朝我在说话，让他们猛一回头的时候大吃一惊吧。
1: 真有意思。
2: 晚安，德温特先生。
3: 你穿的什么衣服啊？
4: 瑞贝卡，可是这是走廊那幅画上的，我怎么了？
3: 快去脱掉，你穿什么都行，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听见了没有？
5: 乔尔治先生和夫人到。博尔班将军和夫人到。
0: 我跑回楼上，帽子也被我在楼道里的奔跑带起的风刮掉了。我冲进西房，丹佛斯太太却像是在等我了。
6: 我看着您下楼的，就像一年前看着他一样，虽然衣服一样，可您没法跟他比。
4: 你知道，你知道他穿过，可你故意捉弄我。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怎么得罪你了？
6: 您想占夫人的位置让他娶您，我看得出他的眼睛，我经常听见他在楼上走来走去，他整夜的想念夫人，因为他失去了夫人而痛苦。
4: 我不要知道，我不要知道。
6: 你以为可以做夫人呢、啊、住他的房子，用他的东西，可他比您强得多，您比不上他。虽然最后他失败了，可他不是被人战胜的，被大海。
4: 好，别说了，别说了。
6: 您太激动了，我给您开开窗户，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您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曼德里？他不需要您，他不爱您，您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活着有什么意思？您往下看看吧，这不是很容易吗？您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去吧，去吧，别害怕呀。
0: 我从窗口看见 Maxim 也随着喊叫着的人群奔向海边，我换了衣服也跟着跑出去了。这天晚上雾大的看不见迎面的来人，我在海边转得精疲力尽，也没有找到 Maxim。 天快亮了，我才听说在营救一艘触礁的海船同时，从水底捞起了另一只小船，它就是瑞贝克的那只小帆船。我担心麦克西姆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忽然我看到从海边小屋透出的灯光，麦克西姆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但我还是朝着小屋走去了。他真的在这儿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7: 你来了
4: Maxim， 你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7: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4: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的穿上了那套衣服。
7: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4: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7: 你很爱我是吗？可是太晚了，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
4: 不 Maxim。
7: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

0: 发生了。
1: Maxime， 你要跟我说什么？
0: Rebecca 胜利了，她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她知道会这样的。
1: 你在说什么？
0: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1: 是的，我听说了，那是 Rebecca 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0: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他打破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一具尸体。
1: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0: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1: 不不，
0: 上次我认领的那具女尸，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瑞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了，我知道那不是瑞贝卡，我撒了一个谎。我知道瑞贝卡的尸体在哪儿，她躺在船舱里，沉在海底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是我把她放在那儿的。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你看，我说对了吧？太晚了。
1: 不，不晚，你不要这样说。世界上你是我最爱的人。 Maxime， 吻我吧。
0: 不，亲爱的，太晚了，太晚了。
1: 我们俩再也不分离了，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没有秘密，没有隔阂。
0: 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了。
1: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1: 你时刻怀念着 Rebecca， 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她，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0: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 Rebecca 相比，不论是你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对不对？
0: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我恨他。一开始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了做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1: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0: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儿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利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1: 我能，我当然能。
0: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但他干。

0: 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1: 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来过。
0: 你怎么没告诉我？
1: 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 Rebecca。
0: 让我想起，好像我还需要人提醒。菲佛尔常在这和他幽会，我警告他说，如果菲佛尔再来，我就打死他们。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了，我决定来和他们算账。可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在等菲佛尔，但是菲佛尔没来。他躺在沙发上，身旁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他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他站了起来，直冲着我走了过来。他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里，你不是想要一个继承人吗？然后他大笑着说，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将要做一个良母呢，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里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他站在那儿，以一种胜利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他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他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往回走，看见那船沉了下去。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我们必须说明，那个尸体你从来没看见过。
0: 不行，他们会认出他的，他的戒指和镯子他总是戴着的，可以证实是他的尸体。然后他们会想起来被埋葬的那个女人。
1: 如果他们认出是 Rebecca， 你就说上次你认错了，你病了，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 Rebecca 已经死了，她不能说话，她不能作证，她不能再对你有任何损害了。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卡会胜利的。
1: 不不，他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胜利的。

0: 喂，哦，是弗兰克，你说谁？朱利安上校。哦，请你告诉他，我尽快的到他那儿去。什么？哦，请你告诉他，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就去。啊。
1: 什么事？
0: 是弗兰克来的电话，警察局长朱利安上校要求我到停尸房去。他想知道我上次认领的尸体是不是有可能认错了。

0: 能发火，答应我一定不要发火。
1: 好，我答应你。
0: 不论向你提出什么问题，都要理智。
1: 你别担心。
0: 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1: 不会的。
0: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1: 对。
0: 我要和你一起去。
1: 你最好别去。
0: 我不能在家等着，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俩一分钟也不分离。
1: 好吧，亲爱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在意，我不能忘记这件事对你的影响。事情发生后，我只想着你。哦，你那天真的动人的神态从我眼前消失了，是我破坏了它。由于我告诉你关于瑞贝卡的事，在这短短的几小时内，你老了这么多。
0: 麦克斯，麦克斯。
2: 调查审讯会的旁听席里坐满了人，我和忠实的弗兰克，还有丹福斯太太，以及那个油头滑脑的菲菲尔也都出席了。
3: 塔布先生，请到这边来。
4: 你宣誓只说真话不说谎话。
5: 我宣誓。
3: 德温特夫人总是把船送到你那儿去修理吗？
5: 是的，先生。
3: 以前他在船上发生过意外吗？
5: 没有，我常说他是一位天生的海员。
3: 如果德温特夫人走进船舱，突然刮来一阵狂风，能把船打翻吗？
5: 请原谅先生，可能有别的原因。
3: 这是什么意思，塔布先生？
5: 我的意思是船底阀，先生。
3: 底阀是什么？
5: 船底阀就是船底排水的阀门。船飘着的时候，船底阀是关着。可是昨天我检查那条船的时候，我发现全被打开了。
3: 能是这个原因吗？
5: 正是这样，这就是船沉没的原因。
3: 你的意思是
5: 船根本没有翻？我知道说出来是很可怕的，船是被凿沉的。在船上有洞。
3: 什么洞？
5: 在船板上。
3: 你说什么？
5: 虽然那条船在水里已经一年多了，不过还可以看得出，我看那些洞是有人在船里凿的。
3: 他是经过考虑才这样做的。
5: 他技术成熟，行船不会发生意外。
3: 您很了解德温特夫人吗？
6: 是的。
3: 你相信他会自杀吗？
6: 不会。也很难说。
3: 你可以走了，塔布先生。德温特先生，请吧。很抱歉又来向你提问，你听到塔布先生的陈述了，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
7: 我怕不能。
3: 你能想得出那个船板上凿洞的原因吗？
7: 当然，我想不出任何原因来。
3: 以前有人发现过船上有洞吗？
7: 自从这条船沉入海底以来，我很少想过它。
3: 德温德先生，我们非常体谅你遭到这种不幸的事，可我并不是为了娱乐才举行这次调查的。
7: 这是很明显的。
3: 因为德温特夫人单独出海，我们就相信是她自己凿的洞吗？
7: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3: 你能让我们知道她为什么要结束她的生命呢？
7: 我不知道，先生。
3: 德温特先生，虽然你可能不愿意说，不过我还是要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和已故的德温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你和已故的德温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
7: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现在就告诉你。
3: 现在休会，午饭后再继续。德温特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
6: 好。
2: 调查会是由于我的突然昏倒而休会的，即使是意外的保护了麦克西姆，我也是高兴的。麦克西姆把我送到汽车上，饭也刚好送来了。
1: 我说过你应该吃点早点，你是饿了才这样的。
0: 多不好啊，在那儿晕倒了。
1: 不是你晕倒，我就要发火了。
0: 亲爱的，你要注意。
1: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找弗兰克。

0: 别担心，我很好。
1: 真的？
0: 嗯。
1: 啊，喝点酒。
0: 谢谢。
1: 你会好些的。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我就来。
0: 去吧。
2: 啊，你好啊，新娘子，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和 Max 结婚并不是什么好事吧？
0: 你最好在 Maxim 回来之前离开这儿。
2: 哦，怕他吃醋。我不是说他的坏话，你别认为我是一只大灰狼，我是一个好人，不会伤害人的。我觉得你对这件事应付得很好，非常之好。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成熟多了，难怪。
3: 你要干什么，菲佛？
2: 哦，你好啊 ，Max， 事情对你很有利，比你预料的要好，我很替你担心，所以我来旁听。
3: 多谢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要吃饭了。
2: 啊、哦，吃饭？啊，太好了，简直像一顿野餐。啊，对不起，我把帽子放在这儿吧。Max， 我想应该跟你谈点事情。
3: 什么事情？
2: 好，就是那些洞，船上的那些洞是从里面凿的。老朋友，你知道吗？我有个强烈的预感，今天结束以前，有人会使用很刺激人的谋杀这个字眼的。你感到厌烦吗？那好，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你看看这个字条就明白了。这是瑞贝克死的那天写给我的，幸好他有先见之明，写上日期了。碰巧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舞会，所以第二天才收到的。
3: 你认为我会感兴趣吗？
2: 啊、哦，不过我可以断定，一个当天晚上就要自杀的女人绝不会写这样的字条。请问你怎么处理的尸体呢？是埋了吗？我对汽车前客的职业干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开着一辆名贵的汽车，可这车不是你的，这是很让人恼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常想不干到乡下去住，能有一小块庄园和打猎的地方。我还没算出来一年需要多大开销。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希望你能够指教，怎么样才能不费劲儿还过得舒服。
4: 你好，麦克西莫，你找我？
3: 是的，我和菲佛先生要谈笔交易，最好到小饭店去谈，也许那有单间。
2: 哦，少陪了，
3: 快去找朱利安上校，说我立刻想见他。
5: 麦克西姆从车上下来，悄悄地嘱咐了弗兰克，就和菲菲尔到饭馆里找了个小单间。弗兰克也陪着朱利安上校随后赶来了。
6: 德文特先生在哪儿？
7: 就在这儿。
3: 哦，上校，这位是菲佛尔先生。
2: 哦，您好啊，上校，我们是老朋友了。
3: 那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是警察局长，他有兴趣听听你的如意算盘，你说吧。
2: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只不过是说想到乡下去住。
3: 如果我能付给他钱，他就会扣下一件重要的证据。
2: 我只想看到公证处理，造船人的证词提供了关于瑞贝卡如何死的可能性。当然其中之一是自杀，我这有一张字条，大概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请您念一下吧，上校。
8: 亲爱的杰克，我刚看完病就回曼德里了。今天晚上我在小屋留着门等你，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Rebecca，
2: 您看这像是个要自杀的女人写的吗？您能认为一个打算自杀的人会费那么大的劲儿坐船出海，然后用锤子凿子把船底凿成窟窿吗？上校，作为一个警官，您不觉得这里面有可疑之处吗？
4: 是谋杀？
2: 那还用说？您认识 Max 很久了，为了维护名誉，他可以去死，也可以去杀人，
4: 这纯粹是敲诈。
8: 要知道敲诈可不是那么简单，他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

0: 到头来敲诈着自己，往往要坐牢的。
1: 啊，你们倒像是一个商会的人。弗兰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对我是怀有敌意的。弗兰克在瑞贝克身上没捞到好处，不过这回你可要交好运了。新娘子一定会感激你亲热的一臂之力的。当她要晕倒的时候，你就去扶。那好，
2: 等等。
3: 没戏吗？对菲菲尔这样的无赖，人们往往忍不住要用拳头说话。我担心麦克西姆会又惹出事来。
1: 你的脾气会使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0: 菲菲尔，继续谈公事吧。你对这事儿考虑得这么仔细，也许能提供作案的动机
1: 了。啊，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我读过很多侦探小说，知道作案总是要有动机的。我可以提供。啊，他来了。他的证词可以提供作案的动机。他是丹佛斯太太，我想您认识他。
0: 啊，您坐下好吗？我
1: 如果让我来问丹尼，他会明白得快点。丹尼，谁是瑞贝卡的医生？
4: 是乡里的马克林医生。
1: 哦，不，我是说在伦敦给他看病的医生。
4: 这我不知道。
1: 别这么回答我，丹尼。你对瑞贝卡是完全了解的，你知道他是爱我的。你当然不会忘记我们俩常到小屋幽会。
4: 他只是开开心，他把爱情看作是游戏。告诉你们，他常坐在床上笑你们男人。
0: 现在您能想得出德温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4: 我不相信，我知道他的一切，我不能相信。
1: 那你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丹尼，瑞贝克死的那天到伦敦看过病，那个医生是谁呀？
4: 不知道。
1: 哦，我明白了，丹尼，你以为我们想要知道瑞贝克私生活的秘密，你要保护他，我正是要为他洗刷掉自杀的名声。
0: 丹福斯太太，有人提出德温特夫人是被谋杀的。
1: 喏，这回你明白了吧，丹尼？你还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凶手的名字。这是个很可爱的名字，说出来很容易，他叫麦克西姆。
4: 还有个医生，有时候德文特夫人一个人去找他，他结婚前经常去找他。
1: 不要再回忆往事了，丹尼，他叫什么名字？
4: 贝克医生，住金英路165号。
1: 啊，听见了吧？这就是你要了解的动机。去问问贝克医生，他会告诉你瑞贝克为什么去找他。他是想要证实是不是怀孕了。
4: 这不是真的，他没跟我说过。
1: 他告诉麦克斯了，麦克斯知道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把他杀死了。
0: 恐怕我们需要问一下贝克医生。
1: 哦，为了稳妥起见，最好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好吧，不幸的是你有权这样要求。我去通知在调查期间审讯延期。
1: 我说上校，您就不怕这个犯人逃跑吗？
0: 我担保他不会干这样事的。
1: 好了，再见麦克斯。走吧，丹尼，让这倒霉的一对儿在一起消磨最后的时刻吧。
3: 不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5: 你太累了，亲爱的，我明天早晨就到家了，我可以不休息的连夜赶回去。
3: 我等着你。
0: 走吧，麦克西姆。
5: 好的，
0: 我们的车跟在你们后面。
3: 弗兰克陪着麦克西姆跟朱利安上校他们去伦敦，丹福斯太太和我都回曼德里，不过我们却是各自回来的。我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了，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都不能把我和麦克西姆分开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但是我仍然焦急地等待着伦敦的消息。
0: 贝克医生，最近您可能在报上见到德温特先生的名字了吧？
6: 哦，是的，我看过有关这事儿所有的报纸，真是很悲惨。德温特先生，我向您表示慰问。
1: 别浪费时间。
0: 你不要捣乱，菲菲尔，我会问贝克医生的。我们这次来是想弄清楚德温特夫人去世那天的活动。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去年10月12号那天都有谁到您这看过病？
6: 非常抱歉，

0: 怕不能帮助你。我知道德文特这个名字，可我从来没见过德文特夫人。
1: 你怎么能记得所有的病人的名字呢？
0: 哦，我们可以查查接诊日记。你是说10月12号吗？
1: 对。
0: 哦，在这儿，没有，没有德文特。
1: 你肯定吗？
0: 每天所有的患者都记在这儿。罗斯、坎贝尔、斯蒂德、黑里诺、丹佛斯、曼秀。
1: 哦，丹佛斯，就是他。
2: 您再念一遍人名。
1: 您说是丹佛斯？
0: 是的，下午3点钟他来看过病。
1: 你还记得他什么样吗？
0: 记得很清楚。他长得非常漂亮，高高的身材，衣着很气派。
2: 嗯，这位太太是用了个假名字。
0: 是吗？真奇怪，我认识他很久了。
1: 他来看什么病？
0: 这涉及道德问题。
2: 您能提供一些关于德文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1: 应该说谋杀。她是不是有了孩子了？你说呀，不然像她这种有身份的女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
0: 你们是不是为了公事需要才到我这儿来访问的？
2: 当然，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不来打扰您了。
0: 你们想让我提供关于德文特夫人结束她生命的动机吗？我想我是可以的。这位自称是丹佛斯太太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
1: 她是不是怀孕了？
0: 她以为怀孕了，但我的诊断不是。我送她到一位著名的专家那儿去检查，并照了 X 光片子。那天她到我这儿来拿诊断报告。我记得他站在这儿，伸手向我要照片，说：“我要知道真实情况，我不需要任何好言来安慰。如果是那种病，请立刻告诉我。”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谎话的，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了。他向我道了谢，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1: 他得的什么病？
0: 癌症。
1: 哦，
0: 已经是后期了。做手术也不行的，短期内就需要注射吗啡，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待。
1: 您告诉他的时候，他没说什么吗？
0: 嗯，他很奇怪的微笑着。您的夫人真是一位奇特的女人。哦，对了，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使我非常惊讶的话。当我告诉他只能活几个月的时候，他说不。不用那样久。
2: 感谢您说出了我们想要知道的一切，我们可能需要一张证明。
0: 证明？
2: 证实自杀的结论。
0: 哦，明白了，请你们喝一杯酒好吗？
2: 谢谢您，我们该走了。
1: 哎，总算弄清楚了。
2: 真可怕，这样一位年轻可爱的女人竟会……
1: 是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但你肯定也不会想到。我真该喝点酒了。
3: 我们还要去受审吗？
2: 不，不会再给麦克西姆添麻烦了。
3: 谢谢你，
1: 我送您回去吧。
2: 谢谢您，今天晚上在城里住。不过我要告诉你，菲菲，敲诈可不是个行当。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像你这样人的。
1: 我不明白您的话，如果您要买新车，就请告诉我一声。
3: 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我想您能了解我的心情。
2: 让这件事过去吧，最好通知您夫人，她一定很着急。
3: 我马上打电话，然后直接回曼德里。
4: 这天晚上，当我接到麦克西姆从伦敦打来的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享受过被这种意外带来的无比心快。我告诉麦克西姆，在他回来之前，我绝不先睡。就在这同时，曼德里还从伦敦接到了另一个电话，那就是西菲尔把同样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丹佛斯太太。于是就发生了连夜赶回来的麦克西姆也看到的这场使曼德里变成废墟的大火。
5: 菲利斯，夫人呢？在那边。

0: 亲爱的，你没什么事吧？
1: 我很好。哦，可是丹佛太太发疯了，她说宁肯毁掉曼德里，也不能让我们生活的幸福。
0: 快看，西房！
2: 大火像一条条游动的金蛇伸向西房。身穿黑色长裙的丹佛太太站在西房窗口，手里仍然举着显不出光亮却还在燃烧的蜡烛。随着屋顶的塌落，那黑色长裙和曼德里一起化成了灰烬。曼德里并不是我们的幸福所在，而我们的幸福却不是丹佛的太太所能烧毁的。
3: 听众朋友，美国影片《蝴蝶梦》的电影录音剪辑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街市流行曲》。

0: 中秋之夜，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吃月饼赏明月，是我国传统的民间习俗。可这回街坊邻居在这并不宽敞的楼房天台上张挂灯彩，围坐一起举行集体的赏月晚会，这是全凭着年轻人的张罗。像卖烧鹅的阿金，理发的阿伟，照相的阿坚，也还有待业的阿梅。
1: 女士们，阿梅呢？
2: 躲在自己房间里呢，不知道怎么搞的，今晚吃饭也不怎么开心。阿坚呐，你去问问他了。我的话他总不爱听。
1: 好的。
3: 女士们，阿坚这孩子真不错，又聪明又孝顺，跑遍整个街市也找不到几个。
1: 阿梅，阿梅，
4: 又说晚上在天台开音乐会，唱歌跳舞，可城市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幸亏金哥他们才在天台拉起了电灯。
5: 今天生意特别多，我也想多做一点。收档后又去找朋友借话筒，谁料半路上那辆车又坏了。走吧，现在上去玩吧。
4: 不去了。
5: 哎，对了，今天我借的那个话筒啊，可好了，灵敏度高，质量又好，听说是专业听音队用的。
4: 这好，我去换条连衣裙。
5: 随便点就行了。
4: 不好，歌厅里的歌星上台都是穿连衣裙的。喂，不要进来啊，在客厅里等着我。来啊，你来帮我拉好这条链子。喂，怎么不进来啊？
5: 哇，你真亮，这条连衣裙
4: 大我从香港带回来的，平时却没有机会穿，来帮我拉好。快呀、啊、你真笨，还是我自己来吧。
0: 阿梅姑娘待业不待情，没耽误谈恋爱，可她跟阿坚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定了，又谁都没明说。阿梅长得清秀，又唱了一口好歌，今天的晚会少不了她这个主角。
1: 开始吧。
4: 唱一首什么歌呢？今天是8月15，就唱首圆月亮吧，希望大家喜欢。

0: 街市的这些小青年儿，虽说都是被人瞧不起又招人眼红的个体户，可也真不乏能人。就说照相的阿坚吧，老实巴交的，少言寡语，就凭一股钻劲儿掌握了一门摄影的好技艺。他的摄影排档就在海珠广场，生意特别好，顾客不断。当然了，晚会上摄影记者的角色就非他莫属了。
1: 这些都是中秋节晚上拍的，
2: 这张不好，这张也不怎么好，你们的技术啊看来都是不怎么样的，应该照相歌厅的歌星呀才好玩呢。
1: 那也不是灯光的，除了正面光线外，听说还有背光、侧光，这些都叫辅助光源。哼，我也不太懂。
2: 要是天天都是八月十五，那就好了。
3: 哎，阿梅，怎么，阿坚哥又欺负你了？别怕他，有我做你的后台呢。啊，
1: 乐意。哇，阿芳，买新车了？
4: 啊，刚买的。
3: 哎，你这还是一二五系的吧？啊，怎么不买女装的？
4: 我喜欢这个，有气派。
1: 嗯，那海珠广场的生意怕都给你这辆豪华摩托车抢光了。
4: 现在买照相机的人越来越多了，海珠广场也不会有很多生意做的了。我看呢，得另想办法才行了。
3: 喂，阿芳，有想法不？哎，对了，要是我开烧鹅公司啊，一定请你当经理。
4: 哟
3: 啊，好啊，看你的。
4: 你这张嘴，
3: 那不在话下。你这车真漂亮了。
4: 好了，笑话留在以后讲，我还得给外地顾客寄照片呢。拜拜。
3: 拜拜。
0: 骑着摩托远去的阿芳，也是个照相的个体户，跟阿坚的摊档都摆在海珠广场。不就是这又一辆红艳艳的崭新摩托诱发了那些红眼病？个体户时势造就，应运而生，既不都是天使，也不必然是魔鬼。可笑红眼病够不着葡萄冒酸水，就别再冒充打鬼的钟馗。阿梅这会儿还真有点酸溜溜的，他除了盼着天天是八月十五，平时倒也无忧无虑，跟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能玩在一起，就是见不得阿芳来找阿坚，一听两人说话心里就不是味儿。好在那摩托来得匆忙走得急，阿梅依然是无忧无虑。
1: 你没考虑找个什么工作吗？
2: 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你可以到阿坚的摄影档去帮帮忙嘛。
2: 叫我做生意？
1: 你看不起我们？
2: 哦，不是这个意思。
1: 阿梅，如果有人替你想替你跑，你就在铺子里干点轻松的，愿意吗？
2: 那我还没想过呢。哎，星星乐队，这是于飞飞，是谁？徐小凤的。
3: 哎，阿梅呀、啊、你那么喜欢唱歌又唱得那么好，不如啊到星星乐队当歌星吧。啊，
2: 我能行吗？
3: 行。哎，对了，要是阿梅能当歌星啊，保管能镇住这个什么菲菲。哼，
1: 哎哎哎，口气真大啊。
3: 嗨，大

0: 什么？这是我们街市的金嗓子，不信呢到我们家来听听啊。
1: 金嗓子，你敢上去唱一个吗？
2: 不行。
1: 哎，今天乐队正招收歌手，是金是银，你去试试看呢。
0: 我看阿梅呀，最合适是当歌星了，我们这些童工也可以沾几分光啊。
3: 啊，您来了，
4: 那里边坐，里边坐啊。哎，
0: 好。难得现在呀、啊，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啊？
3: 啊，阿坚哥，你说好不好？
5: 什么？
3: 我们当歌星好不好？
5: 好、啊。好、啊。你喜欢去，当然好。您爱
3: 什么？不是我妈让不让去？哎，
0: 今天我才发现，阿梅还怕她妈妈。
6: 阿梅天下第一，她怕谁？让阿金这么一哄，阿梅还真动了心，咪呀妈的对着镜子练起来了。人开窍有迟早，能开窍就好。
0: 阿梅，
3: 哎，好看吗？
5: 啊。哟，你把录音带盒上的封面都剪了。
3: 我喜欢。
5: 对了，考音乐队的事儿跟你妈说了？
3: 还没有呢。
5: 我看见招生广告上说，再过两天就过期了。
7: 阿坚，阿坚来了。
5: 哦，李师奶。
7: 怎么，连杯水也不喝？
5: 不用了。
3: 妈，我去考星星乐队。
7: 什么？你要当歌女？
3: 哎呀妈，什么歌女歌女的，那是旧社会。
5: 李师奶，现在演戏也好，唱歌也好，都叫他搞艺术啊，他们都是艺术家。
8: 恭喜、
7: 哎、呀
8: 恭喜
9: 恭喜
7: 恭喜什么呀？
0: 我们恭喜阿梅啊，去考星星乐队啊。
9: 对对对对，
0: 李师奶，阿梅唱的那么好，你就让他去考考吧。
9: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小梅小梅，面子
5: 先去考再说，他们会给你捧场的。
6: 这叫动员舆论，虽说是阿金暗中谋划，却也正是小哥们儿的心意。李师奶也闹得晕晕乎乎了，女儿没考就恭喜，一旦考上自然是人前光彩，人后称许，就是不知道一曲找童年能否随心。

0: 就找了个新的来，是想让我推到后台帮伴唱。
1: 哎，你多心了，队长是有心让你多带个徒弟呢。
2: 小姑娘，哪来的？歌唱的不错嘛。
3: 菲菲姐，我常来听你的歌，一边听一边学。
2: 是吗？
3: 嗯。
2: 这么说，你是我的歌迷了。
3: 我还请你在上面签了名字呢，你怕不记得了？
2: 哦。来，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1: 你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嗯。
4: 也许李小梅真是块唱歌的料子，乐队反应不错，她自己也感到满意，宋队长要她等候通知。当歌星原以为高不可攀，可现在是离天三尺三。
3: 阿坚哥，你拍的越来越艺术了。
1: 哼，
3: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新业务，发行歌星与歌照片集，这是第一集。这是香菇百惠和谢怡，这是夜店团和霍元甲，每集12张，送你一套，贴在歌本上，以后就不用再剪录音盒上的封面了。将来还会有第二集、第三集的。对了，还会有李小梅和圆月亮呢。
3: 真的？
1: 啊，
3: 那太好玩了。
1: 怎么又找我放大照片？
3: 这回是拍照片，跟你说过吗？拍歌星照片。
1: 怎么，乐队来通知了？
3: 来了，宋队长亲自送来的，快放走。
1: 好，我马上给你拍。
4: 从此阿梅早出晚归，可忙了。乐队里都说新来的姑娘勤奋好学，李师奶也为女儿要求上进而暗自高兴，菩萨面前烧香也就更勤。阿梅跟阿坚也常常几天不见面了，阿坚也忙，跟阿芳还在海珠广场比邻摆着两个摄影摊档。都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可一直是相扶相帮。阿坚佩服阿芳有胆识肯进取，阿芳也看重阿坚的才干和毅力。
0: 他到茶座唱歌了，你的摄影店还开不开了？
1: 开啊，只是
0: 没人合伙，找我怎么样？
1: 你不是干得挺好吗？
0: 想发展，你就不想？怎么样，找老人家商量商量吧。
1: 好吧。
5: 哦，同志，照相吗？
6: 同志，请给我拍张照片，我是外地来的。
1: 好的。哦，你把东西放下吧。
7: 我们找造型照片。
1: 哦，你们找那边那个女同志，她拍的可好了。来吧，
7: 我拍
5: 点，
7: 快
5: 点，
7: 走啊走啊。
5: 好，我先见一下。
7: 好，
5: 好，
7: 跟我来。
6: 好的，我是送这边小红旗来的，
1: 谢谢你了。
6: 再见啊。
1: 好，再见，慢走。阿梅，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3: 我喜欢到哪儿就到哪儿。
1: 阿梅，你不是说过你们也要练身段练动作吗？阿芳在县文工团待过，她能歌善舞，听说啊她还会弹钢琴呢。
3: 我们乐队里什么样的老师都有，我们可是专业的。
1: 阿梅，你知道阿芳多大？
3: 不知道。
1: 她呀比我还大2岁呢。哦，对了，差点忘了，歌星与歌第二集，那给你。
3: 还差点呢，我不来你就忘了。阿坚哥，
1: 啊，
3: 来，给你看样东西。
1: 什么？怎么？你都看这种书了？
3: 看了，宋队长告诉我，要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除了看唱歌的书，还要看文学书。还要学会欣赏美术、摄影作品呢。阿天哥，以后还有你多指教呢。
1: 我懂得还不多。
4: 谦受益，满招损，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不仅有这些。

0: 从古到今的信条，更有龟兔赛跑、骄傲的将军等等艺术形象的告诫，防止骄傲自满，时刻谦虚谨慎，也是永恒的主题。
1: 队长，于天飞还没来。
2: 他来不来已经无关紧要了。

0: 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呀？
0: 嗯，看你呆头呆脑的，告诉你，昨晚我正式登台演出了。
1: 真的？
0: 啊，
1: 你真行。
0: 你不祝贺我？送你两张招待票。
1: 啊，不不，我一张就够了，真的，一张。
0: 阿金哥，我走上舞台，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了。
1: 谢我什么呀？你进步那么快，应该感谢你们的乐队队长。
0: 这倒是真的，我们队长真行，原来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嗓子坏了，到了文化局工作，后来他就组织起星星乐队。他呀，会作曲，会弹琴，还会唱婴儿歌呢。昨天晚上，他一下子把我推上舞台，开始我还有点慌，但他也在台上，我就不慌了。
1: 他有多大呀？
0: 大概35、36吧。
1: 他大你那么多，当然比你懂得多了。
0: 我们
2: 拿到阿梅的两张招待票，倒叫阿坚为难了。妹妹说没时间，正赶上考试，其实就是约同行阿芳一起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可为此就要没完没了的费口舌向阿梅解释，那又何必？票还是别浪费。阿坚来找理发的阿伟，没想到阿芳也在这里。阿坚犹豫地站在门外，进去还是不进去？也许盼着的正是这不期而遇。
0: 阿伟，
1: 啊，
0: 你设计的几种发型都很不错，来，我给你拍张工作照吧。
1: 拍我？
0: 啊，
1: 拍我干什么？
0: 我想拍组个体户工作、学习、生活的照片。
1: 啊，好好，
0: 来吧。
1: 好，
0: 再见。
1: 慢走啊。
0: 哟，你们俩过去。
1: 啊，好好。哟，你也在这儿？哎，阿坚。哦哦，
0: 我在替阿维拍发型照片，准备参加比赛的。
1: 哦哦，哎，阿维，你怎么不找我呢？
3: 哎，你呀，还是赶紧筹备筹备你摄影店吧。
0: 哎，要抓紧呢。
1: 哦，阿维，你来一下。
3: 啊。
1: 喂，阿维的演出叫咱俩去看的。
3: 哎呀，我没时间啊，你都知道了，就是那个技术比赛，如果得一个一等奖什么的，我这发廊就名声大振了。嗯。你去吧，
0: 人家可没请我呀。
3: 哎，我借花献佛可以了吧？
1: 去吧，别浪费了。
0: 我也没有时间，我得替阿伟拍发型照片。来，阿伟。
2: 红日冉冉升起，可人间的新星却是一步登天。阿梅全盘填补了于菲菲的空缺。新星红在歌厅舞台，红在报刊杂志，每天车接车送，更是映红了街市。
1: 阿梅，怎么不见于菲菲啊？
0: 他呀，离开于菲菲。
4: 我提议都到我家去，为红歌星李小梅啊干一杯。今晚啊，咱们玩个通宵，明天啊都休息。
0: 阿坚呐，
1: 啊，
0: 你也来吧。
1: 哦，不了，
0: 别舍不得明天那点生意。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匹马爹爹在哪儿？来了来了，那我先上去了啊。
1: 好的。
0: 阿坚，我妈正在问话，把宋队长借给我那份报纸撕烂，拿去生炉子。你不是有一份吗？
1: 啊，有。啊。怎么样？好看吗？
0: 好看。
1: 像不像？
0: 像什么？那我走了。
1: 哎，阿梅，你真的很忙，我坐一会儿。
0: 宋队长要排练新节目，要组织我们去别的乐队参加学习，还要拍电视、灌录音带呢。
1: 哦。
0: 那我走了，拜拜。 我是来找阿坚谈生意的。你们这些人开口闭口就是生意，哼。
3: 阿芳，是你啊。
5: 3000元，我的股份。
3: 你赚的真不少。
5: 不会赚钱的人，总会被人认为没本事。
3: 你很要好。
5: 说真的，我并不是眼睛只盯着生意的人。
3: 可是现在，人们以为我们就是生意人。哼，算了，不说了。哎，你看，做得怎么样？
5: 不错，要抓紧时间呢。
2: 阿坚正加速改建的，他跟阿芳合资开办的多彩影视，有人支持，有人冷眼，为什么就认定一条道，另辟蹊径，不更风光无限？个体户又怎么样？自谋生路，自己创业，犹如山岩缝隙中的小苗，靠的是顽强的生命力。两个摄影同行都有对生活的执着信念。
5: 阿金哥，你的钱来的可真不容易。
4: 当然了，现在档口那么多，行行都在讲竞争，要想在这站得住脚啊，只好拼老命了。没法子，多吃两瓶人参鸡精吧。哎呀，阿芳，我这伤风老有什么好照的？要照啊，照阿梅吧，人家现在啊是有名有地位的人了。
5: 阿金哥，你要是卖烧鹅卖的有水平，也会有名有地位的。
4: 阿芳真会开玩笑。好，承蒙你金口开贵言，下次再去音乐茶座听歌的话，我请。
5: 要听啊，我自己会买票。
6: 阿金哥，当着阿坚的面请阿芳去听歌，是不是有点那个呀？啊？
4: 哎，我不怕，人家坚呢想的是阿梅。哎，对吧，坚？
3: 阿金哥，你可别乱说，我哪配得上他呀？喂，坐吧。
5: 怎么不给摄影比赛投稿了？
3: 你先拍，我有点事。
2: 只有阿芳知道，阿金说阿坚想的是阿梅这句话，如同往阿坚的伤口上抹盐。有口无心的阿金还抱着老黄历，阿芳早已察觉阿坚和阿梅的不曾说明的爱情，由于阿梅的一跃为红歌星，也就变得说不明。可阿芳又不便劝慰阿坚，怕是悲

0: 三者插足的嫌疑。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的阿梅，在他的心目里又会给开个小相馆的留个什么地位？
1: 今天早上你好像叫我，有事吗？
2: 没事。
1: 我们街坊有那么一些人，又庸俗又无聊，老拿我和你开心。今天早上我看见他们在街上盯着我，所以
2: 没事了，真的没事。不过想和你谈几句。
1: 那你快说吧。
2: 今天上午有个青年男人来找你，请你去中国大酒店。
1: 他叫什么？叫我什么时候去？
2: 我请他当面告诉
1: 你。你呀，和我妈一样，五百。
2: 阿梅，我不是反对你和别人来往，但我觉得你还应该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艺术上要不断进步。
1: 给我捧场的人多着呢。
2: 说实话，像阿金哥那些人，尽管我们也很友好，像他们给你捧场，你就满足了。你最好不要被一些廉价的掌声、喝彩声迷惑住。
1: 宋队长呢？宋队长还很欣赏我呢。
2: 我只是为你好。
1: 谢谢。那个人叫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吗？
2: 真的。
1: 那算了。
3: 吃吧。
1: 吃过了。怎么？
4: 轻点。
3: 哎，
1: 你喝酒了？交际应酬，免不了的。
4: 哎，阿梅。你回来了。
3: 哦，阿金呐、啊。
4: 阿梅，
3: 坐吧。
1: 哎，
4: 你真了不起，你的名字都上报了，这上边还登了你的照片呢。
1: 在这种小报上登个照片有什么稀罕？明天晚上的电视还有我在联欢会上演唱的录像呢。
4: 真的？
1: 哇，妈，给我买架钢琴。
3: 什么？钢琴
1: 啊？
4: 哎，阿梅，对，你应该买。对了，我上次有个朋友啊，也是卖烧鹅的，他也买了一台，我去看了，哎呀，那真叫艺术啊。羊城晚报啊还当新闻吹了一通呢，那小子在钢琴上面放了个这么大的石膏像。
1: 哦， Venus。
4: 哦， Venus 我认识，就是那个断了胳膊没穿上衣的外国女人吗？不是那个，我朋友放的是另外一个，是这样的。
1: 佩多芬。
4: 哎，不是，那是个男的。
1: 佩多芬就是个男的。
4: 哎，这男人怎么取了个女人名字？哎，阿梅，你现在懂得可真多啊。
1: 嗯，
0: 红歌星还是有点水平，倘若是在智力竞赛上，兴许能赢得几分。为钻研业务想要架钢琴也不算过分，就因为想要还要不到，所以不必操心的人却在操心。
2: 梅小芳
3: 啊，
2: 有件事想跟你谈谈。
3: 什么事？
2: 找个小咖啡厅坐坐吧。哎，那我先走了。
4: 不，没什么大事，一块去吧。
2: 嗯，
1: 对，去花园酒店的咖啡厅的，走吧。
2: 走
4: 啊。好，
2: 阿梅想买台钢琴，你们知道像
3: 谢谢
2: 你们知道像他妈妈那样的人怎么肯舍得花那么一大笔钱呢？昨天他又跟他妈妈闹了一场。
3: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们开车多彩影视资金用光了，现在还剩下两辆摩托车，我想把那辆旧车卖了
3: 拿来做人情。你是想让那位红歌星体会到你对他是一片真诚，是不是？
2: 阿芳，你还不理解我？你不是说过帮助别人就应当干点正经的吗？
3: 那个妇人帮助柴科夫自己是无私的，可是你帮助的只是一位浅薄的茶座歌星。
2: 你不要这样说的，他有缺点，会改正的。我相信，生活会使他变得深刻起来的。
3: 阿金，你的心真好。随你的便吧。
5: 小梅是个正走红的歌星，阿金不会对她有什么超乎友谊的想法的。
3: 洪哥心怎么样？个体户又怎么样？你们呐，自尊心就不能提高一档？
2: 听着，
3: 像这样的地方，我们不照样来了吗？
0: 阁楼虽小，倒也还能安下这又贵又重的乐器。上这又窄又陡的楼梯，只有靠哥们儿的这把力气。体面的歌星，体面的乐器，为体面，哥们儿是竭尽全力。
3: 文化馆不是有钢琴吗？
1: 我是歌星，家里有个琴才像个样子吗？
3: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1: 阿金哥借的。妈，你放心，我现在是主角，每个月有这个数。
3: 你呀。
1: 88件的，音色还不错，谢谢你。
5: 哎，能为红歌星效劳，这是我的光荣嘛。哎，咱们来个音乐会怎么样？我先唱一支，唱《心里心里有个谜》吧。
0: 古老的钢琴却作为现代化的标志，进入了如今普通人的家庭。然而起哄竟仍然是一种被欣赏又随时在即兴创作的精神产品。尽管昂贵的钢琴成了脱销的热门货，只靠金钱却未必能装配出一个美好的魂灵。
1: 请你给我和阿金拍张照片。
5: 拍什么照片？让红歌星替我做个广告。哎，哇，哎，怎么样，再配上两行广告词儿，就写金鸡双鹅最好喂，不信问问李小梅啊，怎么样，贴在我双鹅档前啊？
2: 贴这个不好吗？
5: 哎，我阿金的照片算个屁呀！
2: 你真喜欢拍这种照片
1: 啊？
2: 我不喜欢你拍。
1: 我给你钱。
5: 哎，阿金，你摆什么款呢？你的业务不是有代拍广告的吗？现在就喜欢请名演员做广告。
1: 算了，我们到别处拍，我认识记者，还有日本美能达照相机。
6: 哎呀，别走啊，阿金会给你们拍的。
1: 在这儿情绪出不来。
5: 哼。
0: 当那张又饱满情绪的广告照片已经和焦黄油黄黄的烧鹅并排挂在阿金的橱窗里，就引起了阵阵嘲讽和非议。这又何必，上不上广告跟人品艺德本无必然联系。李小梅的问题也不在这里，现在就硬是拉扯在一起。
2: 哟，阿金哥，李世南，平时带我们还不错吧？
5: 嗯。
2: 哦，他的意见我们是不是要尊重？
5: 嗯。
2: 他希望，他希望把小梅的照片拿下来。
5: 哎，
2: 我可以马上把买钢琴的钱还给你。
6: 哎，什么钱不钱的，还不好说话。老实说，我看出来了，你呀是心疼阿梅。
2: 阿金哥，你可别乱说，我总觉得做生意格调应该高一点。
5: 什么，谁的格调不高？你小子别以为上了几天文化夜校啊，就把道行学到家，白请的斯文的款子来了。哎，上次你在阿梅的面前说我的坏话，哼，我都没计较你。我阿金总算好人一个吧，虽然上不了电视，登不了报。
1: 谁说的？谁说登不了报？阿金，你看，
6: 看看了。
5: 想不到我这个烂枕头的照片也能上画报啊。
7: 哎，你们快来看，我的照片上画报了。
8: 哦，
7: 你快来看吧。
8: 哦，
7: 快来看，快来看，快来看，快来看。
0: 烧鹅店换了张广告照片，一把火就在阿梅的心里点燃。
1: 谁这么假好心把我的照片拆下来？
0: 阿金嫂就该装作没听见， 可就说不清是知难而上还是不知深浅。

0: 笨货，无知。哼，说实在的，我只是贪好玩。阿金这样的烧鹅佬还不配和我照相呢，居然要我在这种场合为你们唱歌。
1: 今早封队长来过了。
0: 哦，他终于找上门来了。
1: 他说你们没有到外地演出的任务。
0: 怎么，他是来告状的？
2: 他也敢骂你？他是什么东西？我阿金如今也是有钱有面子的人，别说一个李小梅，就是他整个星星乐队我也请得起。捧场捧场，去他的吧。老实说，他唱的还不够功力，我听得出来。我去找他。
0: 哎呀，算了，多一事呀，还不如少一事呢。
2: 哼。看他走起路来脚后跟不着地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好人。阿金对他那么好，可是他，哼，真不讲义气。
3: 只说是红星直上云霄，一片夺目，熠熠光彩闪耀；竟又是日薄西山，梧桐落叶昏鸦觅巢，哪有无限好？
2: 哎，荣幸，哎，荣幸。
0: 阿金，叫你那帮兄弟伙计今晚去听歌，门票我包了。
2: 想听歌，我们自己买得起票。那点零碎钱呢，打个哈欠就会回来的。
0: 我知道，只是请你们来给我捧捧场。
2: 我们这些人有个屁用？哼！再说我那帮兄弟们、伙计们，也不会为一个不讲义气、不讲信用的人捧场。
0: 你是说，我还欠你钢琴钱？我马上可以还给你。你要算利息也可以。
2: 怎么，红歌星李小梅也会争取生意来了？告诉你吧，钢琴钱呢，还给阿坚吧。
0: 阿坚，你能出来一下吗？有时我也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你，见了你也有些惭愧，所以没跟你多说话。
4: 这何必呢？
0: 是的，我是自己折磨自己。我们一直也只是好朋友，是吧？
4: 是的。
0: 再说我们职业不同，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也很难有什么共同的生活目标，是吧？钱我马上会还给你的，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也会帮助你的。好了，我还要去演出，这里有两张票，你来看吧。
5: 哥，还给他。哥，你要他的东西干什么？
4: 你不懂，不要，他心里更不好受。
0: 阿芳姐，
1: 小妹，你哥哥是对的。
0: 我跟你一块去。
4: 你特别能理解人。
0: 你呢，特别能谅解人。
3: 可怜那肥皂泡还在一味膨胀，尽情自大，只顾炫耀。无需风雨也飘摇，阿美竟是一步一个脚印儿重蹈覆辙，走上了于飞飞的道。
6: 你又迟到了。
0: 我是压台的。
6: 你的节目提前了，压台的是另一位。该你了。
0: 让我再压一次吧，再压一次。
6: 没有必要了。
0: 为什么？
6: 你自己最清楚。

0: 去，知道了吗？上面的金丝鸟啊，翅膀折了。嘿，
1: 阿庆哥，
0: 嗯，
1: 当初主张他张克新的是你，现在要看的效果的也是你。你呀、啊，怪不得拿不到那个优秀个体户红旗，
0: 这连得上吗？
1: 哼，肚子里的烧鹅油就扶不起一条小船。
0: 哎呀，阿坚，你真的不计较，当初他伤害你，可是伤害的最重啊。
2: 阿坚哥，
1: 啊，来呀。
2: 你的信，送信的都塞到我信箱了，其实只有一封是我的。
3: 哎，看看什么信？
1: 呀，这是摄影协会来的，牺牲我为会员了，
4: 是真的。
1: 好、哦，这是来拍结婚照顾客的，请我吃喜糖呢。
4: 嗯。
1: 哦，这是几位中学生写的，问我这招不招工。想到我这工作呢，真有意思。
4: 真行啊，
3: 了不起。
1: 哎，
5: 阿梅，阿梅开门呐！
2: 阿梅出了什么事了？
1: 音乐队来信说合同期满，不再续订了。
0: 说穿了就是炒鱿鱼。解雇了。
2: 哦，哎，
0: 哎，阿坚，你说会不会是别的歌星在后边拆台呀、啊？
1: 这我也不太清楚。
3: 宋队长做的也太狠了。
0: 嗯。
5: 我还能唱，我还能唱。你看，你看看他唱成什么下场了？我就
2: 阿金，阿金
0: 啊啊！
2: 李师奶说要卖钢琴。阿梅跟他闹起来了，
0: 快去劝劝他们。
2: 好，你快点来啊！
0: 哎，对了，把我那套西装给拿来。
2: 你要去哪儿？
0: 找姓宋的。你们两个在家里头关照着阿梅啊。
1: 哦，去吧。
2: 阿金啊，见了宋队长不要讲粗话，动作文雅一点。
0: 知道了，嗯。
3: 请坐。
0: 好好。是这样的。我有两件事，
3: 嗯，
0: 一件我想过一段时间请你们乐队到我们那里为孤寡老人和街坊群众演出一场，
3: 嗯嗯，
0: 费用嘛我包了。
3: 嗯，你？
0: 对，是我。
3: 我们可以一演
0: 啊？不，钱由我出，出定了。
3: 再说吧。
0: 第二件，你们乐队的李小梅，
6: 她不遵守规章制度，
3: 到处乱跑乱唱，影响不好。更主要的是，他的工作态度不良，所以我们只好按规定。
0: 你们不是一下子就把人推出去了吗？
3: 要是你的伙计不干活，你怎么办？
0: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以后就再也不能唱歌了吧？
3: 来来来，坐下。啊？
0: 哦，
3: 慢慢谈，慢慢谈。
0: 对不起。
7: 阿金没能文雅到底。队长也没沉住气，不过结局总该像所希望的那样和和美美，人人满意。
8: 喂喂，各位街坊父老，我阿金这几年是浪子回头啊，在政府的关怀下发了点财，一直找不到机会酬谢大家，今天是我的千金满月，我感慨心潮，请来了星星乐队为大家演出一场。
9: 阿金哥，今天你是主角，先给我们唱一个。
8: 好。
0: 哎，不行不行，我这个鹅公喉不行，还是请歌星们唱吧啊。
3: 李小梅，你的街坊邻居对你多好啊。
0: 让一让，
3: 你可要珍惜这一点呢。
0: 哎啊，队长，
3: 嗯，
0: 可以开始了吧？
9: 同志们，好了吧？
3: 好了，
9: 走吧。
0: 宋队长说了，今晚呢是对你的考试，唱得好啊还可以回乐队，你得好好唱啊、嗯、啊！哎，去哪？
2: 回去拿服装。
0: 哎呀，来不及了，
2: 我坐小车。
0: 哎，今晚唱什么歌？
2: 圆月亮。
7: 是啊，曾经有过很好的开始，有过多少美妙的回忆， 愿新的开始不再重复痛苦的过去，像圆月亮那样美满，那样深情。可是已经晚了，阿梅此刻只能躲着门边听阿坚和阿芳的悄声细语。
4: 真好玩，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2: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4: 货都办好了。
2: 我这次在深圳给你买来一套全毛的西装，咖啡色的，喜欢吗？
4: 喜欢。哎，怎么不拿来给我？
2: 不，等到那一天再穿。

0: 哎，快点快点，你怎么了？
1: 哎呀，今晚一定看好啊，
0: 明白了。
2: 今天是喜庆日子，我本来应该唱一首喜庆的歌，但是我想我还是唱一首对我们所有同辈的人有教育作用的歌，希望大家喜欢。

0: 刚才播送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街市流行曲》，影片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黄锦宏，导演于石斌，主要演员有杜敏、陈瑞、王伟波、袁兴哲，剪辑写稿草田，解说曹山，
1: 复制合成贺平。
2: 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

一人之死，编剧金兆宏，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全国时装模特大奖赛正在进行。当模特蒙妮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不再怀疑，蒙妮是当今中国时装模特中的佼佼者。同样，人们也不再怀疑，林楠是中国时装模特的先驱。在蒙妮的身上，能显露出现代年轻女性的魅力。而他的老师林楠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他风韵犹存。作为长辈，林楠是看着蒙妮成长的。作为同行，林楠该为蒙妮骄傲，因为在蒙妮的身上，林楠耗尽了精力。他们俩是如此的相像，身段、容貌、仪表、风度、气质，而且在今天晚上出国人员选拔赛上，蒙妮表演的又是如此的完美。看来，蒙妮成为出国时装模特中的一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有着一代丽人之美称的蒙妮的指导老师，评委中的主角林楠，似乎理所当然也应该为。

0: 之兴奋。但是，
1: 林老师，
2: 哎，
1: 林老，你看我今天表演的怎么样？听说好多评委都给我打了满分，他们都说一看蒙毅的表演就知道是林老一手培养起来的。
2: 蒙毅，你
1: 怎么了？老师，难道
2: 没什么？
1: 难道你对我今天的表演不满意？
2: 不不，我很满意，很满意。不过，我
1: 不过什么？
2: 不过我投了反对票。
1: 什么？
2: 你不用问，先早点回家休息吧。啊！
1: 你投了反对票？
2: 对。
1: 这为什么呀，林老？为什么是你投了反对票？你辛辛苦苦的帮我练，不分昼夜不计报酬的，你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坏我的好事呢？
2: 回家去吧，啊，孟妮，你还年轻。
1: 不，年轻并不是你投反对票的理由。林老，你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2: 不为什么，孟妮，不为什么。原谅我，蒙妮，我有点不舒服。哦，你早点回去吧。出国人员名单基本定了，等下次吧。啊，
1: 下次，下次，再下次。好吧，我不会再有下次了。
0: 蒙妮憋着满肚子的火，匆匆离去。不一会儿，林兰晚年的相好电子研究所的退休职工王向宇来找林兰了。
3: 向宇啊。
4: 林兰，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有意要跟蒙妮作对呢？你们的每场表演我都看了，蒙妮是这群模特中最出色的一位，这你也承认，可是为什么？
2: 你是来说情的。
4: 说情？为蒙妮？
2: 嗯。
4: 不，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情，要想更改是不容易的。我只是想
2: 探明原因。不要问了，向宇，我有点累。
4: 明兰，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我想是不是你在蒙妮的身上看到了你早年的影子了？
2: 小雨啊，也许你太了解我了。哎，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想早点休息。
4: 啊，那也好，我去叫辆车送你回家吧。
2: 哦，不了，我自己能回家，你也该回家休息了。
4: 你呀，走吧。

0: 林兰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她显得非常疲乏，一到家便无力地半躺在沙发上。
1: 喂，
2: 你总算回家了。
1: 你是谁呀？
2: 你的朋友，我马上回来看你的。
1: 你到底是谁呀？
2: 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
1: 哎，你，喂，喂喂，这么快啊？不会吧？谁呀？
3: 是我呀，林家伙，隔壁的丁纯。

0: 丁纯呐、啊？
1: 哎，
0: 这么晚了，有事啊？
1: 你开门就知道了。
0: 哎呦，是你呀、
1: 啊，林家婆，我等半天了，刚才从窗户啊看见灯亮，才回家呀。
0: 哎，你今晚怎么没跟蒙妮在一块儿啊？
1: 她呀，要准备出国表演了。嗨，这种女人啊，有好事情啊，就把我给忘了。
0: 哎呦，这可不会吧？再说，你们谈朋友也好长一段时间了。
1: 哎，别谈了，别谈了。哎，对了，还钱给你了。
0: 哎呦，急什么呀？明天还也来得及吗？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晚有钱，今晚还，到明天啊。说不定又要让我给输光了。
0: 你看看，
1: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现在这个社会啊，也就只有你林家阿婆这样的好人啊，能拉我一把。
0: 哎呀呀，别捡好听的说。
1: 是啊，
0: 你呀，成天迷在赌博里，看蒙妮将来怎么跟你过日子。
1: 这是1000块，你点点。哈，跟蒙妮过日子，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了。他呀，就干他的模特吧。哎，当然。这还多亏你林家阿婆的精心培养啊，否则啊，他早就成
0: 什么
1: 宾馆门前那些个拉客的妓女了。
0: 哎呀，别乱说，蒙妮要知道了，
1: 他才不在乎我说这个呢。他早就说过，凭他的脸蛋啊，不怕没饭吃。当然，他还不能跟你相比。30年前，你林家阿婆呀，不知道要甩他几条马路呢。他呀，肚子里全是草。
0: 哎呀，好了好了，别吹了。哎，我要去。
1: 哦，对对对，你也该休息了。哟，这都快11点了。谢谢你啊，林家富，再见。再见。
0: 再见。
1: 臭，哎、谁呀、啊？
2: 我呀。
1: 哎，是蒙妮啊。来了，来来来，嗯、快快，到屋里边。哎，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国啊？
2: 出国？哼。我非杀了这个老太不可。
1: 哪个老太啊？
2: 你楼下的。
1: 杀他？哎呦呦呦，这到底怎么了？这是
2: 完了，全完了。

0: 夜深人静，此刻楼下的林兰家也正笼罩着一层不安的气氛。刚才的那个电话搅得林兰心神不定。
1: 谁呀？谁呀？怎么是你？

0: 第二天清晨，与林兰同住一幢楼的居民纷纷来到公用灶间，而显得一夜未合眼的丁纯也破天荒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邻居们感到十分奇怪。
1: 阿纯啊，今天太阳可是从西边出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2: 他呀，肯定是一宿没睡觉，又在打麻将，是不是啊？啊，
3: 瞧瞧，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大惊小怪。陈大爷
2: 啊，
3: 林家阿婆起来了吗？
2: 没看见啊。
1: 没看见呢。
2: 他早该起床到公园去打拳的呀。我来看看。喏，这个奶瓶还在，他肯定还在房间里啊。
3: 是吗？我正要找他呢。
1: 对了，阿纯
3: 啊，
1: 帮忙叫一叫他起来。
3: 嗯，
1: 我和他说好今天一块儿到公园去的。
3: 那好吧。
1: 哟，老太不要是生病了？
3: 不会吧，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
2: 怎么会睡得这么死呢？
3: 哎，你们再敲一敲，我到后窗去看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再敲敲，来。
2: 哎，林家阿婆，
1: 林阿婆，
2: 林家阿婆，
1: 怎么没声音啊？不好了，
2: 怎么了，阿纯呢？
1: 出事了，出事了，
2: 啊，
1: 张大妈，不好了。

0: 他可能死了啦。
1: 什么？
0: 他直挺挺的躺在床上，脸上还盖了一条毛巾呢。
2: 你说什么？
1: 这怎么回事？
2: 他死了！
1: 快把门撬开！
0: 不是，怎么回事？
1: 快撬开！
3: 在公安局刑侦队值班室内，803和沈西还在呼呼大睡，他们难得有机会睡个好觉。可是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们惊醒了。
4: 喂，哪位啊？
5: 803吗？我是西城分局的汤景义啊。
4: 好，老同学啊，出什么事了要惊动你这位局长助理大人啊？
5: 别开玩笑了，哎，又一起凶杀案，一个独居的老太，邻居们今天早上发现她死在床上。
4: 好吧，我马上来。起来，
6: 我说803啊，这大清早的出现场，算不算是加班啊？
4: 哎，你小子，还大清早啊？嗯，都7:30了。
6: 好，算我们倒霉。
4: 沈西，关照一下杨法医和技术人员，立刻出现场，快！
6: 遵命，803。

0: 西城公安分局的刑警早已到达了案发现场。分局局长助理汤锦义看见803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1: 哟，803
2: 啊，
1: 真是神速啊！
2: 我队里头这帮朋友可是问我要加班费啊。
1: 哦，
2: 哎，啊，
3: 林三，这江丑可没办成。
2: 没关系，没关系，一点加班费算不了什么。只要案子破了
1: 啊，
2: 这点辛苦费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1: 哦，闹着玩的，老同学。
2: 你也知道，哎，咱们这帮刑警是怎么度过这些年头的啊？
1: 是啊，
2: 这年头与咱们刚工作那年头不能再画等号了。
1: 嗯
2: 啊，
1: 来，还是谈谈案子吧。这个老太太
2: 她叫林兰，
1: 嗯，
2: 今年70岁，真是一代美人呐。不知怎么搞的，被人给掐死了。
1: 怎么发现的？
2: 楼上张大妈昨天跟老太约好今天早一块上公园，另外一个小青年一大早好像也找他有事，门敲不开，结果在后窗发现老太死在了床上。
1: 从后窗怎么能判断老太太已经死了呢？
2: 那个小青年说，老太没有脱衣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部又被枕巾盖着，不像是熟睡的样子。
1: 哦，那么这个小青年
2: 也是住在楼上的邻居。
1: 嗯，
2: 他还说昨晚11点老太还健在呢。
1: 11点？
2: 嗯，
1: 那个时候小青年还遇到过老太太，
2: 也许是，反正对他可以进一步询问嘛。
1: 嗯，
3: 来，杨法医。
1: 杨法医，能够初步判断一下死亡的时间吗？
3: 从尸体僵硬的情况来看，
1: 嗯，
3: 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8小时以前。
1: 嗯，明白了。他是被掐死的吗？
3: 这个
1: 哦，不要马上回答了，我想了解他真正的死亡原因。
3: 嗯，
1: 哎，沈西，
4: 哎，
1: 马上找到那个小青年。
4: 嗯，
1: 哎，老同学，
2: 嗯，
1: 他叫什么？
2: 叫丁纯，待业青年，有赌博前科。
1: 马上找到他。
4: 嗯，
1: 详细询问一下今天为什么要急着找到林兰。
4: 嗯，
1: 我想这里头肯定有线索。哎，考你啊！
3: 哼，别太器重我啊，803。如果真能捞到点什么，也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没啥了不起。
1: 你走吧，小子。
0: 沈西走了，803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林兰的那张妩媚动人的相片，然后目光停在了桌上的一杯白开水上。
1: 哎，汤助理，
2: 都是老同学，别，
1: 哦，老同学，
2: 嗯，
1: 你对这个案件和林兰有什么看法？
2: 他杀是确定无疑的了，
1: 嗯，
2: 林兰嘛，解放前是个著名的时装模特，丈夫是个银行家，
1: 嗯，

0: 解放后靠她丈夫养活的。
1: 嗯，
0: 文革期间受到一些迫害，丈夫也死了。不过两个女儿倒是很有出息的，一个在国外工作，一个在外地某研究所工作。她本人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再说她丈夫给她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在香港都有股份。
1: 嗯，
0: 这凶手与林兰的关系嘛，
1: 是熟人，
0: 这应该这么看啊。
1: 嗯，
0: 没有撬门的痕迹，不存在明显的搏斗痕迹，现场一点都不乱，而且这杯水
1: 什么？
0: 别再难我了，八零三，你是这行的专家，怎么要对我进行考试啊？
1: 别这么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你说，我不请教你，我请教谁去？
0: 这你可找错人了，我是碰巧在局里，干这行的哪能跟你比？
1: 老同学，别这么客气。这个案子我们接了，
0: 嗯，
1: 可你们要鼎力相助啊！
0: 哎，这你放心，老同学嘛，一句话，没有不干的理由，你放心好了。
1: 好，现场先封起来，保留几天。
0: 好，
1: 我想查找林兰的全部关系，查明昨夜的活动去向。我还希望老同学得多提供些线索，免得咱们大海捞针呢。
0: 好哈，嗯，据邻居反映，
1: 嗯，
0: 老太平时不爱广交朋友。当然，他总有些关系，总有些关系的。
1: 那好，我们先走一步来，日后再来办吧。
0: 啊，别客气。哎，
1: 嗯，
0: 对这案件你的看法是？
1: 现场似乎留下了很有意思的痕迹。
0: 哦，

0: 刚才播送的是《利人之死》第一集《夜半凶杀》，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齐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汤锦义由宋怀强演播，蒙妮由狄菲菲演播，丁纯由顾路峰演播，王向宇由吴文伦演播，顾局长由赵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舒荣、陈兆雄、张倩、吴云芳、周小倩、甘向宁、马新宇、陈萌等。解说丁建华。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美国影片《蝴蝶梦》的电影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
3: 我带着杰斯巴顺着楼房往前走，忽然我听到丹福斯太太在跟什么人讲话，我不愿见到他们。

0: 就在门后站住了。
1: 请您跟我来，杰克先生，别让人看见。
2: 丹尼，你这老怪物，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听了这些新闻，真让我乐得喘不过气来了。
1: 您到这儿来真是太危险了。
2: 哦，胡扯。
0: 杰斯巴，
2: 我到这儿就像到了家里。
1: 轻点。
2: 是的，我们得小心点，别惊动了灰姑娘。
1: 她在晨听呢，您从花园门走，她看不见您。
2: 我好像是个从后门溜走的穷亲戚。好的，你再见。
1: 再见，请您小心点。
0: 那个男人走了，但我没想到他在经过窗口的时候从外面看见我了。
2: 找我吗？啊，我没吓你一跳吧？
0: 当然没有，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2: 亲爱的，老麦克斯怎么样啊？
0: 很好，谢谢你。
2: 啊，听说他到伦敦去了，撇下了他的小新娘，这可不太好。他就不怕别人把你抢走吗？丹尼，你防备的办法没用了，女主人躲在了门后边。好，给我向新娘介绍一下吧。
3: 这是菲菲尔先生。
0: 你好。
2: 啊，你好。
0: 你不在这儿喝点茶吗？
2: 哦，多么动人的约请啊，留我在这儿喝茶，我很高兴。啊，对，我还是走吧，真遗憾，我们刚认识。再见。能遇见你很愉快。哦，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不把我这次短暂的拜访告诉你尊敬的丈夫，那你是很贤惠的，他并不喜欢我。
0: 好吧。
2: 你真讨人喜欢。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在家等我，我是一个单身汉，后会有期。我知道丹尼没向你介绍清楚，他没告诉你我是瑞贝克最亲爱的表哥。好，再见。
0: 又是瑞贝克。我决定马上到西房去看看。我回转身，丹福斯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我走到西房门前，定了定神才把门打开。我壮着胆子走进去，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屋子顿时变得分外明亮。我不由得惊叹它的陈设的华丽和整洁。我走到还摆着麦克西姆照片的梳妆台跟前，那些梳妆用具就像刚用过而随手摆在那里，仿佛它的主人还在这里生活着。也许他马上就会从更衣室里走来。是风刮着窗子。
1: 您需要什么，夫人？
0: 我不是来找你，丹福斯太太。我看见有一扇窗户没关上，我想把它关好。
1: 您怎么这么说呢？我出去的时候都关好了，是您自己打开的。您一直想看看这间屋子，您为什么不叫我领您看呢？我每天都准备着让您看。多美的屋子，您从来没见过吧？每件东西都按德文特夫人所喜欢的样摆的，和她走的那天晚上完全一样。来看看她的更衣室，我把她的衣服放在这里，你想看看吗？您感觉一下吧，这是德文特先生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他经常送给她贵重的礼物。我把她的内衣放在这儿，这是修女院的修女为她精工细做的，无论她多晚回来我都等着她，有时候直到天亮她才回家。她卸妆的时候告诉我舞会的事，所有的人她都认识，人人都喜欢她。她洗完澡上床以前就走到梳妆台这儿来。哦，您动她的刷子了吧？这样好些，他总是这样放着的。来，丹尼，梳头发吧。我就给他梳上20分钟，然后他说晚安丹尼，他就上床了。您不会感到他已经去了好久了吧？有时候我在走廊里好像听到他那轻快的
0: 脚步声，无论他在哪儿，我都不会听错的。不仅在这个屋里，而且在整个楼里。您相信死者能回来吗？
4: 不不，我不相信。
0: 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回到曼德里来了，看着您和德文特先生。您好像累了，为什么不在这歇会儿？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
4: 我再也不能忍受，开门跑了出来。也许你们以为我是逃跑，不，我决心开始我要做的事情。我推门走进陈厅，把那些封面上印着大写字母 R 的本子和从抽屉里清理出所有的旧信都堆放在桌上，然后拿起话筒
5: 告诉丹斯斯太太我马上要见她。
4: 这时候我从旧信堆里看到一张当年在曼德里举行舞会的请帖，被请人叫菲菲尔。这个菲菲尔不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油头滑脑的男人吗？在请帖的角上，我又发现菲菲尔留下的一行字 Rebecca， 我一定来。
1: 您叫我吗，夫人？
5: 是的，丹斯斯太太，请把这些全拿走。
1: 可这是德文特夫人的。
5: 现在我是德文特夫人。
1: 是，按您的吩咐去做。
5: 请等一下，丹斯太太。菲菲尔先生，来这儿的事我不想对德温特先生提起，我想把今天下午的一切全忘掉。
4: 丹斯太太终于在我面前垂下了他那寒光逼人的眼睛。我感到了在曼德里从来没有过的愉快，以至于当我投向刚回来的麦克西姆的怀中时，都差一点把他撞倒了。
6: 哦，
5: 麦克西姆，你走了一整天，
6: 你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
5: 啊，我在想。
6: 想什么？
5: 来，进来。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开一次化妆舞会好吗？像你过去一样。
6: 你怎么想起这事来了？姐姐告诉你的吧？
5: 不是不是，是我想我们应该让人们觉得曼德里还和过去一样。
6: 哦，
5: 亲爱的，可以吗？
6: 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要做几百个客人的女主人，甚至全县的，很多青年要从伦敦来，这儿变成夜总会了。
5: 我知道，可是我要做，答应我吧，我没经历过大场面，但是我可以学，不会给你丢脸的。
6: 你要喜欢就开吧，请丹福斯太太帮助你。
5: 不不，我不需要她的帮助，我自己可以。
6: 好吧，亲爱的。
5: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
6: 你打算扮成漫游仙境里的爱丽丝？
5: 我不告诉你，装束由我自己来设计，让你大吃一惊。
4: 但是我的设计工作进行的却不顺利。舞会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还没画出一张满意的设计草图。
5: 请进。
1: 夫人，罗伯特在书房里发现了这些草图，是您扔的吗？
5: 是的，丹斯太太，是我为舞会设计的服装草图。
1: 德文特先生有什么建议吗？
5: 没有，事先我不想让他知道。
1: 您可以在这家族的画像里选一套服装。
5: 啊，是走廊上的那些画像吗？我去看看。
1: 您看这张画，好像是为您设计的，您可以把它画下来。德文特先生说过，他最喜欢这张画，是他的一位祖先。
5: 啊，真的，这主意太好了，谢谢你。
4: 我居然按照丹斯太太的建议去做了。当我试妆的时候，从镜子里看到这件极其合身的白色纱裙，上面的每一个皱褶，每一个花瓣，都做得那样精细，那样新巧。再戴上那顶白花草帽，越发显出整套装束的端庄典雅、华贵大方。我提着裙子轻盈地走下楼去。

0: 和姐姐正好是背朝我在说话，让他们猛一回头的时候大吃一惊吧。
1: 真有意思。晚安，德温特先生。
2: 你穿的什么衣服啊？
3: 瑞贝卡，可是这是走廊那幅画上的，我怎么了？
2: 快去脱掉，你穿什么都行，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听见了没有？
4: 乔治先生和夫人到，波尔班将军和夫人到。
0: 我跑回楼上，帽子也被我在楼道里的奔跑带起的风刮掉了。我冲进西房，丹佛斯太太却像是在等我了。
1: 我看着您下楼的，就像一年前看着他一样，虽然衣服一样，可您没法跟他比。
3: 你知道，你知道他穿过，可你故意捉弄我。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怎么得罪你了？
1: 您想占夫人的位置让他娶您，我看得出他的眼睛，我经常听见他在楼上走来走去，他整夜的想念夫人，因为他失去了夫人而痛苦。
3: 我不要知道，我不要知道。
1: 您以为可以做夫人呢、啊、住他的房子，用他的东西，可他比您强得多，您比不上他。虽然最后他失败了，可他不是被人战胜的，被大海。
3: 好，别说了，别说了。
1: 您太激动了，我给您开开窗户，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您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曼德里？他不需要您，他不爱您，您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活着有什么意思？您往下看看吧，这不是很容易吗？您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去吧，去吧，别害怕呀。
0: 我从窗口看见 Madison 也随着喊叫着的人群奔向海边，我换了衣服也跟着跑出去了。这天晚上雾大的看不见迎面的来人，我在海边转得筋疲力尽，也没有找到 Madison。 天快亮了，我才听说在营救一艘触礁的海船同时，从水底捞起了另一只小船，它就是瑞贝克的那只小帆船。我担心麦克西姆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忽然我看到从海边小屋透出的灯光，麦克西姆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但我还是朝着小屋走去了。他真的在这儿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5: 你来呢
3: Maxim， 你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5: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3: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了那套衣服。
5: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3: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5: 你很爱我是吗？可是太晚了，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了。
3: 不 Maxim。
5: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3: 麦克西姆，你要跟我说什么？
5: 瑞贝卡胜利了，她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她知道会这样的。
3: 你在说什么？
5: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3: 是的，我听说了， 那是瑞贝克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5: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他打破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一具尸体。
3: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5: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3: 不，不。
5: 上次我认领的那具女尸，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瑞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了。我知道那不是瑞贝卡，我撒了一个谎。我知道瑞贝卡的尸体在哪儿，她躺在船舱里，沉在海底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5: 是我把她放在那儿的。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你看，我说对了吧？太晚了。
3: 不，不晚，你不要这样说。世界上你是我最爱的人。Maxim， 吻我吧。
5: 不，亲爱的，太晚了，太晚了。
3: 我们俩再也不分离了，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没有秘密，没有隔阂。
5: 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了。
3: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5: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3: 你时刻怀念着瑞贝克，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他，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5: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瑞贝克相比，不论是你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对不对？
5: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我恨他。一开始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了做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3: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5: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儿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里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3: 我能，我当然能。
5: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但他干得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儿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3: 我见过他， 你去伦敦那天他

0: 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他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他站了起来，直冲着我走了过来。他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里，你不是想要一个继承人吗？然后他大笑着说，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将要做一个良母了，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里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他站在那儿，以一种胜利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他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他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往回走，看见那船沉了下去。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我们必须说明，那个尸体你从来没看见过。
0: 不行，他们会认出他的。他的戒指和镯子他总是戴着的，可以证实是他的尸体。然后他们会想起来被埋葬的那个女人。
1: 如果他们认出是瑞贝克，你就说上次你认错了，你病了，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瑞贝克已经死了，他不能说话，他不能作证，他不能再对你有任何损害了。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卡会胜利的。
1: 不，她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她也不会胜利的。

0: 喂，哦哦，是弗兰克，你说谁？朱利安上校。哦，请你告诉他，我尽快的到他那去。什么？哦，请你告诉他，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就去。啊、哦。
1: 什么事？
0: 是弗兰克来的电话，警察局长朱利安上校要求我到停尸房去。他想知道我上次认领的尸体是不是有可能认错了。
1: 曼德利的秘密竟是这样的被我探寻到，我却又要为秘密的揭露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担忧了。但是现在更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支持和安慰的是麦克西姆。麦克西姆。
0: 哦，亲爱的。
1: 麦克西姆，我担心明天你在调查会上的态度。
0: 怎么？
1: 你不能发火，答应我一定不要发火。
0: 好，我答应你。
1: 不论向你提出什么问题，都要理智。
0: 你别担心。
1: 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0: 不会的。
1: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0: 对。
1: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你最好别去。
1: 我不能在家

0: 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俩一分钟也不分离。
1: 好吧，亲爱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在意，我不能忘记这件事对你的影响。事情发生后，我只想着你。哦，你那天真的、动人的神态从我眼前消失了，是我破坏了它。由于我告诉你关于瑞贝卡的事，在这短短的几小时内，你老了这么多。
0: 麦克斯，麦克斯。
2: 调查审讯会的旁听席里坐满了人，我和忠实的弗兰克，还有丹福斯太太，以及那个油头滑脑的菲菲尔也都出席了。
3: 查布先生，请到这边来。
4: 你宣誓只说真话不说谎话？
5: 我宣誓。
3: 德温特夫人总是把船送到你那儿去修理吗？
5: 是的，先生。
3: 以前他在船上发生过意外吗？
5: 没有，我常说他是一位天生的海员。
3: 如果德温特夫人走进船舱，突然刮来一阵狂风，能把船打翻吗？
5: 请原谅先生，可能有别的原因。
3: 这是什么意思，塔布先生？
5: 我的意思是船底阀，先生。
3: 底阀是什么？
5: 船底阀就是船里排水的阀门。船飘着的时候船底阀是关着的，可是昨天我检查那条船的时候，我发现全被打开了。
3: 能是这个原因吗？
5: 正是这样，这就是船沉没的原因。
3: 你的意思是
5: 船根本没有翻？我知道说出来是很可怕的，船是被凿沉的。在船上有洞。
3: 什么洞？
5: 在船板上。
3: 你说什么？
5: 虽然那条船在水里已经一年多了，不过还可以看得出。我看那些洞是有人在船里凿的。
3: 他是经过考虑才这样做的？
5: 他技术成熟，行船不会发生意外。
3: 您很了解德温特夫人吗？
1: 是的。
3: 您相信他会自杀吗？
1: 不会。嗯，也很难说。
3: 你可以走了，查布先生。德温特先生，请吧。很抱歉又来向你提问，你听到查布先生的陈述了，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
6: 我怕不能。
3: 你能想得出那个船板上凿洞的原因吗？
6: 当然我想不出任何原因来。
3: 以前有人发现过船上有洞吗？
6: 自从这条船沉入海底以来，我很少想过它。
3: 德温特先生，我们非常体谅你遭到这种不幸的事，可我并不是为了娱乐才举行这次调查的。
6: 这是很明显的。
3: 因为德温特夫人单独出海，我们就相信是她自己遭的洞吗？
6: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3: 你能让我们知道她为什么要结束她的生命呢？
6: 我不知道，先生。
3: 德温特先生，虽然你可能不愿意说，不过我还是要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和已故的德温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你和已故的德温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
6: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现在就告诉你。
3: 现在休会，午饭后再继续。德温特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
1: 好。
2: 调查会是由于我的突然昏倒而休会的，即使是意外的保护了麦克西姆，我也是高兴的。麦克西姆把我送到汽车上，饭也刚好送来了。
1: 我说过你应该吃点早点，你是饿了才这样的。
0: 多不好啊，在那儿晕倒了。
1: 不是你晕倒，我就要发火了。
0: 亲爱的，你要注意。
1: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找找弗兰克。
0: 好，别担心，我很好。
1: 真的？
0: 嗯。
1: 啊，喝点酒。
0: 谢谢。
1: 你会好些的。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我就来。
0: 去吧。
7: 啊，你好啊，新娘子，今天觉得怎么样啊？

0: 和 Max 结婚并不是什么好事吧？
1: 你最好在 Maxim 回来之前离开这儿。
0: 哦，怕他吃醋。我不是说他的坏话，你别认为我是一只大灰狼，我是一个好人，不会伤害人的。我觉得你对这件事应付得很好，非常之好。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成熟多了，难怪。
2: 你要干什么，菲普？
0: 哦，你好啊 ，Max， 事情对你很有利，比你预料的要好，我很替你担心，所以我来旁听了。
2: 多谢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要吃饭了。
0: 啊、哦，吃饭？啊，太好了，简直像一顿野餐。啊，对不起，我把帽子放在这儿吧。嗯 ，Max， 我想应该跟你谈点事情。
2: 什么事情？
0: 嗯，好。嗯，就是那些洞，船上的那些洞是从里面凿的。嗯，老朋友，你知道吗？我有个强烈的预感，今天结束以前，有人会使用很刺激人的"谋杀"这个字眼的。嗯，你感到厌烦吗？嗯，不。嗯，那好，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你看看这个字条就明白了。这是 Rebecca 死的那天写给我的，幸好她有先见之明，写上日期了。碰巧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舞会，所以第二天才收到的。
2: 你认为我会感兴趣吗？
0: 啊，不过我可以断定，一个当天晚上就要自杀的女人绝不会写这样的字条。嗯，请问你怎么处理的尸体呢？嗯，是埋了吗？啊、哦。我对汽车前客的职业干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开着一辆名贵的汽车，可这车不是你的，这是很让人恼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常想不干到乡下去住，能有一小块庄园和打猎的地方，我还没算出来一年需要多大开销。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希望你能够指教怎么样才能不费劲儿还过得舒服。嗯，
3: 你好 Maxim， 你找我？
2: 是的，我和菲佛先生要谈笔交易，最好到小饭店去谈，也许那有单间。
0: 哦，少陪了，
2: 快去找朱利安上校，说我立刻想见他。
4: Maxim 从车上下来，悄悄地嘱咐了弗兰克，就和菲菲尔到饭馆里找了个小单间。弗兰克也陪着朱利安上校随后赶来了。
5: 德文特先生在哪儿？
6: 就在这儿。
2: 哦，上校，这位是菲普尔先生。
0: 哦，您好啊，上校，我们是老朋友了。
2: 那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是警察局长，他有兴趣听听你的如意算盘，你说吧。
0: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只不过是说想到乡下去住。
2: 如果我能付给他钱，他就会扣下一件重要的证据。
0: 我只想看到公证处理，造船人的证词提供了关于 Rebecca 如何死的可能性。当然其中之一是自杀，我这有一张字条，大概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请您念一下吧，上校。
5: 亲爱的杰克，我刚看完病就回曼德里了。今天晚上我在小屋留着门等你，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Rebecca，
0: 您看，这像是个要自杀的女人写的吗？您能认为一个打算自杀的人会费那么大的劲儿坐船出海，然后用锤子、凿子把船底凿成窟窿吗？上校，作为一个警官，您不觉得这里面有可疑之处吗？嗯。
5: 是谋杀？
0: 那还用说？您认识 Max 很久了，为了维护名誉，他可以去死，也可以去杀人，
5: 这纯粹是敲诈。要知道敲诈可不是那么简单，他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到头来敲诈着自己往往要坐牢的。
0: 啊，你们倒像是一个商会的人。 Frank，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对我是怀有敌意的。弗兰克在 Rebecca 身上没捞到好处，不过这回你可要交好运了，新娘子一定会感激你亲热的一臂之力的，当她要晕倒的时候你就去扶那。

0: 对菲菲尔这样的无赖，人们往往忍不住要用拳头说话。我担心麦克西姆会又惹出事来。
1: 你的脾气会使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2: 菲菲尔，继续谈公事吧。你对这事儿考虑的这么仔细，也许能提供作案的动机
1: 了。啊，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我读过很多侦探小说，知道作案总是要有动机的。我可以提供。啊，他来了，他的证词可以提供作案的动机。他是丹佛斯太太，我想您认识他。
2: 啊，您坐下好吗？我
1: 如果让我来问丹尼，他会明白得快点。丹尼，谁是瑞贝卡的医生？
3: 是乡里的马克林医生。
1: 哦，不，我是说在伦敦给他看病的医生。
3: 这我不知道。
1: 别这么回答我，丹尼，你对瑞贝卡是完全了解的，你知道他是爱我的，你当然不会忘记我们俩常到小屋幽会。
3: 他只是开开心，他把爱情看作是游戏。告诉你们，他常坐在床上笑你们男人。
2: 现在您能想得出德温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3: 我不相信，我知道他的一切，我不能相信。
1: 那你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丹尼，瑞贝克死的那天到伦敦看过病，那个医生是谁？
3: 不知道。
1: 哦，我明白了，丹尼，你以为我们想要知道瑞贝克私生活的秘密，你要保护他，我正是要为他洗刷掉自杀的名声。
2: 丹福斯太太，有人提出德温特夫人是被谋杀的。
1: 喏，这回你明白了吧，丹尼？你还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凶手的名字。这是个很可爱的名字，说出来很容易。他叫麦克西姆。
3: 还有个医生，有时候德温特夫人一个人去找他，他结婚前经常去找他。
1: 不要再回忆往事了，丹尼。他叫什么名字？
3: 贝克医生，住金英路165号。
1: 啊，听见了吧？这就是你要了解的动机。去问问贝克医生，他会告诉你瑞贝克为什么去找他。他是想要证实是不是怀孕了。
3: 这不是真的，他没跟我说过。
1: 他告诉麦克斯了，麦克斯知道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把他杀死了。
2: 恐怕我们需要问一下贝克医生。
1: 哦，为了稳妥起见，最好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2: 好吧。不幸的是你有权这样要求，我去通知在调查期间审讯延期。
1: 我说上校，您就不怕这个犯人逃跑吗？
2: 我担保他不会干这样事的。
1: 好，再见麦克斯。走吧，丹尼，让这倒霉的一对在一起消磨最后的时刻吧。
4: 不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5: 你太累了，亲爱的，我明天早晨就到家了，我可以不休息的连夜赶回去。
4: 我等着你。
2: 走吧，麦克西姆。
5: 好的，
2: 我们的车跟在你们后面。
0: 弗兰克陪着麦克西姆跟朱利安上校他们去伦敦，丹斯太太和我都回曼德里，不过我们却是各自回来的。我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了，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都不能把我和麦克西姆分开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但是我仍然焦急地等待着伦敦的消息。
2: 贝克医生，最近您可能在报上见到德温特先生的名字了吧？
6: 哦，是的，我看过有关这事儿所有的报纸，真是很悲惨。德温特先生，我向您表示慰问。
1: 别浪费时间。
2: 你不要捣乱，菲菲尔，我会问贝克医生的。我们这次来是想弄清楚德温特夫人去世那天的活动。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去年10月12号那天都有谁到您这儿看过病。
6: 非常抱歉，我恐怕不能帮助您。我知道德温特这个名字，可我从来没见过德温特夫人。
1: 你怎么能记得所有的病人的名字呢？
6: 哦，我们可以查查接诊日记。你是说10月12号吗？
1: 对。
6: 哦，在这儿，没有，没有德文特。
1: 你肯定吗？
6: 那天所有的患者都记在这儿。

0: 罗斯、坎贝尔、斯蒂德、黑里诺、丹佛斯、曼秀。
1: 哦，丹佛斯，就是他。
2: 您再念一遍人名。
1: 您说是丹佛斯？
0: 是的，下午3点钟他来看过病。
1: 你还记得他什么样吗？
0: 记得，记得很清楚。他长得非常漂亮，高高的身材，衣着很气派。
2: 这位太太是用了个假名字，
0: 是吗？真奇怪，我认识他很久了。
1: 他来看什么病？
0: 这涉及道德问题。
2: 您能提供一些关于德温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1: 应该说谋杀。她是不是有了孩子了？你说呀，不然像她这种有身份的女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
0: 你们是不是为了公事需要才到我这儿来访问的？
2: 当然，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不来打扰您了。
0: 你们想让我提供关于德温特夫人结束她生命的动机吗？我想我是可以的。这位自称是丹佛斯太太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
1: 她是不是怀孕了？
0: 她以为怀孕了，但我的诊断不是。我送她到一位著名的专家那儿去检查，并照了 X 光片子。那天她到我这里拿诊断报告，我记得她站在这儿，伸手向我要照片，说我要知道真实情况，我不需要任何好言来安慰。如果是那种病，请立刻告诉我。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谎话的，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了。他向我道了谢，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1: 他得的什么病？
0: 癌症。
1: 哦，
0: 已经是后期了，做手术也不行了。短期内就需要注射吗啡，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待。
1: 您告诉他的时候，他没说什么吗？
0: 他很奇怪的微笑着。您的夫人真是一位奇特的女人。哦，对了，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使我非常惊讶的话。当我告诉他只能活几个月的时候，他说不，不用那样久。
2: 感谢您说出了我们想要知道的一切，我们可能需要一张证明。
0: 证明
2: 证实自杀的结论。
0: 哦，明白了，请你们喝一杯酒好吗？
2: 谢谢您，我们该走了。
1: 哎，总算弄清楚了。
2: 真可怕，这样一位年轻可爱的女人竟会。
1: 是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但你肯定也不会想到。我真该喝点酒了。
3: 我们还要去受审吗？
2: 不，不会再给麦克西姆添麻烦了。
3: 谢谢你，
1: 我送您回去吧。
2: 谢谢您，今天晚上在城里住。不过我要告诉你，菲夫尔，敲诈可不是个行当。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像你这样人的。
1: 我不明白您的话，如果您要买新车，就请告诉我一声。
3: 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我想您能了解我的心情。
2: 让这件事过去吧。最好通知您夫人，她一定很着急。
3: 我马上打电话，然后直接回曼德里。
4: 这天晚上，当我接到麦克西姆从伦敦打来的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享受过被这种意外带来的无比心快。我告诉麦克西姆，在他回来之前，我绝不先睡。就在这同时，曼德里还从伦敦接到了另一个电话，那就是西菲尔把同样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丹佛斯太太。于是就发生了连夜赶回来的麦克西姆也看到的这场使曼德里变成废墟的大火。
5: 菲利斯，夫人呢？在那边。
6: 亲爱的，你没什么事吧？
7: 我很好。
6: 哦，
7: 可是丹佛斯太太发疯了，她说宁肯毁掉曼德里，也不能让我们生活的幸福。
5: 快看，西房！
4: 大火像一条条游动的金蛇伸向西房，身穿黑色长裙的丹佛斯太太站在。

0: 房窗口，手里仍然举着显不出光亮却还在燃烧的蜡烛。随着屋顶的塌落，那黑色长裙和曼德里一起化成了灰烬。曼德里并不是我们的幸福所在，而我们的幸福却不是丹福斯太太所能烧毁的。
1: 听众朋友，美国影片《蝴蝶梦》的电影录音剪辑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街市流行曲》。

0: 中秋之夜，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吃月饼赏明月，是我国传统的民间习俗。可这回街坊邻居在这并不宽敞的楼房天台上张挂灯彩，围坐一起举行集体的赏月晚会，这是全凭着年轻人的张罗。像卖烧鹅的阿金，理发的阿伟，照相的阿坚，也还有待业的阿梅。
1: 没事呢，阿梅呢？
2: 躲在自己房间里呢，不知道怎么搞的，今晚吃饭也不怎么开心。阿坚呐，你去问问他了。
1: 啊、哦，
2: 我的话他总不爱听。
1: 好的。
3: 李思南，阿坚这孩子真不错，又聪明又孝顺，跑遍整个街市也找不到几个。
1: 阿梅，阿梅，
4: 又说晚上在天台开音乐会，唱歌跳舞，可成天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幸亏金哥他们才在天台拉起了电灯。
1: 今天生意特别多，我也想多做一点。收档后又去找朋友借话筒，谁料半路上那辆车又坏了。走吧，现在上去玩吧。
4: 不去了。
1: 哎，对了，今天我借的那个话筒啊，可好了，灵敏度高，质量又好，听说是专业听音乐队用的。
4: 这好，我去换条连衣裙。
1: 随便点就行了。
4: 不好，歌厅里的歌星上台都是穿连衣裙的。喂，不要进来啊，在客厅里等着我。你来帮我拉好这条链子。喂，怎么不进来啊？
1: 哇，你真亮，这条连衣裙
4: 大伙从香港带回来的，平时却没有机会穿，来帮我拉好。

0: 你真笨，还是我自己来吧。
1: 阿美姑娘带业不带情，没耽误谈恋爱，可她跟阿坚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定了，又谁都没明说。阿美长得清秀，又唱了一口好歌，今天的晚会少不了她这个主角。
2: 开始吧，
0: 唱一首什么歌呢？今天是8月15，就唱首圆月亮吧，希望大家喜欢。

0: 结识的这些小青年儿，虽说都是被人瞧不起又招人眼红的个体户，可也真不乏能人。就说照相的阿坚吧，老实巴交的，少言寡语，就凭一股钻劲儿掌握了一门摄影的好技艺。他的摄影排档就在海珠广场，生意特别好，顾客不断。当然了，晚会上摄影记者的角色就非他莫属了。
1: 这些都是中秋节晚上拍的，
2: 这张不好，这张也不怎么好，你们的技术啊看来都是不怎么样的，应该照相歌厅的歌星呀才好玩呢。
1: 那也不是灯光的，除了正面光线外，听说还有背光、侧光，这些都叫辅助光源。哼，我也不太懂。
2: 哎，要是天天都是八月十五，那就好了。
3: 哎，阿梅，怎么，阿坚哥又欺负你了？别怕他，有我做你的后台呢啊！
4: 乱说。
5: 哇，阿芳买新车了
6: 啊，刚买的。
3: 哎，你这还是一二五系的吧？啊，怎么不买女装的？
6: 我喜欢这个，有气派。
5: 嗯，那海珠广场的生意怕都给你这辆豪华摩托车抢光了。
6: 现在买照相机的人越来越多了，海珠广场也不会有很多生意做的了。我看呢，得另想办法才行了。
3: 喂，阿芳，有想法不？哎，对了，要是我开烧鹅公司啊，一定请你当经理。
6: 哟
3: 啊，好啊，看你的。
6: 你这张嘴，
3: 那不在话下。你这是真漂亮了。
6: 好了，笑话留在以后讲，我还得给外地顾客寄照片呢。拜拜。
3: 拜拜。
0: 骑着摩托远去的阿芳，也是个照相的个体户，跟阿坚的摊档都摆在海珠广场。不就是这又一辆红艳艳的崭新摩托诱发了那些红眼病？个体户时势造就，应运而生，既不都是天使，也不必然是魔鬼。可笑红眼病够不着葡萄冒酸水，就别再冒充打鬼的钟馗。阿梅这会儿还真有点酸溜溜的，她除了盼着天天是八月十五，平时倒也无忧无虑，跟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能玩在一起，就是见不得阿芳来找阿坚，一听两人说话心里就不是味儿。好在那摩托来得匆忙走得急，阿梅依然是无忧无虑。
1: 你没考虑找个什么工作吗？
2: 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1: 你可以到阿坚的摄影档去帮帮忙嘛。
2: 叫我做生意？
1: 你看不起我们？
2: 哦，不是这个意思。
5: 阿梅，如果有人替你想替你跑，你就在铺子里干点轻松的，愿意吗？
2: 那我还没想过呢。哎，星星乐队，这是于菲菲，是学习小凤的。
3: 哎，阿梅呀、啊、你那么喜欢唱歌又唱得那么好，不如啊到星星乐队当歌星吧。啊，
2: 我能行吗？
3: 行。哎，对了，要是阿梅能当歌星啊，保管能镇住这个什么菲菲。哼。
1: 哎哎哎，口气真大啊。
3: 嗨，大什么，这是我们街市的金嗓子，不信呢到我们家来听听啊。
1: 金嗓子，你敢上去唱一个吗？
2: 不行。
1: 星星乐队正招收歌手，是金是银，你去试试看呢。
3: 我看阿梅呀最合

0: 三颗星了，我们这些同屋也可以沾几分光啊。
1: 啊，放啊，您来了，
2: 那里边坐，里边坐啊。哎，
1: 好。
0: 真的现在呀、啊，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
1: 啊，阿坚哥，你说好不好？
0: 什么？
1: 我闻到黑心好不好？
0: 好、
3: 啊，
0: 你喜欢去当然好。
1: 不是我妈让不让去、哎。
0: 今天我才发现，阿梅还怕她妈妈。
4: 阿梅天下第一，她怕谁？让阿欣这么一哄，阿梅还真动了心，咪呀妈的对着镜子练起来了。人开窍有迟早，能开窍就好。
1: 好看吗？
0: 啊，哟，你把录音带盒上的封面都剪了。
1: 我喜欢。
0: 对了，考音乐队的事跟你妈说了？
1: 还没有呢。
0: 我看见招生广告上说再过两天就过期了。
2: 阿坚，阿坚来了。
0: 哦，李师奶。
2: 怎么连杯水也不喝？
0: 不用了。
1: 妈，我去考星星乐队。
2: 什么？你要当歌女？
1: 哎呀妈，什么歌女歌女的，那是旧社会。
0: 李师奶，现在演戏也好，唱歌也好，都叫做搞艺术啊，他们都是艺术家。
5: 恭喜、
2: 哎、呀，
5: 恭喜
2: 恭喜什么呀？
5: 我们恭喜阿梅啊，去考星星乐队啊。
6: 对对对对，
5: 李师奶，阿梅唱得那么好，你就让她去考考吧。
6: 好了，
5: 好
6: 了，好了，好了，好了。
7: 小梅，小梅，面子。先去考再说，他们会给你捧场的。
4: 这叫动员舆论，虽说是阿金暗中谋划，却也正是小哥们的心意。李师奶也闹得晕晕乎乎了，女儿没考就恭喜，一旦考上，自然是人前光彩，人后称许。就是不知道一曲找童年能否随行。

0: 怎么，我不在就找了个新的来，是想让我推到后台帮伴唱？
1: 哎，你多心了，队长是有心让你多带个徒弟呢。
0: 小姑娘哪来的？歌唱的不错嘛。
2: 菲菲姐，我常来听你的歌，一边听一边学。
0: 是吗？
2: 嗯，
0: 这么说你是我的歌迷了。
2: 我还请你在上面签了名字呢，你怕不记得了？
0: 哦，来，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1: 你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
3: 也许李小梅真是块唱歌的料子，乐队反应不错，她自己也感到满意，宋队长要她等候通知。当歌星原以为高不可攀，可现在是离天三尺三。
2: 阿天哥、
4: 啊、
2: 你拍得越来越艺术了。这是什么？
4: 哦，这是我的新业务，发行歌行于歌照片集，这是第一集。喏、哦、这是香菇百惠和谢怡，这是叶殿堂和霍元甲，每集十二张，送你一套，贴在歌本上，以后就不用再剪陆运河上的封面了，将来还会有第二集第三集的。对了，还会有李小梅和圆月亮呢。
2: 真的
4: 啊？
2: 那太好玩了。
4: 怎么又找我放大照片？
2: 嗯，这回是拍照片，跟你说过吗？拍歌星照片。
4: 怎么，乐队来通知了？
2: 来了，宋队长亲自送来的，快放走。
4: 好，我马上给你拍。
3: 从此阿梅早出晚归，可忙了。乐队里都说新来的姑娘勤奋好学，李师奶也为女儿要求上进而暗自高兴，菩萨面前烧香也就更勤。阿梅跟阿坚也常常几天不见面了，阿坚也忙，跟阿芳还在海珠广场比邻摆着两个摄影摊档。都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可一直是相扶相帮。阿坚佩服阿芳有胆识肯进取，阿芳也看中阿坚的才干和毅力。
0: 他到茶座唱歌了，你的摄影店还开不开了？
4: 开呀、啊，只是
0: 没人合伙，找我怎么样？
4: 你不是干得挺好吗？
0: 想发展，你就不想？怎么样？找老人家商量商量吧。
4: 好吧。
5: 哦，同志，照相吗？
6: 同志，请给我拍张照片，我是外地来的。
4: 好的。哦，你把东西放下吧。
7: 拍造型照片。
4: 哦，你们找那边那个女同志，她拍的可好了。来吧，
8: 快点，
9: 走啊走啊！
10: 哎，好，我先见一下。
9: 好
10: 的，太年轻了，
9: 好
10: 吧，好
9: 的。你常拍照吗？
10: 好，
9: 跟我来。哎，好的，好的，
6: 好的。哎，好的。我是送你们小红旗来的，
4: 谢谢你了。
6: 再见。
4: 好，再见，慢走。阿梅。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2: 我喜欢到哪儿就到哪儿。
4: 阿美，你不是说过你们也要练身段练动作吗？阿芳在县文工团待过，她能歌善舞，听说啊她还会弹钢琴呢。
2: 我们乐队里什么样的老师都有，我们可是专业的。
4: 阿美，你知道阿芳多大？
2: 不知道。
4: 她呀比我还大两岁呢。哦，对了，差点忘了，歌星与歌第二集，喏，给你。
2: 还差点呢，我不来你就忘了。阿坚哥、
4: 啊、
2: 来给你拍样东西。
4: 什么？怎么你都看这种书了？
2: 看啊，宋队长告诉我要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除了看唱歌的书还要看文学书，还要学会欣赏美术、摄影作品呢。阿天哥，以后还要你多指教呢。
4: 我懂得还不多。
3: 谦受益，满招损，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不仅有这些从古到今的训条，更有龟兔赛跑、骄傲的将军等等艺术形象的告诫，防止骄傲自满，时刻谦虚谨慎，也是永恒的主题。
0: 队长，于飞飞还没来。
7: 他来不来已经无关紧要了。

0: 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呀？
0: 嗯，看你呆头呆脑的，告诉你，昨晚我正式登台演出了。
1: 真的？
0: 啊，
1: 你真行。
0: 你不祝贺我？送你两张招待票。
1: 啊，不不，我一张就够了，真的，一张。
0: 阿金哥，我走上舞台，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你啊。
1: 谢我什么呀？你进步那么快，应该感谢你们的乐队队长。
0: 这倒是真的，我们队长真行，原来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嗓子坏了，到了文化局工作，后来他就组织起星星乐队。他呀，会作曲，会弹琴，还会唱婴儿歌呢。昨天晚上，他一下子把我推上舞台，开始我还有点慌，但他也在台上，我就不慌了。
1: 他有多大呀？
0: 大概35、36吧。
1: 他大你那么多，当然比你懂得多了。
2: 我们接着祝贺，我们接着祝贺。
0: 看你来。
3: 拿到阿梅的两张招待票，倒叫阿坚为难了。妹妹说没时间，正赶上考试，其实就是约同行阿芳一起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可为此就要没完没了的费口舌向阿梅解释，那又何必？票还是别浪费，阿坚来找理发的阿伟。没想到阿芳也在这里，阿坚犹豫地站在门外，进去还是不进去？也许盼着的正是这不期而遇。
0: 阿伟，
1: 啊，
0: 你设计的几种发型都很不错，来，我给你拍张工作照吧。
1: 拍我？
0: 啊，
1: 拍我干什么？
0: 我想拍组个体户工作、学习、生活的照片。
1: 啊，好好，
0: 来吧。
1: 好。
0: 好，
1: 慢走啊。
0: 有好你们俩坐着去。
1: 啊，好好。哟，
4: 你也在这儿？
1: 哎，阿坚。
4: 哦哦。
0: 我在替阿维拍发型照片，准备参加比赛的。
4: 哦哦。哎，阿维，你怎么不找我呢？
1: 哎，你呀，还是赶紧筹备筹备你摄影店吧。
0: 哎，要抓紧呢。
4: 哦，阿维，你来一下。
1: 啊。
4: 阿梅的演出叫咱俩去看的。
1: 哎呀，我没时间啊，你都知道了，就是那个技术比赛，如果得一个一等奖什么的，我这发廊就名声大振了。嗯，你去吧。
0: 人家可没请我呀。
1: 哎，我借花献佛可以了吧？
4: 去吧，别浪费了。
0: 我也没有时间，我得替阿维拍发型照片。来，阿伟。
3: 红日冉冉升起，可人间的新星却是一步登天。阿梅全盘填补了于飞飞的空缺。新星红在歌厅舞台，红在报刊杂志，每天车接车送更是映红了街市。
5: 怎么不见于飞飞呀？
0: 他呀，离开
5: 于飞飞。哎，我提议都到我家去，为红歌星李小梅啊干一杯。
6: 好、
5: 啊。今晚啊，咱们玩个通宵，明天啊都休息。
6: 好、
5: 啊。
0: 阿坚呐，
1: 啊，
0: 你也来吧。
1: 哦，过来。
0: 别舍不得明天那点生意。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匹马爹爹在哪儿？来了，来了。那我先上去了啊。
1: 好的。
0: 阿坚，我妈真没留话，把宋队长借给我那份报纸吃烂，拿去生炉子。你不是有一份吗？
1: 啊，有。啊。怎么样？好看吗？
0: 好看。
1: 像不像？
0: 像什么？那我走了。
1: 哎，阿梅，你真的很忙，快坐一会儿。
0: 宋队长要排练新节目，要组织我们去别的乐队参加学习，还要拍电视、灌录音带呢。
1: 哦。
0: 那我走了，拜拜。 我是来找阿坚谈生意的。你们这些人开口闭口就是生意，哼。
1: 阿芳，是你啊。
0: 3000元，我的股份。
4: 你赚的真不少。
0: 不会赚钱的人，总会被人认为没本事。
4: 你很要好。
0: 说真的，我并不是眼睛只盯着生意的人。
4: 可是现在，人们以为我们就是生意人。算了，不说了。哎，你看，做得怎么样？
0: 不错，要抓紧时间呢。
3: 阿坚正加速改建的，他跟阿芳合资开办的多彩影视，有人支持，有人冷眼，为什么就认定一条道，另辟蹊径，不更风光无限？个体户又怎么样？自谋生路，自己创业，犹如山岩缝隙中的小苗，靠的是顽强的生命力。两个摄影同行都有对生活的执着信念。
0: 阿金哥，你的钱来的可真不容易。
6: 当然了，现在档口那么多，行行都在讲竞争，要想在这站得住脚啊，只好拼老命了。没法子，多吃两瓶人参鸡精吧。哎呀，阿芳，我这伤疤老有什么好照的？要照啊，伤疤没吧，人家现在啊是有名有地位的人了。
0: 啊，阿金哥，你要是卖烧鹅卖的有水平，也会有名有地位的。
6: 阿芳真会开玩笑。好，承蒙你金口开贵言，下次再去音乐茶座听歌的话，我请。
0: 要听啊，我自己会买票。
7: 阿金哥，当着阿坚的面请阿芳去听歌，是不是有点那个呀？啊？
6: 哎，我不怕，人家坚呢想的是阿梅。哎，对吧，阿坚？
4: 阿金哥，你可别乱说，我哪配得上他呀？喂，走吧。
0: 怎么不给摄影比赛投稿了？
4: 你先拍，我有点事。
3: 只有阿芳知道，阿金说阿坚想的是阿梅这句话，如同往阿坚的伤口上抹盐。有口无心的阿金还抱着老黄历，阿芳早已察觉阿坚和阿梅的不曾说明的爱情，由于阿梅的一跃为红歌星，也就变得说不明。可阿芳又不便劝慰阿坚，怕是背上第三者插足的嫌疑。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的阿梅，在他的心目里又会给开个小相馆的留个什么地位？
0: 金哥，早上你好，还叫我，有事吗？
4: 没事了。
0: 我们街坊有那么一些人，又庸俗又无聊，老拿我

0: 和你开心。今天早上我看见他们在街上盯着我，所以
1: 没事了，真的没事。不过想和你谈几句。
0: 那你快说吧。
1: 今天上午有个青年男人来找你，请你去中国大酒店。
0: 他叫什么？叫我什么时候去？
1: 我请他当面告诉你。
0: 你呀，和我妈一样，五百。
1: 阿梅，我不是反对你和别人来往，但我觉得你还应该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艺术上要不断进步。
0: 给我捧场的人多着呢。
1: 说实话，像阿金哥那些人，尽管我们也很友好，像他们给你捧场，你就满足了。你最好不要被一些廉价的掌声喝彩声迷惑住。
0: 宋队长呢？宋队长还很欣赏我呢。
1: 我只是为你好。
0: 谢谢。那个人叫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吗？
1: 真的。
0: 那算了。
2: 吃吧。
0: 吃过了。怎么
3: 轻点。
0: 哎，你喝酒了？交际应酬免不了的。
3: 哎，阿梅，你回来了。
2: 哦，阿金呐、啊。
3: 阿梅，
2: 坐吧。
0: 哎，
3: 你真了不起，你的名字都上报了，这上边还登了你的照片呢。
0: 在这种小报上登个照片有什么稀罕？明天晚上的电视还有我在联欢会上演唱的录像呢。
3: 真的？
0: 哇，妈，给我买架钢琴。
2: 什么？钢琴
0: 啊？
3: 哎，阿梅，对，你应该买。对了，我上次有个朋友啊，也是卖烧鹅的，他也买了一台，我去看了，哎呀，那真叫艺术啊！羊城晚报啊，还当新闻吹了一通呢。那小子在钢琴上面啊放了个这么大的石膏像。
0: 啊、oh, ，Venus。
3: 哦 ，Venus 我认识，就是那个断了胳膊没穿上衣的外国女人吗？不是那个，我朋友放的是另外一个，是这样的，
0: 佩多芬。
3: 哎，不是，那是个男的。
0: 佩多芬就是个男的。
3: 哎哎，这男人怎么取了个女人名字？哎，阿梅，你现在懂得可真多啊。
0: 嗯，
4: 红歌星还是有点水平，倘若是在智力竞赛上，兴许能赢得几分。为钻研业务想要架钢琴也不算过分，就因为想要还要不到，所以不必操心的人却在操心。
3: 小芳
0: 啊，
1: 有件事想跟你谈谈。
0: 什么事？
1: 找个小咖啡厅坐坐吧。哎，那我先走了。
3: 啊，不，没什么大事，一块去吧。
1: 嗯，
0: 对，去花园酒店的咖啡厅的，走吧。
1: 走。
3: 啊，好。
1: 阿梅想买台钢琴，你们知道像谢谢你们知道像他妈妈那样的人怎么肯舍得花那么一大笔钱呢？昨天他又跟他妈妈闹了一场。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们开车做彩影视资金用光了，现在还剩下两辆摩托车，我想把我那辆旧车卖了
0: 拿来做人情。你是想让那位红歌星体会到你对他是一片真诚，是不是？
1: 阿芳，你还不理解我？你不是说过帮助别人就应当干点正经的吗？
0: 每个富人帮助柴科夫自己是无私的，可是你帮助的只是一位浅薄的茶座歌星。
1: 你不要这样说他，他有缺点，会改正的。我相信，生活会使他变得深刻起来的。
0: 阿金，你的心真好。随你的便吧。
5: 小梅是个正走红的歌星，阿金不会对她有什么超乎友谊的想法的。
0: 红歌星怎么样？个体户又怎么样？你们呐，自尊心就不能提高一档？
1: 亲人，
0: 像这样的地方我们不照样来的吗？
4: 阁楼虽小，倒也还能安下这又贵又重的乐器。上着又窄又陡的楼梯。

0: 咱们来个音乐会怎么样？我先唱一支，唱心里有个谜吧。
1: 古老的钢琴却作为现代化的标志进入了如今普通人的家庭，然而起哄竟仍然是一种被欣赏又随时在即兴创作的精神产品。尽管昂贵的钢琴成了脱销的热门货，只靠金钱却未必能装配出一个美好的魂灵。
2: 请你给我和阿金拍张照片。
3: 拍什么照片？
0: 让红歌星替我做做广告。
3: 哎，
0: 哇，哎，怎么样，再配上两行广告词儿，就写金记烧鹅最好味，不信问问李小梅啊，怎么样，贴在我烧鹅档前啊？
3: 贴这个不好吗？
0: 哎，我阿金的照片算个屁呀！
3: 你真喜欢拍这种照片
2: 啊？
3: 我不喜欢你拍。
2: 我给你钱。
0: 哎，阿金，你摆什么款呢？你的业务不是有代拍广告的吗？现在就喜欢请名演员做广告。
2: 算了，我们到别处拍。我认识记者，他有日本美能达照相机。
4: 哎呀，别走啊！阿金会给你们拍的。
2: 在这儿情绪出不来。
3: 哼！
1: 当那张有饱满情绪的广告照片已经和焦黄油黄黄的烧鹅并排挂在阿金的橱窗里，就引起了阵阵嘲讽和非议。这又何必？上不上广告跟人品艺德本无必然联系。李小梅的问题也不在这里，现在就硬是拉扯在一起。
3: 哟，阿金哥，李世南，平时待我们还不错吧？
0: 嗯。
3: 啊，他的意见我们是不是要尊重？
0: 嗯。
3: 他希望。他希望把小梅的照片拿下来。
0: 哎，
3: 我可以马上把买钢琴的钱还给你。
0: 哎，什么钱不钱的，还不好说话。老实说，我看出来了，你呀是心疼阿梅。
3: 阿金哥，你可别乱说。我总觉得做生意格调应该高一点。
0: 什么？谁的格调不高？你小子别以为上了几天文化夜校啊，就把道行学到家，白琴的斯文的款子来了。哎，上次你在阿梅的面前说我的坏话，哼，我都没计较你。我阿金总算好人一个吧，虽然上不了电视，登不了报。
2: 谁说的？谁说登不了报？阿金，你看，
4: 看看了。
0: 想不到我这个烂枕头的照片也能上画报啊。
5: 哎，你快来看看，我的照片上画报了。哦，你快来看看，快来看，快来看，快来看。
1: 烧鹅店换了张广告照片，一把火就在阿梅的心里点燃。
2: 谁这么假好心把我的照片拆下来？
1: 阿金嫂就该装作没听见，可就说不清是知难而上还是不知深浅。
2: 是阿金，不是阿金。阿金把自己的照片换上去的。
6: 阿金的什么照片？
2: 就是阿芳给他拍的那张了。听说要参加展览会，还要登在画报上呢。
6: 哼，能拍张照片发表有什么了不起？都是阿金多事，分明是眼红嫉妒。
2: 算了算了，阿金说等我生了给孩子摆满月酒的时候请你唱歌，那时啊我们都给你捧场。
6: 什么？
2: 阿金说等我生了给孩子摆满月酒的时候请你来唱歌。
6: 蠢货无知，哼，说实在的我只是贪好玩，阿金这样的烧鹅佬还不配和我照相呢，居然要我在这种场合为你们唱歌。
7: 今早封队长来过了。
6: 哦，他终于找上门来了。
7: 他说你们没有到外地演出的任务。

0: 怎么？他是来告状的。
1: 他也敢骂你？他是什么东西？我今如今也是有钱有面子的人，别说一个李小梅，就是他整个兢兢业队，我也行得起。捧场捧场，去他的吧。老实说，他唱的还不够功力，我听得出来。我去找他。
0: 哎呀，算了，多一事呀，还不如少一事呢。
1: 哼。看他走起路来脚后跟不着地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还兼对他那么好，可是他，哼，真不讲义气。
2: 只说是红星直上云霄，一片夺目，熠熠光彩闪耀；竟又是日薄西山，梧桐落叶昏鸦觅巢，哪有无限好？
1: 哎，荣幸，哎，荣幸。
0: 阿金。叫你那帮兄弟伙计今晚去听歌，门票我包了。
1: 哼，想听歌我们自己买得起票，那点零碎钱呢，打个哈欠就会回来的。
0: 我知道，只是请你们来给我捧捧场。
1: 我们这些人有个屁用。哼，再说我那帮兄弟们伙计们也不会为一个不讲义气不讲信用的人捧场。
0: 你是说我还欠你钢琴钱？我马上可以还给你，你要算利息也可以。
1: 怎么，红歌星李小梅也会争取生意来了？告诉你吧，钢琴钱呢，还给阿坚吧。
0: 阿坚，你能出来一下吗？有时我也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你，见了你也有些惭愧，所以没跟你多说话。
3: 这何必呢？
0: 是的，我是自己折磨自己。我们一直也只是好朋友，是吧？
3: 是的。
0: 再说我们职业不同，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也很难有什么共同的生活目标，是吧？钱我马上会还给你的，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也会帮助你的。好了，我还要去演出，这里有两张票，你来看吧。
4: 哥，还给他。哥，你要他的东西干什么？
3: 你不懂，不要，他心里更不好受。
0: 阿芳姐，
5: 小妹，你哥哥是对的。我跟你一块去。
3: 你特别能理解人。
5: 你呢？特别能谅解人。
2: 可怜那肥皂泡，还在一味膨胀，尽情自大，只顾炫耀。无需风雨也飘摇，阿梅竟是一步一个脚印儿重蹈覆辙，走上了于飞飞的道。
6: 你又迟到了。
0: 我是压台的。
6: 你的节目提前了，压台的是另一位。该你了。
0: 让我再压一次吧，再压一次。
6: 没有必要了。
0: 为什么？
6: 你自己最清楚。

0: 阿健，知道了吗？上面的金丝鸟啊，翅膀折了。嘿，
1: 阿健哥，
0: 嗯，
1: 当初主张他当克星的是你，现在要看的效果的也是你。你啊，怪不得拿不到那个优秀个体户红旗，
0: 这连得上吗？
1: 哼，肚子里的烧鹅油就扶不起一条小船。
0: 哎，阿健，你真的不计较？当初他伤害你，可是伤害的最重啊。
2: 阿金哥，
1: 啊，来呀，
2: 你的信，送信的都塞到我信箱了，其实只有一封是我的。
1: 哎，看看什么信？这是任学会来的，牺牲我为会员了，
3: 是真的。
1: 好，这是来拍结婚照顾客的，请我吃喜糖呢。
3: 嗯。
1: 哦，这是几位中学生写的，问我这招不招工，想到我这工作呢，真有意思。
3: 行啊，
4: 了不起。
1: 哎。
5: 阿梅。阿梅，开门呐！
2: 阿梅，出了什么事了？
1: 音乐队来信说合同期满，不再续订了。
0: 说穿了就是炒鱿鱼，解雇了。
2: 哦。哎。
0: 哎，阿坚，你说会不会是别的歌星在后边拆台呀？
1: 这，我也不太清楚。
4: 副队长做的也太狠了。
0: 嗯，
5: 我还能唱，我还能唱。你看他那唱姿怎么下场了？
2: 我就来了。
6: 阿金，
0: 啊，
6: 李师奶说要卖钢琴，阿梅跟他闹起来了。
0: 快去劝劝他们。
6: 好，你快点来啊。
0: 哎，对了，把我那套西装给拿来。
6: 你要去哪儿？
0: 找青松呢。你们两个在家里头关照着阿梅啊。
1: 哦，去吧。
2: 阿金啊，见了宋队长不要讲粗话，动作文雅一点。
0: 知道了。嗯。
4: 请坐。
0: 好好。是这样的，我有两件事。
4: 嗯。
0: 一件，我想过一段时间请你们乐队到我们那里为孤寡老人和街坊群众演出一场。
4: 嗯。
0: 费用嘛，我包了。
4: 嗯，你？
0: 对，是我。
4: 我们可以一演
0: 啊？不，钱由我出，出定了。
4: 再说吧。
0: 第二件，你们乐队的李小梅，
7: 她不遵守规章制度，
4: 到处乱跑乱唱，影响不好。更主要的是，她的工作态度不良，所以我们只好按规定。
0: 你们不是一下子就把人推出去了吗？
4: 要是你的伙计不干活，你怎么办？
0: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以后就再也不能唱歌了吧？
4: 来来来，坐下，啊，
0: 哦，
4: 慢慢谈，慢慢谈。
0: 对不起，
8: 阿金没能文雅到底，队长也没沉住气。不过结局总该像所希望的那样，和和美美，人人满意。
9: 喂喂。各位街坊父老，我阿金这几年是浪子回头啊，在政府的关怀下发了点财，一直找不着机会。

0: 头谢大家，今天是我的千金满月，我感慨心潮，请来了京星乐队为大家演出一场。
1: 阿金哥，今天你是主角，先给我们唱一个。
0: 好。哎，不行不行，我这个鹅公喉不行，还是请歌星们唱吧啊。
2: 李小梅，你的街坊邻居对你多好啊！
0: 让一让，
2: 你可要珍惜这一点呢。
0: 哎啊，队长，嗯，可以开始了吧？
1: 同志们，好了吧？
3: 好了，
1: 走吧。
0: 哎，哎，宋队长说了，今晚呢是对你的考试，唱得好啊，还可以回乐队，您得好好唱啊、嗯、啊！哎，去哪？
4: 回去拿服装。
0: 哎呀，来不及了，
4: 我坐小车。
0: 哎，今晚唱什么歌？
4: 圆月亮。
5: 是啊，曾经有过很好的开始，有过多少美妙的回忆。愿新的开始不再重复痛苦的过去，像圆月亮那样美满，那样深情。可是已经晚了，阿梅此刻只能躲着门边，听阿健和阿芳的悄声细语。
6: 真好玩，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7: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6: 获得办好了、嗯、
7: 我这次在深圳给您买来一套全毛的西装，咖啡色的，喜欢吗？
6: 喜欢。哎，怎么不拿来给我？
7: 不，等到那一天再穿。

0: 哎，快点快点，你怎么了？
1: 哎呀，今晚一定看好啊，
0: 明白了。
2: 今天是喜庆日子，我本来应该唱一首喜庆的歌，但是我想我还是唱一首对我们所有同辈的人有教育作用的歌，希望大家喜欢。

0: 刚才播送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街市流行曲》，影片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黄锦宏，导演于石斌，主要演员有杜敏、陈瑞、王伟波、袁兴哲，剪辑写稿草田，解说曹山，
1: 复制合成贺平。
2: 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

播剧《刑警803》，利人之死，编剧金兆宏，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0: 全国时装模特大奖赛正在进行。当模特蒙妮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不再怀疑，蒙妮是当今中国时装模特中的佼佼者。同样，人们也不再怀疑，林兰是中国时装模特的先驱。在蒙妮的身上，能显露出现代年轻女性的魅力。而她的老师林兰，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她风韵犹存。作为长辈，林兰是看着蒙妮成长的；作为同行，林兰该为蒙妮骄傲，因为在蒙妮的身上，林兰耗尽了精力。他们俩是如此的相像，身段、容貌、仪表、风度、气质，而且在今天晚上出国人员选拔赛上，蒙妮表演的又是如此的完美。看来，蒙妮成为出国时装模特中的一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有着一代丽人之美称的蒙妮的指导老师，评委中的主角林兰，似乎理所当然也应该为之兴奋。但是，
1: 林老师，
2: 哎，
1: 林老，你看我今天表演的怎么样？听说好多评委都给我打了满分，他们都说一看蒙妮的表演就知道是林老一手培养起来的。
2: 蒙妮，你
1: 怎么了？

0: 老师，难道？
1: 没什么。
0: 难道你对我今天的表演不满意？
1: 不不，我很满意，很满意。不过，我
0: 不过什么？
1: 不过我投了反对票。
0: 什么？
1: 你不用问，先早点回家休息吧。啊！
0: 你投了反对票？
1: 对。
0: 这为什么呀？林洛，为什么是你投了反对票？你辛辛苦苦的帮我练，不分昼夜，不计报酬的，你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坏我的好事呢？
1: 回家去吧，啊，莫妮，你还年轻。
0: 不，年轻并不是你投反对票的理由。林老，你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1: 不为什么，莫妮，不为什么。原谅我，莫妮，我有点不舒服。你早点回去吧，出国人员名单基本定了，等下次吧。啊，
0: 下次，下次，再下次。好吧，我不会再有下次了。
2: 蒙妮憋着满肚子的火匆匆离去。不一会儿，林兰晚年的相好，电子研究所的退休职工王向宇来找林兰了。
1: 向宇啊。
3: 林兰，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有意要跟蒙妮作对呢？你们的每场表演我都看了，蒙妮是这群模特中最出色的一位，这你也承认。可是为什么？
1: 你是来说情的。
3: 说情？为蒙妮？不，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情，要想更改是不容易的。我只是想
1: 探明原因。不要问了，向宇，我有点累。
3: 明兰，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我想，是不是你在蒙妮的身上看到了你早年的影子了？
1: 小雨啊，也许你太了解我了。哎，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想早点休息。
3: 啊，那也好，我去叫辆车，送你回家吧。
1: 哦，不了，我自己能回家。你也该回家休息了。
3: 嘿，你呀，走吧。

0: 林兰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她显得非常疲乏，一到家便无力地半躺在沙发上。
1: 喂，
2: 你总算回家了。
1: 你是谁呀？
2: 你的朋友，我马上回来看你的。
1: 你到底是谁呀？
2: 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
1: 哎，你，喂，喂喂，这么快啊？不会吧？谁呀？
3: 是我呀，林家婆，隔壁的丁纯。
1: 丁纯呐、啊？
3: 哎，
1: 这么晚了，有事啊？
3: 你开门就知道了。
1: 哎呦，是你呀、
3: 啊，林家婆，我等半天了，刚才从窗户啊看见灯亮，才回家呀。
1: 哎，你今晚怎么没跟蒙妮在一块儿啊？
3: 她呀，要准备出国表演了。嗨，这种女人啊，有好事情啊，就把我给忘了。
1: 哎呦，这可不会吧？再说。你们谈朋友要好长一段时间了。
3: 唉，别谈了，别谈了。哎，对了，还钱给你了。
1: 哎呦，急什么呀？明天还也来得及吗？
3: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晚有钱，今晚还，到明天啊，说不定又要让我给输光了。
1: 你看看你，
3: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现在这个社会啊，也就只有你林家阿婆这样的好人啊，能拉我一把。
1: 幺幺，别捡好听的说。
3: 是啊。
1: 你呀，成天迷在赌博里，看蒙尼将来怎么跟你过日子。
3: 嗯，这是1000块，你点点。哈，跟蒙尼过日子，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了。他呀，就干他的模特吧。哎，当然，这还多亏你林家阿婆的精心培养啊，否则他早就成
1: 什么
3: 宾馆门前那些个拉客的妓女了。
1: 哎呀，别乱说，蒙尼要知道了，
3: 他才不在乎我说这个呢。他早就说过，凭他的脸蛋啊，不怕没饭吃。当然，他还不能跟你相比。30-40年前，你林家阿婆呀，不知道要甩他几条马路呢。他呀，肚子里全是草。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吹了。哎，我要去。
3: 哦，对对对，你也该休息了。哟，这都快11点了。谢谢你啊，林家阿婆，再见。再见。
1: 再见。
3: 谁呀、啊？
4: 我呀。
3: 是蒙妮呀、啊，来了，来来来，快快，到屋里来。哎，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国呀、啊？
4: 出国？哼，我非杀了这个老太不可。
3: 哪个老太呀、啊？
4: 你楼下的。
3: 杀他？哎呦呦呦，这到底怎么了？这是？
4: 完了，全完了。

0: 夜深人静，此刻楼下的林兰家也正笼罩着一层不安的气氛。刚才的那个电话搅得林兰心神不定。
1: 谁呀？谁呀？
2: 怎么是你？

0: 第二天清晨，与林兰同住一幢楼的居民纷纷来到公用灶间，而显得一夜未合眼的丁纯也破天荒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邻居们感到十分奇怪。
1: 阿纯啊，今天太阳可是从西边出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2: 他呀，肯定是一宿没睡觉，又在打麻将，是不是啊？
3: 瞧瞧，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大惊小怪。陈大爷
2: 啊，
3: 林家阿婆起来了吗？
2: 没看见啊？
1: 没看见呢。
2: 他早该起床到公园去打拳的啊。我来看看。这个奶瓶还在，他肯定还在房间里啊。
3: 是吗？我正要找他呢。
1: 对了，阿纯
3: 啊，
1: 帮忙叫一叫他起来。
3: 嗯，
1: 我和他说好今天一块儿到公园去的。
3: 那好吧。
1: 哟，老太不要是生病了？
3: 不会吧，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
2: 怎么会睡得这么死呢？
3: 哎，你们再敲一敲，我到后窗去看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再敲敲，来。
2: 哎，林家阿婆，林家阿婆，
1: 林阿婆，
2: 林家阿婆，
1: 怎么没声音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1: 出事了？怎么了？
2: 什么回事？
1: 张大爷，不好了！来，大爷，快看，他可能死了了。什么？他直挺挺的躺在床上，脸上还盖了一条毛巾啊！
2: 什么？哎、
1: 这怎么回事？
2: 他死了！
1: 快把门撬开！
2: 不行，
1: 怎么回事？
2: 快撬开！
0: 在公安局刑侦队值班室内，803和沈西还在呼呼大睡，他们难得有机会睡个好觉。可是，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们惊醒了。
4: 喂，哪位啊？
5: 803吗？我是西城分局的汤景义啊。
4: 好，老同学啊，出什么事了？要惊动你这位局长助理大人啊？
5: 别开玩笑了，哎，又一起凶杀案，一个独居的老太，邻居们今天早上发现她死在床上。
4: 好吧，我马上来。起来，都起来。
6: 我说803
4: 啊，
6: 这大清早的出现场，算不算是加班啊？
4: 哎，你小子，还大清早啊？
6: 嗯，
4: 都7:30了。
6: 好，算我们倒霉。
4: 沈西，关照一下杨法医和技术人员，立刻出现场，快！
6: 遵命，803。

0: 西城公安分局的刑警早已到达了案发现场。分局局长助理汤锦义看见803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1: 哟，803
2: 啊，真是神速啊！
1: 我队里头这帮朋友可是问我要加班费了啊。
3: 哦，
1: 哎啊，
3: 林三，这家丑可别问人
1: 了。没关系没关系，一点加班费算不了什么，只要案子破了
3: 啊，
1: 这点辛苦费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3: 哦，闹着玩闹了，同学。
1: 你也知道，哎，咱们这帮刑警是怎么度过这些年头的啊？
4: 是啊，这年头与咱们刚工作那年头不能再画等号了。
1: 嗯
4: 啊，
1: 哎，还是谈谈案子吧。这个老太太
4: 她叫林兰，
1: 嗯，
4: 今年70岁，真是一代美人呐。不知怎么搞的，被人给掐死了。
1: 怎么发现的？
4: 楼上张大妈昨天跟老太约好今天早一块上公园，另外一个小青年一大早好像也找他有事，门敲不开，结果在后窗发现老太死在了床上。
1: 从后窗怎么能判断老太太已经死了呢？
4: 那个小青年说老太没有脱衣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部又被枕巾盖着，不像是熟睡的样子。
1: 哦，那么这个小青年
4: 也是住在楼上的邻居。
1: 嗯，
4: 他还说昨晚11点老太还健在呢。
1: 11点？
4: 嗯，
1: 那个时候小青年还遇到过老太太？
4: 也许是的，反正对他可以进一步询问。
1: 嗯，
3: 来，杨法医来了。
1: 哦，杨法医，能够初步判断一下死亡的时间吗？
3: 从尸体僵硬的情况来看，
1: 嗯，
3: 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8小时以前。
1: 嗯，明白了。他是被掐死的吗？
3: 这个……
1: 哦，不要马上回答了。我想了解他真正的死亡原因。
3: 嗯。
1: 哎，石溪。
3: 哎，
1: 马上找到那个小青年。
3: 嗯。
1: 哎，老同学。
4: 嗯。
1: 他叫什么？
4: 叫丁纯，待业青年。有赌博前科。
1: 马上找到他。
3: 嗯。
1: 详细询问一下，今天为什么要急着找到林兰？
3: 嗯。
1: 我想，这里头肯定有线索。哎，考你啊！
3: 哼，别太器重我啊，803。如果真能捞到点什么，也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没啥了不起。
1: 你走吧，小子。
0: 沈西走了，803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林兰的那张妩媚动人的相片，然后目光停在了桌上的一杯白开水上。
1: 哎，汤助理，
4: 都是老同学，别
1: 啊，老同学，你对这个案件和林兰有什么看法？
4: 他杀是确定无疑的了。
1: 嗯，
4: 林兰嘛，解放前是个著名的时装模特，丈夫是个银行家，解放后靠她丈夫养活的。
1: 嗯，
4: 文革期间受到一些迫害，丈夫也死了，不过两个女儿倒是很有出息的，一个在国外工作，一个在外地某研究所工作，她本人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再说她丈夫给她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在香港都有股份。
1: 嗯，
4: 这凶手与林兰的关系吗？

0: 是熟人，
1: 这应该这么看啊。
0: 嗯，
1: 没有撬门的痕迹，不存在明显的搏斗痕迹，现场一点都不乱，而且这杯水
0: 什么？
1: 别再难我了，803，你是这行的专家，怎么要对我进行考试啊？
0: 别这么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你说，我不请教你，我请教谁去？
1: 这你可找错人了，我是碰巧在局里，干这行的哪能跟你比？
0: 老同学，别这么客气。这个案子我们接了，
1: 嗯，
0: 可你们要鼎力相助啊！
1: 哎，这你放心，老同学嘛，一句话，没有不干的理由，你放心好了。
0: 好，现场先封起来，保留几天。
1: 好，
0: 我想查找林兰的全部关系，查明昨夜的活动去向。我还希望老同学得多提供些线索，免得咱们大海捞针呢。
1: 哈哈，据邻居反映，老太平时不爱广交朋友，当然他总有些关系，总有些关系的。
0: 那好，我们先走一步来，日后再来拜访
1: 啊。别客气。哎，
0: 嗯，
1: 对这案件你的看法是？
0: 现场似乎留下了很有意思的痕迹。
1: 哦，

0: 刚才播送的是《利人之死》第一集《夜半凶杀》，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汤锦义由宋怀强演播，蒙妮由狄菲菲演播，丁纯由顾路峰演播，王向宇由吴文伦演播，顾局长由赵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舒荣、陈兆雄、张倩、吴云芳、周小倩、甘向宁、马新宇、陈萌等。解说丁建华。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美国影片《蝴蝶梦》的电影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
3: 我带着杰斯巴顺着楼房往前走，忽然我听到丹福斯太太在跟什么人讲话，我不愿见到他们，就在门后站住了。
4: 请您跟我来，杰斯先生，别让人看见。
5: 丹尼，你这老怪物，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听了这些新闻，真让我乐得喘不过气来了。
4: 您到这儿来真是太危险了。
5: 哦，胡扯。
3: 杰斯吧，
5: 我到这儿就像到了家里。
4: 轻点。
5: 是的，我们得小心点儿，别惊动了灰姑娘。

0: 厅呢，您从花园门走，他看不见您。
1: 我好像是个从后门溜走的穷亲戚。好的，你再见。
0: 再见，请您小心点儿。
2: 那个男人走了，但我没想到他在经过窗口的时候从外面看见我了。
1: 找我吗？啊，我没吓你一跳吧？
2: 当然没有，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1: 亲爱的，老麦克斯怎么样啊？
2: 很好，谢谢你。
1: 啊，听说他到伦敦去了，撇下了他的小新娘，这可不太好。他就不怕别人把你抢走吗？丹尼，你防备的办法没用了，女主人躲在了门后边。好，给我向新娘介绍一下吧。
3: 这是菲菲尔先生。
2: 你好。
1: 啊，你好。
2: 你不在这儿喝点茶吗？
1: 哦，多么动人的约请啊，留我在这儿喝茶，我很高兴。啊，对，我还是走吧，真遗憾，我们刚认识。再见。能遇见你很愉快。哦，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不把我这次短暂的拜访告诉你尊敬的丈夫，那你是很贤惠的，他并不喜欢我。
2: 好吧。
1: 你真讨人喜欢。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在家等我，我是一个单身汉，后会有期。我知道丹尼没向你介绍清楚，他没告诉你我是瑞贝克最亲爱的表哥。好，再见。
2: 又是瑞贝克。我决定马上到西房去看看。我回转身，丹福斯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我走到西房门前，定了定神才把门打开。我壮着胆子走进去，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屋子顿时变得分外明亮。我不由得惊叹它的陈设的华丽和整洁。我走到还摆着麦克西姆照片的梳妆台跟前，那些梳妆用具就像刚用过而随手摆在那里，仿佛它的主人还在这里生活着。也许他马上就会从更衣室里走来。是风刮着窗
0: 子。您需要什么，夫人？
2: 我不是来找你，丹福斯太太。我看见有一扇窗户没关上，我想把它关好。
0: 您怎么这么说呢？我出去的时候都关好了，是您自己打开的。您一直想看看这间屋子，您为什么不叫我领您看呢？我每天都准备着让您看。多美的屋子，您从来没见过吧？每件东西都按德文特夫人所喜欢的样摆的，和她走的那天晚上完全一样。来看看她的更衣室，我把她的衣服放在这里，你想看看吗？您感觉一下吧，这是德文特先生送给她的圣诞节礼物，他经常送给她贵重的礼物。我把她的内衣放在这儿，这是修女院的修女为她精工细做的，无论她多晚回来我都等着她，有时候直到天亮她才回家。她卸妆的时候告诉我舞会的事，所有的人她都认识，人人都喜欢她。她洗完澡上床以前就走到梳妆台这儿来。哦，您动她的刷子了吧？这样好些，他总是这样放着的。来，丹尼，梳头发吧。我就给他梳上20分钟，然后他说晚安丹尼，他就上床了。您不会感到他已经去了好久了吧？有时候我在走廊里好像听到他那轻快的脚步声，无论他在哪儿我都不会听错的。不仅在这个屋里，而且在整个楼里。您相信死者能回来吗？
2: 不不，我不相信。
0: 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回到曼德里来了，看着您和德文特先生。您好像累了。

0: 为什么不在这歇会儿，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
1: 我再也不能忍受，开门跑了出来。也许你们以为我是逃跑，不，我决心开始我要做的事情。我推门走进陈厅，把那些封面上印着大写字母 R 的本子和从抽屉里清理出所有的旧信都堆放在桌上，然后拿起话筒
2: 告诉丹斯斯太太我马上要见她。
1: 这时候我从旧信堆里看到一张当年在曼德里举行舞会的请帖，被请人叫菲菲尔。这个菲菲尔不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油头滑脑的男人吗？在请帖的角上我又发现菲菲尔留下的一行字 Rebecca， 我一定来。
0: 您叫我吗，夫人？
2: 是的，丹斯斯太太，请把这些全拿走。
0: 可这是怎么做，夫人的？
2: 现在我是德文特夫人。
0: 是，按您的吩咐去做。
2: 请等一下，丹斯太太。菲菲尔先生，来这儿的事我不想对德文特先生提起，我想把今天下午的一切全忘掉。
1: 丹斯太太终于在我面前垂下了她那寒光逼人的眼睛。我感到了在曼德里从来没有过的愉快，以至于当我投向刚回来的麦克西姆的怀中时，都差一点把他撞倒了。
3: 哦，
2: 麦克西姆，你走了一整天，
3: 你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
2: 啊，我在想。
3: 想什么？
2: 来，进来。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开一次化妆舞会好吗？像你过去一样。
3: 你怎么想起这事来了？姐姐告诉你的吧？
2: 不是不是，是我想我们应该让人们觉得曼德里还和过去一样。
3: 哦，
2: 亲爱的，可以吗？
3: 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要做几百个客人的女主人，甚至全县的，很多青年要从伦敦来，这儿变成夜总会了。
2: 我知道，可是我要做，答应我吧，我没经历过大场面，但是我可以学，不会给你丢脸的。
3: 你要喜欢就开吧，请丹佛斯太太帮助你。
2: 不不，我不需要她的帮助，我自己可以。
3: 好吧，亲爱的。
2: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
3: 你打算扮成漫游仙境里的爱丽丝？
2: 我不告诉你，装束由我自己来设计，让你大吃一惊。
1: 但是我的设计工作进行的却不顺利。舞会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还没画出一张满意的设计草图。
0: 请进。夫人，罗伯特在书房里发现了这些草图，是您扔的吗？
2: 是的，丹斯太太，是我为舞会设计的服装草图。
0: 德文特先生有什么建议吗？
2: 没有，事先我不想让他知道。
0: 您可以在这家族的画像里选一套服装。
2: 啊，是走廊上的那些画像吗？我去看看。
0: 您看这张画，好像是为您设计的，您可以把它画下来。德文特先生说过，他最喜欢这张画，是他的一位祖先。
2: 啊，真的，这主意太好了，谢谢你。
1: 我居然按照丹斯太太的建议去做了。当我试妆的时候，从镜子里看到这件极其合身的白色纱裙，上面的每一个皱褶，每一个花瓣都做得那样精细，那样新巧，再戴上那顶白花草帽，越发显出整套装束的端庄典雅，华贵大方。我提着裙子轻盈地走下楼去，麦克西姆和姐姐正好是背朝我在说话，让他们猛一回头的时候大吃一惊吧。
0: 真有意思。
2: 晚安，德温特先生。
3: 你穿的什么衣服啊？
2: 瑞贝卡，可是这是走廊那幅画上的，我怎么了？
3: 快去脱掉，你穿什么东西？

0: 情，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听见了没有？
1: 幺二零先生和夫人到，波尔班将军和夫人到。
2: 我跑回楼上，帽子也被我在楼道里的奔跑带起的风刮掉了。我冲进西房，丹福斯太太却像是在等我了。
3: 我看着您下楼的，就像一年前看着他一样，虽然衣服一样，可您没法跟他比。
4: 你知道，你知道他穿过，可你故意捉弄我。你为什么这么恨我？我怎么得罪你了？
3: 您想占夫人的位置让他娶您，我看得出他的眼睛，我经常听见他在楼上走来走去，他整夜的想念夫人，因为他失去了夫人而痛苦。
4: 我不要知道，我不要知道。
3: 你以为可以做夫人呢、啊、住他的房子，用他的东西，可他比您强得多，您比不上他。虽然最后他失败了，可他不是被人战胜的，被大海。
4: 好，别说了，别说了。
3: 您太激动了，我给您开开窗户，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您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曼德里？他不需要您，他不爱您，您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活着有什么意思？您往下看看吧，这不是很容易吗？您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去吧，去吧，别害怕呀。
2: 我从窗口看见 Medicine 也随着喊叫着的人群奔向海边，我换了衣服也跟着跑出去了。这天晚上雾大的看不见迎面的来人，我在海边转得精疲力尽，也没有找到 Medicine。 天快亮了，我才听说在营救一艘触礁的海船同时，从水底捞起了另一只小船，它就是瑞贝克的那只小帆船。我担心麦克西姆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忽然我看到从海边小屋透出的灯光，麦克西姆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但我还是朝着小屋走去了。他真的在这儿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5: 你来呢
4: Maxim， 你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5: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4: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了那套衣服。
5: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4: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5: 你很爱我是吗？可是太晚了，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
4: 不 Maxim。
5: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4: 麦克西姆，你要跟我说什么？
5: 瑞贝卡胜利了，她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她知道会这样的。
4: 你在说什么？
5: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4: 是的，我听说了，那是瑞贝卡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5: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他打破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一具尸体。
4: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5: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0: 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你看，我说对了吧？太晚了。
1: 不，不晚，你不要这样说。世界上你是我最爱的人。Maxim， 吻我吧。
0: 不，亲爱的，太晚了，太晚了。
1: 我们俩再也不分离了，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没有秘密，没有隔阂。
0: 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了。
1: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1: 你时刻怀念着 Rebecca， 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他，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0: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 Rebecca 相比，不论是你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对不对？
0: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我恨他。一开始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了做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1: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0: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儿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利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1: 我能，我当然能。
0: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但他干得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儿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1: 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来过。
0: 你怎么没告诉我？
1: 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 Rebecca。
0: 让我想起，好像我还需要人提醒。菲佛常在这和他幽会，我警告他说，如果菲佛再来，我就打死他们。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了，我决定来和他们算账。可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在等菲佛尔，但是菲佛尔没来。他躺在沙发上，身旁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他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他站了起来，直冲着我走了过来。他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利，你不是想要一个继承人吗？然后他大笑。

0: 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将要做一个良母了，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里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放在口袋里，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他站在那儿，以一种胜利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着。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他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他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往回走，看见那船沉了下去。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我们必须说明，那个尸体你从来没看见过。
0: 不行，他们会认出他的。他的戒指和镯子他总是戴着的，可以证实是他的尸体。然后他们会想起来被埋葬的那个女人。
1: 如果他们认出是瑞贝克，你就说上次你认错了，你病了，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瑞贝克已经死了，他不能说话，他不能作证，他不能再对你有任何损害了。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卡会胜利的。
1: 不，她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她也不会胜利的。

0: 喂，哦，是弗兰克，你说谁？朱利安上校。哦，请你告诉他，我尽快的到他那儿去。什么？哦，请你告诉他，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就去。啊。
1: 什么事？
0: 是弗兰克来的电话，警察局长朱利安上校要求我到停尸房去。他想知道我上次认领的尸体是不是有可能认错了。
1: 曼德利的秘密竟是这样的被我探寻到，我却又要为秘密的揭露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担忧了。但是现在更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支持和安慰的是 Maxim。
0: 哦，亲爱的
1: Maxim， 我担心明天你在调查会上的态度。
0: 怎么？
1: 你不能发火，答应我一定不要发火。
0: 好，我答应你，
1: 不论向你提出什么问题都要理智。
0: 你别担心，
1: 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0: 不会的。
1: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0: 对。
1: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你最好别去。
1: 我不能在家等着，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俩一分钟也不分离。
0: 好吧，亲爱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在意，我不能忘记。这件事对你的影响，事情发生后。

0: 我只想着你。
1: 哦，
0: 你那天真的、动人的神态从我眼前消失了，是我破坏了它。由于我告诉你关于瑞贝卡的事，在这短短的几小时内，你老了这么多。
1: 麦克斯，麦克斯。
2: 调查审讯会的旁听席里坐满了人，我和忠实的弗兰克，还有丹福斯太太，以及那个油头滑脑的菲菲尔也都出席了。
3: 塔布先生，请到这边来。
4: 你宣誓只说真话不说谎话？
5: 我宣誓。
3: 德温特夫人总是把船送到你那儿去修理吗？
5: 是的，先生。
3: 以前他在船上发生过意外吗？
5: 没有，我常说他是一位天生的海员。
3: 如果德温特夫人走进船舱，突然刮了一阵狂风，能把船打翻吗？
5: 请原谅先生，可能有别的原因。
3: 这是什么意思，塔布先生？
5: 我的意思是船底阀，先生。
3: 底阀是什么？
5: 船底阀就是船底排水的阀门。船飘着的时候船底阀是关着的，可是昨天我检查那条船的时候，我发现全被打开了。
3: 能是这个原因吗？
5: 正是这样，这就是船沉没的原因。
3: 你的意思是
5: 船根本没有翻？我知道说出来是很可怕的，船是被凿沉的。在船上有洞。
3: 什么洞？
5: 在船板上。
3: 你说什么？
5: 虽然那条船在水里已经一年多了，不过还可以看得出。我看那些洞是有人在船里凿的。
3: 他是经过考虑才这样做的？
5: 他技术成熟，行船不会发生意外。
3: 您很了解德温特夫人吗？
0: 是的。
3: 您相信他会自杀吗？
0: 不会。也很难说。
3: 你可以走了，塔布先生。德温特先生，请吧。很抱歉又来向你提问，你听到塔布先生的陈述了，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
6: 我怕不能。
3: 你能想得出那个船板上凿洞的原因吗？
6: 当然我想不出任何原因来。
3: 以前有人发现过船上有洞吗？
6: 自从这条船沉入海底以来，我很少想过它。
3: 德温特先生，我们非常体谅你遭到这种不幸的事，可我并不是为了娱乐才举行这次调查的。
6: 这是很明显的。
3: 因为德温特夫人单独出海，我们就相信是她自己遭的洞吗？
6: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3: 你能让我们知道她为什么要结束她的生命呢？
6: 我不知道，先生。
3: 德温特先生，虽然你可能不愿意说，不过我还是要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和已故的德温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你和已故的德温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
6: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现在就告诉你。
3: 现在休会，午饭后再继续。德温特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
0: 好。
2: 调查会是由于我的突然昏倒而休会的，即使是意外的保护了麦克西姆，我也是高兴的。麦克西姆把我送到汽车上，饭也刚好送来了。
0: 我说过你应该吃点早点，你是饿了才这样的。
1: 多不好啊，在那儿晕倒了。
0: 不是你晕倒，我就要发火了。
1: 亲爱的，你要注意。
0: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找找弗兰克。
1: 好，别担心，我很好。
0: 真的？
1: 嗯。
0: 啊，喝点酒。
1: 谢谢。
0: 你会好些的。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我就来。
1: 去吧。
7: 啊，你好啊，新娘子，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和 Max 结婚并不是什么好事吧？
1: 你最好在 Maxim 回来之前离开这儿。
7: 哦，怕他吃醋。我不是说他的坏话，你别认为我是一只大灰狼。我是一个好人，不会伤害人的。 我觉得你对这件事应付得很好，非常之好。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成熟多了，难怪。
6: 你要干什么，菲佛？
7: 哦，你好啊 ，Max。事情对你很有利，比你预料的要好。我很替你担心，所以我来旁听的。
6: 多谢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要吃饭了。
7: 啊、哦，吃饭？啊，太好了，简直像一顿野餐。啊，对不起，我把帽子放在这儿吧。嗯 ，Max， 我想应该跟你谈点事情。
6: 什么事情？
7: 嗯，好，嗯，就是那些洞，船上的那些洞是从里面凿的。嗯，老朋友，你知道吗？我有个强烈的预感，今天结束以前，有人会使用很刺激人的"谋杀"这个字眼的。嗯，你感到厌烦吗？嗯，那好，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你看看这个字条就明白了。这是瑞贝克死的那天写给我的，幸好他有先见之明，写上日期了。碰巧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舞会，所以第二天才收到的。
6: 你认为我会感兴趣吗？
7: 啊，不过我可以断定，一个当天晚上就要自杀的女人绝不会写这样的字条。请问你怎么处理的尸体呢？嗯，是埋了吗？啊、哦，我对汽车前客的职业干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开着一辆名贵的汽车，可这车不是你的，这是很让人恼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常想不干到乡下去住，能有一小块庄园和打猎的地方。我还没算出来一年需要多大开销。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希望你能够指教，怎么样才能不费劲儿还过得舒服。嗯，
8: 你好，麦克西姆，你找我？
6: 是的，
8: 我和菲佛先生要谈笔交易，最好到小饭店去谈，也许那有单间。
7: 哦，少陪了，
8: 快去找朱利安上校，说我立刻想见他。
2: 麦克西姆从车上下来，悄悄地嘱咐了弗兰克，就和菲菲尔到饭馆里找了个小单间。弗兰克也陪着朱利安上校随后赶来了。
9: 德文特先生在哪儿？
10: 就在这
9: 儿。
6: 哦，上校，这位是菲弗尔先生。
7: 哦，您好啊，上校，我们是老朋友了。
6: 那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是警察局长，他有兴趣听听你的如意算盘，你说吧。
7: 嗯，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只不过是说想到乡下去住。
6: 如果我能付给他钱，他就会扣下一件重要的证据。
7: 我只想看到公证处理，造船人的证词提供了关于瑞贝克如何死的可能性。哦，当然其中之一是自杀，我这有一张字条，大概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请您念一下吧，上校。
4: 亲爱的杰克，我刚看完病就回曼德里了。今天晚上我在小屋留着门等你，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瑞贝克，
7: 您看这像是个要自杀的女人写的吗？您能认为一个打算自杀的人会费那么大的劲儿坐船出海，然后用锤子凿子把船底凿成窟窿吗？上校，作为一个警官，您不觉得这里面有可疑之处吗？嗯，
4: 是谋杀？
7: 那还用说？您认识 Max 很久了，为了维护名誉，他可以去死，也可以去杀人，
4: 这纯粹是敲诈。要知道敲诈可不是那么简单，他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到头来敲诈着自己往往要坐牢的。
7: 啊，你们倒像是一个商会的人。 Frank，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对我是怀有敌意的。弗兰克在瑞贝克身上没捞到好处，不过这回你可要交好运了。新娘子一定会感激你亲热的一臂之力的。当她要晕倒的时候，你就去扶。那
2: 好，麦克西姆，对菲菲尔这样的无赖，人们往往忍不住要用拳头说话。我担心麦克西姆会又惹出事来。
7: 你的脾气会使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4: 菲佛，继续谈公事吧。你对这事儿考虑的这么仔细，也许能提供作案的动机
7: 啊。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我读过很多侦探小说，知道作案总是要有动机的，我可以提供。啊，他来了，他的证词可以提供作案的动机，是丹佛斯太太，我想您认识他。
4: 啊，您坐下好吗？我
7: 如果让我来问丹尼，他会明白得快点。丹尼，谁是瑞贝卡的医生？
1: 是乡里的马克林医生。
7: 哦，不，我是说在伦敦给他看病的医生。
1: 这我不知道。
7: 别这么回答我，丹尼，你对瑞贝卡是完全了解的，你知道他是爱我的，你当然不会忘记我们俩常到小屋幽会。
1: 他只是开开心，他把爱情看作是游戏，告诉你们他常坐在床上笑你们男人。
4: 现在您能想得出德温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1: 我不相信，我知道他的一切，我不能相信。
7: 那你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丹尼，瑞贝克死的那天到伦敦看过病，那个医生是谁？
1: 不知道。
7: 哦，我明白了，丹尼，你以为我们想要知道瑞贝克私生活的秘密，你要保护他，我正是要为他洗刷掉自杀的名声。
4: 丹福斯太太，有人提出德温特夫人是被谋杀的。
7: 喏，这回你明白了吧，丹尼？你还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凶手的名字。这是个很可爱的名字，说出来很容易。他叫麦克西姆。
1: 还有个医生，有时候德温特夫人一个人去找他，他结婚前经常去找他。
7: 不要再回忆往事了，丹尼。他叫什么名字？
1: 贝克医生，住金英路165号。
7: 啊，听见了吧？这就是你要了解的动机。去问问贝克医生，他会告诉你瑞贝克为什么去找他。他是想要证实是不是怀孕了。
1: 这不是真的，他没跟我说过。
7: 他告诉麦克斯了，麦克斯知道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把他杀死了。
4: 恐怕我们需要问一下贝克医生。
7: 哦，为了稳妥起见，最好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4: 好吧。不幸的是你有权这样要求，我去通知在调查期间审讯延期。
7: 我说上校，您就不怕这个犯人逃跑吗？
4: 我担保他不会干这样事的。
7: 好，再见麦克斯。走吧丹尼，让这倒霉的一对在一起消磨最后的时刻吧。
2: 不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9: 你太累了亲爱的，我明天早晨就到家了，我可以不休息的连夜赶回去。
2: 我等着你。
4: 走吧麦克西姆。
9: 好的，
4: 我们的车跟在你们后面。
2: 弗兰克陪着麦克西姆跟朱利安上校他们去伦敦，丹斯太太和我都回曼德里，不过我们却是各自回来的。我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了，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都不能把我和 Maxim 分开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但是我仍然焦急地等待着伦敦的消息。
4: 贝克医生，最近您可能在报上见到德温特先生的名字了吧？
10: 哦，是的，我看过有关这事儿所有的报纸，真是很悲惨。德温特先生，我向您表示慰问。
7: 别浪费时间。
4: 你不要捣乱，菲弗尔，我会问贝克医生的。我们这次来是想弄清楚德温特夫人去世那天的活动。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去年10月12号那天都有谁到您这儿看过病。
10: 非常抱歉，我恐怕不能帮助您。我知道德温特这个名字，可我从来没见过德温特夫人。
7: 你怎么能记得所有的病人的名字呢？
10: 哦，我们可以查查接诊日记。你是说10月12号吗？
7: 对。
10: 哦，在这儿，没有，没有德文特。
7: 你肯定吗？
10: 那天所有的患者都记在这儿。罗斯、坎贝尔、斯蒂尔、佩里诺、丹佛斯、曼秀。
7: 哦，丹佛斯，就是他。
4: 您再念一遍人名。您说是丹佛斯。
10: 是的。下午3点钟他来看过病。
7: 你还记得他什么样吗？
10: 记得，记得很清楚。他长得非常漂亮， 高高的身材，

0: 气派。
1: 嗯，这位太太是用了个假名字，
2: 是吗？真奇怪，我认识她很久了。
0: 她来看什么病？
2: 这涉及道德问题。
1: 您能提供一些关于德文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0: 应该说谋杀。她是不是有了孩子了？你说呀，不然像她这种有身份的女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
2: 你们是不是为了公事需要才到我这儿来访问的？
1: 当然，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不来打扰您了。
2: 你们想让我提供关于德文特夫人结束她生命的动机吗？我想我是可以的。这位自称是丹福斯太太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
0: 她是不是怀孕了？
2: 她以为怀孕了，但我的诊断不是。我送他到一位著名的专家那儿去检查，并照了 X 光片子。那天他到我这儿来拿诊断报告，我记得他站在这儿，伸手向我要照片，说：“我要知道真实情况，我不需要任何好言来安慰。如果是那种病，请立刻告诉我。”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谎话的，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了。他向我道了谢，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他得的什么病？
2: 癌症。
0: 哦，
2: 已经是后期了，做手术也不行的，短期内就需要注射吗啡，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待。
0: 您告诉他的时候，他没说什么吗？
2: 嗯，他很奇怪的微笑着。您的夫人真是一位奇特的女人。哦，对了，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使我非常惊讶的话。当我告诉他只能活几个月的时候，他说不，不用那样久。
1: 感谢您说出了我们想要知道的一切，我们可能需要一张证明。
2: 证明？
1: 证实自杀的结论。
2: 哦，明白了，请你们喝一杯酒好吗？
1: 谢谢您，我们该走了。
0: 总算弄清楚了。
1: 真可怕，这样一位年轻可爱的女人竟会……
0: 是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但你肯定也不会想到。我真该喝点酒了。
1: 我们还要去受审吗？不，不会再给麦克西姆添麻烦了。谢谢你，
0: 我送您回去吧。
1: 谢谢您，今天晚上在城里住。不过我要告诉你，菲菲，敲诈可不是个行当，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像你这样人的。
0: 我不明白您的话，如果您要买新车，就请告诉我一声。
3: 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我想您能了解我的心情。
1: 让这件事过去吧，最好通知您夫人，她一定很着急。
3: 我马上打电话，然后直接回曼德里。
4: 这天晚上，当我接到麦克西姆从伦敦打来的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享受过被这种意外带来的无比心快。我告诉 Maxim， 在他回来之前我绝不先睡。就在这同时，曼德里还从伦敦接到了另一个电话，那就是西菲尔把同样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丹福斯太太。于是就发生了连夜赶回来的麦克西姆也看到的这场使曼德里变成废墟的大火。
5: 菲利斯，夫人呢？在那边。
6: 麦克西姆，你可回来了？
5: 亲爱的，你没什么事吧？
6: 我很好。
5: 哦，
6: 可是丹佛斯太太发疯了，她说宁肯毁掉曼德里，也不能让我们生活的幸福。
5: 快看，西房！
4: 大火像一条条游动的金蛇伸向西房。身穿黑色长裙的丹佛斯太太站在西房窗口，手里仍然举着显不出光亮却还在燃烧的蜡烛。随着屋顶的塌落，那黑色长裙和曼德里一起化成了灰烬。曼德里并不是我们的幸福所在。 而我们的幸福却不是丹福斯太太所能烧毁的。
7: 听众朋友，美国影片《蝴蝶梦》的电影录音剪辑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街市流行曲》。

0: 中秋之夜，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吃月饼赏明月，是我国传统的民间习俗。可这回街坊邻居在这并不宽敞的楼房天台上张挂灯彩，围坐一起举行集体的赏月晚会，这是全凭着年轻人的张罗。像卖烧鹅的阿金，理发的阿伟，照相的阿坚，也还有待业的阿梅。
1: 女士们，阿梅呢？
2: 躲在自己房间里呢，不知道怎么搞的，今晚吃饭也不怎么开心。阿坚呐，你去问问他了。
1: 啊、哦。
2: 我的话他总不爱听。
1: 好的。
3: 女士们，阿坚这孩子真不错，又聪明又孝顺，跑遍整个街市也找不到几个。
1: 阿梅，阿梅，
4: 就说晚上在天台开音乐会，唱歌跳舞，可城市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幸亏金哥他们才在天台拉起了电灯。
5: 今天生意特别多，我也想多做一点，收档后又去找朋友借话筒，谁料半路上那辆车又坏了。走吧，现在上去玩吧。
4: 不去了。
5: 哎，对了，今天我借的那个话筒啊，可好了，灵敏度高，质量又好，听说是专业听音队用的。
4: 这我去换条连衣裙。
5: 随便点就行了。
4: 不好，歌厅里的歌星上台都是穿连衣裙的。喂，不要进来啊，在客厅里等着我。来帮我拉好这条链子。喂，怎么不进来啊？
5: 哇，你真亮，这条连衣裙
4: 啊，从香港带回来的，平时却没有机会穿，来帮我拉好。

0: 你真笨，还是我自己来吧。
1: 阿美姑娘带业不带情，没耽误谈恋爱，可她跟阿坚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定了，又谁都没明说。阿美长得清秀，又唱了一口好歌，今天的晚会少不了她这个主角。
2: 开始吧，
0: 唱一首什么歌呢？今天是8月15，就唱首圆月亮吧，希望大家喜欢。

0: 街市的这些小青年儿，虽说都是被人瞧不起又招人眼红的个体户，可也真不乏能人。就说照相的阿坚吧，老实巴交的，少言寡语，就凭一股钻劲儿掌握了一门摄影的好技艺。他的摄影排档就在海珠广场，生意特别好，顾客不断。当然了，晚会上摄影记者的角色就非他莫属了。
1: 这些都是中秋节晚上拍的，
2: 这张不好，这张也不怎么好，你们的技术啊看来都是不怎么样的，应该照像歌厅的歌星呀，才好玩呢。
1: 那也不是灯光的，除了正面光线外，听说还有背光、侧光，这些都叫辅助光源。哼，我也不太懂。
2: 哎，要是天天都是八月十五，那就好了。
3: 哎，阿梅，怎么，阿坚哥又欺负你了？别怕他，有我做你的后台呢。啊，
1: 坐下。哇，阿芳，买新车了？
4: 啊，刚买的。
3: 哎，你这还是一二五系的吧？啊，怎么不买女装的？
4: 我喜欢这个，有气派。
1: 嗯，那海珠广场的生意，怕都给你这辆豪华摩托车抢光了。
4: 现在买照相机的人越来越多了，海珠广场也不会有很多生意做的了。我看呢，得另想办法才行啊。
3: 喂，阿芳，有想法不？哎，对了，要是我开烧鹅公司啊，一定请你当经理。
4: 哟
3: 啊，好啊，看你的。
4: 你这张嘴，
3: 那不在话下。你这是真漂亮了。
4: 好了，笑话留在以后讲，我还得给外地顾客寄照片呢。拜拜。
3: 拜拜。
0: 骑着摩托远去的阿芳，也是个照相的个体户，跟阿坚的摊档都摆在海珠广场。不就是这又一辆红艳艳的崭新摩托，诱发了那些红眼病？个体户时势造就，应运而生，既不都是天使，也不必然是魔鬼。可笑红眼病，够不着葡萄冒酸水，就别再冒充打鬼的钟馗。阿梅这会儿还真有点酸溜溜的，她除了盼着天天是八月十五，平时倒也无忧无虑，跟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能玩在一起，就是见不得阿芳来找阿坚，一听两人说话心里就不是味儿。好在那摩托来得匆忙，走得急，阿梅依然是无忧无虑。
5: 你没考虑找个什么工作吗？
2: 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5: 你可以到阿坚的摄影档去帮帮忙嘛。
2: 要我做生意？
5: 你看不起我们？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阿梅，如果有人替你想替你跑，你就在铺子里干点轻松的，愿意吗？
2: 那我还没想过呢。哎，星星乐队，这是于菲菲，是学习小凤的。
3: 哎，阿梅呀、啊，你那么喜欢唱歌，又唱得那么好，不如啊到星星乐队当歌星吧。啊，
2: 我能行吗？
3: 行。哎，对了，要是阿梅能当歌星啊，保管能镇住这个什么菲菲。哼。
5: 哎哎哎，口气真大啊。
3: 嗨，大什么，这是我们街市的金嗓子，不信呢到我们家来听听啊。
5: 金嗓子，你敢上去唱一个吗？
2: 不行。
5: 哎，星星乐队正招收歌手，是金是银，你去试试看呢。
3: 我看阿梅呀、啊、最合适是当歌星了，我们这些同屋也可以沾几分光啊。
6: 啊，您来了，
7: 那里边坐里边坐啊。哎，
6: 好。
3: 真的现在呀、啊、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
6: 啊，阿坚哥，你说好不好？
1: 什么？
6: 我们当歌星好不好？
1: 好，
8: 找你俩摩擦啊。

0: 常去，当然好。
1: 您那您要演什么？不是我妈让不让去？
0: 今天我才发现，阿梅还怕她妈妈。
2: 阿梅天下第一，她怕谁？让阿青这么一哄，阿梅还真动了心，咪呀妈的对着镜子练起来了。人开窍有迟早，能开窍就好。
0: 阿梅，
1: 哎，好看吗？
0: 啊，哟，你把录音带盒上的封面都剪了。
1: 我喜欢。
0: 对了，考音乐队的事儿跟你妈说了？
1: 还没有呢。
0: 我看见招生广告上说再过两天就过期了。
3: 阿坚，阿坚来了。
0: 哦，李师奶。
3: 怎么连杯水也不喝？
0: 不用了。
1: 妈，我去考星星乐队。
3: 什么？你要当歌女？
1: 哎呀妈，什么歌女歌女的，那是旧社会。
0: 李师奶，现在演戏也好唱歌也好都叫做搞艺术啊，他们都是艺术家。
4: 恭喜，
3: 哎呀，
4: 恭喜，
3: 恭喜什么呀？
4: 我们恭喜阿梅啊，去考星星乐队啊！
3: 对对对对，
4: 李师奶，阿梅唱的那么好，你就让她去考考吧。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6: 小梅，小梅，面子，
7: 要不我看看，去考再说，他们会给你捧场的。
2: 这叫动员舆论，虽说是阿金暗中谋划，却也正是小哥们的心意。李师奶也闹得晕晕乎乎了。女儿没考就恭喜，一旦考上自然是人前光彩人后称许，就是不知道一曲找童年能否随心。

0: 怎么，我不在就找了个新的来，是想让我推到后台当伴唱？
1: 哎，你多心了，队长是有心让你多带个徒弟呢。
0: 小姑娘哪来的？歌唱得不错嘛。
2: 菲菲姐，我常来听你的歌，一边听一边学。
0: 是吗？
2: 嗯，
0: 这么说你是我的歌迷了。
2: 我还请你在上面签了名字呢，你怕不记得了？
0: 哦，来，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1: 你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
3: 也许李小梅

0: 真是块唱歌的料子，乐队反应不错，他自己也感到满意，宋队长要他等候通知。当歌星原以为高不可攀，可现在是离天三尺三。
1: 阿坚哥，你拍的越来越艺术了。这是什么？
2: 这是我的新业务，发行歌星与歌照片集，这是第一集。这是香菇百惠和谢怡，这是叶振堂和霍元甲，每集12张，送你一套，贴在歌本上，以后就不用再剪陆运河上的封面了。将来还会有第二集、第三集的。对了，还会有李小梅和圆月亮呢。
1: 真的？
2: 啊，
1: 那太好玩了。
2: 怎么又找我放大照片？
1: 这回也是拍照片，跟你说过吗？拍歌星照片。
2: 怎么，乐队来通知了？
1: 来了，宋队长亲自送来的，他刚走。
2: 好，我马上给你拍。
0: 从此阿梅早出晚归，可忙了。乐队里都说新来的姑娘勤奋好学，李师奶也为女儿要求上进而暗自高兴，菩萨面前烧香也就更勤。阿梅跟阿坚也常常几天不见面了，阿坚也忙，跟阿芳还在海珠广场比邻摆着两个摄影摊档。都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可一直是相扶相帮。阿坚佩服阿芳有胆识肯进取，阿芳也看中阿坚的才干和毅力。
3: 他到茶座唱歌了，你的摄影店还开不开了？
2: 开啊，只是
3: 没人合伙，找我怎么样？
2: 你不是干得挺好吗？
3: 想发展，你就不想？怎么样，找老人家商量商量吧。
2: 好吧。
4: 哦，同志，照相吗？
5: 同志，请给我拍张照片，我是外地来的。
2: 好的。哦，你把东西放下吧。
6: 我们想拍造型照片。
2: 哦，你们找那边那个女同志，她拍的可好了。来吧，
6: 我拍点，
7: 走啊走啊。
4: 哎，好，往前站一下。
6: 好，跟我来。
5: 小伙子，我是送这边小红旗来的，
2: 谢谢你了。
5: 再见啊。
2: 好，再见，慢走。阿梅，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1: 我喜欢到哪儿就到哪儿。
2: 阿梅，你不是说过你们也要练身段练动作吗？阿芳在县文工团待过，她能歌善舞，听说啊她还会弹钢琴呢。
1: 我们乐队里什么样的老师都有，我们可是专业的。
2: 阿梅，你知道阿芳多大？
1: 不知道。
2: 她呀比我还大2岁呢。哦，对了，差点忘了，歌星与歌第二集，喏，给你。
1: 还差点呢，我不来你就忘了。阿坚哥，
2: 啊，
1: 来，给你拍样东西。
2: 什么？怎么？你都看这种书了？
1: 看啊，宋队长告诉我，要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除了看唱歌的书，还要看文学书。还要学会欣赏美术、摄影作品呢。阿坚哥，以后还要你多指教呢。
2: 我懂得还不多。
0: 谦受益，满招损，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不仅有这些从古到今的训条，更有龟兔赛跑、骄傲的将军等等艺术形象的告诫，防止骄傲自满，时刻谦虚谨慎，也是永恒的主题。
8: 队长，于天飞还没来。
9: 他来不来已经无关紧要了。

0: 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呀？
0: 看你呆头呆脑的，告诉你，昨晚我正式登台演出了。
1: 真的？
0: 啊，
1: 你真行。
0: 你不祝贺我？送你两张招待票。
1: 不不，我一张就够了，真的，一张。
0: 阿金哥，我走上舞台，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了。
1: 谢我什么呀？你进步那么快，应该感谢你们的乐队队长。
0: 这倒是真的，我们队长真行，原来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嗓子坏了，到了文化局工作，后来他就组织起星星乐队。他呀，会作曲，会弹琴。还会唱婴儿歌呢。昨天晚上他一下子把我推上舞台，开始我还有点慌，但他也在台上，我就不慌了。
1: 他有多大呀？
0: 大概35、36吧。
1: 他大你那么多，当然比你懂得多了。
2: 我们接着组分。
0: 看你们
3: 拿到阿梅的两张招待票，倒叫阿坚为难了。妹妹说没时间，正赶上考试，其实就是约同行阿芳一起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可为此就要没完没了的费口舌向阿梅解释，那又何必？票还是别浪费，阿坚来找理发的阿伟，没想到阿芳也在这里。阿坚犹豫的站在门外，进去还是不进去？也许盼着的正是这不期而遇。
0: 阿伟，
1: 啊，
0: 你设计的几种发型都很不错，来，我给你拍张工作照吧。
1: 拍我？
0: 啊，
1: 拍我干什么？
0: 我想拍组个体户工作、学习、生活的照片。
1: 啊，好好，
0: 来吧。
1: 好，
0: 再见。
1: 慢走啊。
0: 你们俩过去。
1: 啊，好好。哟，你也在这儿？哎，阿坚。
0: 我在替阿伟拍发型照片，准备参加比赛的。
1: 哎，阿伟，你怎么不找我呢？
4: 你呀，还是赶紧筹备筹备你摄影店吧。
0: 要抓紧呢。
1: 阿伟，你来一下。喂，阿梅的演出叫咱俩去看的。
4: 我没时间啊，你都知道了，就是那个技术比赛，如果得一个一等奖什么的，我这发廊就名声大振了。你去吧。
0: 人家可没请我呀。
4: 我借花献佛可以了吧？
1: 去吧，别浪费了。
0: 我也没有时间，我得替阿伟拍发型照片。来，阿伟。
3: 红日冉冉升起，可人间的新星却是一步登天。阿梅全盘填补了于飞飞的空缺。新星红在歌厅舞台，红在报刊杂志，每天车接车送更是映红了街市。
1: 阿梅，怎么不见于飞飞呀？
0: 他呀，离开乐队了。
5: 我提议都到我家去，为红歌星李小梅啊干一杯。今晚啊咱们玩个通宵，明天啊都休息。
6: 好。

0: 阿坚呐，
1: 啊，
0: 你也来吧。
1: 啊，过来。
0: 别舍不得明天那点生意。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2: 爸，那匹马爹爹在哪儿？
0: 来了来了，那我先上去了啊。
1: 好的。
2: 阿爹，我妈真没文化，把宋队长借给我那份报纸撕烂，拿去生炉子。你不是有一份吗？
1: 啊，有。啊，怎么样？好看吗？
2: 好看。
1: 像不像？
2: 像什么？那我走了。
1: 哎，阿梅，你真的很忙，快坐一会儿。
2: 宋队长要排练新节目，要组织我们去别的乐队参加学习，还要拍电视、灌录音带呢。
1: 哦。
2: 那我走了，拜拜。啊，我是来找阿坚谈生意的。你们这些人开口闭口就生，哼。
1: 阿芳，是你啊。
0: 3000元，我的股份。
1: 你赚的真不少。
0: 不会赚钱的人，总会被人认为没本事。
1: 你很要好。
0: 说真的，我并不是眼睛只盯着生意的人。
1: 可是现在，人们以为我们就是生意人。哼，算了，不说了。哎，你看做得怎么样？
0: 不错，要抓紧时间呢。
3: 阿坚正加速改建的，他跟阿芳合资开办的多彩影视，有人支持，有人冷眼，为什么就认定一条道，另辟蹊径，不更风光无限？个体户又怎么样？自谋生路，自己创业，犹如山岩缝隙中的小苗，靠的是顽强的生命力。两个摄影同行都有对生活的执着信念。
0: 阿金哥，
4: 嗯，
0: 你的钱来的可真不容易。
4: 当然了，现在档口那么多，行行都在讲竞争，要想在这站得住脚啊，只好拼老命了。没法子，多吃两瓶人参鸡精吧。哎呀，阿芳，我这伤风老有什么好照的？要照啊，照阿梅吧，人家现在啊是有名有地位的人了。
0: 啊，阿金哥，你要是卖烧鹅卖的有水平，也会有名有地位的。
4: 阿芳真会开玩笑。好，承蒙你金口开贵言，下次再去音乐茶座听歌的话，我请。
0: 要听啊，我自己会买票。
5: 阿金哥，当着阿坚的面请阿芳去听歌，是不是有点那个呀？啊？
4: 哎，我不怕，人家坚呢想的是阿梅。哎，对吧，坚？
1: 阿金哥，你可别乱说，我哪配得上他呀？喂，走吧。
0: 怎么不给摄影比赛投稿了？
1: 你先拍，我有点事。
3: 只有阿芳知道，阿金说阿坚想的是阿梅这句话，如同往阿坚的伤口上抹盐。有口无心的阿金还抱着老黄历，阿芳早已察觉阿坚和阿梅的不曾说明的爱情，由于阿梅的一跃为红歌星，也就变得说不明。可阿芳又不便劝慰阿坚，怕是背上第三者插足的嫌疑。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的阿梅，在他的心目里，又会给开个小相馆的留个什么地位？
2: 今天早上你好像叫我，有事吗？
1: 没事。
2: 我们街坊有那么一些人，又庸俗又无聊，老拿我和你开心。今天早上我看见他们在街上盯着我，所以
1: 没事了，真的没事。不过想和你谈几句。
2: 那你快说吧。
1: 今天上午有个青年男人来找你，请你去中国大酒店。
2: 他叫什么？叫我什么时候去？
1: 我请他当面告诉你。

0: 那个人叫什么，你真的不知道吗？
1: 真的。
0: 那算了。
2: 吃吧。
0: 吃过了。
2: 怎么？
1: 小心点。
0: 哎，
2: 你喝酒了？
0: 交际应酬，免不了的。
1: 哎，阿梅，你回来了。
2: 哦，阿金呐。
1: 阿梅，
2: 坐吧。
0: 哎，
1: 你真了不起，你的名字都上报了，这上边还登了你的照片呢。
0: 在这种小报上登个照片有什么稀罕？明天晚上的电视还有我在联欢会上演唱的录像呢。
1: 真的？
0: 哇，妈，给我买架钢琴。
2: 什么？钢琴？
0: 啊？
1: 哎，阿梅，对，你应该买。对了，我上次有个朋友啊，也是卖烧鹅的，他也买了一台，我去看了，哎呀，那真叫艺术啊！羊城晚报啊，还当新闻吹了一通呢。那小子在钢琴上面放了个这么大的石膏像。
0: 哦 ，Venus。
1: 哦 ，Venus 我认识，就是那个断了胳膊没穿上衣的外国女人吗？不是那个，我朋友放的是另外一个，是这样的。嗯
0: ，Pedolfin。
1: 哎，不是，那是个男的。
0: Pedolfin 就是个男的。
1: 哎。这男人怎么取了个女人名字？哎，阿梅，你现在懂得可真多啊。
0: 嗯，
3: 红歌星还是有点水平，倘若是在智力竞赛上，兴许能赢得几分。为钻研业务，想要架钢琴也不算过分。就因为想要还要不到，所以不必操心的人却在操心。
1: 梅小芳
2: 啊，
1: 有件事想跟你谈谈。
2: 什么事？
1: 找个小咖啡厅坐坐吧。哎，那我先走了。不，没什么大事，一块去吧。
2: 嗯，
0: 对，去花园酒店的咖啡厅吧。走吧。
1: 走。
4: 啊好。
1: 阿梅想买台钢琴，你们知道？
0: 行。
1: 谢谢。你们知道，像他妈妈那样的人，怎么肯舍得花那么一大笔钱呢？昨天他又跟他妈妈闹了一场。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们开车多彩影视资金用光了，现在还剩下两辆摩托车，我想把我那辆旧车卖了
0: 拿来做人情。你是想让那位红歌星体会到你对他是一片真诚，是不是？
1: 阿芳，你还不理解我？你不是说过帮助别人就应当干点正经的吗？
0: 那个妇人帮助柴科夫自己是无私的，可是你帮助的只是一位浅薄的茶座歌星。
1: 你不要这样说他，他有缺点会改正的，我相信生活会使他变得深刻起来的。
0: 阿金，你的心真好。随你的便吧。
5: 小梅是个正走红的歌星，阿坚不会对他有什么超乎友谊的想法的。
0: 红歌星怎么样？个体户又怎么样？你们呐，自尊心就不能提高一档？像这样的地方我们不是照样来了吗？
3: 阁楼虽小，倒也还能安下这又贵又重的乐器。上这又窄又陡的楼梯，只有靠哥们儿的这把力气。体面的歌星，体面的乐器，为体面，哥们儿是竭尽全力。
2: 文化馆不是有钢琴吗？
0: 我是歌星，家里有个琴，才像个样子吗？
2: 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0: 阿金哥借的。妈，你放心，我现在手脚每个月有这个数。
2: 你呀。
0: 88件呢，金子还不错，谢谢你。
1: 哎，能为红歌星效劳，这是我的光荣嘛。哎，
0: 唱吧，
1: 咱们来个音乐会怎么样？我先唱一支。
4: 好，
1: 唱《心里有个谜》吧。
3: 古老的钢琴却作为现代化的标志，进入了如今普通人的家庭。

0: 然而起哄竟仍然是一种被欣赏又随时在即兴创作的精神产品。尽管昂贵的钢琴成了脱销的热门货，只靠金钱却未必能装配出一个美好的魂灵。
1: 请你给我和阿天拍张照片。
2: 拍什么照片？让红哥先替我做个广告。哎，哇，哎，怎么样，再配上两行广告词儿，就写金币烧鹅最好味，不信问问李小梅啊，怎么样，贴在我烧鹅档前啊。
3: 贴这个不好吗？
2: 哎，我阿金的照片算个屁呀。
3: 你真喜欢拍这种照片
1: 啊？
3: 我不喜欢你拍。
1: 我给你钱。
2: 哎，阿金，你摆什么款呢？你的业务不是有代拍广告的吗？现在就喜欢请名演员做广告。
1: 算了，我们到别处拍，我认识记者，还有日本美能达照相机。
4: 哎呀别走啊，阿金会给你们拍的。
1: 在这儿情绪出不来。
2: 哼。
0: 当那张有饱满情绪的广告照片已经和焦黄油黄黄的烧鹅并排挂在阿金的橱窗里，就引起了阵阵嘲讽和非议。这又何必，上不上广告跟人品艺德本无必然联系。李小梅的问题也不在这里，现在就硬是拉扯在一起。
3: 哟，阿金哥，李世南，你只是带我们还不错吧。
2: 嗯，
3: 好，他的意见我们是不是要尊重。
2: 嗯，
3: 他希望他希望把小梅的照片拿下来。
2: 哎，
3: 我可以马上把买钢琴的钱还给你。
2: 哎，什么钱不钱的，还不好说话。老实说，我看出来了，你呀是心疼阿梅。
3: 阿金哥，你可别乱说。我总觉得做生意格调应该高一点。
2: 什么？谁的格调不高？你小子别以为上了几天文化夜校啊，就把道行学到家，白琴的斯文的款子来了。哎，上次你在阿梅的面前说我的坏话，哼，我都没计较你。我阿金总算好人一个吧，虽然上不了电视，登不了报。
1: 谁说的？谁说登不了报？阿金，你看，
4: 看看了。
2: 想不到我这个烂仔头的照片也能上画报啊。
5: 哎，你快来看看，我的照片上画报了。你快来看看，快来看，快来看，快来看，我们听说买十块买一百块。
0: 烧鹅店换了张广告照片，一把火就在阿梅的心里点燃。
1: 谁这么假好心把我的照片拆下来。
0: 阿金嫂就该装作没听见，可就说不清是知难而上还是不知深浅。
1: 是阿金，不是阿坚。阿金把自己的照片换上去的。
6: 阿金的什么照片？
1: 就是阿芳给他拍的那张了，听说要参加展览会，还要登在画报上呢。
6: 哼，能拍张照片发表有什么了不起？都是阿坚多事，分明是眼红嫉妒。算了算了，阿金说等我生了给孩子摆满月酒的时候请你唱歌，那时啊我们都为你捧场。
1: 什么？
6: 阿金说等我生了给孩子摆满月酒的时候请你来唱歌。蠢货无知。哼，说实在的，我只是贪好玩，阿金这样的烧鹅佬还不配和我照相呢，居然要我在这种场合为你们唱歌。
7: 今早封队长来过了。
6: 哦，他终于找上门来了。
7: 他说你们没有到外地演出的任务。
6: 怎么，他是来告状的？
2: 他也敢骂你？他是什么东西？

0: 我阿金如今也是有钱有面子的人，别说一个李小梅，就是他整个星星乐队我也请得起。捧场捧场，去他的吧。老实说，他唱的还不够功力，我听得出来，我去找他。
1: 哎呀算了，多一事呀还不如少一事呢。
0: 哼，看他走起路来脚后跟不着地的样子，就知道他不是好人。阿坚对他那么好，可是他，哼，真不讲义气。
2: 只说是红星直上云霄，一片夺目，熠熠光彩闪耀。竟又是日薄西山，梧桐落叶昏鸦觅巢，哪有无限好？
0: 哎，荣幸，哎，荣幸。
1: 阿金。叫你那帮兄弟伙计今晚去听歌，门票我包了。
0: 哼，想听歌我们自己买得起票，那点零碎钱呢打个哈气就会回来的。
1: 我知道，只是请你们来给我捧捧场。
0: 我们这些人有个屁用。哼，再说我那帮兄弟们伙计们也不会为一个不讲义气不讲信用的人捧场。
1: 你是说我还欠你钢琴钱？我马上可以还给你，你要算利息也可以。
0: 怎么，红歌星李小梅也会争取生意来了？告诉你吧，钢琴钱呢，还给阿坚吧。
1: 阿坚，你能出来一下吗？有时我也觉得好像很对不起你，见了你也有些惭愧，所以没跟你多说话。
3: 这何必呢？
1: 是的，我是自己折磨自己，我们一直也只是好朋友，是吧？
3: 是的。
1: 再说我们职业不同，地位不同，生活道路不同，也很难有什么共同的生活目标，是吧？钱我马上会还给你的，你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忙我也会帮助你的。好了，我还要去演出，这里有两张票，你来看吧。
4: 哥，还给他。哥，你要他的东西干什么？
3: 你不懂，不要，他心里更不好受。
1: 阿芳姐，
5: 小妹，你哥哥是对的。我跟你一块去。
3: 你特别能理解人。
5: 你呢，特别能谅解人。
2: 可怜那肥皂泡，还在一味膨胀，尽情自大，只顾炫耀。无需风雨也飘摇，阿梅竟是一步一个脚印儿重蹈覆辙，走上了于飞飞的道。
6: 你又迟到了。
1: 我是压台的。
6: 你的节目提前了，压台的是另一位。该你了。
1: 让我再压一次吧，再压一次。
6: 没有必要了。
1: 为什么？
6: 你自己最清楚。

0: 去，知道了吗？上面的金丝鸟啊，翅膀折了。嘿，
1: 阿庆哥，
0: 嗯，
1: 当初主张他张克新的是你，现在要看的效果的也是你。你呀、啊，怪不得拿不到那个优秀个体户红旗，
0: 这连得上吗？
1: 哼，肚子里的烧鹅油就扶不起一条小船。
0: 哎呀，坚，你真的不计较，当初他伤害你，可是伤害的最重啊。
2: 阿金哥，
1: 啊，来呀，嗯，
2: 你的信，送信的都塞到我信箱了，其实只有一封是我的。
3: 哎，看了什么信？
1: 呀，这是摄影协会来的，牺牲我为会员了。
4: 是真的？
1: 好、哦，这是来拍结婚照顾客的，请我吃喜糖呢。
4: 嗯。
1: 哦，这是几位中学生写的，问我这招不招工。想到我这工作呢，真有意思。
4: 行啊，
3: 了不起。
1: 啊、
5: 阿梅，阿梅开门呐！
2: 阿梅出了什么事了？
1: 音乐队来信说合同期满，不再续订了。
0: 说穿了就是炒鱿鱼。解雇了。
2: 哦。哎。
0: 哎，阿坚，你说会不会是别的歌星在后边拆台呀、啊？
1: 这我也不太清楚。
3: 宋队长做的也太狠了。
0: 嗯。
5: 我还能唱，我还能唱。你看他唱出什么下场了？我就
6: 来了。阿金。
0: 啊。啊。
6: 李师奶说要卖钢琴。阿梅跟他闹起来了，
0: 快去劝劝他们。
6: 好，你快点来啊！
0: 哎，对了，把我那套西装给拿来。
6: 你要去哪儿？
0: 找姓宋的。你们两个在家里头关照着阿梅啊。
1: 哦，去吧。
6: 阿金啊，见了宋队长不要讲粗话，动作文雅一点。
0: 知道了，嗯。
3: 请坐。
0: 好好。是这样的。我有两件事，
3: 嗯，
0: 一件我想过一段时间请你们乐队到我们那里为孤寡老人和街坊群众演出一场，
3: 嗯嗯，
0: 费用嘛我包了。
3: 嗯，你？
0: 对，是我。
3: 我们可以一演
0: 啊？不，钱由我出，出定了。
3: 再说吧。
0: 第二件，你们乐队的李小梅，
7: 她不遵守规章制度，
3: 到处乱跑乱唱，影响不好。更主要的是，他的工作态度不良，所以我们只好按规定。
0: 你们不是一下子就把人推出去了吗？
3: 要是你的伙计不干活，你怎么办？
0: 那你也不能说人家以后就再也不能唱歌了吧？
3: 来来来，坐下。啊？
0: 哦，
3: 慢慢谈，慢慢谈。
0: 对不起。
8: 阿金没能文雅到底。队长也没沉住气，不过结局总该像所希望的那样和和美美，人人满意。
9: 喂喂，各位街坊父老，我阿金这几年是浪子回头啊，在政府的关怀下发了点财，一直找不到机会酬谢大家，今天是我的千金满月，我赶赶新潮请来了星星乐队为大家演出一场。
10: 阿金哥，今天你是主角，先给我们唱一个。
9: 好。
0: 哎，不行不行，我这个。

0: 歌公侯不行，还是请歌星们唱吧啊。
1: 李小梅，你的街坊邻居对你多好啊！
0: 让一让，
1: 你可要珍惜这一点呢。
0: 哎啊，队长，嗯，可以开始了吧？
1: 同志们好了吧？
2: 好了，
1: 走吧。
0: 哎，哎，宋队长说了，今晚呢是对你的考试，唱得好啊，还可以回乐队，您得好好唱啊、嗯、啊！哎，去哪？
3: 回去拿服装。
0: 哎呀，来不及了。
3: 我坐小车。
0: 哎，今晚唱什么歌？
3: 圆月亮。
4: 是啊，曾经有过很好的开始，有过多少美妙的回忆。愿新的开始不再重复痛苦的过去，像圆月亮那样美满，那样深情。可是已经晚了，阿梅此刻只能躲着门边听阿健和阿芳的悄声细语。
5: 真好玩，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6: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5: 获得办好了、嗯、
6: 我这次在深圳给你买来一套全毛的西装，咖啡色的，喜欢吗？
5: 喜欢。哎，怎么不拿来给我？
6: 不，等到那一天再穿。

0: 哎，快点快点，你怎么了？
1: 哎呀，今晚一定唱好啊，
0: 明白了。
2: 今天是喜庆日子，我本来应该唱一首喜庆的歌，但是我想我还是唱一首对我们所有同辈的人有教育作用的歌，希望大家喜欢。

0: 刚才播送的是电影录音剪辑《街市流行曲》，影片由珠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编剧黄锦宏，导演于石斌，主要演员有杜敏、陈瑞、王伟波、袁兴哲，剪辑写稿草田，解说曹山，
1: 复制合成贺平。
2: 这次的重温经典节目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

0: 一人之死，编剧金兆宏，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1: 真

0: 全国时装模特大奖赛正在进行。当模特蒙妮出现在舞台上的时候，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人们不再怀疑，蒙妮是当今中国时装模特中的佼佼者。同样，人们也不再怀疑，林兰是中国时装模特的先驱。在蒙妮的身上，能显露出现代年轻女性的魅力。而她的老师林兰，虽然已经年过七旬，但她风韵犹存。作为长辈，林兰是看着蒙妮成长的；作为同行，林兰该为蒙妮骄傲，因为在蒙妮的身上，林兰耗尽了精力。他们俩是如此的相像，身段、容貌、仪表、风度、气质，而且在今天晚上出国人员选拔赛上，蒙妮表演的又是如此的完美。看来，蒙妮成为出国时装模特中的一员，应该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有着一代丽人之美称的蒙妮的指导老师、评委中的主角林兰，似乎理所当然也应该为之兴奋。但是，
1: 林老师，
2: 哎，
1: 林老，你看我今天表演的怎么样？听说好多评委都给我打了满分，他们都说一看蒙妮的表演就知道是林老一手培养起来的。
2: 蒙妮，你
1: 怎么了？老师，难道
2: 没事？没什么。
1: 难道你对我今天的表演不满意？
2: 不，我很满意，很满意。不过

0: 不过什么？
1: 不过我投了反对票。
0: 什么？
1: 你不用问，先早点回家休息吧。啊，
0: 你投了反对票？
1: 对。
0: 这为什么呀？领导，为什么是你投了反对票？你辛辛苦苦的帮我练，不分昼夜不计报酬的，你为什么要在这个节骨眼上坏我的好事呢？
1: 回家去吧。啊，猫妮，你还年轻。
0: 不，年轻并不是你投反对票的理由。林老，你说这究竟是为什么？
1: 不为什么，猫妮，不为什么。原谅我，猫妮，我有点不舒服。哦，你早点回去吧，出国人员名单基本定了，等下次吧。啊，
0: 下次，下次，再下次。好吧，我不会再有下次了。
2: 蒙妮憋着满肚子的火匆匆离去。不一会儿，林楠晚年的相好，电子研究所的退休职工王向宇来找林楠了。
1: 哎，向宇啊。
3: 哎，林楠，你是老糊涂了，还是有意要跟蒙妮作对呢？你们的每场表演我都看了，蒙妮是这群模特中最出色的一位，这你也承认。可是为什么？
1: 你是来说情的。
3: 说情？为蒙妮？
1: 嗯。
3: 不，我知道你决定了的事情，要想更改是不容易的。我只是想
1: 探明原因。不要问了，向宇，我有点累。
3: 明兰，我觉得你今天有点反常。我想是不是你在蒙妮的身上看到了你早年的影子了？
1: 小雨啊，也许你太了解我了。哎，一切都过去了，我只想早点休息。
3: 啊，那也好，我去叫辆车送你回家吧。
1: 哦，不了，我自己能回家，你也该回家休息了。
3: 你呀，走吧。

0: 林兰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回到家里，她显得非常疲乏，一到家便无力地半躺在沙发上。
1: 喂，
2: 你总算回家了。
1: 你是谁呀？
2: 你的朋友，我马上回来看你的。
1: 你到底是谁呀？
2: 过一会儿你就会知道的。
1: 哎，你，喂，喂喂，这么快啊？不会吧？
3: 谁呀？
4: 是我呀，林家伙，隔壁的丁纯。
1: 丁纯呐、啊？
4: 哎，
1: 这么晚了，有事啊？
4: 你开门就知道了。
1: 哎呦，是你呀、
4: 啊，林家伙，我等半天了，刚才从窗户啊看见灯亮，才回家呀。
1: 哎，你今晚怎么没跟蒙妮在一块儿啊？
4: 她呀，要准备出国表演了。嗨，这种女人啊，有好事情啊，就把我给忘了。
1: 哎呦，这可不会吧？再说。你们谈朋友也好长一段时间了，
4: 别谈了，别谈了。哎，对了，还钱给你了。
1: 哎呦，急什么呀？明天还也来得及吗？
4: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今晚有钱，今晚还，到明天啊，说不定又要让我给输光了。
1: 你看看你，
4: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嘛。现在这个社会啊，也就只有你林家阿婆这样的好人啊，能拉我一把。
1: 哎呀呀，别捡好听的说。
4: 哎、是啊。
1: 你呀，成天迷在赌博里，看蒙妮将来怎么跟你过日子。
4: 这是1000块，你点点。哈，跟蒙妮过日子，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了。他呀，就干他的模特吧。哎，当然，这还多亏你林家阿婆的精心培养啊，否则啊，他早就成
1: 什么
4: 宾馆门前那些个拉客的妓女了。
1: 哎呀，别乱说，蒙妮要知道了，
4: 他才不在乎我说这个呢。他早就说过，凭他的脸蛋啊，不怕没饭吃。当然，他还不能跟你相比。30年前，你林家阿婆呀，不知道要甩他几条马路呢。他呀，肚子里全是草。
1: 哎呀，好了好了，别吹了。哎，我要去。
4: 哦，对对对，你也该休息了。哟，这都快11点了。谢谢你啊，林家阿婆，再见。再见。
1: 再见。
4: 谁呀、啊？
5: 我呀。
4: 哎，是蒙妮呀、啊，来了，来来来，快快，到屋里边。哎，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出国呀、啊？
5: 出国？哼，我非杀了这个老太不可。
4: 哪个老太呀、啊？
5: 你楼下的。
4: 杀他？哎呦呦呦，这到底怎么了？这是？
5: 完了，全完了。

0: 夜深人静，此刻楼下的林兰家也正笼罩着一层不安的气氛。刚才的那个电话搅得林兰心神不定。
1: 谁呀？谁呀？怎么是你？

0: 第二天清晨，与林兰同住一幢楼的居民纷纷来到公用灶间，而显得一夜未合眼的丁纯也破天荒地加入了这个行列。邻居们感到十分奇怪。
1: 阿纯啊，今天太阳可是从西边出了，你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
2: 他呀，肯定是一宿没睡觉，又在打麻将，是不是啊？
3: 瞧瞧，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大惊小怪。陈大爷
2: 啊，
3: 林家阿婆起来了吗？
2: 没看见啊？
1: 没看见呢。
2: 他早该起床到公园去打拳的呀。我来看看。那么这个奶瓶还在，他肯定还在房间里啊。
3: 是吗？我正要找他呢。
1: 对了，阿春
3: 啊，
1: 帮忙叫一叫他起来。
3: 嗯，
1: 我和他说好今天一块儿到公园去的。
3: 那好吧。
1: 哟，老太不要是生病了？
3: 不会吧，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
2: 怎么会睡得这么死呢？
3: 哎，你们再敲一敲，我到后窗去看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再敲敲来。
2: 哎，林家阿婆，林家阿婆，
1: 林阿婆，
2: 林家阿婆，
1: 怎么没声音了？
4: 不好了，
2: 怎么了？
4: 出事了，出了
2: 什么
4: 事
2: 啊？
4: 张大妈，不好了，老太，她可能死了啦。
1: 什么？
4: 他直挺挺的躺在床上，脸上还挂了一条毛巾呢。
2: 你说什么？
1: 这怎么回事？
2: 他死了！
1: 快把门撬开！
4: 不行，怎么回事？
1: 快撬开！
0: 在公安局刑侦队值班室内，803和沈西还在呼呼大睡。他们难得有机会睡个好觉，可是一阵电话铃声把他们惊醒了。
2: 喂，哪位啊？
5: 803吗？我是西城分局的汤景义啊。
2: 好，老同学啊，出什么事了要惊动你这位局长助理大人啊？
5: 别开玩笑了。哎，又一起凶杀案，一个独居的老太，邻居们今天早上发现他死在床上。
2: 好吧，我马上来。起来，
6: 我说803
2: 啊，
6: 这大清早的出现场，算不算是加班啊？
2: 哎，你小子，还大清早啊？
6: 嗯，
2: 都7:30了。
6: 好，算我们倒霉。
2: 小西，关照一下杨法医和技术人员，立刻出现场，快！
6: 遵命，803。

0: 西城公安分局的刑警早已到达了案发现场。分局局长助理汤锦义看见803他们走过来，急忙迎了上去。
1: 哟，803啊，真是神速啊！
2: 我队里头这帮朋友啊，可是问我要加班费啊。
1: 哦，
2: 哎，啊，
3: 林三，这家丑可别外扬了。
2: 没关系，没关系，一点加班费算不了什么。只要案子破了
1: 啊，
2: 这点辛苦费我还是可以做主的。
1: 哦，闹着玩的，老同学，
2: 你也知道，哎，咱们这帮刑警是怎么度过这些年头的啊？
1: 是啊，
2: 这年头与咱们刚工作那年头不能再画等号了。
1: 嗯
2: 啊，
1: 来，还是谈谈案子吧。这个老太太，
2: 她叫林兰，
1: 嗯，
2: 今年70岁，真是一代美人呐。不知怎么搞的，被人给掐死了。
1: 怎么发现的？
2: 楼上张大妈昨天跟老太约好今天早一块上公园，另外一个小青年一大早好像也找他有事，门敲不开，结果在后窗发现老太死在了床上。
1: 从后窗怎么能判断老太太已经死了呢？
2: 那个小青年说，老太没有脱衣服，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部又被枕巾盖着，不像是熟睡的样子。
1: 哦，那么这个小青年
2: 也是住在楼上的邻居。
1: 嗯，
2: 他还说昨晚11点老太还健在呢。
1: 11点？
2: 嗯，
1: 那个时候小青年还遇到过老太太？
2: 也许是，反正对他可以进一步询问。
1: 嗯，
3: 来，杨法医来了。
1: 啊，杨法医，能够初步判断一下死亡的时间吗？
3: 从尸体僵硬的情况来看，
1: 嗯，
3: 他的死亡时间大约是在8小时以前。
1: 嗯，明白了。他是被掐死的吗？
3: 这个……
1: 哦，不要马上回答了。我想了解他真正的死亡原因。
3: 嗯。
1: 哎，石溪。
4: 哎，
1: 马上找到那个小青年。
4: 嗯。
1: 哎，老同学。
2: 嗯。
1: 他叫什么？
2: 叫丁纯，待业青年，有赌博前科。
1: 马上找到他。
4: 嗯。
1: 详细询问一下，今天为什么要急着找到林兰？
4: 嗯。
1: 我想。这里头肯定有线索啊！哎，考你啊！
3: 哼，别太器重我啊，803。如果真能捞到点什么，也只能算是小菜一碟，没啥了不起。
1: 你走吧，小子。
0: 沈西走了，803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林兰的那张妩媚动人的相片，然后目光停在了桌上的一杯白开水上。
1: 哎，汤助理，
2: 都是老同学，别，
1: 哦，老同学，你对这个案件和林兰有什么看法？
2: 他杀是确定无疑的了，
1: 嗯，
2: 林兰嘛，解放前是个著名的时装模特，丈夫是个银行家，解放后靠她丈夫养活她，
1: 嗯，
2: 文革期间受到一些迫害，丈夫也死了，不过两个女儿倒是很有出息的。一个在国外工作，一个在外地某研究所工作，她本人的生活条件也不错。再说她丈夫给她留下了很大一笔遗产，在香港都有股份。
1: 嗯，
2: 这凶手与林兰的关系嘛，
1: 是熟人，
2: 这应该这么看啊。
1: 嗯，
2: 没有撬门的痕迹，不存在明显的搏斗痕迹，现场一点都不乱，而且这杯水
1: 什么，
2: 别再难我了，803，你是这行的专家，怎么要对我进行考试啊？
1: 别这么说，这是你的管辖范围。你说，我不请教你，我请教谁去？
2: 这你可找错人了，我是碰巧在局里，干这行的哪能跟你比？
1: 老同学，别这么客气，这个案子我们接了，
2: 嗯，
1: 可你们要鼎力相助啊！
2: 哎，这你放心，老同学嘛，一句话，没有不干的理由。你放心好了。
1: 好，现场先封起来，保留几天。
2: 好，
1: 我想查找林兰的全部关系，查明昨夜的活动去向。我还希望老同学得多提供些线索，免得咱们大海捞针呢。
2: 哈哈。嗯，据邻居反映，
1: 嗯，
2: 老太平时不爱广交朋友，当然，他总有些关系，总有些关系的。
1: 那好，我们先走一步来。 日后再来拜访
2: 啊。别客气。哎，对这案件你的看法是？
1: 现场似乎留下了很有意思的痕迹。
2: 哦，

0: 刚才播送的是《利人之死》第一集《夜半凶杀》，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齐新华，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音乐编辑殷红，拟音苏东升，剧务姚基文，剧中人刘刚由王维演播，沈西由夏志清演播，汤锦义由宋怀强演播，蒙妮由狄菲菲演播，丁纯由顾路峰演播，王向宇由吴文伦演播，顾局长由赵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舒荣、陈兆雄、张倩、吴云芳、周小倩、甘向明、马新宇、陈萌等。解说丁建华。
1: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2: 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美国影片《蝴蝶梦》的电影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
3: 我带着杰斯巴顺着楼房往前走，忽然我听到丹福斯太太在跟什么人讲话，我不愿见到他们，就在门后站住了。
4: 请您跟我来，杰斯先生，别让人看见。
5: 丹尼，你这老怪物，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听了这些新闻，真让我乐得喘不过气来了。
4: 您到这儿来真是太危险了。
5: 哦，胡扯，
3: 杰斯巴，
5: 我到这儿就像到了家里了。
4: 轻点。
5: 是的，我们得小心点，别惊动了灰姑娘。
4: 她在晨听呢，您从花园门走，她看不见您。
5: 我好像是个从后门溜走的穷亲戚。好，丹尼，再见。
4: 再见，请您小心点。
3: 那个男人走了，但我没想到他在经过窗口的时候从外面看见我了。
5: 找我吗？啊，我没吓你一跳吧？
3: 当然没有，我还不知道你是谁呢。
5: 亲爱的，老麦克斯怎么样啊？
3: 很好，谢谢你。
5: 啊，听说他到伦敦去了，撇下了他的小新娘，这可不太好。他就不怕别人把你抢走吗？哼，丹尼，你防备的办法没用了，女主人躲在了门后边。好，给我向新娘介绍一下吧。
4: 这是菲菲先生，
3: 你好。
5: 啊，你好。
3: 你不在这儿喝点茶吗？
5: 哦，多么动人的约请啊，留我在这儿喝茶，我很高兴。啊，对，我还是走吧，真遗憾，我们刚认识。再见，能遇见你很愉快。哦，顺便说一下，如果你不把我这次短暂的拜访告诉你尊敬的丈夫，那你是很贤惠的，他并不喜欢我。
3: 好吧。
5: 你真讨人喜欢。我希望我也有一个刚结婚三个月的新娘在家等我。我是一个单身汉，后会有期。我知道丹尼没向你介绍清楚，他没告诉你我是瑞贝克最亲爱的表哥。好，再见。
3: 又是瑞贝克。我决定马上到西房去看看。我回转身，丹福斯太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我走到西房门前，定了定神才把门打开。我壮着胆子走进去，拉开窗帘，推开窗户，屋子顿时变得分外明亮。我不由得惊叹它的陈设的华丽和整洁。我走到还摆着麦克西姆照片的梳妆台跟前，那些梳妆用具就像刚用过而随手摆在那里，仿佛它的主人还在这里生活着。也许他马上就会从更衣室里走来。啊，是风刮着窗子。
4: 您需要什么，夫人？
3: 我不是来找你，丹福斯太太。我看见有一扇窗户没关上，我想把它关好。
4: 您怎么这么说呢？我出去的时候都关好了，是您自己打开的。您一直想看看这间屋子，您为什么不叫我领您看呢？ 我每天都准备着让您看。多美的屋子，您从来没见过吧？每件东西都按德文特夫人所喜欢的样摆的，和她走的那天晚上完全一样。来，看看她的更衣室。我把她的衣服放在这里，你想看看吗？您感觉一下吧，这是德文特先生送给他的圣诞节礼物，他经常送给他贵重的礼物。我把他的内衣放在这儿，这是修女院的修女为他精工细作的，无论他多晚回来我都等着他，有时候直到天亮他才回家。他卸妆的时候告诉我舞会的事，所有的人他都认识，人人都喜欢他。他洗完澡上床以前就走到梳妆台这儿来。哦，您动他的刷子了吧？这样好些，他总是这样放着的。来，丹尼，梳头发吧。我就给他梳上20分钟，然后他说晚安丹尼，他就上床了。您不会感到他已经去了好久了吧？有时候我在走廊里好像听到他那轻快的脚步声，无论他在哪儿我都不会听错的，不仅在这个屋里，而且在整个楼里。您相信死者能回来吗？
3: 不不，我不相信。
4: 有时候我觉得他好像回到曼德里来了，看着您和德文特先生。您好像累了，为什么不在这歇会儿？听那大海多好听啊，听那大海。

0: 我再也不能忍受，开门跑了出来。也许你们以为我是逃跑，不，我决心开始我要做的事情。我推门走进陈厅，把那些封面上印着大写字母 R 的本子和从抽屉里清理出所有的旧信都堆放在桌上，然后拿起话筒
1: 告诉三次太太我马上要见她。
0: 这时候我从旧信堆里看到一张当年在曼德里举行舞会的请帖，被请人叫菲菲尔。这个菲菲尔不就是刚才在这儿的那个油头滑脑的男人吗？在请帖的角上，我又发现菲菲尔留下的一行字 Rebecca， 我一定来。
2: 您叫我吗，夫人？
1: 是的，丹佛斯太太，请把这些全拿走。
2: 可这是怎么做，夫人的？
1: 现在我是德文特夫人。
2: 是，按您的吩咐去做。
1: 请等一下，丹佛斯太太。菲菲尔先生，来这儿的事我不想对德温特先生提起，我想把今天下午的一切全忘掉。
0: 丹佛斯太太终于在我面前垂下了她那寒光逼人的眼睛，我感到了在曼德里从来没有过的愉快，以至于当我投向刚回来的麦克西姆的怀中时，都差一点把他撞倒了。
3: 哦，
1: 麦克西姆，你走了一整天，
3: 你在家里都做了些什么？
1: 啊，我在想。
3: 想什么？
1: 来，进来。我告诉你，亲爱的，我们开一次化妆舞会好吗？像你过去一样。
3: 你怎么想起这事来了？姐姐告诉你的吧？
1: 不是不是，是我想我们应该让人们觉得曼德里还和过去一样。
3: 哦，
1: 亲爱的，可以吗？
3: 你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要做几百个客人的女主人，甚至全县的，很多青年要从伦敦来，这儿变成夜总会了。
1: 我知道，可是我要做，答应我吧，我没经历过大场面，但是我可以学，不会给你丢脸的。
3: 你要喜欢就开吧，请丹佛斯太太帮助你。
1: 不不，我不需要她的帮助，我自己可以。
3: 好吧，亲爱的。
1: 谢谢你，亲爱的，谢谢你。
3: 你打算扮成漫游仙境里的爱丽丝？
1: 我不告诉你，装束由我自己来设计，让你大吃一惊。
0: 但是我的设计工作进行的却不顺利，舞会的日期一天天逼近，我还没画出一张满意的设计草图。
1: 请进。
2: 夫人，罗伯特在书房里发现了这些草图，是您扔的吗？
1: 是的，丹斯太太，是我为舞会设计的服装草图。
2: 德文特先生有什么建议吗？
1: 没有，事先我不想让他知道。
2: 您可以在这家族的画像里选一套服装。
1: 啊，是走廊上的那些画像吗？我去看看。
2: 您看这张画，好像是为您设计的，您可以把它画下来。德文特先生说过，他最喜欢这张画，是他的一位祖先。
1: 啊，真的，这主意太好了，谢谢你。
0: 我居然按照丹佛斯太太的建议去做了。当我试妆的时候，从镜子里看到这件极其合身的白色纱裙，上面的每一个皱褶，每一个花瓣都做得那样精细，那样新巧，再戴上那顶白花草帽，越发显出整套装束的端庄典雅，华贵大方。我提着裙子轻盈地走下楼去，麦克西姆和姐姐正好是背朝我在说话，让他们猛一回头的时候大吃一惊吧。
2: 真有意思。
1: 晚安，德温特先生。
3: 你穿的什么衣服啊？
1: 瑞贝卡，可是这是走廊那幅画上的，我怎么了？
3: 快去脱掉，你穿什么都行，你还站在这干什么？听见了没有？
4: 乔尔治先生和夫人到。波尔班将军和夫人到。
0: 我跑回楼上，帽子也被我在楼道里的奔跑带起。

0: 知道。
1: 您以为可以做夫人呢、啊？住他的房子，用他的东西，可他比您强得多，您比不上他。虽然最后他失败了，可他不是被人战胜的，被大海。
0: 别说了，别说了。
1: 您太激动了，我给您开开窗户，新鲜空气对您有好处。您为什么不走？为什么不离开曼德里？他不需要您，他不爱您，您还待在这儿干什么？活着有什么意思？您往下看看吧，这不是很容易吗？您为什么不？为什么不呢？去吧，去吧，别害怕呀。
2: 我从窗口看见 Maxim 也随着喊叫着的人群奔向海边，我换了衣服也跟着跑出去了。这天晚上雾大的看不见迎面的来人，我在海边转得筋疲力尽，也没有找到 Maxim。 天快亮了，我才听说在营救一艘触礁的海船同时，从水底捞起了另一只小船，它就是瑞贝克的那只小帆船。我担心麦克西姆承受不了这个打击，忽然我看到从海边小屋透出的灯光，麦克西姆是不会到那里去的。但我还是朝着小屋走去了，他真的在这儿孤零零的一个人坐在沙发上。
3: 你来了，
0: 麦克西姆，你一直没睡，你原谅我了吗？
3: 原谅你？原谅你什么？
0: 为昨天晚上的事，我愚蠢地穿上了那套衣服。
3: 哦，为了这个，我早忘了，我当时对你发火了。
0: 是的，让我们从头开始好吗？我不要求你爱我，我不要求不可能的事，我可以做你的朋友，你的伙伴，这我就很快乐了。
3: 你很爱我是吗？可是太晚了，我们失去了幸福的机会了。
0: 不，麦克逊。
3: 是的，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终于发生了，我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0: 麦克逊，你要跟我说什么？
3: 瑞贝卡胜利了，他的影子一直在我们之间，使我们发生隔膜，他知道会这样的。
0: 你在说什么？
3: 潜水员在海底发现了另一条沉船。
0: 是的，我听说了，那是瑞贝克的船，你一定很难过。
3: 潜水员还另有发现，他打破一扇窗户往舱里看，发现一具尸体。
0: 不是他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和他在一起，所以你想知道那个人是谁，对吗？
3: 你不知道，没有人和他在一起，那是瑞贝卡的尸体躺在船舱里。
0: 不，不。
3: 上次我认领的那具女尸，现在埋在我家坟地里的，不是瑞贝卡，那是一具没人认领的无名尸体，我认领。我知道那不是瑞贝卡，我撒了一个谎。我知道瑞贝卡的尸体在哪儿，她躺在船舱里，沉在海底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3: 是我把她放在那儿的。你现在还能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爱我吗？你看，我说对了吧？太晚了。

0: 你不要这样说，世界上你是我最爱的人。 Maxim， 吻我吧。
1: 不，亲爱的，太晚了，太晚了，
0: 我们俩再也不分离了，我们应该永远在一起，没有秘密，没有隔阂，
1: 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在一起了。
0: 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1: 因为我觉得你对我还不够亲密。
0: 你时刻怀念着瑞贝克，我怎么能和你亲密呢？你仍然爱着他，我怎么能要求你爱我呢？
1: 你说什么？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当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你拿我和瑞贝克相比，不论是你看着我，还是和我说话，或是在花园里散步，你都在想着是你们俩做过的事，这也是，那也是，对不对？
1: 你以为我爱他吗？你这样想吗？我恨他。一开始我也像所有的人一样被他给迷住了。我们结婚时，人们都说我是最幸运的人。他是那样可爱，那样能干，那样令人陶醉。人们都说他身上具备了做妻子的三条优点：有教养、聪明和美貌。我相信了。可是我和他在一起从来没有愉快过，他缺少的是爱、温柔和贞操。
0: 你不爱他，你不爱他。
1: 还记得在蒙特卡罗你遇见我的那个悬崖吗？我和瑞贝卡曾经在那儿度过蜜月，那时才结婚四天，就在那儿我了解了他。他站在那儿笑着，风吹着他那乌黑的头发，他告诉我他的一切。这些事儿我是永远也不会告诉任何人的。我想杀死他那是很容易的，还记得吗？那是悬崖，我在那儿吓着你了吧？你以为我疯了吗？也许是，也许是疯了。和魔鬼生活在一起怎么会有理智呢？他说我们定一个君子协定吧，刚结婚四天就离婚，你会觉得丢脸的。我将扮演一个贤妻，做曼德里的女主人。我将把它变成英国最著名的游览地，让人们来拜访我们，羡慕我们，说我们是最幸福的一对。那将是多大的玩笑，多大的成功啊。哦，我不应该接受他那肮脏的协定，可是我接受了。我那时年轻，太顾及家庭的名誉，家庭的名誉。他知道我宁肯牺牲一切，也不愿意到法庭去离婚，让人们知道这些丑事。你看不起我吧，就像我看不起自己一样，你能理解我那时的心情吗？能吗？
0: 我能，我当然能。
1: 我遵守这个协定，他表面上遵守，但他干得非常巧妙。不久他就无所顾忌了，他在伦敦租了一套房间，单独去那儿住，后来就带他的情人到那儿去。我警告他，他耸耸肩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甚至勾引弗兰克，可怜忠实的弗兰克。后来又和他的表哥，一个叫菲佛的人。
0: 我见过他，你去伦敦那天他来过。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0: 我不想告诉你，我怕让你想起瑞贝克。
1: 让我想起，好像我还需要人提醒。菲佛尔常在这和他幽会，我警告他说如果菲佛尔再来我就打死他们。一天晚上我发现他悄悄地从伦敦回来了，我想一定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了，我决定来和他们算账。可他一个人在这儿，他在等菲佛尔，但是菲佛尔没来。他躺在沙发上，身旁的烟碟里有很多烟头，他面带病容，样子很怪。突然他站了起来，直冲着我走了过来。他说要是我现在怀了孩子，谁也不能证明他不是你的。为了你宝贵的曼德里，你不是想要一个继承人吗？然后他大笑着说，真是太有意思了，我将要做一个良母了，就像我做贤妻一样。当你看到我的儿子一天天的长大，而知道在你死后曼德里将是他的时候，对你的生活一定是一种刺激。他面对着我，一只手

0: 一只手拿着烟，他笑着说 Maxim， 你打算怎么办呢？你不打算杀死我吗？我气得发了昏，我可能打了他。他站在那儿，以一种胜利的神态凝视着我，然后冲我走了过来，微笑。忽然他被绊了一下摔倒了，我低头一看，他躺在地上，他的头碰在铁的船具上。后来我发现他死了，我奇怪他当时为什么面带笑容。
1: 可你并没有杀他，这是一个意外。
0: 谁能相信我？我当时昏了头，只是想着千万别把尸体留在小屋里。我把他拖到船板上，天很黑，没有月亮，把它放在船舱里。当船离岸有一段距离时，我用一把凿子凿开了船板，又揭开了船底阀，让水流了进来。我爬到救生艇上，划着往回走，看见那船沉了下去。我回到海湾，天开始下雨了。
1: Maxim， 有人知道这件事吗？
0: 没有，只有我和你。
1: 我们必须说明，那个尸体你从来没看见过。
0: 不行，他们会认出他的，他的戒指和镯子他总是戴着的，可以证实是他的尸体。然后他们会想起来被埋葬的那个女人。
1: 如果他们认出是瑞贝克，你就说上次你认错了，你病了，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瑞贝克已经死了，他不能说话，他不能作证，他不能再对你有任何损害了。世界上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你和我。
0: 我说过我娶你是非常自私的，现在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我爱你，亲爱的，我将永远爱你。可是我知道瑞贝克会胜利的。
1: 不不，他没胜利，不论发生什么事他也不会胜利的。

0: 喂，哦哦，是弗兰克，你说谁？朱利安上校。哦，请你告诉他，我尽快的到他那去。什么？哦，请你告诉他，我把事情弄清楚了就去。啊、哦。
1: 什么事？
0: 是弗兰克来的电话，警察局长朱利安上校要求我到停尸房去。他想知道我上次认领的尸体是不是有可能认错了。
2: 曼德利的秘密竟是这样的被我探寻到，我却又要为秘密的揭露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而担忧了。但是现在更需要在精神上得到支持和安慰的是 Maxim。
0: 哦，亲爱的
2: Maxim， 我担心明天你在调查会上的态度。
0: 怎么？
2: 你不能发火，答应我一定不要发火。
0: 好，我答应你，
2: 不论向你提出什么问题都要理智。
0: 你别担心，
2: 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0: 不会的。
2: 我们还有一点时间。
0: 对。
2: 我要和你一起去。
0: 你最好别去。
2: 我不能在家等着，我一定要在你身边，我绝不会给你添麻烦。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俩一分钟也不分离。
0: 好吧，亲爱的。所有的一切我都不在意，我不能忘记。这件事对你的影响，事情发生后我只想着你。哦，你那天真的动人的神态从我眼前消失了，是我破坏了它。由于我告诉你关于瑞贝卡的事，

0: 内，你老了这么多。
1: 麦克逊，麦克逊。
2: 调查审讯会的旁听席里坐满了人，我和忠实的弗兰克，还有丹福斯太太，以及那个油头滑脑的菲菲尔也都出席了。
3: 塔布先生，请到这边来。
4: 你宣誓只说真话不说谎话。
5: 我宣誓。
3: 德温特夫人总是把船送到你那儿去修理吗？
5: 是的，先生。
3: 以前她在船上发生过意外吗？
5: 没有，我常说她是一位天生的海员。
3: 如果德温特夫人走进船舱，突然刮来一阵狂风，能把船打翻吗？
5: 请原谅，先生，可能有别的原因。
3: 这是什么意思，塔布先生？
5: 我的意思是船底阀，先生。
3: 底阀是什么？
5: 船底阀就是船底排水的阀门。船飘着的时候，船底阀是关着的。可是昨天我检查那条船的时候，我发现全被打开了。
3: 能是这个原因吗？
5: 正是这样，这就是船沉没的原因。
3: 你的意思是
5: 船根本没有翻？我知道说出来是很可怕的，船是被凿沉的。在船上有洞。
3: 什么洞？
5: 在船板上。
3: 你说什么？
5: 虽然那条船在水里已经一年多了，不过还可以看得出。我看那些洞是有人在船里凿的。
3: 他是经过考虑才这样做的。
5: 他技术成熟，行船不会发生意外。
3: 您很了解德温特夫人吗？
6: 是的。
3: 您相信他会自杀吗？
6: 不会。也很难说。
3: 你可以走了，塔布先生。德温特先生，请吧。很抱歉又来向你提问，你听到塔布先生的陈述了，你能不能帮助我们弄清楚？
7: 我怕不能。
3: 你能想得出那个船板上凿洞的原因吗？
7: 当然，我想不出任何原因来。
3: 以前有人发现过船上有洞吗？
7: 自从这条船沉入海底以来，我很少想过它。
3: 德温特先生，我们非常体谅你遭到这种不幸的事，可我并不是为了娱乐才举行这次调查的。
7: 这是很明显的。
3: 因为德温特夫人单独出海，我们就相信是她自己遭的洞吗？
7: 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3: 你能让我们知道他为什么要结束他的生命呢？
7: 我不知道，先生。
3: 德温特先生，虽然你可能不愿意说，不过我还是要向你提一个私人问题。你和已故的德温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你和已故的德温特夫人的感情怎么样？
7: 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现在就告诉你。
3: 现在休会，午饭后再继续。德温特先生，希望你能和我们合作。
2: 调查会是由于我的突然昏倒而休会的，即使是意外的保护了麦克西姆，我也是高兴的。麦克西姆把我送到汽车上，饭也刚好送来了。
6: 我说过你应该吃点早点，你是饿了才这样的。
1: 多不好啊，在那儿晕倒了。
6: 不是你晕倒，我就要发火了。
1: 亲爱的，你要注意。
6: 你在这等我一会儿，我去找找弗兰克。
1: 好，别担心，我很好。
6: 真的？喝点酒。
1: 谢谢。
6: 你会好些的。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6: 我就来。
1: 去吧。
8: 啊，你好啊，新娘子，今天觉得怎么样啊？和 Max 结婚并不是什么好事吧？
1: 你最好在 Maxim 回来之前离开这儿。
8: 哦，怕他吃醋。我不是说他的坏话，你别认为我是一只大灰狼，我是一个好人，不会伤害人的。我觉得你对这件事应付得很好，非常之好。你比我上次见你的时候成熟多了，难怪。
7: 你要干什么，菲普？
8: 哦，你好啊 ，Max， 事情对你很有利。比你预料的要好，我很替你担心，所以我来旁听。
7: 多谢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们要。

0: 吃饭了。
1: 啊，吃饭啊，太好了，简直像一顿野餐。啊，对不起，我把帽子放在这儿吧。嗯，麦克斯，我想应该跟你谈点事情。
2: 什么事情？
1: 嗯，好，嗯，就是那些洞，船上的那些洞是从里面凿的。嗯，老朋友，你知道吗？我有个强烈的预感，今天结束以前，有人会使用很刺激人的"谋杀"这个字眼的。嗯，你感到厌烦吗？嗯，不。嗯，那好，你知道吗？我现在的处境很困难，你看看这个字条就明白了。这是瑞贝克死的那天写给我的，幸好他有先见之明，写上日期了。碰巧那天晚上我去参加舞会，所以第二天才收到的。
2: 你认为我会感兴趣吗？
1: 啊，不过我可以断定，一个当天晚上就要自杀的女人绝不会写这样的字条。请问你怎么处理的尸体呢？嗯，是埋了吗？啊，我对汽车前客的职业干够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体会，就是你开着一辆名贵的汽车，可这车不是你的，这是很让人恼火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常想不干到乡下去住，能有一小块庄园和打猎的地方。我还没算出来一年需要多大开销。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希望你能够指教，怎么样才能不费劲儿还过得舒服。嗯，
3: 你好，麦克西姆，你找我？
2: 是的，
3: 我和菲佛尔先生要谈笔交易，最好到小饭店去谈，也许那有单间。
1: 哦，少陪了，
3: 快去找朱利安上校，说我立刻想见他。
4: 麦克西姆从车上下来，悄悄地嘱咐了弗兰克，就和菲菲尔到饭馆里找了个小单间。弗兰克也陪着朱利安上校随后赶来了。
5: 德文特先生在哪儿？
6: 就在这
3: 儿。哦，上校，这位是菲佛尔先生。
1: 哦，您好啊，上校，我们是老朋友了。
3: 那我想你一定知道他是警察局长，他有兴趣听听你的如意算盘，你说吧。
1: 嗯，我不懂你的意思，我只不过是说想到乡下去住。
3: 如果我能付给他钱，他就会扣下一件重要的证据。
1: 我只想看到公正处理，造船人的证词提供了关于瑞贝卡如何死的可能性。当然其中之一是自杀，我这有一张字条，大概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请您念一下吧，上校。
5: 亲爱的杰克，我刚看完病就回曼德里了。今天晚上我在小屋留着门等你，我有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瑞贝克，
1: 您看这像是个要自杀的女人写的吗？您能认为一个打算自杀的人会费那么大的劲儿坐船出海，然后用锤子凿子把船底凿成窟窿吗？傻笑，作为一个警官，您不觉得这里面有可疑之处吗？嗯，
5: 是谋杀，
1: 那还用说？您认识麦克斯很久了，为了维护名誉，他可以去死，也可以去杀人，
5: 这纯粹是敲诈。要知道敲诈可不是那么简单，他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到头来敲诈着自己往往要坐牢的。
1: 啊，你们倒像是一个商会的人。弗兰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对我是怀有敌意的。弗兰克在瑞贝克身上没捞到好处，不过这回你可要交好运了，新娘子一定会感激你亲热的一臂之力的。当她要晕倒的时候，你就去扶。那
4: 德文特西姆，对菲菲尔这样的无赖，人们往往忍不住要用拳头说话。我担心麦克西姆会又惹出事来。
1: 你的脾气会使你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5: 菲佛尔，继续谈公事吧。你对这事儿考虑的这么仔细，也许能提供作案的动机
1: 了。啊，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我读过很多侦探小说，知道作案总是要有动机的。我可以提供。啊，他来了，他的证词可以提供作案的动机。他是丹佛斯太太，我想您认识他。
5: 啊。

0: 您坐下好吗？我
1: 如果让我来问丹尼，他会明白得快一点。丹尼，谁是瑞贝卡的医生？
2: 是乡里的马克林医生。
1: 哦，不，我是说在伦敦给他看病的医生。
2: 这我不知道。
1: 别这么回答我，丹尼，你对瑞贝卡是完全了解的，你知道他是爱我的，你当然不会忘记我们俩常到小屋幽会。
2: 他只是开开心，他把爱情看作是游戏，告诉你们，他常坐在床上笑你们男人。
0: 现在您能想得出德温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2: 我不相信，我知道他的一切，我不能相信。
1: 那你看，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丹尼，瑞贝克死的那天到伦敦看过病，那个医生是谁？
2: 不知道。
1: 哦，我明白了，丹尼，你以为我们想要知道瑞贝克私生活的秘密，你要保护他，我正是要为他洗刷掉自杀的名声。
0: 丹福斯太太，有人提出德温特夫人是被谋杀的。
1: 喏，这回你明白了吧，丹尼？你还应该知道一件事，就是凶手的名字。这是个很可爱的名字，说出来很容易，他叫麦克西姆。
2: 还有个医生，有时候德温特夫人一个人去找他，他结婚前经常去找他。
1: 不要再回忆往事了，丹尼，他叫什么名字？
2: 贝克医生，住金英路165号。
1: 啊，听见了吧，这就是你要了解的动机。去问问贝克医生，他会告诉你瑞贝克为什么去找他，他是想要证实是不是怀孕了。
2: 这不是真的，他没跟我说过。
1: 他告诉麦克斯了，麦克斯知道他不是这个孩子的父亲，所以把他杀死了。
0: 恐怕我们需要问一下贝克医生。
1: 哦，为了稳妥起见，最好我也跟你们一块儿去。
0: 好吧，不幸的是你有权这样要求，我去通知在调查期间审讯延期。
1: 我说上校，您就不怕这个犯人逃跑吗？
0: 我担保他不会干这样事的。
1: 好，再见麦克斯。走吧，丹尼，让这倒霉的一对在一起消磨最后的时刻吧。
3: 不让我和你一起去吗？
4: 你太累了，亲爱的，我明天早晨就到家了，我可以不休息的连夜赶回去。
3: 我等着你。
0: 走吧，麦克西姆。
4: 好的，
0: 我们的车跟在你们后面。
5: 弗兰克陪着麦克西姆跟朱利安上校他们去伦敦，丹福斯太太和我都回曼德里，不过我们却是各自回来的。我已经渐渐地平静下来了，无论什么样的结局都不能把我和麦克西姆分开了，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但是我仍然焦急地等待着伦敦的消息。
0: 贝克医生，最近您可能在报上见到德温特先生的名字了吧？
6: 哦，是的，我看过有关这事儿所有的报纸，真是很悲惨。德温特先生，我向您表示慰问。
1: 别浪费时间。
0: 你不要捣乱，菲伯尔，我会问贝克医生的。我们这次来是想弄清楚德温特夫人去世那天的活动。我希望您能告诉我，去年10月12号那天都有谁到您这儿看过病。
6: 非常抱歉，我恐怕不能帮助您。我知道德温特这个名字，可我从来没见过德温特夫人。
1: 你怎么能记得所有的病人的名字呢？
6: 哦，我们可以查查接诊日记。你是说10月12号吗？
1: 对。
6: 哦，在这儿，没有，没有德文特。
1: 你肯定吗？
6: 那天所有的患者都记在这儿。罗斯、坎贝尔、斯蒂德、黑里诺、丹福斯、曼秀。
1: 哦，丹福斯，就是他。
0: 您再念一遍人名。您说是丹福斯。
6: 是的。下午3点钟他来看过病。
1: 你还记得他什么样吗？
6: 记得，记得很清楚。他长得非常漂亮，高高的身材，衣着很气派。
0: 嗯，这位太太是用了个假名字。
6: 是吗？真奇怪，我认识他很久了。
1: 他来看什么病？
6: 这涉及道德问题。
7: 您能提供一些关于德温特夫人自杀的原因吗？
1: 应该说谋杀。他是不是有

0: 孩子了，你说呀，不然像她这种有身份的女人到你这儿来干什么？
1: 你们是不是为了公事需要才到我这儿来访问的？
2: 当然，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不来打扰您了。
1: 你们想让我提供关于德温特夫人结束她生命的动机吗？我想我是可以的。这位自称是丹佛斯太太的女人得了不治之症，
0: 她是不是怀孕了？
1: 她以为怀孕了，但我的诊断不是。我送她到一位著名的专家那儿去检查，并照了 X 光片子。那天她到我这儿来拿诊断报告，我记得她站在这儿，伸手向我要照片，说：“我要知道真实情况，我不需要任何好言来安慰。如果是那种病，请立刻告诉我。我知道他是不会相信谎话的，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了。他向我道了谢，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0: 他得的什么病？
1: 癌症。哦，已经是后期了，做手术也不行了。短期内就需要注射吗啡，对他来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等待。
0: 您告诉他的时候，他没说什么吗？
1: 嗯，他很奇怪的微笑着。您的夫人真是一位奇特的女人。哦，对了，我记得他当时说了一句使我非常惊讶的话。当我告诉他只能活几个月的时候，他说不，不用那样久。
2: 感谢您说出了我们想要知道的一切，我们可能需要一张证明。
1: 证明？
2: 证实自杀的结论。
1: 哦，明白了，请你们喝一杯酒好吗？
2: 谢谢您，我们该走了。
0: 哎，总算弄清楚了。
2: 真可怕，这样一位年轻可爱的女人竟会……
0: 是啊，我万万没有想到，但你肯定也不会想到。我真该喝点酒了。
3: 我们还要去受审吗？
2: 不，不会再给麦克西姆添麻烦了。
3: 谢谢你，
0: 我送您回去吧。
2: 谢谢您，今天晚上在城里住。不过我要告诉你，菲夫尔，敲诈可不是个行当。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对付像你这样人的。
0: 我不明白您的话，如果您要买新车，就请告诉我一声。
3: 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您，我想您能了解我的心情。
2: 让这件事过去吧，最好通知您夫人，她一定很着急。
3: 我马上打电话，然后直接回曼德里。
4: 这天晚上，当我接到麦克西姆从伦敦打来的电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人都享受过被这种意外带来的无比心快。我告诉麦克西姆，在他回来之前，我绝不先睡。就在这同时，曼德里还从伦敦接到了另一个电话，那就是西菲尔把同样使他们感到意外的消息告诉了丹佛斯太太。于是就发生了连夜赶回来的麦克西姆也看到的这场使曼德里变成废墟的大火。
5: 菲利斯，夫人呢？在那边。
6: 亲爱的，你没什么事吧？
7: 我很好。
6: 哦，
7: 可是丹佛斯太太发疯了，她说宁肯毁掉曼德里，也不能让我们生活的幸福。
5: 快看，机房！
4: 大火像一条条游动的金蛇伸向西房，身穿黑色长裙的丹佛斯太太站在西房窗口，手里仍然举着显不出光亮却还在燃烧的蜡烛。随着屋顶的塌落，那黑色长裙和曼德里一起化成了灰烬。曼德里并不是我们的幸福所在，而我们的幸福却不是丹佛斯太太所能烧毁的。
8: 听众朋友，美国影片《蝴蝶梦》的电影录音剪辑全部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见。重温。

0: 中秋之夜，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吃月饼赏明月，是我国传统的民间习俗。可这回街坊邻居在这并不宽敞的楼房天台上张挂灯彩，围坐一起举行集体的赏月晚会，这是全凭着年轻人的张罗。像卖烧鹅的阿金，理发的阿伟，照相的阿坚，也还有待业的阿梅。
1: 女士们，阿梅呢？
2: 躲在自己房间里呢，不知道怎么搞的，今晚吃饭也不怎么开心。阿坚呐，你去问问他了。
1: 啊、哦，
2: 我的话他总不爱听。
1: 好的。
3: 女士们，阿坚这孩子真不错，又聪明又孝顺，跑遍整个街市也找不到几个。
1: 阿梅，阿梅，
4: 就说晚上在天台开音乐会，唱歌跳舞，可城市连个人影都看不见。幸亏金哥他们才在天台拉起了电灯。
1: 今天生意特别多，我也想多做一点。收档后又去找朋友借话筒，谁料半路上那辆车又坏了。走吧，现在上去玩吧。
4: 不去了。
1: 哎，对了，今天我借的那个话筒啊，可好了，灵敏度高，质量又好，听说是专业听音乐用的。
4: 呀，我去换条连衣裙。
1: 随便点就行了。
4: 不好，歌厅里的歌星上台都是穿连衣裙的。喂，不要进来啊，在客厅里等着我。来帮我拉好这条链子。喂，怎么不进来啊？
1: 哇，你真亮，这条连衣裙。
4: 啊，我从香港带回来的，平时却没有机会穿。来，帮我拉好。

0: 真笨，还是我自己来吧。
1: 阿美姑娘待业不待勤，没耽误谈恋爱，可她跟阿坚的关系是不是就这样定了，又谁都没明说。阿美长得清秀，又唱了一口好歌，今天的晚会少不了她这个主角。
2: 阿美，开始吧。
0: 唱一首什么歌呢？今天是8月15，就唱首圆月亮吧，希望大家喜欢。

0: 客。
1: 街市的这些小青年儿，虽说都是被人瞧不起又招人眼红的个体户，可也真不乏能人。就说照相的阿坚吧，老实巴交的，少言寡语，就凭一股钻劲儿掌握了一门摄影的好技艺。他的摄影排档就在海珠广场，生意特别好，顾客不断。当然了，晚会上摄影记者的角色就非他莫属了。
2: 这些都是中秋节晚上拍的，
0: 这张不好，这张也不怎么好，你们的技术啊看来都是不怎么样的，应该照相歌厅的歌星呀才好玩呢。
2: 那也不是灯光的，除了正面光线外，听说还有背光、侧光，这些都叫辅助光源。哼，我也不太懂。
0: 哎，要是天天都是八月十五，那就好了。
3: 哎，阿梅，怎么，阿坚哥又欺负你了？别怕他，有我做你的后台呢啊！
4: 乱说。
5: 哇，阿芳买新车了
6: 啊，刚买的。
3: 哎，你这还是一二五系的吧？啊，怎么不买女装的？
6: 我喜欢这个，有气派。
5: 嗯，那海珠广场的生意怕都给你这辆豪华摩托车抢光了。
6: 现在买照相机的人越来越多了，海珠广场也不会有很多生意做的了。我看呢，得另想办法才行了。
3: 喂，阿芳，有想法不？哎，对了，要是我开烧鹅公司啊，一定请你当经理。
6: 哟
3: 啊，好啊，看你的。
6: 你这张嘴，
3: 那不在话下。你这车真漂亮了。
6: 好了，笑话留在以后讲，我还得给外地顾客寄照片呢。拜拜。
3: 拜拜。
1: 骑着摩托远去的阿芳，也是个照相的个体户，跟阿坚的摊档都摆在海珠广场。不就是这又一辆红艳艳的崭新摩托诱发了那些红眼病？个体户时势造就，应运而生，既不都是天使，也不必然是魔鬼。可笑红眼病够不着葡萄冒酸水，就别再冒充打鬼的钟馗。阿梅这会儿还真有点酸溜溜的，她除了盼着天天是八月十五，平时倒也无忧无虑，跟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能玩在一起，就是见不得阿芳来找阿坚，一听两人说话心里就不是味儿。好在那摩托来得匆忙走得急，阿梅依然是无忧无虑。
7: 你没考虑找个什么工作吗？
0: 这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7: 你可以到阿坚的摄影档去帮帮忙嘛。
0: 叫我做生意？
7: 你看不起我们？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5: 阿梅，如果有人替你想替你跑，你就在铺子里干点轻松的，愿意吗？
0: 那我还没想过呢。哎，星星乐队，这是于菲菲，是学习小凤的。
3: 哎，阿梅啊，你那么喜欢唱歌又唱得那么好，不如啊到星星乐队当歌星吧。啊，
0: 我能行吗？
3: 行。哎，对了，要是阿梅能当歌星啊，保管能镇住这个什么菲菲。哼。
7: 哎哎哎，口气真大啊。
3: 嗨，大什么，这是我们街市的金嗓子，不信呢到我们家来听听啊。
7: 金嗓子，你敢上去唱一个吗？
0: 不行。
7: 哎，星星乐队正招收歌手，是金是银，你去试试看呢。
3: 我看阿梅呀，最合适是当歌星了，我们这些同屋也可以沾几分光啊。
8: 啊，放啊，您来了，
9: 那里边坐，里边坐啊。哎，
8: 好。
3: 真的现在呀，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是不是？
8: 啊，阿坚哥，你说好不好？
5: 什么？
8: 我们当歌星好不好？
5: 好。
8: 找你俩模特啊。
5: 你喜欢去，当然好。
8: 您
5: 呢？
8: 您要演什么？
9: 不知我妈让不让去。
3: 今天我才发现，阿梅还怕她妈妈。
1: 阿梅天下第一，她怕谁？让阿金这么一哄，阿梅还真动了心，咪呀妈的对着镜子练起来了。

0: 人开窍有迟早，能开窍就好。
1: 妈，
2: 阿梅，
3: 哎，好看吗？
2: 啊，哟，你把录音带盒上的封面都剪了。
3: 我喜欢。
2: 对了，考音乐队的事跟你妈说了？
3: 还没有呢。
2: 我看你招生广告上说再过两天就过期了。
4: 阿坚，阿坚来了。
2: 哦，李师奶。
4: 怎么连杯水也不喝？
2: 不用了。
3: 妈，我去考星星乐队。
4: 什么？你要当歌女？
3: 哎呀妈，什么歌女歌女的，那是旧社会。
2: 李师奶，现在演戏也好唱歌也好都叫做搞艺术啊，他们都是艺术家。
5: 恭喜、
4: 哎、
5: 恭喜
4: 恭喜什么呀，
5: 我们恭喜阿梅啊去考星星乐队啊。
6: 对对对对、
5: 哎、李师奶、哎、阿梅唱得那么好，你就让她去考考吧。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小梅，
8: 小梅，
7: 先去考再说，他们会给你捧场的。
0: 这叫动员舆论，虽说是阿金暗中谋划，却也正是小哥们的心意。李师奶也闹得晕晕乎乎了，女儿没考就恭喜，一旦考上，自然是人前光彩，人后称许。就是不知道一曲找童年能否随心。

0: 怎么，我不在就找了个新的来，是想让我推到后台帮伴唱？
1: 哎，你多心了，队长是有心让你多带个徒弟呢。
2: 小姑娘哪来的？歌唱的不错嘛。
3: 菲菲姐，我常来听你的歌，一边听一边学。
2: 是吗？
3: 嗯，
2: 这么说你是我的歌迷了。
3: 我还请你在上面签了名字呢，你怕不记得了？
2: 哦，来，让我们做个朋友吧。
1: 你先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
4: 也许李小梅真是块唱歌的料子，乐队反应不错，她自己也感到满意，宋队长要她等候通知。当歌星原以为高不可攀，可现在是离天三尺三。
3: 阿天哥，你拍得越来越艺术了。
1: 哼，
3: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的新业务，发行歌星与歌照片集，这是第一集。这是香菇百惠和谢怡，这是叶振堂和霍元甲，每集十二张，送你一套，贴在歌本上，以后就不用再剪陆运河上的封面了。将来还会有第二集、第三集的。对了，还会有李小梅和圆月亮呢。
3: 真的？
1: 啊，
3: 那太好玩了。
1: 怎么又找我放大照片？
3: 嗯，这回是拍照片，跟你说过吗？拍歌星照片。
1: 怎么，乐队来通知了？
3: 来了，宋队长亲自送来的，他刚走。
1: 好，我马上给你拍。
4: 从此阿梅早出晚归，可忙了。乐队里都说新来的姑娘勤奋好学，李师奶也为女儿要求上进而暗自高兴，菩萨面前烧香也就更勤。阿梅跟阿坚也常常几天不见面了，阿坚也忙，跟阿芳还在海珠广场比邻摆着两个摄影摊档。都说同行是冤家，他们可一直是相扶相帮。阿坚佩服阿芳有胆识肯进取，阿芳也看中阿坚的才干和毅力。
0: 他到茶座唱歌了，你的摄影店还开不开了？
1: 开呀，只是
0: 没人合伙，找我怎么样？
1: 你不是干得挺好吗？
0: 想发展，你就不想？怎么样，找老人家商量商量吧。
1: 好吧。
5: 哦，同志，照相吧。
6: 同志，请给我拍张照片，我是外地来的。
1: 好的。哦，你把东西放下吧。
7: 拍造型照片。
1: 哦，你们找那边那个女同志，她拍的可好了。来吧，
8: 走啊走啊。
9: 好，我先见一下。
8: 好，
7: 跟我来。
6: 那我的，我是送这位小红裙来的。
1: 谢谢你了，
6: 再见。
1: 再见，慢走。阿梅，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3: 我喜欢到哪儿就到哪儿。
1: 阿梅，你不是说过你们也要练身段练动作吗？阿芳在县文工团待过，她能歌善舞，听说啊她还会弹钢琴呢。
3: 我们乐队里什么样的老师都有，我们可是专业的。
1: 阿梅，你知道阿芳多大？
3: 不知道。
1: 她呀比我还大两岁呢。哦，对了，差点忘了，歌星与歌第二集，给你。
3: 还差点呢，我不来你就忘了。阿坚哥，来，给你拍样东西。
1: 什么？怎么？你都看这种书了？
3: 看啊，宋队长告诉我，要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除了看唱歌的书，还要看文学书。还要学会欣赏美术、摄影作品呢。阿天哥，以后还要你多指教呢。
1: 我懂得还不多。
4: 谦受益，满招损，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不仅有这些从古到今的训条，更有龟兔赛跑、骄傲的将军等等艺术形象的告诫，防止骄傲自满，时刻谦虚谨慎，也是永恒的主题。
0: 队长，于天飞还没来。
8: 他来不来已经无关紧要了。

0: 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什么呀？
0: 看你呆头呆脑的，告诉你，昨晚我正式登台演出了。
1: 真的？
0: 啊，
1: 你真行。
0: 你不祝贺我？送你两张招待票。
1: 啊，不不，我一张就够了，真的，一张。
0: 阿天哥，我走上舞台，还真的要好好感谢你了。
1: 谢我什么呀？你进步那么快，应该感谢你们的乐队队长。
0: 这倒是真的，我们队长真行，原来是音乐学院的学生，嗓子坏了，到了文化局工作，后来他就组织起星星乐队。他呀，会作曲，会弹琴，还会唱婴儿歌呢。昨天晚上他一下子把我推上舞台，开始我还有点慌，但他也在台上，我就不慌了。
1: 他有多大呀？
0: 大概35、36吧。
1: 他大你那么多，当然比你懂得多了。
2: 我们接着竞争，我们接着竞争。
0: 看你们。
3: 拿到阿梅的两张招待票，倒叫阿坚为难了。妹妹说没时间，正赶上考试，其实就是约同行阿芳一起去，又有什么不可以？可为此就要没完没了的费口舌向阿梅解释，那又何必？票还是别浪费，阿坚来找理发的阿伟，没想到阿芳也在这里。阿坚犹豫地站在门外，进去还是不进去？也许盼着的正是这不期而遇。
0: 阿伟，
1: 啊，
0: 你设计的几种发型都很不错，来，我给你拍张工作照吧。
1: 拍我？
0: 啊，
1: 拍我干什么？
0: 我想拍组个体户工作、学习、生活的照片。
1: 啊，好好，
0: 来吧。
1: 好。
0: 哦，
1: 慢走啊。
0: 有你们俩坐坐着去。
1: 啊，好好。哟，你也在这儿？哎，阿坚。
0: 我在替阿维拍法身照片，准备参加比赛的。
1: 哦。哎，阿维，你怎么不找我呢？
4: 哎，你呀，还是赶紧筹备筹备你摄影店吧。
0: 哎，要抓紧呢。
1: 哦，阿维，你来一下。阿梅的演出叫咱俩去看的。
4: 哎呀，我没时间啊，你都知道了，就是那个技术比赛，如果得一个一等奖什么的，我这发廊就名声大振了。你去吧。
0: 人家可没请我呀。
4: 哎，我借花献佛可以了吧？
1: 去吧，别浪费了。
0: 我也没有时间，我得替阿维拍发型照片。来，阿伟。
3: 红日冉冉升起，可人间的新星却是一步登天。阿梅全盘填补了于菲菲的空缺。新星红在歌厅舞台，红在报刊杂志，每天车接车送更是映红了街市。
1: 怎么不见于菲菲呀？
0: 他呀，离开乐队
5: 了。哎，我提议都到我家去，为红歌星李小梅啊干一杯。今晚啊，咱们玩个通宵，明天啊都休息。
6: 阿坚呐，
1: 啊，
6: 你也来吧。
1: 哦，不了。
6: 别舍不得明天那点生意。
1: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
0: 那匹马爹爹在哪儿？
6: 来了，来了。那我先上去了啊。
1: 好的。
0: 阿坚，我妈真没文化。

0: 排练新节目，要组织我们去别的乐队参加学习，还要拍电视灌录音带呢。那我走了，拜拜。我是来找阿娟谈生意的，你们这些人开口闭口就生，哼。
1: 阿芳，是你啊？
2: 3000元，我的股份。
1: 你赚的真不少。
2: 不会赚钱的人，总会被人认为没本事。
1: 你很要好。
2: 说真的，我并不是眼睛只盯着生意的人。
1: 可是现在，人们以为我们就是生意人。哼，算了，不说了。哎，你看，做得怎么样？
2: 不错，要抓紧时间呢。
3: 阿坚正加速改建的，他跟阿芳合资开办的多彩影视，有人支持，有人冷眼，为什么就认定一条道，另辟蹊径，不更风光无限？个体户又怎么样？自谋生路，自己创业，犹如山岩缝隙中的小苗，靠的是顽强的生命力。两个摄影同行都有对生活的执着信念。
2: 阿金哥，你的钱来的可真不容易。
4: 当然了，现在档口那么多，行行都在讲竞争，要想在这站得住脚啊，只好拼老命了。没法子，多吃两瓶人参鸡精吧。哎呀，阿芳，我这伤疤老有什么好照的？要照啊，伤疤没吧？人家现在啊是有名有地位的人了。
2: 啊，阿金哥，你要是卖烧鹅卖的有水平，也会有名有地位的。
4: 阿芳真会开玩笑。好，承蒙你金口开贵言，下次再去音乐茶座听歌的话，我请。
2: 要听啊，我自己会买票。
5: 阿金哥，当着阿坚的面请阿芳去听歌，是不是有点那个呀？啊？
4: 哎，我不怕，人家坚呢想的是阿梅。哎，对吧，阿坚？
1: 阿金哥，你可别乱说，我哪配得上他呀？喂，走吧。
2: 怎么不给摄影比赛投稿了？
1: 你先拍，我一点去。
3: 只有阿芳知道，阿金说阿坚想的是阿梅这句话，如同往阿坚的伤口上抹盐。有口无心的阿金还抱着老黄历，阿芳早已察觉阿坚和阿梅的不曾说明的爱情，由于阿梅的一跃为红歌星，也就变得说不明。可阿芳又不便劝慰阿坚，怕是背上第三者插足的嫌疑。陶醉在鲜花和掌声中的阿梅，在他的心目里，又会给开个小相馆的留个什么地位？
0: 今天早上你好像叫我，有事吗？
1: 没事。
0: 我们街坊有那么一些人，又庸俗又无聊，老拿我和你开心。今天早上我看见他们在街上盯着我，所以
1: 没事了，真的没事。不过想和你谈几句。
0: 那你快说吧。
1: 今天上午有个青年男人来找你，请你去中国大酒店。
0: 他叫什么？叫我什么时候去？
1: 我请他当面告诉你。
0: 你呀，和我妈一样古板。
1: 阿梅，我不是反对你和别人来往，但我觉得你还应该不断的严格要求自己，艺术上要不断进步。
0: 给我捧场的人多着呢。
1: 说实话，像阿金哥那些人，尽管我们也很友好，像他们给你捧场，你就满足了。你最好不要被一些廉价的掌声喝彩声迷惑住。
0: 宋队长呢？宋队长还很欣赏我呢。
1: 我
6: 好故事好声音重温经典节目，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电影录音剪辑《逃往雅典娜》。

0: 又一批无辜居民倒在血泊之中。
1: 安排之战，
0: 这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希腊，德国法西斯铁蹄践踏下的希腊。闯进这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匪徒们当然不光是一味的疯狂屠杀，要发掘古希腊的珍贵文物。古董商出身的战俘营司令官黑希特少校更知道在他的管辖区里该留些什么样的人。
2: 布莱克教授，究竟是什么驱使你老想逃跑？
3: 这是一次大战我当兵的时候养成的习惯。
2: 那请你扪心自问，要不是元首的文物收复小组开恩，每次都把你从别的拘留营要过来，你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
3: 至少我不会去掠夺希腊的艺术珍品。
2: 那个中士，要不是因为我看中你是马戏班出身，善于扎营攀高，把你从战俘营要过来，现在是够你受的。还有你，要不是把你当成厨师。
1: 等一下，我不是厨师。
2: 我看你也不像。
1: 我是开赛车的，有时候我总想摆弄一下。
2: 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的人投靠同盟国，他们怎么会要你？都听好了。
4: 他的历史研究看似剑走偏锋，却总能赢得瞩目与钦佩。作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他四处采集幸存者证言，向世界发出呼声。他的《中西邂逅徐家汇》一书，以徐家汇的由来发展为经线，以文教艺术成就为纬线，为读者绘制了一张完整的徐家汇历史地图。有请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志良。
5: 有请苏教授。
6: 谢谢。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徐家汇之光，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本《中西邂逅徐家汇》。首先我想回应一下，今天我们在徐家汇书院最近有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话题，为什么外面写了徐家汇而不是徐家汇啊？其实坦率地说，读书日啊，要多读书。请你去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徐家汇就是这么命名。那么我们徐家汇是一个4A 级的国家风景区，它很早的一个 logo 也是徐家汇，所以实际上它就是很早100多年前的啊，这样一个上海方言啊，升格为一个明确的地名，也是一个法文，也是有很多这个传承啊。这个而且符合国家的法规，因为国家规定的这样的是人名和地名的特殊的用法是允许的啊。我们今天就在徐家汇啊，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外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地。我给大家看这一张徐家汇啊，100多年前的，实际上就是有三条河。我们的南面呢，有一条就是普惠塘，流到了今天的潮汐北路啊，跟赵家浜相接。那么今天交大的老师也在啊，我们交大门口有座石桥，这石桥啊，下面一滴水也没了，其实原来就是第三条河，叫做法华经啊，弯弯曲曲的，你看就在徐家汇。那在一个尖角的地方，苏浚河道啊，还是林则徐管那个江苏的时候，苏浚河道形成了一个土山，所以这一带的地名就是土山湾。所以后来用上海话土山湾啊，也是这样来的。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角就是徐光启啊，徐光启。徐光启呢，在我们这一带有很多的活动啊，比如说他的农业的科技种植，他的著书立说，以及他身后墓葬地啊，都在这儿。 因为徐氏家族守墓繁衍，所以我们这里叫徐家会，啊，就是这么过来啊，这么过来。徐光启啊，我相信大家不陌生，却是个了不起的科学家，一个大儒。啊，他一生呢做过好多事，比如说刚才几位讲到《农政全书》，《农政全书》是我们一个农业国家的一个百科全书，啊。那么我们今天特别要讲科学，所以我从几何原本说起，啊，刚才几位也说到了，啊，他和利玛窦的合作翻译了前六卷。啊，那么后九卷呢也是在上海完成，不过不是他那个年代，而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时候才完成的。这本书原来叫原本，几何这个拉丁文跟当年上海话几乎比较相似，所以我们的这个数学的一个学问就叫几何学，所以这个也跟我们上海有关系。那么今天有很多小朋友，对吧？你学到数学里面好多的词是徐光启老爷爷命名的，譬如说三角形、平行四边形、点线面、钝角、锐角、直角等等，啊，都是400年前的这位老爷爷给我们命名，所以今天的中国人还在受益无穷，啊。那么徐光启他对于天文历法方面，今天我们追光是吧，所以我们就要讲一下这个。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崇祯皇帝呢要他修历书，这时候他其实是应该是离休干部的年龄，但是他承担了这样一个重任啊，他就组织了科学家引进了很多当年西方科学技术，尤其是在天文学方面，做了很多影响至今的学问。比如说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叫什么，是徐光启命名的，叫做地球。我们今天说的时差这个专有名词也是他给我们命名的。崇祯的历书尽管后来没有在明代所运用，因为它是到了明末，但是还是到了清代有所发扬光大啊，有所发扬光大。所以徐光启啊，我们今天在徐家汇讲追光，这个最早的这个光是徐光启的光，正是徐光启对天文学的追求，才使得我们后来在一个我们中国比较衰势的近代又有了一次高潮，这个就是蒲山湾这个地方啊。这里呢我要展示的就是上海历年对徐光启这位先贤是非常的敬仰。在1933年，可以说在我们这里举行过有史以来最隆重的一次纪念徐光启诞辰的一个纪念大会、纪念活动，大家可以看看民国要人的题词，啊，我所以一直很期待，在我有生之年，我们有一次更隆重的纪念徐光启。这表明我们继承了徐光启的精神，并且我们正在成为一个科技强国。那以后，我们这一代到了近代，就是我们开始开放，其实今年啊是我们上海开埠180年，也就是1843年啊11月份，所以11月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个非常隆重的一个研讨会，从开埠到开放，上海城市化的180年。那么我们这一块地的城市化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欧洲人到了这里，那么徐家的后代呢捐献了一些土地，建了一些这个最早是一些宗教的机构，然后呢就有很多，特别是蒲山湾孤儿院以及它的附属的工厂，听起来好像就是校办工厂不怎么样，这些校办工厂可不得了。

这一位就是著名的土山文化馆的创始人，然后这位更是啊，是我们观象台的首任台长啊，是一个天文学家。我们这个徐家汇的天文台在世界的天文台网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别的不说，我们上海市民有些可能知道，我们这个城市有每天的气象记录就是从这个观象台开始，而且是在中国最早的啊，一天都没有间断过。那么包括这一位台长，可以说是最有名的一位台长啊，这位台长被称为是台风神父，他的对台风的研究预报上当年是非常准确，所以受惠者无穷。那么在我们这个书院的旁边有一个藏书楼，这个藏书楼今天还有很多国宝级的书，大家看看这些书都是好几百年，论语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科学的书。所以这里实际上是一个教育和科技的高地。这位前辈马向伯，我相信啊，大家不陌生，他一个人就建了三所大学啊，两所大学是他建，然后还有一所是在北京的辅仁大学啊，震旦复旦啊，在徐家汇呢还有一所就是南洋公学，今天的交大。那么除了这以外呢，还有欧洲人在上海办的第一个中学叫做徐汇公学，也就是今天的徐汇中学。马向伯先生最早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后来成为第一个中国人校长，这也是我们上海的一所名校，这个楼都有100多年啊，100多年啊，包括他的传统啊，譬如说在那个年代他的教育当中并不是唯分数，而是注重人格培养啊，在150、160年前，所以他有一个教师后来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就是这位劳家驹，他是一个法国人，1913年来到徐家汇，住在市民家，学会了上海话。他的职业呢，就是徐汇公学的化学老师和语言学的老师。但他最重要的是在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的时候，他在豫园城隍庙建了一个南市安全区，这个安全区延续到1940年6月，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大家知道南京大屠杀，日军屠杀了30万人，而这位神父呢救助了30万中国难民，所以非常的了不起啊，非常的了不起的一位神父。这些都曾经是徐家汇的故事啊，徐家汇的故事。那么再接着呢，我们就要讲到这个土山湾的很多的艺术，譬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牌楼，获得世博会金奖的，现在是土山湾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这个木雕，近代木雕的起源就在土山湾，像徐宝庆大师啊，他现在已经做过，他的作品是非常经典。还有呢，土山湾有个印书馆啊，它是中国近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印书馆，出版翻译了大量的书啊，大量的书。还有我刚才说的那个画馆啊，画馆，比如说徐悲鸿就曾在这里学习过啊，学习过。还有一位呢大师叫做张充仁，早年啊，他的父母就在土山湾孤儿院工作，就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孤儿院学习吧。他对绘画、玩泥巴、雕塑感兴趣，成为一代大师。他晚年的时候，法国总统请他，密特朗请他到法国去为他雕了一尊他一辈子最欣

0: 个雕像，他也雕过邓小平，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啊，总设计师啊，这样的。所以土山湾就是一个这样的传统啊，对，传统，尤其是它的观象台、天文台，在世界，在中国的科技史上是具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包括后来到了佘山建立的新的天文台啊，这是一脉相承。所以今天我们在徐家汇回顾这样一段历史，我们今天四个人叫做追光者，我想我们这座城市的光源就是徐光启，而且很有意思，徐光启的名字当中就有个光。那么刚才我代表我们学校证书给徐汇区图书馆，我们这一套书叫光启文库。我们现在上海师范大学最高的一个学术机构叫做光启国际学者中心，我们还有一个光启翻译社，因为徐光启是从翻译开始的。我们还成立了光启书局，就是这一个出版社啊，出版了这么多书，今天就展示在我们徐家汇书院的一楼啊，一楼。所以我们今天，我看我们在座的有三代人啊，从孩子到比我年长的，对吧，我们三代人其实今天都是追光者，我们要继承先贤的这样一种精神，能够把我们国家尤其是科技领域能够做得更好，真正的实现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好，我的简短的这个发言就到这，谢谢。
1: 谢谢，谢谢苏教授。
2: 这个我今天那个讲几个点。上海我觉得啊，是一个常常会被人做一种概念化的理解，产生一些误解的。比如说那个从20年代就开始流传的“魔都”这个词，就有一种印象，好像上海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华丽、非常光怪陆离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我们回到这个词的原创者，也就是20年代呢，当时一个日本作家叫村松梢分的那个，我读过他一点的小说跟上海有关的，或者，那我觉得在他那边呢，这个词其实包含了一种，就是好像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充满着一种危险，但是也充满着一种机会的这样一个地方。其实上海这个始终是一个带有这样一个危机状态的一个城市，因为我们知道它从1843年开埠的时候，它就是在一场国家的危机当中，逐渐迈向了一个20世纪、21世纪一个大城市的这样一个起点。我是写过两部有关上海历史的小说，《租界》长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封锁》。这两个小说，《租界》是整个的时代背景是放在30年代初。那个封锁的时代背景是放在30年代末。30年代其实大家有时候会说30年代是上海一个城市建设大发展的一个时期，有一种说法叫黄金十年。现在看来，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确实好像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从那个历史人口统计上来讲，那个上海那个从20年代的70-80万、80-90万人口，一直到30年代前中的200多万，然后到30年代末300多万人口，几乎是倍增的。20年代的地图和30年代的地图，那个上海的城区面积也是倍增的。然后你从历史照片上，我因为写小说，我就去那个上海图书馆的近代文献室、外滩的上海档案馆，还有这边那个徐家汇的藏书楼，去翻阅当时的大量的那种文献啊，还有历史照片，我估计得至少有上万幅的历史照片嘛。你从照片上看，你20年代的上海城区的照片，它有很多的漂亮房子，但是这些漂亮房子背后有很多的荒地，天际线也是非常空的。然后你去排列这些照片，在30年代，你会觉得这个城市的空间建筑物会越来越密集，天际线也越来越错落有致。现在有很多的著名的建筑，就是上海城区地标性的建筑，包括很多电影院，像国泰电影院、大光明电影院，都是在那个时代建造。

但是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充满了一个危机的一个时代。我们知道30年代初，那个长江下游是发生了一次很大很大的水灾，在上个世纪可能是灾害最严重的一次水灾，长江下游的各省都遭灾了。然后20年代末是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到30年代初也是影响到上海了，包括白银危机啊。而且30年代还有一个1932年128事变，日本侵略者第一次暴露了他对中国整个的大陆侵略的这个野心。所以整个30年代实际上在整个中国始终是压着一个战争的阴云，就是这场战争果然在37年正式开始爆发了。所以整个30年代你会发觉它是充满了各种危机的，但是就在这样一个充满危机的这样一个时候，哎，上海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发展。那个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国泰电影院，就是在128事变之后没几个月，大概2-3个月之后就马上就开始破土动工建设了。所以上海好像就是这样有这样一个特点，它就是在危机中寻求发展的这样一个城市。包括我写的另一部小说《局点》，90年代的，我们知道那个中国的那个价格体制改革、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国社会确实面临了一些非常困难、难以处理的困境。但是，哎，上海就是在95年开始经历了10年非常大的发展。因为我从小生活在上海，那个我小时候那个开始阅读的时候，我去读有关上海的历史小说啊，或者历史叙事的各种各样的叙事的文章什么，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好像哎，我就是穿行在这个历史中，那种非常熟悉的感觉。到后来我开始写小说，准备那个翻阅大量文献之后，哎，我真的是发现了，原来上海确实是在70-80年代的时候，上海的那个城市面貌大体上是保持了30年代，当然后面有不少的，因为人口在不断的增加，城市在不断的那个功能在不断的发展，所以它是有一点变化。但是这个城市的基本的面貌，其实是三十年代那一次大建设的时候，留下来的。然后下一次的大的变化，就是我刚才说的95年开始的，大概也差不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上海的城市面貌就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就上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是30年代，下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是90年代，20年有什么相通的地方呢？但一个我们知道，上海非常擅长在这种危机当中求得自己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人，30年代那个整个的上海人口不断的倍增，这个倍增实际上是大量的是依靠外来移民，它不可能上海自己那个生长。因为我们刚才知道那个内地的战乱，30年代初内地的战乱水灾导致大量的难民，这些难民涌入上海。90年代我刚95年开始的这一轮大的变革，其实也是相当大的外来人口，其实是移民跟这个上海的这两次翻天覆地的城市面貌变化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甚至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说，这个翻天覆地的面貌的变化，应该说相当大的这个力量是依靠这些外来人口，依靠这些移民来推动的。上海有一个非常，我觉得跟很多大城市，世界上很多大城市有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上海是有它的一个包容性。纵观那个全球世界的历史的城市发展，其实上海是在那个地域融合和那个人际融合方面是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冲突的这样一个城市。这个而且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来到上海的人很快就认同这个城市了，就是好像这个城市能够赋予它某种性格。比如说你说租界时期，就是那个帝国主义列强把上海当作通商口岸，很多外国人来上海的居住的那个时候，这些外国人不管他是从法国的、德国的、美国的来之后，他来到上海之后，他很快就觉得精神上跟母国就是产生了一点距离，反而跟上海更亲近了。他们还那个发明了一个词，我们知道那个啥词典都有，上海 land， 就是上海人，就是他们就认同了，觉得我是上海人。就是包括现在我们知道，现在90年代以后的新移民，他们甚至比原住民更迅速地认同自己是上海人，反映出好像上海好像就是有这样一个特点，能够赋予这个来的人某一种性格。这些特点也有些误解，我在小说中，我在《分手》和《租界》当中都塑造了

0: 两个主角，租界里面的小说男主人公叫小薛，那个分锁的男主人公鲍天笑，这两个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啊，也是我对就是上海文化性格当中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一个特点，就是这两个人物都有一点上海人所谓倒江湖逃江湖的那个性格。那个我们知道我刚才说的有误解，那逃江湖这个词我们在一般是贬义词，就是说哎这个人那个不认真办事马马虎虎这样一种性格，对吧？但是分锁这个人物，我小时候虚构了一个事件，就是在上海西区愚园路有一幢公寓里发生了一起那个刺杀事件，把一个汉奸大汉奸给刺杀了，然后日本宪兵队按照当时那个历史事实是那个有记录，就是日本人会把发生这种抗日事件的地区把它封锁起来，那个不让人员和物资进出。那个焦菊隐的那个抗战孤岛回忆录里面就有这样的记录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剧作家焦菊隐。那个发生这样一个事件之后呢，那个公寓里面所有的人被日本宪兵队封锁了之后呢，他们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饥饿还有恐惧，因为日本宪兵队不断的提审，然后不断的使用各种暴力刑讯，然后还不让他们物资进出，还经常偷走食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困境当中呢，我们的鲍天笑这个平时一直那个喜欢到处逃到江湖的这样一个人呢，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逃江湖的那个能力产生了作用。他用这个方法那个不仅摆脱了这个帮助公寓中人摆脱了困境，而且最后还那个做出了非常惊人的英勇的壮举。通过这个小说我就一直在想，逃江湖我们看起来虽然是一个那个贬义词，但是它也有它的长处。它的长处是什么？我们说逃江湖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这种乐观的态度，对人生的乐观态度，不太用心的这种随随便便的机会主义态度，这两个东西在上海的文化性格当中，它可能正是我们上海能够在不断的在二十世纪各种各样的危机过程当中发展成为一个大城市繁华大都市的这样一个本身固有的这样一个特质造成的那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上海未来还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危机时刻，那个我觉得我们上海文化性格当中的这种乐观，这种能够在面对危机的在这种乐观的轻松的放松的这个寻找那个摆脱危机寻求发展的这样一个性格特点，一定会是我们上海无论将来面临多少危机总是能够那个不断向前发展的。
1: 谢谢。
2: 作为中国平面设计业的翘楚，他始终用传统的精髓做别具一格的设计，曾为众多耳熟能详的上海城市地标设计标志和视觉形象系统，上海西岸集团、龙美术馆西岸馆、上海中心、上海海洋水族馆、上海复兴艺术中心，每一处细节都体现了他审美的坚持，也诱发观者的思索与联想，从人文角度还原城市本来面貌。有请平面设计师沈浩鹏。
3: 有请。
4: 大家好，因为我这个专业可能有好多人并不了解，实际上大家都经常见，但是不知道是谁做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主要说一说我这个专业，因为平面设计实际上翻译上是一种错误。那么因为英文是 graphic design，那最近把它重新证明了，叫图形设计，这才是它的本意。也就是图形设计不仅仅是平面的，它也可以是立体的。最初的时候，你叫平面设计师，人家都以为你是画平面图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今天主要讲讲我的一些设计作品，跟这个城市的有关的一些东西。特别是第一个呢，我想所以说跟西岸有关的。那么这个标志很多人还不清楚，实际上可能在推广上还不够有力。那么这个标志最早是作为西岸的区域形象设计。西岸呢

本身它有一个西岸集团，西岸集团有它的 logo。 那么西岸集团是西岸区域的管理者，那是一个公司的 logo， 但是区域是一个公共性的，那也就是我们这个西岸区域以后的视觉，那就是这么一个标志。那么这个标志是怎么来的呢？我是作为这个标志的国际征集的召集人，我受西岸集团的委托，向全球征集了，那么收到的作品有1000多个，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包括我们国内的很多设计师。那么最后呢，我们邀请了国际的评委来参加这个评选。那么其中有2个评委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是设计墨尔本城市形象的，另外一个是设计巴黎地铁系统、科隆机场还有蓬皮杜文化中心的这个标识，都是这个吕迪保尔设计的。那么就有2个国际级的大师参与，那再加国内的设计师的权威专家参与，所以最后呢有一位上海的设计师入选了。但是这个标志最后呢，大家都觉得概念很好，但是有缺陷。有缺陷的话呢，就吕迪保尔就主动提出，他说他参与修改。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国际大师的参与那是很好的，因为最初实际上是横的横线条的波浪形的5根线条，这5根线条是有概念的，它象征了西岸区域的水岸线，然后是步行道、骑车道，然后是行车道，然后是地铁交通道，它是有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5个西岸的功能性，那么所以呢就是它是有概念的，但是这个横的当时呈现出来是一个 W， 那么就是西岸的概念。但是到最后就觉得，第一，这个 W 很可能有重复，因为设计标志实际上很难，全世界每天都在诞生数万计的标志设计，然后有的差的设计师可能会借鉴人家、抄袭人家，但好的设计师有的时候也会无意中跟108000里之外的一个设计师的作品相重叠了。比如说东京奥运会的那个标志，结果跟西班牙地某一个小地区的一个标志完全差不多，然后都说这个东京的设计师是抄袭的。从我的经验来说，也不一定可能抄袭，因为设计师每天都在看很多资讯，所以做艺术家可能你资讯越少越好，但做设计师有的时候还真需要很多资讯，但这个资讯会潜移默化的深入你的记忆当中，然后突然间在设计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出现的一个图形，或许是你以前看到过的一种记忆再现，那么自己还没意识到也有可能。但好的设计师如果是从概念出发，它的重复性就非常少。比如说这个西岸的区域设计，到最后吕迪保尔提出为什么要修改，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曲线是采用自西岸的江岸线，而这个江岸线横的是不对的。为什么？从地图的地理位置来说，它必须是竖的。那么有了竖的这条江岸线之后，它就变成唯一的、独特的，所以重复性就很少。那么吕迪保尔做了以后呢，他做的比较整齐，然后再回到大家讨论的时候呢，又觉得还不够，然后最后西岸集团委托我重新微调，然后微调出了这几根都是有变化的、穿刺不同的这么一个形状，而这个形状国际上是没有重复的，所以变成了唯一的。然后它有动感，它有水岸，我们西岸嘛，那么是水岸的。把这个修改以后，字体也重新修正以后，实际上做一个这个设计，大家看看很简单，哎，就这么一个，你给我画一个。实际上微调就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所以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工程，尤其是它到整体的东西出来，因为真正的一套

AI 设计肯定要牵涉到几十项、上百项的具体内容，所以做起来还是非常复杂的。有的时候你设计一个 logo 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在国外几百万美金都有，为什么要收那么多钱？实际上不仅仅是这个 logo， 是这个 logo 它背后的一个系统，这个是很贵的。那么就像老外有好多设计师，国际品牌的到中国来收一个logo 设计，一个企业的可能要上千万，或者人家为什么花要上千万？因为他的团队一来，从英国飞过来，然后请这个企业的上上下下的人进行谈话、进行交流，所有的费用都算在里头，出差旅费，说不定他们还都坐公务舱，那就很贵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很多的这个成本都在里头，所以它显得非常贵。实际上是这么一个道理。那么我想接下来呢，第二个案例是龙美术馆，这是西安的标志性。那么设计师待会我们有刘一春老师来具体讲，因为这个是我等于是受王威的委托，王馆长的委托来设计这么一个 logo。 但设计这个 logo 的时候，西安美术馆还没造，它是在浦东这个龙美术馆第一个做出来的。那么为什么是这么一个logo 呢？那么王威馆长他有他的要求。第一，这个创始是他跟刘一谦先生两个人创始的，那么所以他要把刘的姓、王的姓都要融合在里头，所以他这里边有 L 跟 W， 王威，然后呢又要有一个 museum， 那个博物馆的意思，这个里边也有 M 的意思，那么所以也有 A 的意思，这都有 Art Museum。 那么最重要的是它呈现出它是一个中国的私人美术馆，所以我们带有中国印章的特点，它有些传，但是它是现代的。而这个平面空间里头又有一种美术馆展示的这么一个形态在里头。后来的里边的标识设计呢，这是我们完全根据刘一春先生的建筑形态设计，它里边的这种拱形、弧形，我们抽取其中的元素，以求就是标识跟建筑相吻合。实际上做标识呢，就是一般的设计师他会做得很明显，就有可能这个标识会很突兀，那看是看清楚了，很远就看清楚了，但是它跟整个的气氛、氛围、建筑、室内往往可能会不吻合。所以我们在做标识的时候，第一要考虑到建筑的它本身的属性，还有它空间的属性，所以要既做到能识别但又不突兀。在里边我们上海人就很服帖，所以好的设计它是不是表现自己，我经常在说好的平面设计是没有设计痕迹的设计。所以这一点呢，实际上是要把设计师的很多自我表现要压下去。我说的很简单的，没有一个国际品牌是设计的张牙舞爪的，都是很有内涵的，你一看就很高级。那么这个实际上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排几个字，但这个字体的选择、粗细、笔画之间的疏密度以及它的大小会很讲究。那么普通的人是感受不出这个，比如说这个字跟线条之间的关系，一般人不会感受到，但是作为专业设计师，作为一个视觉方面的专家，你必须要有这种感悟，你必须要有这种调整的能力。在国外有专门的字体设计，那么中国现在也有，有的时候对一般人来说，你为什么帮我排几行字要花那么多钱？实际上这里边你真正好的设计要花很大的功夫，要花时间的。在西方的话，我们这个行业的设计师收费应该是按照时间来收费的，就像律师一样的，但是在中国做不到。做不到的是因为是长期以来的信誉的缺失。所以我为什么相信你就设计这几个字要花5个小时呢？你有可能你就5分钟你就搞完了，对不对？对专业的认同和对专业理解的问题，做这些
东西的时候，实际上

0: 也花，而且到现场还要反复去看，然后哪些地方是需要的，哪些地方是不需要的。比如说最简单的盥洗室，我讲一个最通俗的一个讲法，就是说我是一个文盲，到这个地方看了你的图形设计，我能到达我要去的地方，这才是成功的。不是说你一个都能看懂的中英文的，那么你不需要图形了，你只要字就 OK 了。但是你要给很多孩子，要给很多外籍的人，他可能中文看不懂，他都能看，根据你这个设计就到达他要的，这就是设计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就是理解整个场所为什么那么做指示导师那么难，看上去没什么东西，对吧？我们看看后面有一些我做的，这是复兴艺术中心的，说的简单一点，它就是一个黄浦江畔的这么一个流动的，是从它的，也是我们从建筑形态的外立面上讲到的一个元素。最早复兴艺术中心是定位的是一个多功能的开放的艺术中心，它可能含音乐、含美术，甚至是会议啊什么为一体的，所以它里边的空间是可以变化的，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美术馆，它是一个艺术中心，是这样的。那么上海大剧院，上海大剧院的设计是很早很早很早了，这个图形实际上我取自于建筑师的手稿，被我挖出来了再加工这个是大部分上海人比较有怀念情节的这么一个场所，上海美术馆。那么我自己也比较可惜，当时这个美术馆后来改变成城市历史博物馆，但也有人当时在网上呼吁要沿用这个 logo， 因为这个 logo 我想是最体现出中国设计师把中国人文精神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实际上这个美术馆最早给人的外立面的印象，建筑印象是一个钟楼，那么我这个钟楼是用书法的概念去把它完成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体现出中国的叫书画同源这么一个理念，就是中国的绘画实际上它的精髓就是线条，不管是从书法开始，从绘画开始，都是线条开始，所以我把这个东西作为美术馆的一个主要的表现方式。这个是大家知道的上海中心。那这个故事也很复杂，因为你如果光做一个楼的外形的话，这个如果做 logo 是很不好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做了它一个截面，而这个截面的三个部分实际上它是有三段，那么它每一段有多少层楼都是有说法的。我们也开发了一些它的延伸产品，这些还有海洋水族馆，上海的很多标志性的都是我们做的。就是这个实际上最大的，就刚才我们回到这个最初的概念，就是让人家知道是什么，很多鱼的地方就是水族馆，实际上概念很简单，但是做一个 logo 就是要让人过目不忘，是这么一回。就像耐克，像麦当劳，你永远记住。这个是一个我们的公益性项目，这个是免费的，不收钱的，因为它是一个世界文明遗产。鱼鳞库是莫高窟底下的，对，管理。然后这个是一个千佛峡，然后是合起来我们的手指手掌这样合起来的一个概念，就是所以我们做每一个 logo 看似简单，它的背后有很多故事，有很多的想法和概念跟大家分享，谢谢。
1: 很高兴能够来到这个论坛，所以刚才我一看这一介绍，这就是身外之物，实际跟我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啊。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教授，更多的关注从微观的层面，从个体的发展怎么样来塑造我们健康的心灵。在这一点上的话，对，跟赵教授刚才的那个哈是有点相关。赵教授说，一个绝对的就是说家庭的原罪， 现在的话我们在网上也会看到很多90后00后最恨谁，我妈对吧，最恨谁，我爸对吧，那么谁把我变成这样的，我的家。所以在这里边对家庭的原罪啊，这个的话就是我刚才就是很赞同，就是赵教授对此的话我是颇不以为然的。那么我在这儿想强调的就是说，人不是基因的囚徒。因为我们今天的研究，特别是神经科学的，我们在座的有学心理学的，学神经科学的，学什么的都有，特别是我们医学的，而且我们今天确实已经把很多疾病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和基因确切的连在一块儿了，但是我个人仍然反对，对吧？可以说和五十几号基因的第几个片段有关系，但是是不是就是这些基因绝对的决定了我们一定要发展成为精分，未见得。所以我想强调，人不是基因的囚徒，但是人也不完全是环境的俘虏。当然这个大环境包括就是我们刚才国宏观的环境，也包括家的这环境。那么我们中国人还要说一娘生九子，九子不相同，所以人也不绝对是环境的俘虏。所以在这儿的话，我想强调的，今天啊，家国两位教授都讲的比较大，我可能讲的比较微观的啊，就是从个体来说。所以我想强调，人是在基因的啊决定的基础上，不否认，对吧？那么如果说一个人的就是说基因上确实包含着很多致病的基因，那么他发病的趋势就可能更明显。所以在这点上不否认这个基因决定的先天基础，但是个体是什么？个体从来都不是被动的，被环境和被先天的这个基因所决定。所以我们人还有一个什么？主动积极的学习和发展，这就是个体的了。无论你生于农村还是生于大富大贵，你究竟发展成什么样的人，我们心理学还是强调啊，主动积极的发展，智商的发展，人际关系的培育等等。所以可能很多人听过我的课都知道我这个观点，人不是生为男人或者生为女人，而是长为男人长为女人。所以人不是被环境或者他人压垮，而是被自我打败，包括我们的精神健康的问题。所以我这儿要举两个例子。那么去年18年中央军委颁发的八一勋章，这里边坐着的这一位，我要强调的是麦贤德啊，钢铁战士。那么我们在座学神经科学学这个精神医学都知道，他在当年的就是60年65年的海战中，这个头盖骨真的被削掉了啊，脑组织外溢。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和军嫂杂志的总编来采访我，我们还谈到这个，就麦贤德，就是以我们今天的生理医学精神医学的知识，大家可以知道脑组织外溢的这个情况有多么严重。但是当时他以坚强的意志坚持了3个小时啊，而且他就说那些血液把眼睛都蒙住了，根本看不见，还用平时练就的就说这个本事，还摸着，还上了螺，把那个螺钉给上紧了，坚持了3小时。当然不否认他过后也有严重的就是说后遗症。当然从中央军委，从毛主席、周恩来，所有朱德当时在都给他提了一个钢铁战士麦贤德啊。那么我们就说他有没有就是说后遗症，确实非常严重，但是我在这儿谈到了科学的治疗加上大爱才能创造奇迹。以我们那么严重的后遗症，他也有癫痫，就是外伤后的癫痫，也有严重的记忆力丧失，也有就是其他的语言动作的不协调。那军嫂杂志的主编跟我说，就是今年上半年采访麦贤德，那么他说话的话不太连贯，你要耐心的听他一个词儿一个词儿的给吐出来。但是就是这样的话他恢复了，后来还回到了工作岗位上。他能够恢复到这儿，我们说这里边科学的治疗从来没有间断过。 先后几十次

手术，而且坚持用药。当然他自己，我的标题有一个修心，他就很注意修心，自我修养。本身他的学历是个小学生，60年代的兵嘛，啊，广东人。但是他现在的书法，而且他养花养草，就是一个修心啊。当然也包括保卫祖国，后来建设祖国的这个事业之中，所以非常了不起。我们想象这么严重的老外伤，他能够基本恢复到正常的，仍然拥有高尚的意志，这里边就是科学的，这就我们强调了，对吧？他主动的积极，还有一个组织的关怀，当然也包括他的妻子。他妻子被评为好军嫂，也真的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所以你看他平常啊，练书法呀，浇花啊，这个就是养花的，都是一个养心。修炼自己，那么这样他极大的控制了他的，就是说严重老外伤的后遗症。所以很多事情的话，我们不是说完全的人定胜天，但是也有很多我要强调，在我们心理健康，我要强调的就是事在人为。那么我再举一个就是说相反的例子，全国道德模范罗昌姐啊，大家可以查一查这个。她1928年出生，今年已经91岁了。那么这是她的儿子，同样是一个部队里边的受伤了，然后她有了就是说后遗症。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作为罗昌姐全国道德模范呢？她不愿意给国家，给这个就是说军队增添麻烦。他说我的儿子病了，我的儿子就是说呢，那我接回来我自己自己照顾。就这么多媒体在这儿就是说表彰，在这儿歌颂罗昌姐的为国家分忧的那个家国情怀，但是这里忽略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科学的治疗。这就是我希望在我们讲心理健康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了科学的这个治疗。那么罗昌姐的儿子回到家里来没有治疗，当然我们也无权要求一个80-90岁大字不识的一个土家族的老太太，她懂什么精神科的治疗。你比如说她的儿子狂躁的非常厉害，所以她就是说把弄了一个屋子把他关起来，只能这样，从来不吃药。有一次这个儿子啊狂躁的非常厉害，你看罗昌姐她的眼睛是被她儿子一拳打瞎的，啊，她儿子狂躁的非常厉害，那么罗昌姐没办法就给他吃了药了。当然这个剂量是怎么的我们不知道，反正吃了药以后这儿子就昏睡了2天2夜，当妈妈就心疼的要命，说宁可他打我，我也再也不给他吃药了。我这里边就谈了，我们和麦贤德相比就缺了一个科学的治疗。我们在宣传心理健康的时候，科学千万不要忘了。那么我另外要想强调，除了家除了国，这个就是说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每一个人都是由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塑造的。所以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说到心理健康，同样的，我们健康的心理也是一个良好的习惯，从小在良好的家庭环境、良好的社会氛围中所发展起来的良好的习惯。我们精神科大夫都知道，一个病人他发病以后，他的症状、他的情况，包括老年的啊，比如说 dementia 老年痴呆啊，阿尔茨海默斯 disease， 那么这些病人他原初的就是说人格性格怎么样非常重要啊。我们精神科的，我们搞心理的，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 patient 可爱，有的很不可爱。比如说 dementia 的老年痴呆的，我见过很多啊。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专门就是去考了一个证儿，到老年院去。那你就会发现，有老年病人，哪怕他完全的 dementia 老年痴呆了，但是他也是属于比较可爱的，大家愿意帮。但也有的可能到了 dementia 以后，他把人性的恶放大了。医务人员出于人道主义会关着，但是从感情上，这样的病人不可爱。比如说我在举例高锟啊，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实际上在他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他已经就是阿尔茨默斯症已经发现是了。到2009年就是说他领取就是诺贝尔奖的时候，

迎合的人，很关心人的人，很与人为善的人。所以他患了就是说这个老年痴呆以后哈，住在老年院里边，所有的医生护士病友们都喜欢他。他就但是呢他有一个，他不会有狂躁的行为，他很听话。你比如他不喜欢喝牛奶，然后他妻子就看着他微笑说，你乖，你表现好，你今天一定要喝。好了，他点点头，然后他说又摇摇头，就是我不想喝，然后再看他妻子，他妻子再鼓励他，好，他就把他喝下去了。18年去年他去世了，他的这个阿尔柴姆斯症持续了至少来说15年。我们一般在讲异常心理学，我讲到阿尔柴姆斯症的话，我们说他的有效生命大概是8到10年，但他活了15年，而且很可爱。所以一个患者的话，他之前的，尤其我们精神科或者我们讲异常心理学所谈到的这些，比如说纳什是一个地地道道的 schizophrenia 精分，那么他的精分30年以后他仍然恢复了，所以这点我们对科学的信心，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本人不断的努力。那么这里边实质在座的年轻人可能不熟悉，大家熟悉的是孩子面对大海春暖花开，实际上实质和孩子是同一时代朦胧派的诗人当初最著名的，他也是什么30年的精分，直到90年代才从精神病院出来。但是呢就说即使在精神病院里边，实质也是一个就是说医生护士就是说都喜欢的，那么他会跟医生护士主动的说，我去打扫食堂，打扫了食堂允许我单独待在食堂里边，为什么？他可以写诗，所以食指就认可了，我把自己定位为疯子，我戴着一顶疯子的帽子，所以在思想上精神上可以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所以他在这个就是精神病院里边条件也不好，那个时候对吧，但是他在香烟盒啊，在什么手指上啊写下了很多很多的诗。那么对于食指这样的话啊，我们说他是一个精分，他现在也就基本上恢复了这个。那么大家都知道秦怡他的儿子，大家都知道金杰，那么他的精分反反复复，由于没有得到治疗啊，到后来的话他的躁狂行为就很严重，但是当秦怡重新回到家里，他儿子的情况慢慢好转啊，甚至他重新开始了学习能力。而且我们知道秦怡的儿子他的 schizophrenia 是就是说他是什么呢啊，精神的，就是说到后来他的智商已经降到只有3-5岁，但是他后来画画，而且其中他有一幅画卖给斯瓦辛格50,000美元，然后秦怡把他捐给了就是说上海市的，就是我们办那个特奥会的时候捐给了特奥会。大家都知道他最爱穿这个蓝花花的衣服，他说那天他那儿子说，妈妈我要画你，他说好吧，他就坐在那画，结果没想到儿子把他就是画成了这么一个少女。秦怡就说他把他所有儿子的画都拍卖了，都捐给了上海残联啊，其实秦怡本人没有太多积蓄的啊，都捐了，但是就这幅他舍不得。秦怡跟我说，他说我走的时候这幅画我要带走的，他说我也想不通，他说你是心理学教授，你告诉我为什么我儿子把我这个老太太画成个少女啊？我说那可能在你儿子深层的记忆里边，我又糊弄人家秦怡了对吧，用我们的潜意识啊等等来说，可能留在他印象永远是妈妈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举这种例子的话，我就想强调心理健康千万不要忘了对吧，当然在这里边还有很重要的是锤炼心理弹性，铸就健康人格，在于我们自己的就是说主动啊，而且在于我们的话就是说可以自己控制自己，我们可以做到不焦虑。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么多病，我个人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信仰虚空，我们灵魂飘泊，所以说我们焦虑啊，我们灵魂飘泊而焦虑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讲到就是说我们中国梦，那么这个中国梦什么样的梦，不是白日梦，而是理想，所以理想的话信仰才可以超越物质。
啊，我们可以做到不焦虑啊。如果我们人坚守

0: 守人生的底线，不把自己拍卖给物质欲望，因为我们今天太多的物质欲望了。如果我们更愿意足踏大地，仰望星空，所谓仰望星空，我们有一点家国情怀，我们有一些理想啊，那么我们可能啊，我们就更加踏实，我们就可以做到中国古人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藏戚戚。所以当社会喧嚣浮躁，人的欲望无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焦虑，心灵疲惫，而出现心理健康的问题。所以拒绝焦虑可以做到健康快乐啊，所以在这里边，我们一切和快乐幸福都来自于自我欲求的正确认知和我们的适度满足。信仰激励着我们去憧憬，去理想，人脱离了物质的羁绊，而就提升了我们的生存质量。所以在建国70年的时候，缅怀这些先烈，正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对吧，只要主义真，有这样一个梦啊，而且我们60年代工人阶级的标兵，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标杆，给我们树立起了这样一个。那么今天我们的处方是什么？锤炼自我，笑对人生。所以大禹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你自己不努力，那么佛门广大，不度不善之人。所以佛在心中，求己度恶，只有自己能够帮助自己。谢谢大家。
1: 这个非常高兴啊，来参加我们今天围绕文明创建所展开的我们这个会讲坛的这个主题。那么前不久呢，传来一个好消息，我们徐汇区创建成功第5届全国文明城区。从2005年啊，我们提出创建，到今年2017年啊，我们完成创建，得到这个荣誉，历时12年4轮创建，期间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呢，我感受最深的是我们徐汇区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创建口号，而这个口号呢，是折射出了我们上海城市精神，是对我们城市精神一个非常好的诠释。这个我就想起了当年05年的时候啊，市委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就是我们组织上海城市精神的研究。我们是先后听取了上海市民的意见，听取了在上海的外地人、外地的上海人、在上海的外国人，他们的意见最后概括出了两句话：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到了07年，我们新的市委领导到上海，他提出了两句话：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完全符合上海的历史、现在、当代和我们对未来的那种关照和要求。所以我们就成了4句话：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而我们徐汇区在创建文明城区当中提出的惠善惠美文明徐汇，这个惠就体现了我们海纳百川的要求，汇聚4面8方的力量嘛，是吧。而善和美呢，就追求至善至美，这个至善至美就是上海城市精神的卓越。这个卓越是什么呢？在我们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它就是我们的环境文明、秩序文明、服务文明和我们市民的高素质、高品位。那么在整个徐汇区的创建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提出了创新徐汇、文化徐汇啊、美丽徐汇，还有我们幸福徐汇，其目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城区要成为一个有魅力的、令人向往的、有温度的地方。所以我们这样一个创建要求，不仅体现在我们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的保护上啊，不仅体现在我们徐汇滨江绿地文化产业园区的建设上啊，不仅体现在我们这个城区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啊，这个城市的整治上啊，而且体现在我们人文环境，特别是我们居住这个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啊这个种细致的表现上。因为徐汇区的创建，我认为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有人文关怀，非常精细，非常这个大气。

所以这种人文关怀啊，体现在我们这个所有的13个街镇的社区文化中心的全覆盖，所有居民小区的健身园的全覆盖，还有我们这些小区的啊，我们所有的这些敬老设施啊，各种各样的设施，我们的这个老龄化的程度啊，到了30%，这个在全市是最高的。但是生活在徐汇区的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教，老有所为。所以这些都说明我们在我们的创建下，我们徐汇区正在越来越成为一个令人喜爱的、令人向往的、有魅力的文明城区。那么其中呢，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亮点，或者说我们精神文明创建我们的一个生力军，甚至是一个主力军，就是我们的志愿者。我们有说志愿者是我们上海城市精神的名片，今年是上海市志愿者协会成立20周年，从1997年我们这个协会成立以后，那我们整个上海的志愿服务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呈两条线的轨迹发展。第一条是重大活动、重大事件当中的志愿者的发展，我们先后经历了5届残运会，50000名志愿者，特奥会40000名志愿者，其中的残奥会我们的主会场就在徐汇，然后到了特奥会我们是人盯人的服务，是吧？一名志愿者一名特奥运动员，到了世博会那是我们上海志愿服务的登峰造极的时候，我们讲它是大解约，又是我们一个大考场。我们100000名的园区志愿者，我们把它称作小白菜，120000名的站点志愿服务者，我们把它称作小蓝莓，还有190000名的城市文明志愿者。说一个城市有那么多的力量可以作为志愿者活跃在这个城市的方方面面，这个城市就很伟大，所以这个城市就值得我们留恋。而且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呢走在全国前列的。那么我可以举两个数据来表明，啊，据最近中国志愿服务发展报告2017蓝皮书披露，啊，对全国的统计，注册志愿者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重，全国平均是 2.56， 而上海要达到 10.87%， 啊，是已经是全国比例最高的三个地区之一。还有一个数据，就是我们人均志愿服务时间，这个上海是 73.63%， 而全国呢是 11.93 小时，一个是 73.63 小时，上海排名全国第一。这两个数据都是很关键的数据，说明上海的志愿服务在全国的水平。所以这个志愿者是传递温度的人，他让我们这个社会，他让我们整个上海的市民的人群变得越来越温暖，包括到上海的外地人。我这里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每年春节到南站，我们总会看到来自徐汇区的方方面面的志愿者，做春联啦，给他们递行李啦，然后给他们指路问讯啦，然后给他们解决各种艰难出问题啦。那么外地的同志就很温暖，说这个城市是一个有温度的城市，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经常在精神病创建当中有一句话，我在外国人面前我是中国人，在中国人面前我是上海人，在上海人面前我是徐汇人，在徐汇人面前我是志愿者，啊，谢谢，啊。那么对于我们徐汇区的志愿服务来讲呢，我觉得他之所以能够做到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志愿者，是因为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就是有一个很好的顶层设计与整体格局，就是我们有区域级的志愿者协会，我们在13个镇街镇全部建立了志愿服务中心，我们所有的居民小区都建立了志愿服务站，我们有200000名的注册志愿者，这个达到将近20%啊，这个比例啊要比整个上海要高出10%啊，所以我们是很自豪的，对不对？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啊覆盖城区的志愿服务基地，所谓的志愿服务基地就是公共窗口和公共行业，还有就是我们的公共场所，比如说我们在徐汇的什么肿瘤医院啦，我们第八人民医院啦，有事业街的，也有区业街的，是吧？还有我们的绿地，是吧？我们徐汇绿地，所以我们一共有55个志愿服务基地，其中事业街的基地要占到24个，这个事业街的基地就占到全市总数的四

0: 分之一强啊。我们知道上海有16个区啊，但是我们这个基地就占到全市的1/4。由此可见，我们徐汇的实力非同一般。这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先进典型人物。这个我们在全国评比4个最美当中，我们有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就是我们的梅龙山村，我们有长桥街道的体育花园，我们有2个，还有我们最美志愿服务团队呢，我们有凌云街道的绿祖父，我们有全国最美志愿者，我们徐汇区中心医院的蒋树文啊，我们有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第6届的啊，最新一届的啊，我们朱兰医生，对吧？这个还有我们第3届的老先进，我们的上海奶奶也是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是吧？哎，我还可以举出很多，对吧？这个都是这个我在工作当中的好朋友啊，我和他们一起啊，这个做了很多事情啊，所以他们都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所有这些，就使我们这个城市体现出它的温度。我们这些先进人物，他把他的精神品格、精神追求传递到我们的全体市民中间，对吧？就像我们讲的，叫打开一扇窗，传播真善美，对吧？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对不对？我们的志愿者就是有这样一种力量。所以我接下来就要讲到第二条，就是我们徐汇区这个非常重视志愿文化的建设。志愿文化的力量是使我们志愿服务事业保持长盛不衰的精神动力。我们可以看一看，像这个我们志愿文化在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上海，特别在徐汇区，已经深入人心，是吧？这个志愿文化的特点，就它是发自内心的一种追求。这个心，你们看，志和愿2个字下面都有一个心字，说明我们中国的象形文字就是这样，它发自于内心。这个内心的要求，使得它能够坚守这种志愿文化的特征，能够坚守自己做人的这种本位，对吧？我要做一名志愿者，因为我要奉献；我要做一名志愿者，因为我想让别人更好；我要关爱他人，我要关爱社会。这个我这里呢，我就想讲5句话吧，来自于我们徐汇的我们对志愿文化精神的表达。让陌生的人熟悉起来，让劳累的人轻松起来，让疏远的人亲近起来，让困难的人得到关怀，让奉献的人得到尊重。什么叫志愿文化呢？看看我们徐汇人的解释。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讲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坚持多年做好事。这个在我们志愿者当中是比比皆是啊。就比如我们徐汇区，我们的武霞明老师，来自于交通大学的，80岁，身有残疾，不能正常行走。但是他从1976年以来，坚持40年，辅导义务家教，先后有600多名学生在他的帮助下走向广阔的人生路程，取得了成功。这了不起吧？还有一句话，独乐乐不如终乐乐啊，志愿者的特征啊，我一个人做好事，但是现在我要带动大家做好事，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们尚书记就是他的绿祖父，就是从他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变成了一个团队，然后这个团队又走向全区，又走向全市，有那么多的绿祖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对不对？还有很重要的是什么呢？帮助别人为了什么呢？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得到你的感谢，帮助别人提升自己，帮助别人温暖自己，是因为我自身的价值得到了实现，这个才是志愿者。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比海洋更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广的是我们志愿者的胸怀。那么党的19大啊报告指出，要提出要推进诚信建设和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强化社会责任意识、规范意识啊，这个规则意识和奉献意识。那么我们现在文明城创建也好，我们的志愿服务也好，我们正在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所以我就觉得 让我们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明的方向，我们继续加强志愿服务的这个制度化的建设，继续加强我们的志愿文化的建设，让我们徐汇区成为一个时时处处人人都当志愿者，都奉献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会氛围，让志愿服务成为我们徐汇，成为我们上海每一位市民的生活方式。
1: 二十六路到这里终点站了。当然了，其实我们搞文化工作的同志还是知道的，这个地方蕴含着上海非常丰富的所谓西学东渐、西粤东渐，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场地。因为租界是一个租界的文化，它是全舶来品。就是比如说我们上海音乐学院所在的汾阳路这个位置，就是毕勋路、拉菲德路这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基本上完完全全的它就是一个舶来文化。因此它的比如说上海交响乐团就在那里，那么原来的工部局乐队等等，它前前后后的历史传承是非常清楚的。但这里呢，它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融合，因为它是上海在开埠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融合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上海的源，这是真正上海的一个源头。所以我想在这里呢，就是上海中国的民族唱片工业是诞生在上海的。二十年代的上海这段时期呢，上海成为了所谓东方的巴黎，这个提法是也不是我们提的啊，最早叫悦人之都，这是日本人给我们提的。为什么日本人跑到上海来一看就吓了一大跳，原来上海有如此丰富和如此接轨的和世界的文化接轨的一种文化样态。比如说电影，我们的电影排片并不比欧美来得晚，我们很快大光明就能排上很早轮次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的接受，比如上海爵士乐的发响是比较早的，我们有远东最早最早的交响乐团，马上明年好像就是上交140岁的生日啊，这很可怕。就一个乐团到今天传承有序，没有毁灭掉，就是没有当中没了，一直到今天它还继续的在运作，这样的乐团在全世界也不是非常多啊。很多乐团其实都说前身是什么前身是什么，它都断过。还有呢，上海我觉得它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大码头，这个码头有趣的地方就是很多的人很多的文化形态都会到上海来，然后在上海这个码头变成一个全国性的文化。很奇怪的，比如京剧我们知道是国剧，但大家知不知道粤剧？我们很难想象一个用方言演唱的一种戏曲它是一个全国性剧种。在以前的时候在全国各地都有粤剧院，这是非常少见的一种现象。它是通过上海这个码头提升它的能级，为所有的人所熟知以后，经过改良以后它形成了现在的样貌。音乐也是如此，所以说这个是上海的一个城市精神的很好的展现。还有就是时代曲，时代曲就是我们的流行歌曲啊，因为上海是中国的流行歌曲的一个很重要的发祥地。中国的流行歌曲唱法呢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它在上海出现了一个结合的情况。西方的唱法来到中国，比如说它的即兴的演唱拿来结合的，第一代的歌星很多都有唱戏曲的底子，比如周璇他们民间小调戏曲都能唱，他们就把这个和西洋唱法进行了结合，同时再加一点美声，几个东西把它组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非常有趣的唱法。比如以周璇为例，这就是一种自然本嗓的类似于讲话一样的唱，这个在以前西方人没这样唱的。我们知道西方人讲话和唱美声唱法完全两回事，我们声乐系天天碰到的人就是这样，哎，海老师啊，对吧？所以说这样的一种结合非常好的是在上海完成的。而且呢，这个时代曲后来随着世代的更替，49年以后这些时代曲的演唱者们到了中国台湾，到了中国香港等等，他们去了以后把这种唱法带到了当地，和当地的这个语言和文化又发生了融合。比如我们说粤语的流行歌曲，它是时代曲带过去的。以姚丽为例，姚丽很长时间一直生活在香港，和香港本土的所谓的广东大戏进行结合，和广东的小调进行了结合，就形成了后来的这个粤语流行歌曲。中国唱片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一个阶段，20年代叫明伶唱片时期，就是以唱戏为主的，最早的唱片都是戏曲京剧等等，这是非常早的。那么后来呢，从明伶唱片过渡到明星唱片。什么叫明星？就开始有歌星了，就是包括姚丽啊、白虹啊、周璇啊等等，他们就形成了一个文化的现象。而且它结合了上海在娱乐业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就是舞厅文化。 我们会发现很多的时代剧都是

曲，所以这是有意思的现象。所以出现了一大批明星，百代红楼的明星我只介绍两位了啊，出名的人太多了。第一位就是周璇，生命比较苦的一位啊，也算是嫁错了人啊，嫁到严华。严华嘛，歌还唱得不错啊，我听着人家说桃花江是个美人，这就是严华跟周璇两个人唱的啊。所以当时我很简单，但是呢他能够配合着周璇的这种唱法，形成非常好的效果，作为非常明显的一种海派的风格。那么周璇当然他本人还能唱戏曲，所以他在演唱当中那种娓娓道来的这种腔调啊，就非常的浓厚，这也形成了后来我们中国自己流行歌曲的一个特点，唱这些歌应该就像讲话一样，要有一种自然的这种声腔，而不是说是一种改造过的声腔。当然不是说美声唱法不好啊，那么本嗓演唱呢，音域没有那么宽广，但是呢，哎，听上去就很好听，而且你比较能够学唱，它容易传唱，你知道吧？美声唱法谁能学？说今天唱《今夜无人入眠》，对不对？好，大家在那里唱，那不可能的啊！这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顾及到大家能不能唱，才能传承。好，金嗓子叫周璇，第二位就银嗓子就是姚丽。我们知道姚丽是七大歌星之一了，姚丽的声音是非常好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姚丽的声音条件要比周璇更好。而且呢，他的这个个人风格，因为他去世的比较晚了，他后来到香港以后的演唱我们也听到过，确实来讲他后面是他的这个越来越成熟的唱法。当然他最有名是玫瑰玫瑰我爱你啊，同样也是一首舞曲，我们来听一下姚丽本人唱。这完全是一个舞曲的是吧，能直接就可以跳舞啊。

其实我们知道上海在30年代的时候 Big Band 的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在和平饭店所听到的这个上海老的乐队演出，就是 Big Band 的一种遗风，上海还是保留下来了，所以上海人还挺有福气的。好，我们就听到这里啊。词曲大师我们稍微讲几句。这个小红楼啊，大家要去参观一下的，地方并不大，一楼现在是餐厅，价位比较高啊，就算了啊。这个二楼以上部分才好玩，为什么呢？音乐编辑室在楼上，姚丽啊、周璇他们领钱的地方就在二楼，然后呢陈歌星拿工资的地方在二楼啊。这里很有意思，我们在中唱的老档案里发现过陈歌星先生的收据，后来我就跟陈刚先生讲，我刚拿牙的票我亏到了，一个没一个一个阿拉也没拿过百代公司的一个工底，从来没拿过工底。我说我拿给你看，按期发放，每个月都领。陈先生说阿拉娘好像没收到过啊。好，我们看一下啊，聂耳啊，其实红色文化徐汇是从来不缺乏这一块的。百代小红楼里国歌是那里诞生的啊，在那里录制的。中国的第一个《义勇军进行曲》的原始录音是在百代唱片公司录制的，而且它的配器者是外国人，他叫 Avshalomov， 这个工部局图书馆的馆长他做过。当时的曲名叫《夏亚夫》，大家看这张唱片的盘心，这个地方写的聂耳的曲《夏亚夫和声》，就是夏亚夫帮他配器的。当然我们今天已经听到的不是这个版本了，今天我们所听到的是李欢之先生配器的版本，是国歌的版本，就是贺鲁丁先生，就是我们上音的老院长。贺鲁丁先生在百代时期呢，他曾经做过很多事情，他主要是什么配器和写作。我们知道他曾经写过像《马路天使》《春天里》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百代提供了他很好的条件，支持了他的生活，也能够让他得以能够实践自己的创作理念，所以这一点贺鲁丁先生一直从来没有忘记过，他一直觉得是非常感恩的。再下一页就是李景光。李景光先生嘛，离门八骏啊，离门有离家不得了，中国的流行音乐的起点是离家开创的。歌剧我们今天也认为中国的歌剧的开创是和他和他女儿一起演出的一些早期的儿童歌剧有很大的关系，学术界基本已经认定这是中国真正的 opera 的起源。那么其中有一首香格里拉我们不听了，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啊，因为啊，听一下吗？好，我们听一下，前面有一点点呢是讲话，我们来听一下啊，欧阳飞鹰唱的，我们听一点点啊，前面先讲话。先是有段抒情。

0: 讲话讲朗诵啊，然后才是唱。
1: 谢谢你，小白兔，你真是一个好向导，让我看到了这一片好风光。我要赞美，我要歌唱。
0: 这个配器就很西洋化了。

现在写歌也不过如此啊，套路永远是一样的。作曲家，大家都以为作曲家了不起，贝多芬了不起吧？了不起啊！贝多芬的口袋里天天放着一本本子，啊，我们天天现在都在研究的贝多芬的草稿本。这本草稿本记录了他大量的乐思，经过研究，我们现在发现搬来搬去的事情是非常普遍的。贝多芬自己也是搬来搬去，这段写的蛮好，贴过来吧。当时是没有 Ctrl+C Ctrl+V 啊，所以现在我们作曲很容易，我们现在都已经要求学生不许用作曲软件作曲，他们都会贴的，你知道吗？贴过来稍微改一改就是个新作品。然后呢，我们都要求提供原始文件。为什么作曲真的变成这样就麻烦了？千万不要把艺术工作变成一种技术工作。好，我们再换一页，就是陈歌星啊，我们陈歌星就恭喜这个歌仙陈歌星先生。陈先生呢，当然写过很多了，也上海凤凰于飞等等。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作曲家也分笨的和聪明的人，笨的名字不能点，但是总是有笨的作曲家啊。笨的作曲家就是什么，吃苦功花苦力，头发都熬白了写不出作品来。聪明人是什么呢，喝着酒抽着烟把作品写完了，就有这样的人。陈先生就马上就可以一个乐师，然后有个想法他就可以表露出来，特别是写歌就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叫 songwrite 跟 composer 不一样，他不要结构性思维，他不要你结构，结构就是两段体，没有结构的。你什么旋律，流行歌曲是什么，相当于小品，一分钟里要抓住观众，他不是一分钟，他是二十秒里要抓住观众。有的歌你上来一听十秒钟以后我不要听了，这十秒非常重要，对作曲家来是至关重要的。交响乐前十五分钟他还没开始讲话呢，你知道吗，他还在那里渲染。那么我们来听一首恭喜恭喜，这首歌现在当然过年都唱啊，大家都恭喜恭喜恭喜你，就旁边那个叫什么太平洋百货反正整天放啊，听到最后你会昏过去的啊，你会昏过去啊。那么原唱呢是姚丽和他的这个姚敏他们两个人唱的。首先他不是为了过年写的啊，他是1946年抗战胜利以后写的。恭喜恭喜，大家都很开心，嗯，打仗打赢了嘛，啊，胜利了嘛，这样的来唱。最早竟然是用吉他伴奏，非常的好听，听一下他的原唱，1946年。

0: 跟你后面听到的是不一样的吧？当时能写到这个水平，唱到这个水平，姚丽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欧阳菲英完全是个花腔女高音，可以听到受过技术训练的，她的声音是站起来的，她不是靠自然去唱的。那么姚丽到后来也是这样子来演唱，而且呢她确实能够把这个氛围唱出来。就有时候说上海人呢还是蛮了不起的，当然了跟方言有一定关系。最后讲一句，就是上海话呢不是特别好听的一种语言啊，但是呢它其实造型能力很强。以前呢都说苏州话好听，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声乐当中有一种技术叫润腔技术，润腔其实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滑音啊，一种装饰的技术。以前我们鞠秀芳老师给我们上课，上海话好怎么讲，好讲了好听的好啊，他说你看我们苏州人多好听，嗨嗨什么呢，自然的润腔，说这就叫自然润腔。所以我们一直讲一句话，上海的这个方言不太容易唱歌，所以能够把这个韵味植入到这个国语当中去，就我们的现在的普通话当中去，在三十年代做得非常好。口音不太那么准，但是那个味儿是非常的纯正的。小小的总结，也就是说在我们离我们不远的小红楼当中蕴含着很多的故事和很多的音乐，它是什么，是上海人上海。
1: 第三，怎样才能使学生真正学会，我想有种闲话不是老师说，家长也会说的，啥闲话，这小人真笨啊，一模一样搞了三遍了也听不懂，有没有啊？有啊，今天来的肯定是全国各地都有，但是少量出几句上海话也许你也听得懂，但是我全部讲上海话有些人可能听不懂了，特别是刚到上海的人更听不懂了，但是我不能说听不懂，我没关系，我就一模一样讲第二遍上海话，你还没听懂啊，我就讲第三遍，是讲的人傻还是听的人傻？当然是你讲的人傻，我们的学生不是听不清，他是听不懂，听不清讲第二遍是有效的，听不懂讲第二遍有什么效果呢？还有的话了，哎，同样在一个教室里责怪自己的孩子，哎，为啥道理伊懂侬不懂啊？我给你举几个例子，杨振宁大概没有人怀疑他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不聪明你聪明啊？什么大学毕业？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很典型的硬件软软件硬，硬件软到什么程度，晚上没有电灯，软件硬到什么程度，清华北大南开合起来的教室，西南联大教室。杨振宁在回忆他过去大学生活说了这么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是物理，还说是物理啊，在教室里往往只能听懂一半，还有一半是晚上没有电灯跟学生闲聊中搞懂的。这当然是杨振宁的谦虚，杨振宁的脑袋怎么可能只听懂一半呢？但是当他今天回忆他过去的大学生活还会说出这样的话，说明杨振宁确实还有听不懂的，杨振宁还有听不懂的，你们的学生一听就懂。我告诉你，我自己也碰到过的，我原来是一个高中的校长，我当校长的时候还在上高三毕业班，我是教物理的，这一年静安区所有选考物理的同学全部在我们学校做考场，本校学生也在本校考，监考老师换掉，下午考物理，中午时分两个高三的女同学嘟嘟嘟嘟走进我校长室，张校长，我还有三门多重选择题不会做，你帮我解一下。我一看表，20分钟不到马上就要高考了，我说同学不要再做了，我们做的题目够多了，现在需要安静，安静对你下午高考的正常发挥可能更好。没讲错啊，小姑娘站住不走，不走还算了，还要威胁我，怎么威胁我的，万一下午考到了怎么办，我经不起他的威胁，拿去别帮他解，我别发别发，当我全部解好呢，小姑娘挥挥手高高兴兴进考场。这一天作为主考官呢，我去巡视，当然这一天的巡视我第一个关注的不是别的，是题目，很正常的，说不要研究题目的人十个有十个都不是上课的人，上课的人怎么会不关注题目。巧了，真的有一门题目是刚才他问到的，这是我感到很庆幸啊，亏得跟他说，不跟他说这小姑娘不是恨我一阵子啊。 全部考试结束，我在校门口看到他，我跟他蛮熟的，我他拍了，我说姑娘，这次给你赚了5分1门了。万万没想到，他摇摇头跟我说：“张校长，你中午讲的这门题目我还是做错了。”我心里是火了不得了，就是不能骂出来。我告诉你，这个人不傻哎，后来是考进医学院的，毕业以后就在我们静安区中心医院做内科医生。为什么我讲了他就忘掉？你说我没讲清楚，你说他没认真听，看来都不是啊。得出一个很重要的结论，你讲的即使是老师讲的家长讲的，不等同是他学会的。那么就出来问题了，你讲的不一定是学会，他怎样才能学会呢？我给你举一堂课堂里的例子，你就

什么有的老师讲了有些人没懂，为什么你家长讲了他听不进去。初中物理讲浮力，老师问学生军舰为什么能够浮在海面上，蛮好的，激活身体。一位学生说因为是盐水所以浮起来，当然错的。一位学生说因为是形状改变了所以浮起来了，也是错的。一位学生说因为是接触面积大了所以浮起来了，都是错的。但是我们的老师不管你在讲什么不懂对吧，我跟你再说一遍 F 等于 ρg 离拔，浮力共善，你怎么还没懂啊，我跟你再说一遍 F 等于 ρg 离拔。为什么？因为很多老师他只有一套本事，什么本事？讲正确的。他从来没有关注你的学生他在想什么。就像我们有的家长也是，我讲过了，所以有的家长有种叫啥子，讲不讲是教师责任，家长责任，懂不懂是我三个问题，这句话是不对的，不对的，因为你讲的不能同他学会，怎么才能学会呢？实际上，我们的学生，你的孩子到教室里来，在你家里，他学习某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的头脑里都不是空的。如果他的头脑里是空的话，我们的教学太简单了，这要把桶里的水倒到他的杯子里去。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有他原有的知识，原有的经历。这种知识，这种经历，有的能帮助你今天这个新的知识的掌握，有的适合你今天要掌握这个知识，是完全相悖的。何为灌输？何为启发？启发就要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把他原有的知识、原有的经历、原有的想法要讲出来，还要碰撞，再放到脑子里去，这样的教学才叫有益教学、有效教学，才算真正学会。我告诉你，你成为称职的教长的第一步是什么？你的孩子愿意跟你讲真心话。如果他连你父母都不愿意讲的话，你完了。家庭教育的成功的第一步就是他永远跟你讲真心话，不管他是做的还是对的，他愿意跟你说话，你就成功一半了。讲的是要真心话，然后才有碰撞的机会，然后才能真正搞懂，然后才能明辨是非。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如何解释这些学生真笨，一模一样讲了三遍了也听不懂，同样在教室里为什么他懂你不懂。这里面很重要的，讲的不等同是学生学会的，真正学会需要对话，家庭需要对话，学校也需要对话，但是这个对话不一定讲话。行为学专家早就做过统计，30多年的统计，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其实语言的交流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其他的交流什么？脸色的交流，表情的交流，看脸色啊，那小人啊，我不讲闲话，进了讲闲话了。侬当时不讲闲话就好了，侬不讲闲话进来教伊啥个是对的，啥个是不对的。还有些人讲，哎哟，我是不会教育了，再摆脱那学堂了。这句话好像听上去蛮好听啊，其实是天下之人。有种家长一面出麻将，好好读书，好好读书。所以教育它不一定是语言。第四，习题是否做得越多越好？一句闲话啥？总做个比不做好，多做总比少做好。啊，我们做过统计的，7天长假，3天如果小人不做作业，这个家长已经浑身难过了。我哪能不做啊？请来还做，伊们不肯做，硬做。一天作业做下来，小人不开心了，大人开心了。一观点啥观点？做过是做比不做好，多做比少做好。是不是这样？其实是不对的。国际权威机构的结论就是，上海已经经历了3次的披萨考试，3次披萨考试，这个名字可能有的听得懂，有的听不懂，它是国际权威的中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价。这个学业质量的评价呢，它不但要测的是学业成绩，

0: 还要查与学业成绩有关的其他方面情况，例如回家作业，例如学习兴趣，例如家庭文化背景，例如家里经济条件，这些都有影响的。那么作业是不是越多越好呢？我告诉大家，他又做过检测，这是大样本的检测，几万几十万学生大数据的检测，测试下来发觉15周岁的孩子一周的回家作业总量最好不要超过11.8个小时，这是几十万学生测试来的结果。也就是说，在11.8个小时之内的时候，你一定是作业越多越好，作业越多成绩越好，所以作业量要减少。你看啊，并不是越少越好，它跟成绩是有关系的。但是到了11.8以后呢，如果你再增加作业，它可能就平了，这就叫高原现象。但是我告诉大家，11.8是一个大数据的统计，不代表一个学校，更不代表一个人。像我刚刚到我们这个有一个对中学以后对数学特别感兴趣的同学，我同侬讲，这个人对数学肯定不是啥个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为什么？当时在初中读书的时候，他妈妈找到学校来的，一个阿拉小人有毛病吧，天天要做题目，一夜天不做数学题目浑身难受，这种人嘛学数学，那小人到这个水平不了，没到这个欢喜，那读啥么呢？这个辰光就不是11.8了。所以这个11.8是总体数据，不是个体数据，它是个统计规律，不一定是全体。我们学校就结合实际来了，世界上这个拐点是在11.8，上海第一次第二次测试下来13.8 13.9，所以当时的教委主任明确提出上海的负担太重。所以人有依据啊，不是大家啥侬去搞搞啥我就搞点。但是我们学校测下来啊，比上海市的平均值少了30%，说明我11.8还不到。我特侬讲，我马上做实验，我在初二屋里做了一次实验，控制变量，其他都不变，整个一个初二，大家都认为，我们学校都认为屋里作业最少。我听他讲，侬加30张卷子，就出两加30张卷子，就这个卷子，只讲两加30张。结果全区测试下来，比第二名的差距拉大了3.5分，说明这个测验是有道理啊，昨天哪能少做了？但是是不是多做就好呢？就不来事了，多做就要摒脱了。所以对于一个农一个人，对于一个班级，都要探索这个拐点在哪里。所以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它是从目前的上海现状提出来的，但并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本质是怎么探索科学规律，按科学规律办事才是它的真谛。
1: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上海市领军人才，他在土木工程领域颇有建树，专注于结构全寿命维护、新型材料和结构体系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他还倡议处理好建筑更新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他说，没有了城市风貌保护区，上海就不是原来的上海，不让城市发展，上海也不是现在的上海。他认为，对于老建筑，除了进行修缮的物理保护，还可以进行更新改造的软保护。有请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教授。
2: 首先呢，非常感谢秦畅老师的邀请，我也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建筑啊的保护，尤其是优秀历史建筑。大家都知道啊，建筑啊是一个凝固的艺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传承的一个媒体，它比我们的教材还要好，比我们的书还要好。因为呢，很多建筑所表达的是用语言很难形容的，你只有坐进来感受才能够感受到的。那么呢，我本人是做土木工程 就相当于那个医生里面的骨科医生一样的，我是骨科医生，不是美容医生，所以你要讲我这栋大楼怎么好看呢，我可能讲不好，但是呢他怎么强壮，他怎么能健康的活着，我能讲得很好的。所以我从上世纪九十年以后到现在，我总共为这个大楼集结过三次。那么03年的整个一个的修缮，就是在我的体检的基础之上给他做修缮的。原始的上海邮政大楼，它是呢英国建筑师叫斯图尔·安德森，叫斯久森，这个人呢是在我们上海开建筑事务所的。这栋建筑呢是非常好看，它呢实际上是英国人设计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营造公司叫华商于洪记营造厂承建，是1922年开工，1924年年底竣工，同年就马上就投入使用。那么这栋建筑的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初啊，它是一个英国人造的建筑，英伯洛帝国当初在鼎盛的时候呢，它在全球造了很多这样的邮局，这个邮局的建筑特色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建筑的形状不一定一样。好像是像这样的一栋建筑啊，邮局建筑大概建在全世界做了10幢，那目前为止呢，只有2幢现存的，1幢是在我们上海，1幢是在印度的孟买。但是上海这栋建筑呢，自从它建成以后到现在，都一直被邮政去使用的，用途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呢，这栋建筑在1989年被我们上海市列为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同时呢，它应该是我们上海市的第一栋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现在的位置啊，就应该在这个地方的。大家看一看它的那个马赛克的地板，已经被就是损坏得非常厉害了。那后来呢，邮政局在修复的时候，就是把剩下的那些马赛克的原样取出来，去叫工厂去原样去加工，然后呢，去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马赛克的地坪。这个地坪是非常好的。现在你叫我们农民工啊，不一定做得出来。大家现在家里的装修的那些瓷砖过2天就空了，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现在修了已经10几年了。这个大厅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这个橱窗啊是铜制的，大家看铜制的橱窗上面的那个装饰是麦穗，麦穗是表示收获的，你到这里来就有收获。然后再往上看，大家看这上面呢这些线脚和这个铜制的吊灯，它形成了融合的非常好，所以因此这个大厅就称作为远东的邮政第一大厅。它整个一个平面是呈马蹄形，占地是6500平米，整个一个建筑面积大概是20000多平米。它应该是我们国家建造最早的、规模最大的、还是仍然在使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邮政建筑，我觉得是非常好。马上100岁了，大家看这栋建筑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在西方建筑一个重要的标志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塔楼和穹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立柱。你看我们外滩的所有的这些建筑都有很多立柱，但是立柱是不一样的。邮政大楼的立柱是柔性的，这种立柱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柯林斯。你看它的柱头是用那个植物的果实去装饰的，然后呢有竖向的条纹，这样呢从底部一直通到3楼，你看上去像一个屏风，它既亲切又宏伟，它代表了爱，代表了希望。那么再看外滩的海关大楼的柱子啊，强壮，看上去代表国家权力，这是叫做柔性的，海关大楼的柱子是刚性的。那么再看看那些银行的柱子，银行的柱子呢它是中性的，为什么是中性的呢？商会啊银行要公正。还有大家再看看这个塔楼，这个塔楼呢是巴洛克式的一个穹顶，这是西方建筑也是重要的一个标志。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两组东西，它有两组塑雕，它的北面呢是3个火车头、轮船、电线电缆，这是表示什么？通信。那呢这是北面靠苏州河这边的有一组塑雕，实际上是什么呢？希腊神话当中的通信之神和爱神，象征着我们的邮政啊是个信使，那传递人间的情愫。但是呢非常可惜，这两组塑雕被敲掉了，现在的塑雕是90年代的复制品，这非常可惜。大家看一看它总共啊有19根这样的一个柯林斯的巨柱，然后呢一个形成了一个屏风式的一个柱囊，然后用这个钟楼啊 把它分别向两边去展开，这个我们叫做

宫的东一面和它的南立面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们也是很以这种建筑为自豪。我们以它自豪不是说这是外国人设计的西方建筑，而是说我们把凝固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的建筑啊，给它能够保存得很好。这就像一个年纪大的人一样，就看上去很壮，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它的问题之一呢，就当初的设计和施工水平，尽管它的装饰很好，但是呢它的材料强度很低，这个设计啊也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的这些抗震的要求。另外呢，你们损坏非常厉害，文革以后啊，它这里面很多工厂分拣车间，大家看看那个一楼啊，那里面都是车间，那这样一来的损坏很多，钢筋锈得非常厉害，这是一些楼板开裂，基本上呢就是骨架损伤得非常厉害。问题就来了，我们如何去修复它？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国家标准来对它做改造的话，那就是整个要把它五花大绑绑起来，然后呢我们历史建筑要保护它，但是你不能破坏它的文化价值。如果我现在把外面全部给它加固了，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用，但是呢它的艺术价值就会丧失了。这两个之间是就保护和这个安全啊，有的时候是个矛盾的。大家想想，我们家里的老人，你让他长寿，并不是说把他的身体弄得很强壮，而是让他不断去看病，给他保养好，这样他就能够长寿了。利用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去做他的保护和改造。因此呢，第一个，这个西方建筑里面，它的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柱子和钟楼以外，它的装饰非常好。那么呢，我如何把这些信息给它获取？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用不同的照相机把它照下来，然后把这个数字变成我能够建模的数据，最后给它存起来。讲起来就很简单，但做起来还是很难的。你看，我们用无人机，用各种不同的设备，把这些信息全部获取过来。获取过来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把不同的信息啊，给它做处理，最终变成统一标准。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啊，这就是我建的数字模型。将来这些啊，再有损坏的话，我就知道什么地方损坏，就可以保护它。这是第一个。这里动画不能放，我简单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很多机构腿脚和手都有损伤了，那么你看是腿损伤对人的影响厉害，还是这个手损伤对影响厉害呢？这有很多梁和柱，很复杂，那么怎么去做呢？这也是很讨厌的。所以呢，我们开发了一套系统，怎么去评价单个一个梁和柱有损伤以后对整个的结构有什么影响，就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处理，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去弄。并且我们最大的功劳就是什么呢？地下车库是我们改造的，否则我们现在办公就非常困难。在加固的时候，历史建筑的加固啊，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可逆性。什么叫可逆性呢？因为我的技术是在发展的，我现在的技术水平是有限的，将来如果水平高了的话，一定要把你这个加固取掉，再用高水平的东西来加固。所以说对历史建筑的修复啊，一定是可逆的。大家你们注意啊，美女你去美容的时候一定注意，你不能到韩国去美容，那是不可逆的，整好了就不能回去了，就是一定要可逆。那因此呢，我们用什么呢？用那个碳纤维布，这就是我们对地下室的柱子做加固，那个呢是对梁板做加固，这个很容易取掉。那为了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在同济大学做了很多实验。我呢从89年开始进来，一直跟踪着这栋建筑，然后到03年我做了最后一次检测。在检测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我就把这个大楼的病例卡都知道了，那根据它以往的表现，我就能够预测它的未来。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我们造桥要造100年，造铁路要造100年，我告诉大家上海有好多100年的建筑了，只要我们好好的使用好，把它保存好，这些建筑啊一定能够给大家能够完整的保留下去。我最后呢，我想报告大家一组数据，为什么对历史建筑，对这些建筑的保护非常重要呢？大家知道我本人学土木工程的，我们土木工程把人类70%的自然资源都用掉了，大家知道吧？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房子、道路、隧道、桥梁这些基础设施上。大家看看，如果我们不把它保护好，将来我们这些自然资源是没有了，这个资源是非常宝贵。它尤其是这40年以来，人类的活动已经比过去所有的加起来的活动还要厉害。那么这些活动呢，对资源的利用，那虽然给我们生活做得很舒服，我们的环境也很舒适，但是对我们的资源用得太厉害。

一定是讲到一个人，就是徐宝庆。徐宝庆其实在整个的国内来说知名度很低，现在讲到木雕只有两个地方，乐清的黄杨木雕和东洋木雕。为什么？他们现实化的东西做得比我们好。但是我们看一下他的作品，大家看这张图，我们看一下他的作品和一般的作品在哪里的区别。他的作品叫海派黄杨木雕，可以看到整个的清代，我们黄杨木雕的鼻祖是谁呢？叫朱自藏。朱自藏的那一路就是源于中国传统的绘画，讲求的是线条。其实中国画也是讲究线条，线条是本来就没有的东西，是我们人给他的一个理念给到的一个东西。而土山湾的黄杨木雕来源于他的美术功底，就是文艺复兴以后的，只有在文艺复兴以后在强调肌肉，强调写实，前期的东西都是没有这些东西的。我们看到这个马的一个动势，马的这个肌肉，两个人物之间的一个关系，处处透出了西洋的美术教育的功底在这里。但是呢，题材又是中国的，整个的一个动感又是中国的，人物之间的关系又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说的融合，海派黄杨木雕。谁做的呢？就是徐宝庆。那么徐宝庆呢，他从小就是在土山湾的孤儿宫医院里面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孤儿宫医院是由谁，旁边是神父，就是这群小朋友，就是这么小的小朋友。其实我们看到资料来说人不多，雕的最好的小朋友是谁呢？反而是聋哑儿童，他更加尽心的能够来做这个，所以我们觉得很不容易这个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进土山湾首先看到的，说土山湾的中国牌楼是非常有名，就是由这些小朋友来做的。这个牌楼有五点几米高，五点几米宽的一个牌楼，难在哪里？并不在于它的雕工，在于没有用一根钉子，纯榫卯来做。榫卯最难的地方在哪里呢？其实是在这一块斗拱。我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有人能够批量的把斗拱斗起来。我们现在的工匠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纯的工匠，一种就是所谓的雕刻家、雕塑家，他只做的花纹纹饰的东西，这些斗拱的东西特别难。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这些小朋友能够把它全做出来以后花的时间和精力是不得了的。这件作品参加了1915年的巴拿马世博会，这是在美国参加过三届世博会的照片，和在被美国菲尔德博物馆，远处可能比较小，它是在美国菲尔德博物馆收藏时候的照片。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细部，公朝日月是这个牌匾的原来的，背面是德并三合，所以说这个牌坊叫功德牌坊，讲的是关云长，所以它整个故事是以三国演义来展开的。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狮子，不是南派也不是北派，它是一个融合的，它比一般的狮子更加的可爱，但又显肌肉，这就是它的特色。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雕版呢完全是传统的。中国传统的东西啊，就是有一个特色，它是一个平视，就是它以一个略高的视角来看这个整个的场景，而不是它的透视关系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会再讲。那为什么他们会雕得这样呢？就是土山湾很有意思，土山湾的所有的孤儿进来以后啊，它是先基础的教育，基础教育以后呢，它是根据你的情况要分班的。最聪明的小朋友干什么呢？让你学美术，所以学美术的小朋友都是最聪明的。那么接下来你动手能力很强又有一定美术功底的，才让你学木雕。为什么那么多人学木雕呢？做木雕的人啊很赚钱，是当时土山湾最赚钱的工厂。那么多赚钱呢，我们没有看到他的一个具体的工资水平，但是我看到了一个数据，讲对面圣母院，圣母院最赚钱的是

那什么的呢？做刺绣的。做刺绣的人啊，学满三年才让你出图来做。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呢？1906年的水平是6块大洋，到1912年涨工资了，一年要有100块到200块的银元，相当于300到400法郎的价格，就很有钱。但是呢，它里面有一句话，他们经常是因为夫妻两个人，一个人男的在土山湾，女的在那个圣母院，夫妻两个人工资对等。那么土山湾的工资也有这么一点，那么最赚钱的工厂就是木工厂。为什么呢？外国人到中国来做家具做什么，不可能把东西都带过来，要土山湾订，那么最赚钱。所以这批学这个人就是尖子里面拔尖子，才会做成这样的东西，非常有意思。他们做的那个宝塔现在在美国，我们一直想把这批东西拿回来。这个是真正的在1915年巴拿马世博会当中，中国送了很多展品拿金奖的作品，完全按照比例测绘一点点做出来，没有用过钉子的，纯榫卯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这么多漂亮的展品，最吸引我的是什么？美国人也一直认为最不值钱的就是旁边那个，说这么破破烂烂一个东西怎么会值钱呢？它就是按照当时的石塔的样子，能把一个木头的东西来做一个石头的材质，还做得这么像，我们觉得难不难？但是当然这个塔的细部工艺特别厉害，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彩绘有雕刻等等等等。那么这批东西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展的，不断地参加巴拿马世博会。在1900年的世博会上，利奥波特二世比利时国王就看到了他做的这个园林模型，就特别喜欢，就问这是谁做的，说土山湾，叫他的大使在中国问土山湾定一个园子，里面做一个中式的小楼，就这么大一个楼，你看人和柱子的比例就在那里。这个小楼现在还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我们去比利时还是能看到这一栋楼。那么这是我们现成看到的土山湾孤儿做的最大的作品了，特别特别有意思。那么在同样的，我们说土山湾最好的人、最聪明的人是美术工厂，美术工厂里面最赚钱的、最好的就是彩绘玻璃。所以我们很一个机缘巧合收到了这一件作品。我们不说这一件作品的雕工怎么样，就说它的彩绘玻璃，这是参加1915年世博会的，那个标签在后面，它的彩绘玻璃是非常非常精美的。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彩绘玻璃，它不是彩色玻璃，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用矿物原料在玻璃上进行绘画。就比如说我用钴在上面画，钴原来是没有颜色的，经过整个烧造以后呢，它一开始有氧气的时候我们进行氧化反应，当氧气没有的时候，我们夺空气当中的氧离子进行还原反应，它才会变色。所以每一炉的玻璃出来什么颜色我们不知道，因为是柴烧的，它还不断的添柴来变化，所以它的颜色的控制呢是非常非常难的。而且这些彩绘玻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不知道大家去看到欧洲中世纪的画和欧洲很多的文艺复兴以后的画的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它特别明亮，它洗完以后别人就说，哎呀这个画怎么这么亮，为什么？它不用黑色，它所有的颜色是以彩色的加重来表现深色，而没有用到黑。彩绘玻璃里面同样没有这个颜色，所以它的表现会特别的明亮，特别的好。这就是我们觉得这个工艺目前我觉得应该是要得到保护，但是没有列入非遗的。为什么？没有技艺的传承人了，整个在欧洲也缺乏这个工艺的传承。因为这件作品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在哪里，就是说它的所有的题材，我们看到的彩绘玻璃都是和宗教有关的，那一件前面那一件是中国传统题材的，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传统题材的作品彩绘玻璃的，就仅仅是这一件。还有时间再讲一个非遗，现在非常热的一个非遗，就是前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报道，说上海博物馆他做了科罗版印刷，科罗版的复制，那么很多小朋友都会去。
其实印刷业中国最早的

0: 源地就源自于土山湾。石印它是最早到中国的，刻录板印刷也是它最早。那么我们不说全传统的这些技术的东西，我们看一下我后面的两幅作品，一幅是雕版印刷，一幅是石印。什么叫雕版？就是我把一个木刻板上面刻一个画，然后通过这样刷。那么木刻板的本身的，当然木雕板现在也是非遗，它很贵，做一个东西也很慢，成本也很高。石印会成本很低，可以大批量印，成本很就是很快。所以它引进以后，其实是对中国的印刷业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提升。为什么会有石印的发展？其实石印最早土山湾引进中国以后，一直没有被我们所重视。只有一个契机，在1900几年的时候，当年呢正好是赶考，就是我们的科举考试。科举考试要必备一本书，工具书。是什么工具书呢？康熙字典。康熙字典当时用雕版印刷，多厚呢？20本。要找一个书童或者自己背，拿个担子要挑的。他用石印可以印在一本上面，就缩印在一本上面。那么原来那个多少钱呢？20两银子。他印成石印的呢，1两银子。所以争相购买，在当年就卖了10万块。就是可想而知，他一看，哎呀，这个特别赚钱的活儿，不断的招人。那么没有人，谁也不会石印啊，谁会呢？土山湾啊，土山湾的工人，他是职业学校培养了很多的工人啊，就使土山湾的这批工人到各个印刷厂不断的发展起来。那么回到这个石印上面去，大家有没有看到这？我这一边左手边的就是石印，我这边的就是雕版。它的区别在哪里？石印是有透视感的，它整个的是讲究比例的，一个线条更加的细腻。雕版是没有，它是一个讲故事，它有一个空间的动感，它是一个比较高的视角，人物没有透视感。那么整个的模式，我们觉得整个西方引进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变化，就很体现在这个上面。那么最后不是讲土山湾本身的东西，土山湾很多的东西可能给小朋友来说过于的艰涩。我们在普陀湾不断搞活动，希望大家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因为我本身的海派文化就是引进来走出去，我们把别的东西拿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不断的传承，这就是我们所土山湾的精神，土山湾的传承。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呢，也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些就是原来所别人所不知道的项目能够不断的走出去，不断的发扬光大。谢谢大家。
1: 作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科学家，上海市领军人才，他在土木工程领域颇有建树，专注于结构全寿命维护、新型材料和结构体系等方面的科学研究。他还倡议处理好建筑更新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他说，没有了城市风貌保护区，上海就不是原来的上海，不让城市发展，上海也不是现在的上海。他认为，对于老建筑，除了进行修缮的物理保护，还可以进行更新改造的软保护。有请同济大学副校长顾祥林教授。
2: 首先呢，非常感谢秦畅老师的邀请，我也非常高兴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建筑啊的保护，尤其是优秀历史建筑。大家都知道啊，建筑啊是一个凝固的艺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文化传承的一个媒体，它比我们的教材还要好，比我们的书还要好。因为呢，很多建筑所表达的是用语言很难形容的，你只有坐进来感受才能够感受到的。那么呢，我本人是做土木工程，就相当于那个医生里面的骨科医生一样的，我是骨科医生，不是美容医生。所以你要讲我这栋大楼怎么好看呢，我可能讲不好，但是呢它怎么强壮，它怎么能健康的活着，我能讲得很好的。所以我从上世纪90年以后到现在，我总共为这个大楼体检过3次。那么03年的整个一个的修缮，就是在我的体检的基础之上给它做修缮的。原始的上海邮政大楼，它是

呢，英国建筑师叫斯图安德森，叫斯九森，这个人呢是在我们上海开建筑事务所的，这栋建筑呢是非常好看，它呢实际上是英国人设计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营造公司叫华商于洪记营造厂承建，是1922年开工，1924年年底竣工，同年就马上就投入使用。那么这栋建筑的好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初啊，它是一个英国人造的建筑，英布洛帝国当初在鼎盛的时候呢，它在全球造了很多这样的邮局，这个邮局的建筑特色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建筑的形状不一定一样，好像是像这样的一栋建筑啊，邮局建筑大概建在全世界做了10幢，那目前为止呢只有2幢现存的，一幢是在我们上海，一幢是在印度的孟买。但是上海这栋建筑呢，自从它建成以后到现在都一直被邮政局使用的，用途从来没有改变过。因此呢，这栋建筑在1989年被我们上海市列为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同时呢它应该是我们上海市的第一栋的国家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我们现在的位置啊就应该在这个地方的，大家看一看它的那个马赛克的地板已经被就是损坏得非常厉害了。那后来呢，邮政局在修复的时候就是把剩下的那些马赛克的原样取出来，去叫工厂去原样去加工，然后呢去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马赛克的地坪，这个地坪是非常好的，现在你叫我们农民工啊不一定做得出来，大家现在家里的装修的那些瓷砖过两天就空了，这个是非常好的，这个现在修了已经十几年了。这个大厅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这个橱窗啊是铜制的，大家看铜制的橱窗上面的那个装饰是麦穗，麦穗是表示收获的，你到这里来就有收获。然后再往上看，大家看这上面呢这些线脚和这个铜制的吊灯它形成了融合的非常好，所以因此这个大厅就称作远东的邮政第一大厅。它整个一个平面是呈马蹄形，占地是6500平米，整个一个建筑面积大概是2万多平米，它应该是我们国家建造最早的、规模最大的、还仍然在使用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性的邮政建筑，我觉得是非常好，马上100岁了。大家看这一栋建筑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在西方建筑一个重要的标志有2个东西，一个是塔楼和穹顶，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立柱。你看我们外滩的所有的这些建筑都有很多立柱，但是立柱是不一样的，邮政大楼的立柱是柔性的，这种立柱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柯林斯。你看它的柱头是用那个植物的果实去装饰的，然后呢有竖向的条纹，这样呢从底部一直通到3楼，你看上去像一个屏风，它既亲切又宏伟，它代表了爱，代表了希望。那么再看外滩的海关大楼的柱子啊，强壮，看上去代表国家权力，这是叫做柔性的，海关大楼的柱子是刚性的。那么再看看那些银行的柱子，银行的柱子呢它是中性的，为什么是中性的呢？商会啊银行要公正。还有大家再看看这个塔楼，这个塔楼呢是巴洛克式的一个穹顶，这是西方建筑也是重要的一个标志，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两组东西，它有2组塑雕，它的北面呢是3个火车头、轮船、电线电缆，这是表示什么？通信。那呢这是北面靠苏州河这边的有一组塑雕，实际上是什么呢？希腊神话当中的通信之神和爱神，象征着我们的邮政啊是个信使，那传递人间的情愫。但是呢非常可惜，这2组塑雕被敲掉了，现在的塑雕是90年代的复制品，这非常可惜。大家看一看它总共啊有19坑这样的一个柯林斯的巨柱，然后呢一个形成了一个屏风式的一个柱囊，然后用这个钟楼啊把它分别向两边去展开，这个我们叫做东的东立面和它的南立面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建筑，所以我们也是很以这栋建筑为自豪。我们以它自豪不是说这是外国人设计的西方建筑，而是说我们把凝固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给它能够保存得很好，这就像一个年纪大的人一样，你看上去很壮，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问题，所以它的问题之一呢就当初的设计和施工水平，尽管它的装饰很好，但是呢它的材料强度很低。

0: 这个设计啊也不能够满足我们现在的这些抗震的要求。另外呢，里面损坏非常厉害。文革以后啊，它这里面很多工厂分拣车间，大家看看那个一楼啊，那个那里面都是车间，那这样一来的损坏很多，钢筋锈得非常厉害，这是一些楼板开裂，基本上呢就是骨架损伤得非常厉害。问题就来了，我们如何去修复它？如果我们按照现在的国家标准来对它做改造的话，那就是整个要把它五花大绑绑起来，然后呢我们历史建筑要保护它，但是你不能破坏它的文化价值。如果我现在把外面全部给它加固了，就变成了一个可以用，但是呢它的艺术价值就会丧失了。这两个之间是就保护和这个安全啊，有的时候是个矛盾的。大家想想，我们家里的老人，你让他长寿，并不是说把他的身体弄得很强壮，而是让他不断去看病，给他保养好，这样他就能够长寿了。利用这样的一个思想，我们去做他的保护和改造。因此呢，第一个，这个西方建筑里面，它的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柱子和钟楼以外，它的装饰非常好。那么呢，我如何把这些信息给它获取？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我用不同的照相机把它照下来，然后把这个数字变成我能够建模的数据，最后给它存起来。讲起来就很简单，但做起来还是很难的。你看，我们用无人机，用各种不同的设备，把这些信息全部获取过来。获取过来以后呢，然后呢，我们把不同的信息啊给它做处理，最终变成统一标准。那么这样一来以后啊，这就是我建的数字模型。将来这些啊再有损坏的话，我就知道什么地方损坏，就可以保护它。这是第一个。这里动画不能放，我简单讲一下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很多机构腿脚和手都有损伤了。那么你看，是腿损伤对人的影响厉害，还是这个手损伤对影响厉害呢？这有很多梁和柱，很复杂。那么怎么去做呢？这也是很讨厌的。所以呢，我们开发了一套系统，怎么去评价单个一个梁和柱有损伤以后对整个的结构有什么影响，就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处理，什么地方应该怎么去弄。并且我们最大的功劳就是什么呢？地下车库是我们改造的，否则我们现在办公就非常困难。在加固的时候，历史建筑的加固啊，一定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要可逆性。什么叫可逆性呢？因为我的技术是在发展的，我现在的技术水平是有限的，将来如果水平高了的话，一定要把你这个加固取掉，再用高水平的东西来加固。所以说对历史建筑的修复啊，一定是可逆的。大家你们注意啊，美女你去美容的时候一定注意，你不能到韩国去美容，那是不可逆的。整好了你不能回去了，就是一定要可逆。那因此呢，我们用什么呢？用那个碳纤维布，这就是我们对地下室的柱子做加固。那个呢是对梁板做加固，这个很容易取掉。那为了做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在同济大学做了很多实验。我呢从89年开始进来，一直跟踪着这栋建筑，然后到03年我做了最后一次检测。在检测过程当中啊，实际上我就把这个大楼的病例卡都知道了。那根据它以往的表现，我就能够预测它的未来。你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讲我们造桥要造100年，造铁路要造100年，我告诉大家，上海有好多100年的建筑了，只要我们好好的使用好，把它保存好，这些建筑啊一定能够给大家能够完整的保留下去。我最后呢，我想报告大家一组数据，为什么对历史建筑，对这些建筑的保护非常重要呢？大家知道我本人学土木工程的，我们土木工程把人类 70% 的自然资源都用掉了，大家知道吧？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房子、道路、隧道、桥梁这些基础设施上。大家看看，如果我们不把它保护好，将来我们这些自然资源是没有了，这个资源是非常宝贵。特尤其是这40年以来，人类的活动已经比过去所有的加起来的活动还要厉害。那么这些活动呢，对资源的利用，虽然给我们生活做得很舒服，我们的环境也很舒适，但是对我们的资源用得太厉害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宝贵的资源给它保护好，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的社会能够可持续的发展，能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东西，都能够使它能够保留下去。谢谢。
1: 墙面上手绘星云，玻璃柜里的点火工具泛着铜光，投影里的太阳每天被重新点燃一次。杭州游客孙先生和孩子围在发射金鼓火箭的互动装置前，手里正抓着绳子用力拉。
2: 我今天带小孩特意

0: 来玩这个的，它是为了让那个火箭发射，然后这就像一个云朵，你一拉这个云朵就往旁边散开了，火箭就上升去。我觉得这个很让小孩很有吸引力，是带小孩来玩不错的一个选择。
1: 要去天上把那个冰儿的星星擦亮。
2: 虽然烧火工 V2 大空间体验区还要等到10月15号才正式开放，但艺术展已经让不少科幻迷提前赴约，平均每天吸引2000多人次。月亮船、吉东岛、烧火工、金谷屋子，常州游客杨先生带着两个孩子在每一个装置前都完成了打卡拍照盖章。在他看来，科幻童话走进科普场馆，想象力也随之被点燃了。
3: 整个就是把一个故事做了一个这种内容的精选落地，然后让小孩子身临其境的在里面进行参观，还觉得比较有意义。我看见就是很多场景啊，就是提炼了一下，让你有一个无限的那种想象的空间，它到底是干嘛。
2: 看完展，一家人并没有急着离场，而是绕进文创空间，试图把刚才那个世界折好装袋带回家。买走的是一本绘本、一枚徽章、一只帆布袋，带走的是一个可以延续的体验。文创空间工作人员叶女士说，
4: 最受欢迎的还有这个烧火工的绘本，还有这个联名的袋子，平均的话都在4-5千左右。来买的话就是那个科幻迷比较多一点。
2: 从童话里走出，再来到正在2楼临展厅举行的无界之问展，节奏一下子慢了。展厅入口处4000个老式开关组成的01隧道正被一波波观众播出细碎的咔嗒声，初中生小何站在隧道中段看得入神，
4: 就感觉很特别，因为其他地方是看不到这种机器的，这边才能看到这种机器，我感觉很神奇吧。
2: 18件由科学家、艺术家与人工智能团队协作完成的装置散布在展区内，10000张写满科学问题的纸条被风扇吹得翻飞，镜面装置里的机器人似乎在看自己，一排锤子反复敲打着带弹簧的钉子，每个装置都吸引观众细细品味，原来科学可以有如此艺术的表达。
5: 刚看到那个钉子和锤子一直在敲，就是问题是出在就算不断的敲也是不会
6: 有
5: 解决的，对，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7: 整体的发散的这个面是非常广的，然后呢它整个呈现的模式就是更易于激发孩子的这种兴趣，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
2: 与此同时，正在自然博物馆举行的深石从鱼到人演化科普展同样吸引大小观众跟随化石标本展开5亿年跨度的生命探索。上海科技馆副馆长新哥说，从硬核古生物科普、前沿科技艺术到科幻沉浸体验多元交融，三大重磅展览打破了传统科技馆的观展边界，让观众在假期收获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文化的新体验。
8: 我们科普场馆呢，一直以来都是以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主，更多的可能还是单向的诠释，从艺术人文的角度可以增加一个多元化的视角，希望观众在科技馆不仅仅是感受到知识的传播，能有更多的思考和启迪，更多的去思考人和科技的关系。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9: 今年国庆假期，上海全市公园累计接待游客超65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超8%，多座公园日均游客量过万。其中，上海世博文化公园接待游客21.5万人次，上海动物园17.7万人次，共青森林公园16.2万人次，上海植物园8.9万人次，上海滨江森林公园5万人次，古一园4.6万人次。陈山植物园4.6万人次。与往年相比，公园绿地更好地把握住了这波流量，通过更加融入公园绿地及周边环境的消费项目和活动，将流量转化为销量。这个假期，上海国际光影节各个分会场的光影景观和活动精彩纷呈。在长宁分会场，一辆卖云南花卉的有轨电车意外火了。这辆粉紫色的有轨电车设在天山公园南门，7天里卖掉了10000只鲜花。光影节结束后，这些花车有可能留在上海公园绿地，既方便市民游客日常选购观赏植物，又能作为观察窗，了解市民游客对观赏植物、城市绿化的具体喜好。
10: 2026年国庆档电影迎来收官，上海出品电影位列档期票房第一，上海蝉联城市票房冠军。据专业版数据，截至昨天21点，2026年国庆档大盘票房11.62亿元，观影人次3192万。 神探之痕迹。

0: 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三部电影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位，其中上海出品电影《神探之痕迹》以 4.2 亿元票房 36.4% 的票房占比领跑。在城市票房方面，上海、北京、深圳、广州、成都位列前五。今年国庆档有近十部新片上映，涵盖悬疑、爱情、亲子、动作等多元类型。上海出品影片有三部，包括《神探之痕迹》、《活色生香》、《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三部新片占全国总票房超过四成，显示出上海电影之城片仓与票仓兼具的双重实力。另据报道，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昨天宣布，该电影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数据显示，目前该影片票房已突破23亿元。以上由记者乌佳丽报道。
1: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青浦将诗与远方折叠进城市的蓝绿空间，谭盾、石以杰、彩虹室内合唱团等名家名团齐聚青浦水岸音乐节，在蓝天白云与河湖碧波之间奏响动人乐章，市民游客奔赴一场水岸音乐之约，打卡风物市集，循着一张票根的指引穿梭于古镇街巷、乡野田园与湖岸风光之中。这不仅是文旅消费的集中释放，更是青浦打通农文旅商体展融合链路，促成人流与消费两旺的生动实践。请听报道。
2: 昨日午后的上达中央公园南园，秋风拂水，草坪围台，金承志与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登场，把都市人的乡愁、幽默与温柔唱成了秋日私语。台下观众席中，武汉乐迷叶女士听得格外的投入。原本正在内蒙古游玩的她，刷到彩虹合唱团要在青浦开唱，当即决定转而直奔青浦艺园现场观演的心愿。
3: 五月份的时候还在武汉有过演出，但是我没有抢到票，他们的票太难抢了。然后这一次就是刚好我在那边旅行的时候，然后看见了他们公众号的推文说有这个青浦的音乐节嘛，然后我就是抢到了彩虹的票，提前过来这边了，能够现场听到他们演绎挺开心的。
2: 就在彩虹合唱团演出的前一天，谭盾直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在这里奏响了武侠三部曲。但真正值得观察的不只是这两台演出，而是一张消费网络的运转方式。演出现场水岸风物集就摆在了舞台侧的后方，非遗手作、田间味道、潮玩文创一字排开，观众不是听完了就走，而是留下来边逛边买边领券，再规划下一站。昆山观众于女士领取了惠游青浦优惠券包，打开一看，一叠民宿景区门票、餐饮折扣券，覆盖了盘龙新天地、朱家角古镇、和睦村等近30个点位。她说，本来只打算听一场音乐会，结果领了券，一场深度青浦游已经排上了日程。
4: 那个花田里采摘，可以带孩子们去做亲子的体验，然后去红桥花谷去采购一些花卉呀、带回家，我觉得这个就很圆满了。
2: 与音乐季同步推出的五条主题游线路的设计思路同样明晰，音乐会下午3点开场，4点半散场，这90分钟的艺术体验被嵌进了一整天的消费动线里。古镇夜游接住了散场客流，从盘龙新天地赏灯到百联奥莱二期淘户外装备，再到东社村大白熊营地围炉煮茶，最后到朱家角放生桥畔的民宿枕水而眠。多留青浦过一夜的假日消费逻辑被拆解成为了可自由组合的消费链。正如青浦六夜办副主任杨磊所说，青浦要做的不是一场孤立的演出，而是用音乐季做入口，把人流导入全区的消费场景里。
5: 其实我们折扣券的一个有效时间也不光是局限于水岸音乐季期间，延伸到这个10月底，会起到一个消费的一个长尾效应。
2: 从引客来到留客住，青浦用一场水岸音乐季完成了从流量导入到价值转化的跃升。11假日期间，全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82万人次，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额达到了 20.33 亿元，两项核心指标均实现了两位数

0: 同比增长。背后的内在逻辑清晰可循，捷展引流，商圈承接，乡村聚人气。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激活消费活力，青浦十月连发多轮共计1200万元的消费券，为假日市场再添助推力。假日期间，青浦百联奥莱实现销售额同比两位数增长，客流量近50万人次。一家运动品牌店长张敏告诉记者，团购券、新人券、青浦商业消费券三重叠加，门店每天的销售额都突破了100万。
1: 那这次青浦的话是有满1000减150的消费券，同时商场还推出了1900可以带2000的优惠，可以叠加使用，加上我们品牌自己也有一些积分换券的活动，所以说这两天生意还是挺好的。我们现在单日的话都在100万的生意，也是创下了近几年国庆单日的新高。
0: 这个十一黄金周，青浦用两场水岸音乐会讲明白了一件事，农文旅商体展六业融合不是多个业态简单的叠加，而是一张可运算、可转化、可复购的网络。水岸琴音散去，满城的消费才刚刚开始，因为那张票根还在流转，那叠优惠券还在核销，那条消费链还在运转。一场音乐季的落幕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青浦全域文旅消费持续发力的新起点。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2: 为进一步推动文商旅体展率营销活动报批便利化，长宁区在全市率先推出文商旅体展率一站式服务平台，从营销活动报批一卷式拓展到涉及营销活动举办的一类式。该平台今天将在一网通办正式上线，长宁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韦维介绍。
3: 平台把原来分散在公安、文旅、市场监管、绿化市容等部门的审批事项集成到一个入口，企业不用再多头跑、重复交，只要登录一网通办，按照引导选择活动情形，系统自动生成材料清单，推送至各个部门并联审批，进度随时可查。不管是文化展览、体育赛事，还是公园市集、商圈快闪，都可以在平台上完成报批。
2: 文商旅体展率营销活动报批由分散办向一站办，由串联办变为并联办，对于企业来说变化实实在在。
3: 过去要在公园里面办一场涉及集中设摊的活动，至少要跑4次，提交38份材料，等30多个工作日。而现在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最多只需要跑1次，最多提交14份材料，5个工作日内办结，办理时间和跑动次数压减了75%，材料减少了63%。
2: 以上由记者李雪梅报道。
4: 以智能经济、制造无界为主题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将于10月12号到16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工博会展览面积达31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超过3000家，专业观众预计超25万人次。本届工博会构建一场高规格开幕活动，设置10大专业主题展区、12场重要行业论坛及100多场同期活动。10大专业主题展覆盖先进制造业全产业链，其中国新展为今年全新打造，参展企业超300家，华虹等国内2大头部产线企业，中微等国内前10半导体装备企业，沪硅等国内前10材料企业等将集体亮相。
2: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不仅要追求工程竣工的结果，更要看重建设全过程的民生温度。面对中心城区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施工难题，上海创新施工工艺主动化解扰民痛点，算好城市更新的综合账。本台记者李斌昨天采访静安区彭越浦河岸的一处工地，请听报道。
5: 静安区浦善路柳荫路路口彭越浦河岸是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1号井的施工地点，这里距离河对岸的居民楼最近只有29米。和日常所见的露天工地不一样，这里加盖了一个18米高、占地1800平方米的钢结构罩子，盾构井、龙门吊、物料堆放区等通通被包了进去。隧道股份市政集团项目经理陈海华说，这个能抗11级台风的罩子同步把噪音、扬尘等都罩住，居民投诉下降了不少。
6: 是设置了扬尘监控的专用的一些设备，包括声音的监测的全套的一个系统。我们现在测下来呢，是我们内部跟外部的分贝差大概是在30分贝左右，就是降低了30分贝，通过鼓风机把所有的这个里面的这些降尘的一些东西啊

0: 部都净化掉，然后还有我们这个实时的洒水系统，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内部的这个扬尘啊控制住。
1: 罩子不是新概念，在北京、广州、成都等城市的市政建设中曾使用基坑气膜，噪音降低20分贝以上，扬尘隔绝率也有90%。上海则采用覆罩法施工，使用钢结构一体式维护罩，模块化设计，可重复利用。上海城投水务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肖军介绍，上海河流污水一期复线总管长约28.5公里，横穿静安、宝山、虹口、杨浦、浦东等中心城区，很快该工程的5号井也会加装罩子。
2: 您看这个板就是隔音板，它不是单纯的一块塑钢板，它其实是两层的，中间有隔音棉的。这个棚子呢，它是有地基，然后加上这个上面的棚子，这个钢结构啊，这个可以利用的。已经确定了，是这个也是静安区的越秀明里的那边叫5号井，在那边开始施工的时候也会做一个罩子。
1: 市政建设大拆大建的时代已经过去，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更多做的是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精细活。零扰民的施工是难以实现的，但是最大限度降低影响则是可能的。于是我们看到事关城市安全韧性的重要工程，河流污水一期复线用了覆罩法，张园城市更新项目用了这个办法，今年8月开工的上海第20条越江隧道隆昌路隧道也用了。成本肯定会增加，比如河流污水一期复线工程总管部分1号井1800平方米的罩子，价格每平方米就有4000元左右，但把噪音、扬尘、强光包在里面不外泄，把安静还给居民，而且考虑到再利用以及后期推广等因素，这笔账划得来。当然，这个罩子并非所有工地都适用。上海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中的表述是，推广使用覆罩法等低噪声施工工艺，而非必须。在肖军看来，覆罩法的前提是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它受到施工场地、城市交通等客观条件的影响，还有很多新的施工工艺也能减少扰民。
2: 用我们城投的说法叫低影响施工，做覆罩法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这是实做盾构井。我们现在呢也改用了施工方法，像我们现在这个一号井用了一个叫压层板，对周边的环境比较友好，就是周边的沉降也好，施工的速度也好，它也是比较快的。另外呢，我们采用了垂直掘进法，开挖面积小，需要的施工场地比较小，施工的速度比较快。
1: 城市更新从来不是只看结果，建设全过程是否真正便民利民同样重要。由此催生的新应用场景也为生产性服务业带来新活力，比如钢结构罩子及其配套的噪音、扬尘数字化监控系统等，就是委托第三方定制的。从长远看，这笔账也划得来。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3: 三言两语，晨间快评。
4: 下面播送青阳撰写的快评：给工地加罩子，这笔账划得来。给工地加罩子，乍看有点划不来，每平方米要4000元的造价。施工方本可以选择更省钱、更省事儿的露天作业，一边是悬在头顶的工程工期、成本、效率，一边是看上去并不划算的加罩子。施工方的选择让我们看到上海城市建设始终把人的权重放在最大。29米外的居民楼里，可能有正在备考的学生，有正在失眠的老人，也有夜晚加班的打工人。如果他们可以不为城市建设工程让渡自己的生活质量，那这样的城市更新显然更具人文关怀。而如果仅用人文关怀来解读这个罩子，还有些单薄。更深一层看，它折射的是城市治理的综合账。过去我们算城市更新的账，往往只算经济账、进度账、功能账。而现在，上海把社会民生纳入核算体系，隔音板降低的30分贝里，或许还有投诉量的下降与社会信任的积累。当然，任何创新都有边界。报道中，肖军工程师提到，覆罩法并非万能解药，它受制于场地、交通、成本等多重因素。上海的智慧在于推广覆罩法时也并行推进压尘法、垂直掘进法等多元技术，有丰富的工具箱远比熟练照搬一套技术更值得称道。因为城市更新没有标准答案，只有因地制宜的解法。更多的技术也催生出新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 当降噪除尘从单纯的环保要求升级为一种可购买、可定制的专业服务时，市场的力量就会被调动起来，技术迭代和成本下降也就有了内生动力。所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给工地加罩子这笔账不仅划得来，也体现了新时代人民城市建设的高明之处。它不仅算清施工项目的小账，也算清社会民生的大账。
5: 关心天气，自10月3号以来，申城已经连续4天日均平均气温小于22度，也就是说，10月3号，上海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上海常年平均入秋时间为10月5号，今年入秋时间与常年基本持平。今天进入24节气中的寒露节气，上海晴到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最低气温17度，郊区预计在12到13度，最高26度，昼夜温差较大。10号到11号将迎来一次弱降水过程，以小雨或零星降雨为主。12号起天气再度转好，最低气温回升至18到20度，最高气温稳定在25到27度，体感舒适，一年中最惬意的时间终于来了。
3: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2026上海双子山星光音乐会10月18日晚于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璀璨启幕。被誉为新一代帕瓦罗蒂的世界著名男高音胡安·弗洛雷兹重磅亮相，特邀嘉宾石以杰，两位世界级罗西尼男高音首次同台，唱响巅峰咏叹。星光帷幕，城市为景，上大麦搜双子山即可抢票。
5: 990早新闻，下面继续报告新闻。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日前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开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利伟在会上表示，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实验平台，同时将迎来首批外籍航天员，两名外籍预备航天员，目前的训练表现十分出色。
6: 那么按照计划呢，一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将作为载客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中国空间站将成为一个面向全球科学家开放的太空的科学实验平台，后续呢可以在科学研究、航天员培训、提供飞行机会以及科普教育等方面开展深化合作。
5: 对于中国载人登月计划，杨利伟表示，中国将开展月球科学的研究与开发，建设月球的科研站，希望与各国展开合作交流。
4: 昨天，清华大学在国际期刊《自然》上发表重磅成果，物理系副教授丁世谦带领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有望更精准地测量时间。该突破标志着人类时间计量技术从原子尺度进一步深入到了原子核尺度，将为卫星导航、升空探测等前沿场景提供全新的技术支撑。丁世谦介绍，目前原子光中利用原子中的电子跃迁作为频率参考，精度已经达到数千亿年不差一秒的水平，而核光中的出现在原理上有望把精度推到更高。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1.11%。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9月，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等因素影响，美元指数上涨，全球主要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下跌，汇率折算和资产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当月外汇储备规模下降。
4: 由公安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缅北电诈覆灭纪实》昨晚播出第3集《共筑天网》，聚焦我国警方如何拔掉缅北木姐电诈窝点。木姐位于缅甸东北，因复杂的地形和特殊的地缘格局，一直都是电诈窝点的隐身之地，多方武装力量犬牙交错，早已形成了事实上的治理真空。这里的电诈分子一度气焰嚣张，窝点距离我国口岸只有200米。时任云南省德宏州公安局局长彭文海介绍，
7: 除了明面上的就是缅甸国防部批准的几个民团以外， 还有各种小股的地方小武装，100个人以上的势力，我们统计了一下，总共有33支。
4: 依托当地警方的协助，云南瑞丽警方终于获得了一张清晰标注着目前电诈窝点的分布图。不同于传统电诈园区大规模集中封闭运营，目前地区的诈骗团伙分散藏匿在酒店、公寓、私人别墅等各类民用建筑之中。2024年3月底到4月初，中缅双方在目前地区开展联合抓捕行动，成功抓获807名电诈人员，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对缅北地区善邦第四特区、佤邦、果敢、木姐四个方向电诈窝点的全面清剿。自从缅北诈骗据点被全力清除后，逃窜的涉诈团伙又逐渐向缅甸纵深处藏匿转移。位于缅甸东部的妙瓦底，由于与泰国边境接壤，地形复杂，地方武装势力盘踞，一度成为电诈团伙新的聚集地。去年年初，演员王某就被骗到泰国，进而被挟持转卖到缅甸妙瓦底的多个园区。公安部立即启动国际执法协作机制，与泰国、缅甸警方取得联系，请求协助核实并实施营救。很快，联合营救小组便找到演员王某。短短4天，他已经被转卖3次。在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之前，王某也曾努力自救。他尝试与人口贩卖团伙成员谈判，试图用钱换一条生路，但王某得到的答复是，在妙瓦底最缺的是人而不是钱。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刑侦支队民警王梦辰表示，
8: 他们公司主要是依靠贩卖人口盈利，因为在境外贩卖一个人口价格可以到10万甚至20万，主要取决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你人的学历，包括你的打字速度。
4: 打造妙瓦底赌诈产业极具代表性的关键操盘者之一，就是出生在湖南邵东的佘志江。2021年5月，公安部就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对佘志江发出红色通报。2022年8月，泰国警方在曼谷机场将佘志江抓获。江苏省公安厅国际合作总队2级高级警长施继烈介绍，
9: 当时我们中国警方会同这个泰国警方一起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首先他是非常惊讶的，但是他立刻就表现得十分的嚣张。他对我们曾经放言，认为凭着他的人脉关系和他通过黑黑产获得的这些利益，能够完全摆平这些事情。
4: 经过3年多的引渡程序后，佘志江在去年11月被引渡回国接受审判。
5: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发言人昨天表示，此前在泰国曼谷失联的上海音乐教师已于近日安全返回上海。中国驻泰国使馆再次郑重提醒赴泰中国公民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切勿轻信高薪招聘许诺及非正规途径商业项目邀约，仔细核实陌生人或熟人邀约动机，不轻易搭乘陌生人车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切勿因盲目冲动轻信许诺而令家人亲属担忧牵挂。
4: 为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我国今年首次在农村地区推出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接种服务。这个国庆假期，上海首批免费流感疫苗已经配送到位，并在市郊多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打。上海市奉贤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免疫规划科副科长万宽介绍说，
10: 在我们每一个门诊呢，都会有专业的医生对高龄老人进行身体健康的一个评估，排除他的一些接种禁忌情况。
4: 疾控部门表示，这次免费接种使用的疫苗是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生产的3价流感裂解灭活疫苗，和往年采购的同品牌自费疫苗来自同一条生产线，品质没有区别。符合条件且有接种意愿的居民可以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通过健康云应用程序预约登记。
5: 昨晚，指挥大师夏尔·迪图瓦在90岁生日这一天，率领上海交响乐团上演《罗马三部曲》，纪念意大利作曲家雷斯皮吉逝世90周年。80岁钢琴家莱昂·斯卡亚同台，现演莫扎特第22钢琴协奏曲。音乐会结束，乐团献上彩蛋，用一曲《生日快乐》为迪图瓦庆生， 也致敬大师与上海交响乐团携手走过的20年。在上海交响音乐厅，一座崭新的迪图瓦

0: 乐谱馆正在搭建，未来这里将珍藏迪图瓦毕生收藏的乐谱，从巴洛克时期跨到当代，涵盖交响曲、协奏曲、交响诗、歌剧、合唱、芭蕾等题材。以上由记者曹梦雅报道。
1: 国庆黄金周，逛完美术馆，看完展，如何在几个热门地标之间轻松挪步？一条编号为定制421路的西岸旅游定制公交线给出新答案。它把西岸梦中心、西岸凤巢两大商圈和龙耀路地铁站串成环线，让滨江漫步多了一种慢下来的方式。请听报道。
2: 早上10点，在西岸梦中心附近，牵着毛孩子散步的人随处可见。江边咖啡馆的外摆位已经换了第二波客人，美术馆门口排起了队伍，打卡的游客举着手机从这头挪到另一头。市民王先生从龙耀路地铁站出站，正好遇上身披爱在龙华主题车衣的定制421路。
3: 感觉蛮好的，能直接到龙华西岸梦中心嘛，而且这也解决了我们现在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停车难的问题，体验感满满的，很好，很开心。带着孩子逛逛街，吃个饭，然后再看看他有个西岸文化馆嘛，也想过来了解了解。
2: 这条线路的诞生源自一个看得见却走不到的现实痛点。84公司二车队业务副队长陆冰南透露，
4: 西安梦中心和凤巢呢活动比较多的，也是有热门的打卡点，但是呢两大地标之间以及到龙耀路地铁站呢都需要步行十几分钟，就短途出行不是很方便。那前期呢我们多次现场踏看，根据游客的动线设置了站点和运营时段，完成了站牌的布设啊，以及驾驶员培训以及车辆的特色车衣的制作。
2: 和传统公交密集停靠不同，定制421路分白天晚上两个时段循环运营，站点就设在景区出入口和客流集散点旁，乘客可以随玩随坐，一路直达场馆、商场和地铁口。驾驶员吴健介绍，
5: 起点站是西岸梦中心，第二站西岸凤巢，然后再到龙耀路、银锦路11号线地铁站，然后再回到西岸梦中心，半个小时一班，循环着开的。
2: 假期里，这条线路上既有拖着行李箱来打卡的游客，也有端着咖啡抱着宠物的市民。目前客流已初步印证线路潜力，陆冰南表示，
4: 国庆期间的话，日均客流基本是在150到160。这条线路呢，目前呢我们处于培育阶段，接下来呢我们会根据商圈的活动以及客流的动态调整运力，持续优化班次和服务，打造西安专属文旅便民线路。
2: 以上由记者陈韩飞报道。
1: 大城无小事，
6: 民生一网通，
1: 听众热线，
6: 关注你的关注。
0: 订单页面明明标注运费险，商品退货后运费却迟迟拿不到。年近八旬行动不便的市民陈女士在快手平台多笔订单完成退货，本该赔付的运费却没有到账。平台客服称，系统因他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具体判定标准属于内部规则，无法告知。页面承诺与后台规则为何不一致？请听报道。
7: 市民陈女士年近八旬，5年前身体致残，平时行动不便的她经常在快手平台网购，可最近接连遇到退货运费拿不到的麻烦。
8: 我呢就是在快手平台上买的孔雀被，现在这个寄来的那个是黑全部黑的，后来我就退了，这是7月份买的，我退了，退了他运费都不给我。
7: 另外一笔桌游订单也出现类似纠纷，陈女士称商品收到时已经临近保质期。
8: 我东西已经退了，退了他就是运费不给我，5-6块钱呀，是他们错了呀，为什么不给我？
7: 记者联系快手平台沟通后，平台很快为陈女士补发了运费。平台客服解释，系统识别到陈女士账号退货率较高，自动拦截了运费赔付。
9: 当时运费它没有自动补偿的这个原因的话，是因为系统检测到它的这个退货率较高，所以说系统没有自动补偿。但经过我们这边人工核实以后的话，当前的话运费已经退款，都已经处理了。
7: 为何会出现高退货率判定？客服查看历史订单后称，这可能与陈女士经常勾选7天无理由等退货理由有关。
9: 这个被子的这个订单的话，用户这边他是申请的是那个7天无理由，另外两单的话是那个猪油，他选的是不想要了。但如果说是确实系统检测到 到了他的购买的话行为有异常，那可能会有一个标识，就会导致他退货补运费，这边就是没有办法去享受到。
7: 消费者冲着页面标注的运费险下单，但运费险或退货补运费的审核规则由平台单

0: 老人不熟悉售后流程，误选退货理由，账号就被后台打上了高退货率标签，直接影响后续网购体验。运费险看似是卖家主动开通，用来保障买家权益的服务，但在这套规则里，未赔运费的去向、平台审核依据，消费者并不清楚。
1: 平时的话也会遇到那种就是年龄比较大的，他根本就不懂这些，他只知道申请。但如果说是他这边申请七天无理由，对吧？次数多了，那可能就会存在有异常情况。
2: 那如果系统检测到有异常，这个款没有办法给到消费者，那这个款在哪里呢？在平台还是会退回给商家？
1: 这个我不太清楚了，不好意思啊。
0: 平台手握规则制定权与算法审核权，理应做到规则公开透明，不能一边打着运费险的招牌吸引消费者下单，另一边依靠秘而不宣的算法设置维权门槛，让喜欢网购的老年消费者莫名吃亏。以上由记者吴雅贤报道。
3: 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的声明，表示坚决维护教练员、运动员合法权益。声明指出，近期中国乒乓球协会关注到部分极端球迷针对国家队教练员、运动员持续实施辱骂、造谣和人身攻击，此类行为从赛场蔓延至网络，又由网络蔓延至现场。有运动员在比赛中受到前述不良行为干扰，有教练员在场边遭个别极端球迷竖中指辱骂，有教练员、运动员持续收到辱骂短信、骚扰电话和社交媒体私信，严重干扰了他们的正常训练、比赛和生活。协会已协助相关运动员、教练员向公安机关报案，以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中国乒乓球协会将推动建立赛场进入名单制度，加强现场秩序维护。对于涉及队伍管理、参赛安排、运动员使用、教练组排阵等各类不实信息，协会将配合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置。
4: 记者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获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郭秀兰于昨天去世，享年94岁。截至目前，由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协会登记在册的在世幸存者仅剩20人。
5: 您正在收听的是990早新闻。
4: 990早新闻，下面报告国际方面的消息。瑞典皇家科学院7号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法国科学家亨利·卡甘和日本科学家狭河宪三，以表彰他们发现不对称有机合成中的非线性效应和自催化现象。氨基酸等一些分子存在两种互为镜像的异构体，如同人的左右手，彼此互为镜像却无法完全重合，化学家将这种性质称为首性。如何使反应更多生成乃至最终只生成一种镜像形式分子，成为化学家长期研究的问题。这对药物研发尤为重要，因为互为镜像的分子与人体发生作用时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两位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如今已广泛应用于有机合成和制药领域。
3: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美媒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4: 当地时间10月7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乌克兰愿意参加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和平会谈。他表示，乌方希望会谈能够于10月举行。季西同时表示，乌克兰不仅愿意参加领导人级别会晤，也愿意参加其他级别的三方会谈。 此外，他透露，乌方目前正研究五种不同的停火机制，包括全面无条件停火，以及土耳其和埃及提出的黑。

0: 海停火方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发表讲话时称，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必须收尾了。他说，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得很棒，唯一要考虑的问题是以哪种方式收尾，是以柔和的方式或是强硬的方式。
0: 国际能源署昨天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声明还说，其成员国同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优先投放柴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昨天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从目前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走势来看，预计高油价仍将持续至2027年。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6号在其官网发布通告称，供职于该国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的一名患病工作人员，病因诊断为不明原因肺炎。事发后，当地已第一时间采取综合防疫措施。目前，伊尔库茨克州和相关城市防疫形势平稳。
0: 经过数月的竞购角逐以及法律拉锯战，派拉蒙天舞公司6号宣布完成对华纳兄弟探索公司价值约1100亿美元的收购，打造出一家横跨好莱坞和新闻行业的全新超级传媒集团。这是美国传媒行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并购交易之一。
1: 体育方面的消息，在昨天进行的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16强赛中，中国名将郑钦文以2-1战胜亚美尼亚选手查拉耶娃，第二次晋级中网女单八强。中国选手张帅搭档捷克选手西尼亚科娃晋级女双八强。
0: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继续进行，孙颖莎在女单比赛中爆冷出局，止步32强。孙颖莎在当天比赛中先赢一局，随后连输三局，以1-3负于泰国选手帕拉南。她在赛后进行的发布会上透露，自己征战亚运会后便马不停蹄来到中国大满贯赛，身体消耗比较大，比赛前一晚还发烧了。他表示自己在积极配合治疗，希望大家能够多给予一些鼓励，不要过度担心。
2: 会听天下，
0: 进入今天的会听天下。最近五天五月，也就是5天时间登顶五岳，成为不少大学生和年轻游客饱览大好河山、挑战体能的热门旅游项目。看看新闻报道，今年中秋节假日期间，来自贵州的年轻网友彭女士完成5天5夜挑战。她坦言，五座名山中华山的攀登耗时最长，南岳衡山则是步数最多、路程最远的一座。不过连续5天的高强度登山并未让自己出现严重身体不适。有人会觉得这样的旅行不是诗意慢生活，反而更像是一场极限挑战。慢与快、松与紧，在旅游中谁高谁低没有答案，更加个性化的旅游偏好和不断细分的旅游需求正在涌现。稍后8点的编辑推荐详细讨论。
1: 国庆假期，青海祁连县这座常住人口仅5万的小城，单日涌入游客超10万人，瞬时客流彻底超出县域旅游承载能力。为此，当地文旅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连夜开放学校宿舍作为公益床位安置滞留游客。对于当地这一举措，有人认为紧急时刻盘活闲置资源，保障游客安全，是负责任有温度的政务服务，给当地加分了。但也有人追问，如此征用学生宿舍，公权力能不能擅自决定？学生和家长有没有应不应该知情？学生个人物品又是如何处置的？事后该不该有所补偿？上官新闻采访法律专家表示，此次事件中，如果当地早已将启用学生宿舍安置游客纳入应急预案，一旦确定了具体使用范围，就应该提前告知学生，让学生们对有关物品进行收纳保管，并且叮嘱游客不要触碰学生物品，尽量防止损害学生权益的事情发生，事后尽量做到恢复宿舍原状，对有损耗的物品予以适当补偿。
0: 国庆假期期间，福建福清一动物园用活体禽鸟投喂猛兽项目引发争议。部分网友认为，猛兽捕食属于自然天性。

0: 甚至搬出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来为其辩护。澎湃新闻评论说，当生命的挣扎被明码标价为娱乐景观，这种脱离生态情境的血腥刺激绝不能被轻率地等同于现代自然教育。跳出感性争论，审视行业规程与法律底线，同样能够看清其合规硬伤。动物园管理规范明确，严禁在游客视线范围内投喂活体动物，更禁止将野生动物作为道具用于商业活动。以上是慧听天下，稍后八点欢迎继续收听990早新闻。
1: 离世界最近，
2: 距未来不远，
1: 新闵行
2: 更幸福。
3: 金秋闵行，春申美好生活跃动季持续升温，赛事、夜游、美食三档主线联动，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火热发放，金秋精彩接力不断档，就等你来！网球跃动，激战正酣。10月5日到18日，上海网球大师赛在其中网球中心火热开拍，辛纳、阿尔卡拉斯、兹维列夫等大满贯冠军悉数登场，96强正赛阵容创历史新高，为年终排名展开巅峰对决。跟着马桥网球文化月一起玩转闵行，燃爆金秋！汉堡接档味蕾狂欢，10月16日到11月1日，好奇汉堡节回归上海万象城，海内外顶尖汉堡品牌集结，从经典首座到创意限定，来闵行一站式打卡全球汉堡风味，让味蕾一次嗨够。好礼加码，乐购不断，5200万元月购闵行动享申城消费券持续发放中，覆盖商圈、餐饮、文旅等多元消费场景，看比赛、逛市集、品美食，记得先领券再消费。来闵行赏秋，悦享金秋好时光，这个金秋闵行等你来嗨。
1: 这里是上海新闻广播。
4: 上海健康播报，早安上海，健康每天。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的李杰。今日迎来寒露，此时节脾胃偏弱，阳气易散，饮食需少寒凉，忌辛燥，遵循温润柔补、健脾固肾的原则，可吃板栗益气健脾、补肾强筋，搭配山楂、柚子、苹果等酸味鲜果，既缓秋燥又敛扶阳。运动也要注意收敛，推荐八段锦、太极拳这类舒缓运动，舒活筋骨的同时不耗损元气。此外也不宜过早晨练，应等太阳升起、气温回升后再外出。民间有寒露脚不露的说法，此时节别露脚踝，不穿凉拖，每晚可用40摄氏度左右温水泡脚15分钟，既能驱寒又能安神助眠。愿您在寒露凝霜时身暖心安，静享秋宁。
4: 上海健康播报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电台为您联合创作。
6: 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提示您，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与您携手优化金融环境，共同守护金融钱袋子，护航幸福生活。
7: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8: 十载时光，音符镌刻岁月回响，金融铸就温暖底色。上海农商银行第十届最爱金曲榜音乐盛典，10月10日，上海体育馆璀璨启幕。上海农商银行，打造为客户创造价值的服务型银行。
3: 离世界最近，距未来不远。南虹桥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核心功能承载区，万商云集，总部林立，正加快构筑产业创新高地、国际贸易高地、制度开放高地、产城融合高地。南虹桥欢迎您。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一天24小时。